0: 这个是什么？
1: 蒜那味。
0: 蒜那味。我脑子里面的蒜那味的部分应该是白色，但是原来是绿色的这个部分是味。
1: 对，尾巴。
0: 所谓的蒜苗，对不对？
1: 对，蒜苗，但是我是用尾巴。等一下，
0: 绿色的部分。
1: 尬血啦。
0: 然后尼罗鱼是什么鱼？
1: 就尼罗鱼啊。
0: 我告诉你，尼罗鱼是无锅鱼的进化版。
1: 对对，
0: 它无锅鱼不是都会有土味吗？嗯，台湾的那个畜牧很聪明，就研发出这个尼罗鱼，就完全没有土味，而且肉比较鲜美。那你知道又再高级一点的无锅鱼的尼罗鱼的再高级版叫什么吗？
1: 不知道哎，
0: 叫台湾鲷。我们常常用台湾雕做菜，有没有？所以哇，你不得不说，真的是农民的智慧。所以尼罗鱼是性价比 CP 值非常高的料理，它也没有小刺，都是大刺很放心，
1: 超好吃的，
0: 超好吃的。
1: 我这个尼罗鱼是应该那时候跟小孩在新加坡，嗯，有没有？嗯，那好像有一个许太太带我们去餐厅吃，第一次吃到说，哇，怎么那么好吃？
0: 可能不
1: 是，但是比较大吃。
0: 对，这尼罗鱼就是可以，就是研发出来比无锅鱼大只的鱼，不知道怎么弄的，就弄出很厉害。所以尼罗鱼也是文平嫂开始煮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世间有一种鱼叫尼罗鱼。
1: 尼罗
0: 本来以为是从尼罗河捞来，很特殊的鱼。
1: 我知道是那个，我听人家讲是无锅鱼的变种，
0: 变没有它的进化版。哦，自己培育出这一种没有土味的无锅鱼。快，我们来教你们怎么做。
1: 哎，
0: 红烧尼罗鱼。所以如果你没有尼罗鱼，你可以红烧无锅鱼；你如果没有无锅鱼，你可以红烧台湾雕。但是台湾雕通常都是切片的啦，吼。
1: 对呀、啊，
0: 对。先把它的鳍，剪掉。
1: 剪掉。
0: 这个是你市场买来就是一条这样子哦。啊，他帮你把肚子切开。
1: 对对，里面的，但是我又把它洗掉，这里有血，所以我都把它再把它洗掉。
0: 那我们煮鱼肉也要穿烫吗？
1: 啊？鱼肉不能穿烫的。
0: 那里面有血怎么办？
1: 那就已经弄干净了、啊，所以你要注意、啊。
0: 鱼肉不能穿烫。
1: 穿烫就熟了，来穿烫。
0: 我哪知道？你说有骨头的肉，我们要穿烫啊？先在鱼的皮上切开。
1: 对，等一下煎靠煎。
0: 煎，我们不是要红烧吗？
1: 对啊，但是也要先煎一煎再红烧啊。
0: 要先煎再红烧？
1: 对，
0: 我都不知道。有鳍都要剪掉就对了。
1: 对。
0: 我们给文平嫂买了各种各样的剪刀，因为她的剪刀真的有够旧了。但是最后的结局，他还是用那个旧剪刀。
1: 对呀、啊，
0: 真是的。
1: 我弄一点点盐巴，
0: 把它切切切以后，
1: 不用弄太多，啊，卡袂掉掉掉。这样
0: 你是说弄盐巴卡袂掉
1: 掉？对对对对。
0: 为什么不是弄油，是弄盐巴？
1: 也要放油啊，
0: 也要
1: 放油下去，这样就可以了。
0: 那你这个不是为了调味，是为了让它袂掉掉？
1: 啊？
0: 你放盐巴不是为了要让它咸，是为了让它不会掉掉。
1: 对，让它吸到这个地方、啊、
0: 然后就不会粘锅。
1: 对。
0: 哎呦，哎、欸，这个真的是一个新知识哎、欸。
1: 还是要很小心的煎呢、啊。
0: 还就是一点点的盐巴抹一下。
1: 对、啊。
0: 里面抹一抹，两面抹一抹，然后抹盐巴是为了不掉掉，是不是一个新知识？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哎、欸，我以为抹盐巴是为了调味，我平常跑去找铲子。
1: 好了，
0: 好了，大火热锅，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
0: 加油，加很多油哦。然后要等油热，对不对？
1: 嗯。
0: 你就是这样子哦，手痛。

0: 你怎么样可以判断油热了？
1: 现在油
0: 不是太冒险了。这个就是用一般的沙拉油，不是用鹅油。
1: 没有没有，这用鹅油菠菜。哦，嗯。

0: 看看这个款。
1: 哦，看到了，有烟了。
0: 对呀、啊。哦。
1: 顺向滑下锅。嗯。然后就开始转圈圈，不是转圈圈啦、啊，晃。然后我们开始切姜，这个是老姜还是嫩姜？
0: 哦，早上忘记买嫩姜。
1: 所以
0: 现在有嫩姜出来了，
1: 本来应该要嫩姜的，嗯，但是文平嫂的家只有老姜，所以就先用老姜，嗯，切丝哦，嗯，我们把姜切丝，嗯，好像市场有卖专门一包姜丝，哎，
0: 有啊，哦，弄好的那个，
1: 对，
0: 那个用机器的啦，哦，
1: 要切这么多姜哦。啊，要切这么多、哦、
0: 对，
1: 真的是，哦，嗯，冬姜的味道，嗯，这个是大火煎鱼吗？
0: 没有大，
1: 中火
0: 小一点的
1: 中火煎鱼，很偷大哈、哦、鱼丢下去就不理它、嗯、开始切姜。我总觉得鱼煎鱼是一门很高深的技术活，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要让它能够有肉又不粘锅，真的是太困难。然后现在又要做这个细工，它其实拿了好大一块姜，哎，全部切丝、嗯，所以就是要这么大的姜丝量。
0: 对，
1: 又开大火了，有人煎鱼的用大火的吗？
0: 就只是稍微煎一下。
1: 稍微煎一下，
0: 稍微煎一下，哦，这样就可以了。
1: 锅哎，一点都没有粘锅哎。
0: 对呀、啊，
1: 是锅子的问题还是技术的问题？
0: 我不是说，如果你怕粘锅的话，嗯，你油滚起来哈、哦，嗯，盐巴放一点下去就不会粘锅。
1: 哎，这个小秘密大家一定要记住，我要回去，我回去要教我妈。哎，因为我们好容易，可是我们大部分都是我在粘锅。我连煎蛋都粘锅，而且我已经买了不粘锅，不知道为什么粘锅。我妈每次都说是因为油不够热，可是我就觉得已经够热了。喂，
0: 小心！
1: 所以就是油热的时候撒一点，丢一点盐下去油里面，
0: 对对对，
1: 再把鱼丢进去就不会粘锅。
0: 对对对对
1: 对，真的一点都不粘锅哎。嗯，好帅啊！哇，好帅哦！说翻面就翻面哎。
0: 对呀、啊，
1: 这么油烫。
0: 现在还没熟。
1: 还没熟。
0: 哎、欸，没熟。
1: 只是煎了一个颜色。
0: 只是外面恰恰那个。
1: 外面恰恰。
0: 对。
1: 然后把姜丢进去油锅里、嗯，拌炒一下。好妙哦！就把鱼给它推开，然后再开始炒姜。然后大火放着人，没有大火啦，
0: 我没有大火，我中火，
1: 中小火，点有一点小火。嗯，姜的味道好香哦。
0: 对对，拨过来，拨过来。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平均分配一下香的位置，连在锅里你都要摆盘，
1: 嗯，
0: 然后
1: 放酱油，
0: 准备一杯热水，先倒酱油，嗯，酱油就转了一圈半，然后倒半杯，三分之一杯马克杯的水。
1: 盖起来，
0: 盖起来，
1: 等一下滚起，滚起来就用小火，然后盖起来。
0: 这样只有单面呢、欸，
1: 嗯，
0: 这样只有一面呢、欸，
1: 对、啊。
0: 现在是已经因为加的水是现在是完全不粘锅了，是不是？
1: 对对。
0: 泥螺鱼，大家记起来。
1: 盖，就熟睡，
0: 差一点盖下去，整掉进锅子里。继续找够大的盖子，
1: 对，好像要比较大，
0: 大比较小、啊、
1: 没关系啦，
0: 盖起来。嗯、那像红烧鱼这个料理的红烧，你通常都会这样子盖多久？
1: 我也这个鱼不用煮很久。它很快熟，
0: 那你刚刚为什么还要特地去煎它、嗯、我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就直接下去红烧呢？
1: 煎起来比较香，会比较香啊。
0: 那那个姜是一定要先炒过吗？
1: 也是一起炒，就这样一起炒就可以了。
0: 所以其实红烧鱼的料理就是只有配料，就只有姜而已。
1: 对啊，那我等一下拿那个蒜那头有没有要好的时候再放进去配色，
0: 所以没有什么什么，
1: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0: 没有什么特别的，什么蒜头啊，
1: 没有没有
0: 八角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就这样，
1: 直到我在煮都没有那个了，
0: 就是酱油跟姜丝，嗯，但是我现在闻起来一点鱼的味道都闻不到。这个时候去拿了蒜苗的，这是头的、啊、
1: 头，对，
0: 这个是头，我真的会认为这个是屁股哎、欸，但是这个才是尾，
1: 嗯，
0: 这个是头，
1: 嗯，
0: 好难好难分辨哦。
1: 其实我以前鱼我从来没有煎，我都是用
0: 蒸的，
1: 蒸的，
0: 嗯，
1: 或者是我们陈太，
0: 嗯，
1: 阿嬷，我要吃那个鱼皮呀、啊。
0: 哦、
1: 才开始用蒸，因为你用蒸的吼、哦，靠不油啊。
0: 对，
1: 不用放油啊。
0: 用煎的你也没有放很多油啊，
1: 多多少少是有油啦。
0: 你看吃的有多健康，连油都不想放。嗯、这个才焖一下下哎、欸。
1: 对。
0: 然后你打开是为了要翻面哦。
1: 对。我先。看看，
0: 看什么？哦，要来试味道了，对不对？
1: 试它的那个
0: 咸酱。
1: 嗯。
0: 但是这它从刚刚到现在只有放酱油一味调味料哦。
1: 慢个嘴，有一点咸。
0: 再加水。
1: 加水。
0: 再盖起来。
1: 然后让它再滚。
0: 在红烧的时候盖起来，我们是用大火给它炖。
1: 对对，大火以后再把它转小火，慢慢的才会熟啊。
0: 哦，那就让它滚起来这样，然后转小火。
1: 转小。
0: 但是要时不时的翻面。
1: 不用不用
0: 不用。
1: 对。
0: 那它不会这一面熟那一面不熟吗？
1: 你再翻一下，你看这杯熟，那边都差不多了。
0: 是安内吗？
1: 嗯，差不多了。
0: 现在蒜苗会很难买吗？
1: 什么？
0: 蒜苗就白费了。
1: 没啊，足贵耶！
0: 蒜苗很贵啊、
1: 哦。现在很贵，蒜苗是在冬天的。
0: 可是我们好像红烧鱼一般都会拿来用葱哎，你怎么会用蒜苗？
1: 我是早上去买，感到这个蒜苗很新鲜呢。
0: 所以啊、哦。我没有说一定要用蒜苗，如果有用葱可以吗？
1: 啊，
0: 用葱啊也塞不？
1: 那也塞，
0: 用葱也可以。然后文平嫂开始切这个蒜头， 蒜的头斜切。嗯，这个好像是吃乌鱼子的哈。嗯，吃乌鱼子的会乌鱼子会配蒜苗。嗯，好，对哈，因为切下去闻到的味道应该是搭配乌鱼子的味道。而且蒜苗的头是非常好吃的。
1: 哦，我差不多了。
0: 这么快啊？
1: 再一下下。
0: 妈妈都会拿着筷子插肉，翻面。
1: 翻面一下。
0: 我现在也闻到那个香味了。你为什么是插那个位置？
1: 这个比较厚啊，这个比较薄。哦，有没有？这个比较薄。哎，你这边熟，这边还没熟也不行。
0: 脖子的肉比较厚，所以要插。
1: 对，就让它再滚一下。
0: 这个真的很好吃哎、欸，我们在吃那个，
1: 吃香肠也可以。
0: 对、嗯，但是我只喜欢吃这个。
1: 我不太喜欢吃。哦，
0: 很辣。
1: 是，那个嘴巴就有那个味道。
0: 你又不用跟老板亲嘴，没关系。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你知道我怕辣。
1: 对啊，这真的蛮辣的。这个白色这个真的好辣。
0: 那天那个许先生呢，银行那许先生呢，去埔里啊，
1: 怎么
0: 了？啊，就不是拿包子回来嘛。嗯。结果昨天我就打开来弄啊，结果我都是一粒跟老板一点一半。嗯。那打开，它怎么那个颜色啊？嗯嗯。哦，啊，里面是包豆干，豆干
1: 、那个、
0: 豆干，然后是放辣的。
1: 豆干放辣里面、哦，包子里面包辣豆干。
0: 我一看到我把我就吃看看，我说老板这个应该给你吃，啊老板讲咸嘛，哦啊那红怕怕，红就咸的，嘿红的嘛，就咸的，啊老板就爱不上，我讲跟他倒瓜，最后老板就啊去帮阿丽加价嘛，最后早上阿丽才吃，我说阿丽那个要给你吃。那个里面是肉，我说没有啦，
1: 他以为是豆干，因为是素的。
0: 我说阿丽，你放心，那边的都是素的，都没有肉。
1: 对，
0: 差不多了。
1: 其实这个红烧也不用很久哎、
0: 欸，不用，鱼在煮本来就不用很久。嗯，
1: 红滚了以后加高鲜，
0: 对，
1: 不加盐哦，只有加高鲜哦，
0: 不用加盐哦。再加盐了，太咸了，有点咸呢。但是配饭是还可以。
1: 对啊，鱼本来就是配饭，因为咸是那个汤咸啊，
0: 对，
1: 又不是鱼咸。
0: 对，

0: 然后一边卤，还一边给它浇温水，
1: 对，
0: 温泉。现在是小火哦。
1: 嗯，这可以拿起来。
0: 拿起来的意思是什么？熟了。
1: 对呀、啊。
0: 好了。
1: 嗯。
0: 莫名其妙就好了。
1: 嗯。哎呦，会燥。然后把这些放下去。
0: 把鱼拿起来之后，再把蒜苗头放进去。
1: 对。
0: 然后开大火给它入味一下，对不对？
1: 对。
0: 然后等到水滚了以后，把它捞出来，摆盘。这个时候要连姜丝一起捞出来了。
1: 对，
0: 好辣！我刚刚以为是清甜的感觉，结果好辣。嗯。然后再把蒜苗尾再加进去那个卤汁里面，开大火给它煮滚。
1: 对。哎，这跟葱不一样。
0: 为什么？
1: 葱可以生吃啊，这个应该不行。
0: 可以啊，乌鱼子的蒜苗也是生吃的啊。
1: 我不知道哦，对齁、哦。
0: 对啊。然后只要稍微煮一煮就可以捞出来。
1: 嗯。
0: 所以蒜苗或葱对文凭嫂来说只是要配色，不是要它的味道。把这个鱼搞得像皇上一样伺候。
1: 嗯。
0: 然后开始淋汤。怎么那么讲究？那整个锅子拿起来，汤倒下去就好了。
1: 好了。
0: 好了。
1: 嗯。
0: 对，还真的是没有要倒下去，就只这么一点点汤哎。我来帮大家。
1: 因为有点咸呐、啊，所以我才没有汤掉的。来，你吃看看。
0: 要试吃哪一块？
1: 随便，
0: 随便
1: 都可以。哎，
0: 那我就吃屁股好了。你知道吗？我最喜欢吃的鱼肉部分是鱼头，我最喜欢吃鱼头了。试试看这个都不会有刺的尼罗鱼，不会有小刺啊，我就不会有刺。嗯，怎么说呢？就跟我心里想的味道一样，很好吃，没有土味，鱼很嫩。只是我是第一次吃鱼配的是蒜苗而不是葱，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当然我也很喜欢吃蒜苗，所以毕竟我是山东人，很喜欢吃有蒜味的东西。但是让我直接吃生蒜，我是不敢吃的。言归正传，非常好吃。我们欢迎大家回去做一下这个这么简单的料理，好吗？好了，
1: 好了，
0: 嗯，
1: 好吃吗？
0: 好好吃啊、
1: 哦，好吃哦。
0: 我本来是爱吃啊。今天这一道是什么呢？
1: 红烧尼罗鱼。
0: 今天的红烧尼罗鱼，
1: 赞。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0492723742，岸五转义药出版社。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0: 各位与会还有没有什么要发问的？那我针对这一篇哦，我有去查一下 Google 的 Scholarship 有关神圣空间哦，大概200多篇呢。那如果 Google 的 Scholarship 的神圣空间，如果你仔细再去查伊利亚德的神圣空间，也大概有100多篇了。所以所有的文章不可能是没有文献回顾的了。那这个文献回顾，它还是必须的了。那第二个是讲到我们维新圣教，维新圣教在讲神圣空间的特质，应该是在审视学悬空学上面讲的，有山有水。我们师父是根据我们八卦圣城在八卦山的有山有水所构成的风水，去寻找我们维新圣教特殊的神圣空间了。这个还是要强调了。那怪你能不能用到你最后参考文献那个地方？那只要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好听，维新圣教学院的老师跟同仁啊，以后只要来投人家的稿，务必要按照人家的格式来处理了，这个也是基本的逻辑啊。我们既然来参加宗教协会，宗教协会就是要参照。按照人家的学术伦理来处理，参考文献该怎么处理？还有你参考了多少篇文章？那我们维新圣教的特点在哪里？来，你再回到上一页，你最后的结论。结论，哎，来，那页，往下。那个结论哈，这个结论一定要去改。我们维新圣教本来就是内政部定义的。第28个新宗教，这个不用再去强调。问题是我们维新圣教既然是被内政部我们国家认可的新宗教，我们在学术上、在伊利亚德上面、在神圣空间上，我们特殊的地方就是要透过这篇文章来表现，这个才是你整个文章的一个特点。
1: 了解。
0: 既然你是一个硕士生，你又投稿到这个地方。你就务必要按照这样子的一个准则来处理，这样你的文章才能够继续的精进。这是我个人提出的一个看法。那现在是1:29，离1:30还有1分钟，不知道那个老师还有没有给我们指导的？同学还没有要？好，那我们第一篇的文章就到这个地方。那接着我们请到那个第二篇的文章，曾玉涵跟曾志颖。那一样，发表也是15分钟，哦，第13分钟会给一个零，第14分钟会给2个零，第15分钟会给3个零，谢谢。
2: 杨校长、美丽的袁心副校长、甄梅副校长、各位尊敬的师长及优秀的学者、贵宾、贤士、同修们，大家好，我是曾姿颖，
3: 我是曾玉涵，今天要来为大家发表这个天人合一。维新圣教天启经典在人类世的当代启示，然后我们用我们本宗门的这个重要经典《混元修身宝藏觉经》来为大家做发表。那我们先坐着。那首先呢，我们这次要分享的主题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混元修真宝藏觉经》，来探讨我们这次在我们大会主题当代人类世。它对于我们的灵性启示与醒思，那所谓人类世呢，就是以人类活动深刻影响在整个地球的系统，导致气候变迁、生态失衡。那我们维新圣教呢，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理念，强调人与自然、天地与心性的平衡。那这次报告，我们从这个第一宗教的思想角度，再来是经典的内容，以及当代意义的3个层面，来说明我们这部经典是如何来回应现代文明危机的灵性的指南。好，那这边先简单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曾玉涵，那我目前就读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第4届的研究生。那已经在宗门攻读已经有10年以上的资历。
2: 那接下来由我来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曾姿颖，毕业于国立高雄师范大学美术学系。那我在维新圣教的宗门经历，也从13届的初级班到现在是就读22届的正期班，然后同时也研读了我们的应用易经研究所第4届。那同时我也是维新电视台的驻地记者。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文本介绍。
3: 好的，那我们文本介绍的部分还是回到我们最一开始的主轴，我们维新圣教这部重要的天启经典，它在人类世这个当代的启示是如何告诉我们来找回真我、灵性、佛性，以及找回我们的金刚妙心。
2: 那首先我先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研究核心跟背景意涵。那我们维新圣教的灵性觉醒与世界和平的愿景如下。那这边呢是我们的研究核心，我们这次的文本呢是以维新圣教的天启经典混元修真宝照觉经为主轴，探讨其对于人类世这个时代的启发与实践价值。那来到了背景意涵，人类世活动导致气候变迁与生态危机，显现了文明灵性上的失序与失衡。那我们维新圣教呢是由混元禅师所创立，融合儒释道的智慧，并以天人合一的天启经典来弘扬易经风水与佛法的智慧，进而来推动世界和平。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0: 那接下来来到经典的核心与观点。那经典的内涵部分呢？混元修真宝照觉经强调了修心、修口、因果劝世、返本觉性，指引人类以智慧与慈悲重建道德与灵性。那这边我有重点画备注，它是要让我们可以找回真己与金刚妙心。那我们的研究观点是如下。此次的经典不仅仅是宗教文本，它更是回应人类世当下的危机以及灵性修行的指南。它展现了宗教在人类文明重建中的深层价值以及永恒的意义。那接下来我来跟各位分享一个展览，就是我在2023年那时候我还在读高师大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参加的户外教学。那这个呢，就叫做《人类世凝视消失中的地表》。那当我们一进到展场，就开宗明义地讲到了人类世宣告人类文明开创新纪元的同时，也警示着人类对地球庞大的破坏。那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去找找看这个展览，它非常的用艺术的角度来切入，来让我们看到现在文明的一个就是被人类世破坏，可能它有矿坑，它用像是看见台湾那样的俯瞰图来让我们看见。矿坑被开采的，然后还有一些像是岩石啊，然后还有一些油坑，然后它用是非常，其实拍出来是蛮漂亮的，但是它也让我们间接的在这些艺术的角度上看到人类是地球被我们破坏的一个现状。
1: 好，那现在呢，那我来跟大家说我们这次的研究背景与动机。那我们人类活动所造成的这个地球巨变，包含气候的变迁、生态的各种破坏，反映出我们文明上面其实对灵性是整个是很失衡、失序的一个行为。那这不仅影响整个全世界的环境问题，其实更是每个人心灵很重大的危机。那因此，我们借由这个宗教思想来去探讨它的价值，是否是在提醒我们人类重拾与天地的敬畏与责任？那我们维新圣教以这个天人合一、天启经典为这个重要的启示，指引我们来如何的去探讨找回自己的灵性、觉性，以智慧跟慈悲的出发点，重新去做于人与自。

0: 自然中的连结，这是我们本次研究的出发点。再来，我们的目的、问题与意思的部分，这是研究最核心的目标，主要就是探讨我们中门的这个重要经典，还是回归到主题，我们混元修真宝藏绝经，它对于人类世的宗教意义在哪里？当人类陷入灵性道德的失衡时，宗教这个部分是否可以重新的安顿心灵的可能性？那我们维新圣教天启经典，它不仅讲述这个修行的概念，它更是提供一种世界观的概念，让大家去了解人是宇宙的一部分，修行这部分它并不是一个自己的探讨，也不是一个逃避现实，它是一个修护人、自然、天地三者的关系，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我们这边简单介绍我们维新圣教的起源与宗旨。那我们维新圣教是由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在1980年创立，很重要的是结合儒、释、道三教的智慧与易经的原理，来倡导我们要修心为本，天人合一。师父混元禅师的宗旨就包含了以下：养贤蓄才，正明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师父透过这个天启经典，将文化与教育结合宗教的实践，让我们修心修德，来安顿我们个人与世界的根基。
1: 那刚刚就讲到灵性修行宗教并非闭门造车，而是顺天而行，以德补天。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到天人合一与风水宇宙观。在维新圣教的宇宙观中，风水不只是民俗信仰，而是宇宙能量的平衡法则。混元禅师这样说：人不可不信风水，但无法离开风水而生活。风与水象征着天地运行的秩序，也代表着人与自然的互动。风水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顺天而行，以德补天，进而恢复天地与人心的平衡。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经文内容，混元修真宝藏绝经的结构与经文概述。那我们这个部分分为五个架构。这个混元修真宝藏绝经是一部融合诗记与散文的自传式经典，它记录了混元禅师从病苦中觉悟，经天启而开南天门的修行历程。而内容分为五个阶段，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五个圈圈。首先是病悟修行，再来是受命传法，接下来是开启南天门，然后并经历了一连串的考验之后，达到一个愿力太平。而南天门呢，它又象征着门顶门开启，佛智显现，展现修行者从凡俗走向觉悟的过程。
0: 好，那以上刚刚讲述的，我们来探究我们经典的核心思想。混元修真宝藏绝经经文的内文中，他提到观世音菩萨开示：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真己它是觉性与佛性，是人内在的光明与灵性。而行的关键呢，它不在于我们总是向外的去求神，而是在于真正的修心修德，反观自照。当心性清明时，贪执止息，南天门也就自然的开启了，人便能以慈悲与智慧而天地来做一个共振，来实现师父所传达的精神，天人合一。那本经典呢，是以神话故事的撰写方式来做陈述，所以其实阅读起来是蛮有趣味性的。那也欢迎各位可以前往一楼办公室，可以请来攻读研究，谢谢。那我们接下来看到，在这次的主题相对应人类世有什么启发呢？师父混元禅师指出，人类最大的浩劫就是与自然为敌，与追名逐利而去忘却我们良知，使天地失衡，这就是人类是最危机的根源。 而我们混元修真宝照觉经给出了我们心中的答案：修心以归灵性，修德即能补天。我们修行不仅是一个宗教的行为，它更是生态伦理的实践，让慈悲与智慧成为拯救地球与世界的重要的力量。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那接下来我也要讲到跟这次的人类世主题相关的，我们维新圣教所进行的消灾化解实践。维新圣教以天地无我之心，消灾化解灾难于无形之中，祈福天下太平。他做了什么呢？混元禅师带领弟子在面对 SARS，然后臭氧层破洞、伊波拉病毒、黄石公园等灾难时，诵经回向天下苍生。提倡维新弟子以诵经及祈福文书的方式，将功德回向给天下苍生，来化解当时代的灾难事件。这并不是只是单单的信仰仪式，它更是一种灵性的能量的共振。它展现了宗教对人类命运的自然危机这样的慈悲的回应跟实践。那大家有空的时候，也可以去 YouTube 搜寻这个消灾化解维新圣教消灾化解进食，有我电视台所整理的非常清楚的一个影片。那最后我来到总结结论的部分，维新圣教天启经典对人类世的启发。那这边就有一个副标题，也就是找回真我与灵性，找回佛性，找回我们所有人本身就拥有的金刚妙心，也就是前面观世音菩萨所开示的。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己。那混元修真宝照觉经，它不仅仅是一部天启的宗教经典，它更是一份灵性的修行指南。它提醒着我们，世间万象无常，唯有金刚妙心是永恒不坏、永恒不立的。那人类唯有找回真我，那这个真我就是觉性、灵性以及每个人本真的佛性。他才能够重建道德，恢复体与天地之间的平衡，以及以智慧来止息所有的贪念，以慈悲来化解世间的对立，方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共创我们的和平未来。
1: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分享，谢谢大家的聆听。
0: 感谢大家，谢谢。
2: 感谢那个圆心副座的指导，还有两个同学的发表，《天人合一：维新圣教天启经典在人类世的当代启示》，以混元修真宝照结晶为主。那不知道有没有来？
3: 好，谢谢我们两位同学。我们的发表的时候，我们这个还是要回归到我跟你们讲的主题是那一本经，但是这个发表里面，我们不知道这本经里面在说什么，请你回到那个几个部分、几个圈圈那个在讲的故事。你们说到这个这本经是用神话故事来讲述，有点类似神话的叙述来讲述混元禅师他。修道的过程，后来他怎么进入这个宗教事业？哈，这个部分应该是你们正要琢磨的地方。嘿，前面后面都是应酬的文字而已，其实没有实际的内容。真正的实际内容，你们要从这个开始来去讲解。那能不能补充说一下，告诉我们所有的学者，这本经到底在讲什么？你们就从这五个 part。好，五个阶段来讲。
0: 我们有文本的人的话，可以翻到我们第7页的部分，就是在讲述我们的文章重点，也就是我们的第三段《混元宝照修真觉经》的思想概述与经文概述。那我这边很简略概述的跟大家讲解一下。那这个他讲解的话，经典的探讨与详解，我们总共分为五个部分嘛。那第一个部分病痛修行，那这边我在文本中就写到。第一章是起点的部分，也就是病痛逼出修行路。那经典的内文是从天欲人虚五岳中混元假体肾脏病这样子的绝句，到这个应化世间观音行天人合一度众生。那这个部分呢，第一个部分是在讲说混元禅师他年轻时身体突然出了状况，到处求医没有效，药食无望，心里非常的绝望。后来到遇到贵人。与台湾祖师的救度，此时病况转机出现，他因此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人会变，事情会变，但心里面那个清醒的觉知才是一直都在的。于是他立志修行，要帮助别人。那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个部分，受命传法的部分。那文本中也有想到，他呢这个部分是把不同的法门，像我们刚所说的儒释道佛法，揉成一套。 融合为一。那它经典的内文就从原本的绝句的对仗体就来到了一个散文体，混元自壬戌年七月一日天人合一以来，癸亥年元月十五日奉谕旨敕册议要赦，然后行菩萨道，广结善缘，普利有情，更本祖师慈悲。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里面所呈现的佛跟 道祖然后是不同的宗教这样融合。那混元与鬼谷先师天人合一，一即一切，一心即一切佛，一念一切法，知示现于世间，传鬼谷子心法，弘扬净土妙法于世间。那他将这些合为一，广传正法，并将易经风水佛法的这个古制融为一体，然后普善妙法毫无隐私。然后之后呢，他就成立了医药社，用佛法的慈悲以及风水的智慧做了一件事情，也就是用所有可用的方法让人心安，让社会和平。他自己也闭关把这套方法写下来，供世人跟着做，也就是我们的这本混元修真宝照绝经。
1: 那刚现在看到第三个主题，那我们第三章的部分可以是以开启南天门为最重要的这个叙述。那经文对照的是南天者，易经之先天首脑位，首顶也，乾卦也，对应到最后是若人之天门启开，则佛至明矣。再来是启次开山大任务，上山指派九人行，观音大士总领队，释迦弥陀释迦药师德，然后来到我们这个五十五分大地震，心眼一看天门开。那这个所谓天门开，它不是一个真正的门，它是象征一个我们人自己的一个顶门被打开，一个心门，它像是一个智慧，一个阳光一样去照耀进来。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第四个考验不贪的部分。那它就是像非常像一个神话的故事的脉络，来到了考验的部分。那这个考验是什么呢？它就是在里面讲到了蛮一个核心的重点，也就是乌金满山。如果当你听到如果一个山里面有满山的黄金，你会不会想要去追寻？想要的举手。我想要。对，但是呢，这时候师父就展现了不同平常人之处了。因为呢，前面有一批人，他就讲到，就是他们去找，结果扑空。所以这件事提醒大家，修行最难的是不被名利给牵着走。因为我们像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都会求于名，失于利。那这边就是再三混元禅师就再三强调了：先修口，再修；先修心，再修口。多做善事，多念佛，多做禅，学会回向，把佛法、易经、风水都当成工具，而不是拿来炫耀，是拿来利他，拿来帮助人。那最后我们就来到了最后的第五章，愿力太平。那这边最大的愿景、大目标就是只有一句话。那他经典的内文就讲到，最后就是这样提到。今日混元一本天命与愿力，凡二十年来以众生安危为宗，以天下太平为本愿，故名曰混元修真宝照绝经。岂是混元一气化三千之妙法，应该普传天下，则天下太平之日近也。然后他就是有讲到了混元的

0: 愿是太平，祈愿修持六度行，亲证弥陀四八愿，同登同证佛净土。他把这些经历写下来，是希望后人有路可循。那他所想要引导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我们人心回到善，让世界走向和平，进而达到天下太平的本愿。
1: 所以就是综上五个论点，作为我们经文的这个简介跟大家分享。这篇它并不只是一个玄奇的故事，而是一本把心门打开、把爱传出去的一个笔记。而我们这一部经典，它有高度的自传色彩与宇宙的这个宗门核心思想。它不仅是混元禅师个人的修行经历，而更是维新圣教确立其法脉正统性、修行阶次、救世使命的立教文书。
0: 对，以上就是我们针对这个回题的问题的阐述。天下太平为本愿。
2: 好，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指导的？
3: 那个我有个问题啊，其实也是个问题。不过整个听完报告以后，我很想读，很想好好的读一下。然后我的问题是这样，就是也是我一直以来一直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一个地方，就是到底这个风水跟修行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其实我问过很多位法师啦，然后几乎每个法师都有一个讲法。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2: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和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一心大学阿舍贤士同修代表，今天107年10月28日，我们一起在禅寂山仙佛寺千佛禅堂共修。时间过得很快，一天一天都过去，又要一年了。所以时间的岁月就是不饶人，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就是诸佛菩萨、诸天人想要来世间体验人生的最宝贵的，因为人在世间上你所体验一天的时间，就在天上界你要一年才能体会到世间的一天的所有酸甜苦辣涩。所以有的人很埋怨说，哎呀，我在世间生活这么苦，我在世间要吃也吃不到，爱也爱不到，拿也拿不到，夺也夺不到，这个呢叫做娑婆世界。所以当一旦我们大限到的时候，你又念念不忘世间的这些经验，而即使再有机会再走一趟，也甘愿再来走一趟，即使三餐不济，也是甘愿来接受。可是爱莫能助，所以老祖师尊导教慈航常常在提醒我们所有的有缘的人，要珍惜世间的每一段时间，即使当一天的乞丐，也要为众生、为他人来做利他的事情。所以就有释迦牟尼，他放弃世间的名利富贵、财富所悟到的真理呀，他到处弘法，告诉大家能放弃世间的一切执着，要往智慧去开发出来才叫所有弟子们要去托钵，每天所吃的要去为为众生的修行来托钵。有的人就以为这是乞丐的行为，凡夫的乞丐行为就是没有吃，没有地方吃要去跟人家乞讨。但是修行的人他不是乞讨，他为众生消灾化解，为众

众生去做解冤释结，所以修行人与普通凡夫的见地是不一样啊。众生的见地，有名和利的执着，那修行者他就。

0: 是在为大众啊说出啊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个时间，他们的思想的行为。啊，有一次，那在很久以前了啦，我在台中市中正路和自由路旁边，啊，有一家西点面包的门前有一位出家人，啊，常年在那边站着托钵，有的人。啊，他看了很不习惯，说你怎么一直在这里托钵，不去工作？啊，他也一句话不说，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啊，有的跟他开玩笑，他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有一天，啊，我一位朋友很喜欢瞧不起人。啊，就去跟这一位出家修行人啊讲了很多很多不好听的话语。这个修行者站在那边啊，拨拿着，很虔诚的，两只手拿着拨。啊，施主，你有烦恼的时候，你尽量把他你的烦恼。放在我的钵里面，我带帮你带回去，帮你消灾消业。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结果那一位朋友都喜欢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嘛。啊、哦，那这位修行者，他就在那边没看到他，就要特别跟他化缘。啊，有一天，对于这一位，我这一位朋友呢，我说你灾难到了，你把烦恼放在锅里面。我把你带回去帮你化解这个业障啊！我的那一位朋友呢，他说我听你在放屁耶，你在这里面能帮我化解什么啊？这一位修行者呢，他就说了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我佛慈悲啊，你这一位菩萨啊，这一位菩萨，他说你这位菩萨啊，好自为之啊。过了几天，我那个朋友啊，突然间莫名其妙一个病来了啦，病来了，全身发抖。啊，全身两只手的这样的，两只手好像有人帮他绑住了，啊，一直发抖，一直发抖。啊，我们是朋友嘛，啊，他喜欢就开玩笑的人，我去看呢，啊，他家里去看了，他就两只手抱着，一直抖，一直抖。那时候我也搞不清。

0: 清楚他为什么会这样，手把他拉开了，他又拉又一进来了，啊，整整三天三夜，啊，所以有一天他的太太就去问神，啊，问神呢，太子爷跟他说。啊，你先生啊，口德不好，啊，轻慢修行人，啊，所以受到你的祖先的处罚，啊，受到你的护法神、守护神的处罚，啊，所以他会这样来，啊，因为去托钵。对托钵的修行者，他要帮你化解这个罪业，结果呢，你的行为就不好啊，所以受你的祖先的处罚啊。那我那同学、朋友的太太呢，他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要去找那一位修行人。啊，那太子爷呢？问他说：“你赶快去向那一位修行者，去求他，啊，去帮你化解。”结果从此之后见不到这位修行者，这修行者就换到别的地方去托钵去了，去为众生消灾。化解。后来我这位朋友受他的祖先活活的自己在那边两只手处罚死翘翘了。有这一点呢，那时候我在做测量，做工程测量，还没有我宗教的素养和观念。但是我只觉得我那一位朋友他瞧不起这个佛门的修行者啊，佛门修行者他也没有跟你怎么样的过意不去，而是他自己的祖先来处罚他，所以他要死的时候一直喊啊，一直喊，喊着佛啊救我啊，佛啊救我，我不敢了，啊，祖先啊，不要处罚我啊，我很难过，啊，所以是的，主安呢，笑笑，哦，这一点呢，那时候我对于佛法修行者，啊，我的心呢。念呐，就一种尊敬，啊，又怕怕，又搞不懂为什么有这个道理。所以等到民国71年以后，我生了一场病，慢慢修行，慢慢了解佛法，了解真理的时候，啊，才体悟到我们对于修行者，你不知他们的。来意，啊，你不要随便妄加批评，啊，所以呀，这一点呢，我常常看到半路上或是哪里有人在化缘的时候，啊，你们可以阿弥陀佛，啊，但是你钱不给不给，那是你的事情，但是不要乱讲话。啊，话乱讲太多了，你会受到自己的良心的谴责和自己的祖先守护神的处罚。啊，所以我们每次法会到的时候，啊，在仙佛寺大门起来都有两个在那边托钵化缘 啊，不管他是真和尚、假和尚，啊，假修行，或真修行，既然那他们托钵在门前向你化缘，那你身上多多少少，你就把它放进去，念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听有无？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所以我们有修行的，你要了解到修行的真实意，修行者就是利他啊，天地无我，金刚妙心啊，所以道祖师尊常常勉励我啊，要教众生，教我们学员弟子们，对于修行者一定要更加的尊敬啊，因为修行者他是代表神佛菩萨啊，在任何一个时刻在唤醒我们的觉性啊，开启我们的般若智啊，我们的妙智。所以啊我们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来修行，要讲金刚经啊，金刚经就是教我们时时刻刻怎么样到达内在心灵智慧的彼岸的一条路，叫做金刚经啊。那金刚是不坏之身啊，金刚是不坏的圣身法身啊，不是这个躯壳的身啊，我们的灵性的身是不坏的，永永远远的。但是呢，为什么我们的身和心啊，金刚性会被污染了？那就是被我们的念头啊，我们的念就是贪嗔痴三毒，把我们的金刚性都污染了。啊，金刚性污染了，烦恼就会很多啊。我们的金刚性就像一个太极，嘛呢，钻石啊，钻石亮晶晶的啊，你会被盖住是什么？贪嗔痴三毒把你盖住了，盖住了我们的智慧，你就找不到你的智慧来解除自己的时时的烦恼啊。所以这是要从平时来做起啊。曾经我们遇到一位信徒啊，他来仙佛寺啊，特别来问我说：“张老师啊，我请问你佛在哪里啊？我怎么没有看到？”啊，人家说佛在心中，佛在心中，而没有错啊，佛在心中啊，那我怎么找不到？哦，这位先生呢，嘛是很调皮啦，啊，刻意要考我的样子啊，啊，佛。

你相信佛，佛就在；不相信佛，佛就不在。那么上面在拜的那一尊不是佛吗？我相信有他，啊，不相信有他，他也在呀。这个就是佛像，啊，就是启示，代表我们的灵性是这么庄严的。啊，这位先生他又问我说：“你今天那么多人在问事，有的在让你加持，啊，让你啊身体哪里不好，该休假休休嘞，他们就好了。那个谁在加持啊？那佛在加持。那你就是佛了。我不是佛，我是凡夫众生呀。啊，那为什么加持会有效？因为每一位有缘来的人都是佛的化身来啊，佛化身啊，要来以这身体来续缘，续前生的缘。所以这位先生，那我懂了啊，今天那么多的信徒啊，他们都是佛来续缘的啦。哦，对，你要续缘，你务必要有看得到的，才能够续前生的缘。啊，我们都还是没有修，没有修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看到灵魂界的啊这个缘。但是灵魂界的缘会化为身上有形有相的缘。哦，所以 啊我们今天那么多人啊一起啊来问黄山老祖，来请黄山老祖啊来为他消灾，那就是佛的化身，这是来续缘，续前生的缘。那么我们当下我们就要珍惜现在的缘啊，就会结未来生更好的缘。所以我们在世间上做事情啊，贵己忌，我们一定要本着三个原则啊，我们有三缘，啊，第一是续缘，啊，要习缘。啊，要来要结未来缘、上缘、续缘。啊，这三缘呐、啊，续缘、前生的缘和过去的缘，习缘，把握当下。啊，这未来是缘，续缘，未来缘。这三个缘，我们各位同修，你一定要牢牢记住。无论啊，你现在做什么事业，有没有修行，你这个三缘一定要坚持，大家了解之后，你做事业结婚会顺利，一生你才会平安无事。若是我们不知道续缘的道理，啊，我说啊，我那样睡，一修灯，那个也就续缘，前生的缘。珍惜现在的缘，大家不要失后缘啊！大家我们啊，好人相向，好人好心相待啊，就珍惜缘，以后还会再碰到。

就信缘结未来生的缘，所以今天这一节要各位来阐述人生三缘，这是《金刚经》的藏圣心法呀，祝福各位。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是江湖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微信贤士同修，人生三元，用在家庭，你会很快乐。夫妻之间是来续缘，你现在认为自己的老婆，或是自己的老公，都是前生所结下来的缘，不然这一生不可能结为夫妻。这个在续缘，大家在灵魂界、在空界、前生都是有约啊。前生我们一位老信徒，他有一段时间晚上睡觉都梦到他以前在跟人打架，他很奇怪，每次打架

打完了之后，他都打输了，哦，他就很恐怖，都不敢睡觉，目睭拢金箍箍，到最后变成脑神经衰弱，啊，变成躁郁症、忧郁症，啊，反反复复都来了。有一天，啊，他的朋友啊，啊，带他来仙佛寺来拜老祖，啊，求老祖帮他化解这个恶缘。那时候正在法会，我说你赶快去设个莲位。啊，超度你梦中前生所结的恶缘。哦，他就很快的去登记，啊，设立牌位，超度。所以他设之后，我说你两天来一次，来拜拜，来忏悔一下。啊，忏悔说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欲诸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啊，其二王禅老祖慈悲化解。啊，求老祖慈悲接引你前生所结的恶缘。啊，前来法会坛上听经闻法，受纳祭拜和忏悔与供养。所以他写好之后回去，那天晚上就没有再发生有人来找他。过了两三天，他又梦到那一群人来找他玩，来找他玩了，很高兴跟他玩。他想了，心里怕怕的，这一群人是不是会翻脸？你看，哎，玩有结有结不？啊！但是这位先生老信徒呢，他就又来学佛寺跟我说：“老师啊，哦，我来法会祭拜之后，啊，晚上还是造梦。”现在他们就跟我是好朋友，要带我去喝酒。哎，我们讲酒了，讲酒。啊，那这月那信徒呢？我你平看嘛来嘞？你的平康的开药出来，是不是有味？说对呀、啊，那是有味啊。我那你的烟叶都多这边消，安尼俩。继续还要拜念佛来回向，所以这位先生老信徒自此之后，啊，他这些烦恼就没有再发生。所以王禅老祖才开示我们，一定要修行，修行就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修行了啦。日常生活中不要跟人家有怨有怨，我们给人家占一点便宜，你是有功德的啊！你占人家便宜是损德啊！所以你们来道场修行去拜佛，除了第一是忏悔，要灭罪。啊，来为家人，啊，为亲人来求忏悔以外，最重要是要自己来求忏悔。啊，若是人人都这样，社会世界就和平了啦，家庭就和平。所以我们那位信徒现在有时间就来拜拜老祖。啊，有时间

0: 到我们过佛寺道场看一看，哎，拜拜老祖说谢谢老祖。原来他对于宗教的修行的内涵，只是拜拜，拜拜是做人的道理，不要与人结冤仇。然后讲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神佛的慈悲。啊，为什么能成为神，成为佛，啊，给人拜呢？这是他的精神，他的做人处事所留下来的精神。我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你就能够啊与神证明到同等的果位，心安的境界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好，那一段时间我们这位老信徒啊，他也知道知恩感恩和报恩啊，啊，每天除了自己面向东方啊，念王禅老祖赞记啊，36遍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然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面向东方合掌啊，你这样念36遍，你烦有所有的烦恼啊，你会解除啊，或者晚上要睡觉以前你这样念面向东方也是一样，念36遍啊，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然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36遍啊，或是晚上你要忏悔啊，忏悔今天一天所做的事情好不好，那么晚上你也面向西边啊，你就念忏悔文啊，忏悔文呢你要念12遍的忏悔文，然后你再睡觉啊，这往昔所造诸恶业，往昔就是今天睡觉以前，从早上到现在来，或是昨天以前的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都是由无始啊以来累积的贪和嗔与痴，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之所生，这个忏悔啊，所有的罪业都是从身体啊与讲话伤害到人，意念不好的想法啊所生出来的，从心与意之所生，一切罪业皆忏悔，这些都是口讲出来的，行动讲出来的，想了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做罪业的啊，我都忏悔了，不会再发生了啊，然后呢就向虚空，向啊阿弥陀佛，你家的神或者妈祖婆太祖牙啊，但任人在观想在你的前面，你合掌啊，三拜礼，然后你在睡觉，暗时一定很好睡的啦。

有试过了，我去过是咱们偌好困的困的高人家天光啦。啊，晚上的做梦就会少了很多啊。啊，所以这就是修行哎，这是佛的佛法啊。所以佛法呢，啊，佛法开始的一直忏念忏悔，啊，佛法，而且这里念四句偈很简单，啊，但是呢，你不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一直在那边求。你求不到啦，求啦，求不到啦，爱爱不到啊！啊，有这一个例子，有一个案子案例，啊，我们一位年轻人，啊，他喜欢一位邻居的啊小姐，很喜欢他。这个小姐看到他就躲他，啊，有一天他就来求老祖了，说老祖啊，我很喜欢他呢，晚上睡觉也在梦他，什么都在梦他，他都不理我哎，那我怎么办呢？那我说你一定跟他没有缘呐。啊，或是你跟他的礼节有怨有怨，所以你们即使住在同一个村，也是一样，缘分搭不上，一定有恶缘呐。所以这位年轻人说：“有这么多恶缘，我也没有看到啊，我们没有没有当过朋友呢，我只能看他呢。”哦，所以我说你还好了，那我刚好那一段时间我看到有经文啊，忏悔文啊，这个应该很好，你试看看，我也在正道，好啦，你就好了，每天晚上要睡觉以前，因为你会做梦嘛，睡觉以前呢，你把他观想的这位小姐，她是一个菩萨啊，菩萨呢，在坐在前面，你有合掌，你讲念忏悔文，念十二遍，啊，先把前生的愿，把它先消除掉去啊，啊，先忏悔，啊，你看看，哦，一的晚上很认真，我说只有十二遍哦，不能再多，可以。不可再讲，再多练一点，练了照一遍，诚心就够了。结果，他在晚上要睡觉以前，啊，他爸爸呢，看到他这样，你是在笑哟，啊，是在笑，你要出家去了哟。哦，他爸爸就很烦恼，啊，又是独子，你不能出家耶。你这个忏悔不能念呢，因为老师张老师跟我说要念的，因为我喜欢一位小姐，而且很喜欢她，前生一定没有缘啊，那我们要结这一生的缘啊，所以要我念十二遍的忏悔文啊，所以他爸爸就没有管他了啦。啊，念啊，过了差不多三四个月之后，有个姻缘，啊，就到台中市，啊，这公所啊，去办一件什么事情呢？啊，那一位小姐她不懂，刚好碰到她，认识她，啊，拜托这位呢小男生呢，啊，你帮我。查一下好不好？哦，他欢喜的花一个皮皮刷，
就帮他忙了。

0: 大家回去就开始有说有笑了。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所以他们就结婚了啦。铁片来我家，哦，来拜老祖，啊，来我家，还告诉我说，哎呀，这个忏悔文很有效哎，啊，讲我听。我说你可以跟你的女朋友，跟现在的太太讲，前生我一定跟你有恶缘，所以你不都不理我，连瞄我也不瞄瞄我一眼，啊，所以张老师呢，叫我要念忏悔，那他的太太呢，就一起跟他来新佛寺来看我说，我跟我的老公前生有那么不好的缘哦，不是不好的缘呐、应该是善缘呐、所以你男朋友呢，缘分这一生还没有续上，所以你要先忏悔。那他的先生呢，没那安自己啊，就拍戏啦，我脸皮耶，一直追你，我一样啦，我也一样啦，我那时候追叔母，我几乎每天都写信，以前没有电话嘛，几乎每天都写信，来给叔母，叔母都不嫁给我，他的爸爸看到我写的信呢。这个男生你不嫁你要去嫁谁啊，所以我们结婚了嘛。同样的道理啊，人啊都是这个续缘，你要珍惜当下的缘，你要珍惜当下的缘呢，我们一定要从善心善念啊，卖公弯弯勾勾啊，那也不好啊。所以忏悔文当你们做事业啊，你在做事业做不好，生意一直做不好啊，一定有原因。你们要将金刚经的这真理用在生活上，用在你们的事业上。早上你们起来就念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地难分明，若有真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那就开始你的智慧啊，然后呢晚上要睡觉以前要念忏悔文，你一定有所不好啊，做生意有所缺失才会生意做不好，所以你晚上要忏悔啊，对着你所有的客户有缘的人一起你念忏悔文，你这样做你的事业一定渐渐的人缘好，人缘也过起来了。不然你人缘要怎么去把握你的人缘呢？这是法的要领耶，不然很多人事业做做的没人缘做不好些，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要领，首先要先忏悔，你们要。

悔你前生的缘，这一生好缘分绝对续不上。你续不上，你要结未来的好缘分，你怎么结？不可能嘛！啊，这个叫《金刚经》啊，舍弃我见，我见呢，就是你过去生啊，我们的思想行为不好的，失心的见，失心的所看到的。啊，人见众生见，受着见，受着见，所以是四相啊，我、人、他、大众四相啊，我见我相。人相、他相、众生相、大众相，啊，受着相，有多少的人？啊，有着多少的好善因，多少的善果？啊，多少的恶因，就会有多少的恶果。所以我们做生意的人，我们绝对不能我见就是我自我的功高啊，人见的人相啊，不要瞧不起你的客户。才让我想到在当兵的时候，在台北市中华商场，那时候还没有，才民国52年的时候，中华商场很多在做卖表的啊，有一家店啊，他很贡高，老板很贡高啊。有一天一位大陆来的阿兵哥啊，我们的老兵啊，他来要买一个手表啊，那问老板呢，他店员都不理他，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不理他。哦，所以这位先生，你帮我找老板娘出来。老板娘看了也不理他，不吭，啊，不想不答，啊，所以这一位老兵先生，啊，全部买多少钱？看他身上没有钱。那时候呢，他全部20000块，我整个店的表都卖给你20000块就好了。哦，他呢身上还有几个嘎机啊，他好，我全包了，那我全部买下来，那店2万块贴了个灯呢，我全部拿出来叫警察来。哇，这个年轻人。都有看到我们好几位我们当兵的朋友一起在那里，哦，这样的老板娘老板出来跪着哭啊，求他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不管这个不教训不行啊，这个就是人共高啊，狗眼看人低。所以这一位是不知道哪一位阿罗汉啊，他视线来教育这位老板啊，所以我们修行人最好的修行在日常生活都是修行啊，所以这个一个案例，这个是《金刚经》教我们的很好的一个心法，所以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的道理在这里呀！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2: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我们土城安心道场呢，就是在1997年成立的，1996年那时候就一个一年，师父跟老祖就一直要我成立道场，啊，所以呢。

啊，就在桃园林口那边找，找的地点都不适合，不太如法，啊，后来就是郑神士呢介绍说这边土城呢有一栋厂办的在建，刚好建到第三楼，啊，然后就来看，后来我看的还是不错，啊，就请师傅来鉴定，因为师傅他是从天上看下来，他有慧眼嘛，啊，所以呢。啊，就问我说要买几层楼啦，啊，我就给师傅报告说我要买第十层，啊，师傅就给我开始说，那来买啊七楼干么？因为师傅有师傅他的眼光，慧眼嘛。后来呢，啊，见到第七层的时候，我才爬上来看，看出去前面朱雀呢，啊，那边朱雀那边，就是暗山。暗山刚好就是比我们高一点，前面有一条大汉溪，啊，就是暗内水，啊，如果买十层的话，暗山呢就是最北边以外，就超过那个前面的暗山啊，啊，所以师傅的慧眼，哦，我们，哦，都很敬佩，啊，所以那时候就定了第七层，哎，那就买下来，96年年底就来规划，一直在装潢，啊，在97年戊子年3月3号呢，啊，就安坐，哎，就是这样成立这个，啊，土城安心道场。当然要成立一个道场，也是靠师方的一个啊善因缘啦，好，啊，我们就有共多子，好，啊，还有共多榜，就是大家共同来，好，啊，扶持参与。他们都功德无量。

0: 各位神智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今日是先天上帝三月七三的圣诞日，这个日呢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日。在去年的三月七三，啊，宜兰道场也落成。今年三月七三呢，土城安心道场也落成。啊，这段时间来，啊，各个道场陆续的成立。啊，首先要感恩的，感谢各位，啊，住持的法师你们的努力，和感谢各位护持的同修贤士们。啊，你们为国修道，为社会人类来祈福。啊，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老祖呢，啊，他呢，啊，告诉我们，在此后的土城道场，啊，这里有一首文联，啊，大汉西饶，土城护天下，莺歌泛音半醒，觉有情。前几天鼓励我们安心道场的同修们，你们来这里拜老祖，在这里修行，如果你们不好行，对不起老祖。啊，确实是这样，你们不好行，对不起老祖。啊，护天下，因为大汉溪水，啊，围绕着源远流长。啊，莺歌对面是莺歌的山，泛音，啊，唤醒觉有情，就是菩萨，觉悟到有情的人就是菩萨了。所以各位啊，啊，在这里要好好的修，啊，大家跟着圆冲法师的脚步走，跟着圆冲法师他的爱心，啊，一起产生共鸣。
2: 我这是学习我们师父的精神，师父是我们唯心宗的指标。不能以前呢，啊，做生意，啊，都是肉包子打果。后来跟随师父呢，啊，学会了易经，才能够解读人生。后来呢，啊，把我的生意起死回生，哦，做到就是零呆账，还有我家庭也很圆满，就是180度的转变。啊，当然，啊，今天啊，我们土城安心道场的啊落成大典呢，我今天一生最高兴的一天。当然，这个啊，也是我们仰仗我们鬼谷先师王禅老子师尊，还有我们伟大的师父的威德利，还有仰仗啊大家的各位贤士同修的一个鼓励啊以护持，当然是感恩再感恩。啊，最后我们啊祝福大家无畏增长，天天都快乐，天天平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们土城安心道场呢，我们师父有开示，我们后面有靠山，靠山有龙虎沙，就接近高义的地理。前面呢，就是有一个峨眉庵，所以我们，这个是做四山害相，我们昆荒来水

那就是大安溪嘛。师父又曾经开示说，我们安溪道场可以结更远方的一个善因缘啊，所以呢，师父这样开示呢，我就结了很多比较远方的一个善因缘，时常跑大陆，也到南部去服务，以师父的法，师父传的王禅老子的妙法来服务信众、工厂、住家我们都能够来带给信众跟学员呢能够来平安顺利，这是师父的威德力。我们每一个人，连我也是一样，没有能量都是要仰仗老祖跟师父的威德力，这样呢来服务你都会很圆满。

我们土城安心道场啊自安座以来呢，第十五届是礼拜二晚上，礼拜一呢是二十届，礼拜三就是二十一届，礼拜四呢就是十六十七，礼拜五就是十八十九届，慈济班呢慈济班就礼拜一有二十一班，礼拜二有二十二班，礼拜三二十三班，还有礼拜天的二十四班，礼拜五也有一班，这样整个教室都满满的。还有我们这边有翁师姐翁贤士呢，来这里开莲花画画班，礼拜六礼拜天还有明道大学八十学分班还有茶道班，这样整个教室都满满的。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维新圣教长基山宣罗寺土城安心道场第三讲堂这一间呢，就是在104年11月传葬以后才购买的，很感恩师父慈悲主典能够来规划这么如法的教室。第三讲堂可以容纳70位，我们第四讲堂可以容纳30位的学员所以我们感恩师父慈悲呢，能够在我们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呢再买这一间呢有110平的空间能够充分来利用。好，阿弥陀佛。我们土城安心道场有接受信众的申请就到工厂勘查或是自家勘查店面勘查服务圆林法师、圆干法师还有本人圆聪呢出去到外面去给信众来服务勘查阳宅风水还有我们到道场来勤罚勤罚当中不是说只有来问事情有时候他身体不好或是说有忧郁症我们都可以请老子来给他消灾化解大家都能够来平安顺利这就是仰仗师父与老子的威德力给大家平安历练天嘛。

0: 所以，做弟子的当然要全力以赴，来就是感恩我们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师尊，感恩我们大慈大悲我们唯心中宗旨，啊，慧能禅师师父，啊，学习师父的大慈悲博爱的精神，啊，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啊，学习来服务众生。
1: 感恩大家，阿弥陀佛。我在修行的路上呢，以前时时坎坎坷坷，自从跟随师父以来，就扭转乾坤，也成立了道场，所以我最感恩的，就是我们老子和我们师父的慈悲。 还有感恩我们所有护持安心道场的善信大德，善事同修，还有感恩我的家人，他都很赞同我这条路呢，修行的路上这样走是正确的，所以我都学习师父的精神，师父他都是扎扎捆扎扎起来，俭俭啊捆。 后来我就觉得师父，有这样的精神与体力，那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精神指标。所以我都学习乾坤，整个以道场为家，学习师父弘法利生，这是我人生最高兴，也是最惶恐的一件事情。我们希望十方三世大德有空。 就来安心道场来接法，来印心，祝大家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查起不重来，你要查到这好好。大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里是不是那里合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七月七月十一到八月七，很重哎，三日半夜，好好，有这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罗干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七月十一一直到八月一号，三日半。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和您分享了混元禅师所开示的禅机山风水地理记的真实意。混元禅师告诉我们，大家都是王，大家互相尊敬，世界就会和平。我们人无量劫的生命，串起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缘。龟和蛇就像人生活当中遇到的善跟恶。

弯弯曲曲的九曲水，就提醒我们身体的风水一定要有进有出，而我们被无明所占据的心，则要等到用妙法示现的时候，要用修行善法来开发我们这片新的宝地。举望华山贵尊严，华山何事隔深渊，左仓右库帐屏上，南西北港会岸前，湖海星辰来拱照，八百烟花列两旁，斯是王侯将相地，一脉无边看未然，龟蛇把门紧固守，九曲来朝去之旋，可惜生番雄霸聚，此地抛荒待时闲。刚才这首《禅机山风水地理记》的真实意，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已经向各位介绍了。接下来，让我们跟着混元禅师行道的脚步，一起来了解当时正在开发建设中的禅机山仙佛寺。混元禅师能够在禅机山仙佛寺这块宝地建设道场，其实是台湾祖师的指引。当时混元禅师付完买地的钱的时候，看到了台湾祖师他坐在这个宝地上一块乌龟形状的大石头上，台湾祖师正在等着混元禅师。混元禅师当时见到台湾祖师就问说，您怎么会坐在这里？台湾祖师告诉混元禅师说，这只菇我帮你过就过啊，这有菇会长会修，也就是说，这只乌龟我在这里帮你顾很久咯，这个龟呢表示会长寿。在旁边的荔枝树上有一只荔枝拐杖，你可以拿回去，看你还要什么，后面还有一个卧佛。原来冥冥之中很多事早就有所安排了。混元禅师当时和台湾祖师相遇的地方，就是禅机山盘古存积十个宝穴当中的福龟迎宾。各位贤师同修，我们从仙佛寺的天梯一路向上爬，就是福龟迎宾的宝穴。混元禅师对禅机山仙佛寺的建设有他独到的眼光跟设计，更有王禅老祖师尊交代务必做到的坚持。禅机山仙佛寺是维新圣教的总本山，在南投县国姓乡福龟村长寿巷66号。从1988年，也就是民国77年购地，1989年开始建设。这片净土上所有的布置庭园，一草一木一花一石，都是混元禅师亲自依照易经风水的原理来设计和规划的。易经在中华文化道统的传承已经有7000年，这期间经历了无数的考验和实证，证明了易经确实能够安定社会，安定民心，并且能够创造人间净土。混元禅师告诉我们，其实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依照易经的真理来规划的。当阿弥陀佛要创造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的时候，他就是往光明的那个方向来设计。也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建设目的就是要开发我们每个人内在心灵世界本来的光明的面目。所以，当
当时混元禅师

0: 到了禅机山仙佛寺这一块土地之后，他就暗自发下大愿，我一次建设成一片人间净土。这一片禅机山仙佛寺净土要让前来礼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的十方善心大德眼睛看到以后非常欢喜，然后再将所看到的传入脑海当中，再转入心中的形象，这个形象是充满安详和谐的。这片禅机山仙佛寺净土也要让来访的十方善心大德耳朵听到的鸟叫声、水流声等等这些悦耳的声音，让这些声音进到我们的脑海里，再转进我们的心田，我们的心自然就会变得平静安详，不再慌乱。这片禅机山仙佛寺净土要让来访的十方善心大德鼻子闻到的是整座禅机山满满的花香，夏天有槟榔花的香气，一年四季都有桂花的清香，春天有梅花绽放。当我们闻到这些香气的时候，头脑思绪就会变得清澈，心也会跟着平静，智慧也就会启发了。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那么我们的舌头在禅机山能够感觉到什么呢？来到这里，我们的舌头在讲话的时候，自然而然能够感受到空气当中的清凉。那么我们的身体在这些体验当中，无形之中就会感到放松、轻松、自在。浑元禅师充满禅机地说，一个道场的建设很需要学问和智慧，就好像禅机山仙佛寺这片净土，空气流通顺畅，就算是在炎热的夏天，空气也是温和的，所以才能够种出又大颗又漂亮的五叶松。同样的，禅机山仙佛寺给人们带来的体验也是温和的，经由眼耳鼻舌身的感受，然后传入众生的意念，只要心能够得到平静，自然而然就能够产生智慧，这个就是心静智慧生。我们祈愿来到禅机山仙佛寺的十方圣信大德都能够

在这里放下心中的烦恼，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回家。关于在风水宝地建设建筑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呢？王禅老祖师尊开示，有地理的宝地，我们要保护它，只能填不能挖，也就是说只能够填土而不能够挖土，不可以把那个石头山脉挖掉，因为只要一挖就会把地理败坏掉了，这样盖道场不但没有功德，反而失德。混元禅师再次强调，山坡地建设的原则是可填不可挖，更何况我们盖道场、盖庙、盖寺，是为了保护山河大地，保护大自然，保护地理，并不是为了要占据好地理来给自己用。所以禅机山仙佛寺里面所有有地理有宝穴的地方，一定是用填的功夫，没有随便乱开挖的。这是王禅老祖的交代，更是混元禅师的坚持。1989年，民国78年农历的9月19日，混元禅师带领了大约100多位在台中精修院时期结缘的信众弟子，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带着精修院的家当，人手一物，一起帮忙精修院来搬家。在那个年代，没有国道6号高速公路，帮忙搬家的车辆一台接着一台行驶在平面的道路上，就像一条活灵活现的龙，护送着王禅老祖一路来到位于南投县国姓乡福归村长寿巷的禅机山仙佛寺。这也就是明朝时期来到台湾的刘国轩大师在国姓甘子林所写的风水地理记当中所描述的王侯将相宝地。当时所有的人前呼后拥，一个接一个恭迎着王禅老祖从仙佛寺的山脚下踏上混元禅师在4月初4披荆斩棘开出来的道路，一步一步坚定的前进。这条道路说穿了，其实只是一条很简便的泥土路，一条很普通能够通过的便道而已，但是这个便道却承载着众人满满的心意，并且连接起彼此对王禅老祖的敬意，更串联起每个人对混元禅师的支持。我们大家都知道，只要坚定地往前走，仙佛寺的未来，维新圣教的希望就在不远的前方。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散发出欢喜、自信和感动的光芒。斯是王侯将相地，此地抛荒待时闲。这个时闲就是在适当的时机所出现的闲人，也就是真理和妙法。禅机山仙佛寺这块风水宝地，在王禅老祖师尊正式的进驻坐镇，并且由混元禅师亲力规划设计之后，呈现了什么样的样貌呢？让我们接下来了解。混元禅师将台中精修院搬到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之后，最先开始盖的第一栋建筑就是极乐殿。极乐殿是一栋木造的建筑，它的位置在现在仙佛寺大殿的正后方，也就是维新圣殿的正后方。它背靠武曲星的山形，
跟左右两边的山形视线了禅机

山风水地理记当中所开示的左仓右库账屏上，极乐殿当中供奉了西方三圣，这西方三圣就是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是通往西方极乐世界的宝地。1990年，也就是民国79年，极乐殿正式起建，普贤禅师亲自设计规划，甚至亲力亲为加入公务的行列，为的就是能够打造出和大自然融入，并且结合易经风水原则和美学的宗教建筑。在施工的期间，曾经发生了一段小小的插曲。当时有一位同修陈师兄，他的外号叫猴丘啊。只要混元禅师有办法会的时候，我们这个猴丘师兄他都会到现场帮忙。结果那一天他在帮忙盖极乐殿的时候，一个不小心，猴丘师兄的手指头被锯子切掉一半，哇，这个血一直流。混元禅师马上要猴丘师兄赶紧持受王禅老祖传授的止血咒，他让猴丘师兄用另一只手的手指头绕着这个受伤的地方一直念一直念，日出东方一点红，手拿金鞭倒骑牛，一口断尽千江水，消灾化劫血不流。这样念了大概4分钟5分钟以后，血就止住了。另外同修载着猴丘师兄赶快到草屯的曾外科诊所去就医，这个医生看到以后，他一脸疑惑地说，你的手被锯到怎么没有流血呢？结果医生只有简单的治疗，把伤口包一包就好了。这个就是王禅老祖威德利的示现，老祖师尊很慈悲，把灾难减低了。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同一年的农历九月十九日是极乐殿上梁的日子，在众人的同心协力之下，克服了建材的运送，也克服了人力物力的安排，这栋具有特殊木造工法依山势起建的极乐殿，终于在不久之后落成了。

极乐殿的门口有一副王禅老祖开示的对联，是混元禅师用毛笔亲自题下的。这个对联是这样写的：仙人撒网一箩筐，佛刹净土心为王。混元禅师说，仙人是指像王禅老祖一样的超越者，撒网一箩筐指的是我们每个人来到世间上，就好像抓鱼的渔夫，我们身上带着一箩筐的网，这些网撒在大地上，然后将大地上的酸甜苦辣涩、生老病死苦全部一五一十地带回去到天上世界，这个就是仙人撒网一箩筐。那么目的是要做什么呢？就是要来创造这个心，寻找净土。佛刹是佛国的国度，是每个人心中的那片净土。王禅老祖这位仙人来到世间，撒网要度化一箩筐的众生。原来这一箩筐的众生，每个人都有一个佛国、佛净土。当你领悟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立足的地方，我们所在的人世间、娑婆世界，都将成为佛国、佛净土。心为王，这是说我们如果离开心之外，什么事情就都不见了。所以我们要发善心，发善良心，有心，我们的德才有办法配天配地。混元禅师也勉励所有唯心弟子们，你们修行进入了禅机山仙佛寺这座宝山，处处是禅机，千万不要空手而回啊。各位贤士同修，你还记得在上一集当中，混元禅师第一次前往禅机山仙佛寺这块宝地的时候，看到有一只从东南方飞来的孔雀吗？当时混元禅师看到的孔雀穴，就是位在极乐殿的虎边的下方，也就是右下方。这个地面上的大石头是它的身体，它的头轻轻地转向右边，也就是虎边功德门的方向。这往上高耸的刺竹林是自然长出的，就像这个孔雀美丽的尾巴。混元禅师买下这块宝地之后，遵照王禅老祖的指示，在刺竹林下方多种了五叶松，这为孔雀的羽毛增添了更丰富、更优美的层次。下次您来到禅机山仙佛寺，别忘了登上极乐殿，登高望远，感受混元禅师当年开山筚路蓝缕的不容易，也体会混元禅师将建筑融入自然的和谐，更别忘了找一找这个孔雀美丽的身影。禅机山上处处禅，祝福您在禅机山找回那颗平静的心。三元起家行义道，问心无愧踏实行，混元行道功德天，法音馨香遍大千。谢谢您的收看，同时也感谢维新宗南天文化院提供相关资料，敬请锁定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支持播出。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五行，五行中的五行，也等于说时间的空间，空间里面的时间。五行中的五行，我们所讲的暗藏天机，暗藏玄机。所以五行中又有各种的五行，啊，五行中若是我们在它五行中的五行有相生的地方，或者五行中的相克的地方，那也有不同的感应，不同应验。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火中，火中的五行啊。好，就是混战沙场出英雄，或者五行中的五行呢？你可以做生意，做这个军事军用。

品的生意。火，前面都是属于火，火中的五行呢？啊，如果一个大平台，大平台一个叫土星，一个大平台一个土星，一个土星，火生土，啊，土生下面又有个金星，金星，啊，金星化又有水星，又有水星。啊，水星又有，如果又有是木星的话，木星，那么我们如果向着这方面向去，好、啊，一定出英雄，而且所结交的，所结交的，你面向所看的，就是所结交的朋友，所结交的大部分都是属于军事方面的，啊，所以作战家、军事家等等的。好，混战沙场出英雄之类的。若是我们的靠山，我们的靠山呢，后面是属于这种山形的形态，那么我们就是会出英雄，混战沙场出英雄。我们靠山靠这里的话，火生土，土生金，啊，金生水，水生木。我们如果在这里盖个房子的话，啊。这盖房子的话，我们这里呢会出将军，啊，会出英雄，啊，那若是呢，我们再向出去，火生土，土生金，啊，这边呢如果有水星，啊，有水星的山形，我们看到这边山形，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联系相生的人，好，这个犯，伤患，军机伤患，军事，好，这军事哈，军事伤患家，做军，怎么做那个军事采购咯？好，或者做军事。这个买卖交易的，我们所看过去的时候，啊，这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然后我面向过去的水，水是主财，水星是主财，好，或是好，我们这个过去，我们呢？啊，或是这样，金星，啊，金星下面就是水了，河水的话，火生土，土生金，金生这个河水。那么我们如果一个房子呢，啊，房子在这边，这是我们房子呢，或是风水宝地在这边的话，啊，这样向过去。向到谁呢？做生意的，做生意的，这边是贵，这边是贵，好，这个商，这户，好户，这武曲，就是交江湖豪杰、市容工商，好做生意的啦，好这个黄钟贵族啊，黄钟贵族。好、哦，会这次来，好、啊，大家结交这种朋友，啊，所以我们风水呢，怎么样的风水，你就出怎么样的人。曾经我们也看过一个风水，在南投竹山的地方，南投竹山地方呢，有一个宝地，看的是很好的地，结果呢，啊，看过去呢，这个山形呢。好，这山形是这样来，也不是山形这样，向后就很漂亮，但是这个衣裙，这新衣裙，新衣裙的地，哈，后来我们问了那一位做风水的人，我们的师老师李老师啊，
然后那一个风水会出一些出桃花，啊，新这个裙子的好风水，反正男女呢，做了风水都是要桃花，下一代的桃花。啊，那做风水的先生啊，他对呀、啊，这几个风水每一家都桃花。啊，你看，谢谢，有其形必有其理，啊，这个。

三线、小零线、三级线，那个新一群的就换桃花。换桃花，换桃花，但是向着这个金星武曲星，向着武曲星呢是有贵，会做生意，会赚钱，有贵人，但是钱赚了就是桃花，都花光光。啊，那几个风水都是这样的道理。好像，竹山，竹山呢，那个郑成功，郑成功的庙后面有个穴，当时呢，面向着西方，再切下来。这山，这在西边，这不是在东边，卯山，卯山，面向着这边的西边呢，叫照镜。照镜山就这样说。嘉庆君呢、他一看了、他说，开了金口，日落西山呐、苏靖庄，日落西山，太阳的日落在就是等于日落梳妆，日落西山，这样就好了。日落梳妆，日落西西梳妆呢，都上夜班。讲了以后呢，那里的人呢，以前呢，全部女的，傍晚。好，这梳得漂漂亮亮就出去了，日落西征，日落西征，应该日出梳妆，日出西征，日出梳妆才对。结果日落梳妆，日落梳妆呢，就是桃花女、烟花女。后来那个风水呢，就把它败掉了。嘉庆君呢叫人把他拜掉了，他整个那个村子的人呢才稳下来。日落梳妆，日出梳妆呢，在我们平陵这边，双东过去有一个照镜山，后面这山很漂亮哦，这边合上来，这边呢有个公墓，向着这边，这东方，这西边，日出梳妆，出美女。说明你，我们大家早期都知道张美瑶，他们的祖先风水在外面，在外面那边。以前我们的师公我带他到普里那里一个日出梳妆出美女。后来去查查查嘞，张美瑶他们的祖先的风水一个葬在外面，刚好向着。这一个是这个是像镜子的山，镜子的山，太阳从这边出来，太阳从这边出来，叫日出梳妆，妆那叫镜子就是要土星，土星呢的镜子。原来呢，我们在这里要买一块地，当时要建寺呢，
地人买不到。

那里的地呢？真正的穴地是做风水的，其他要来盖房子的，那个地呢没有局限，后来才跑到你们这里来。这里来呢，我们不是入出梳妆，原来呢，西红柿对面也是有一个很漂亮的暗山，旗鼓相当的暗山。所以我们在风水里面呢，什么样的人风水会出什么样的人？我有一个村庄啊，那个都有一些贼星、探头星，一个探头星，探头星呢，那个村庄的人呢，年轻人都喜欢偷拿东西，一个村子里面。没有患难的只有两个，其他都有前科，很恐怖。那是地形所引起的，屁股翘翘的探头星，屁股翘翘的探头星，这都是从地形里面出来的人。像刚才这个火星，火中五行，如果火中的五行呢？像这个形状，这是火星。接下来呢，山形，这山呢，这是这种山。这个一个金星，还有很多不同的星，就乱七八糟了。后面的山是这样来，没有土星，就是火克金，火克金，火克金呢？你人所向的火克金，叫做武曲，面相的时候，人都会高血压，人会中风，或者腹沙肠。护沙场，不能出人，战死沙场，妖王，护沙场妖王，因为火克金，出了人很凶悍，好斗，凶悍好斗。如果你做的是背山的话，出的人也是叫出枭雄，出枭雄。这个如果坐山，就出枭雄；象山护沙场，战死沙场这很灵。我那么多年到大陆，东奔西跑，看到那各种的山，那山形呢，去印证，去看各种。五行的三行，和所发生的现象，尤其呢，在长江三峡这一条脉，两边都是火星，两边都火星呢，

好、啊、长江，好、啊、长江是，啊，所以自古以来都以长江做在这里的，在兵家必争之地。这边是火，这边火，这边是水，变成那个水火不相容，水火不相容。你们去看那个长江三峡。那一段呢？啊，那叫什么地方呢？白帝城，好，去白帝城了。我就看到，哇，有的难怪以前呢会在这里打，而、啊、那个

刘备呢，选在白帝城，那个也是一个孤鹰。白帝城是孤鹰呢，虽然那个是那个战场，哇，很广的啊，战场呢。这不是河水哈、啊，一条河在，这长江，好、啊，这个小的江，这是白帝城。它这个是孤鹰，整个虽然这个水，这个水晶呢，在这可以打，好、啊，但是这是孤鹰。很妙啊，才有托孤，这是一个天意啊，托孤啊，的刘备在白帝城托孤，这本身的地理啊，就是斗与争啊，这个整个山呐、啊，啊，这么多山，这么多山。好，那么这个托在白帝城，在这个孤鹰之上呢。好，那当然，各位，他的天下就会没有了，很自然的天意的视线，就如来开口，啊，要在这里托孤。我那时候想一想呢，孔明啊，孔明真人，你怎么把他们选在那边呢？孔明。啊，他说我去看他，去看刘备。啊，刘备他就选在那边了，啊，在那边托孤，天意啊，很妙哦。哦，所以我们了解了大地它的自然的结构，了解大地自然的形成的时候，嘿，我们有时候看一下，笑一笑，哎，笑一笑嘞，好，那原来是天意是这么一回事，知道了。就是知道天地，不知道的孩子，我们在那边一直的猜和想。好，火中的五行，火中的五行呢？如果一条河，这是河水。这边都是火星，上面没有树，没有树的，没有树木，没有树。那如果我们在这边，我们盖个房子在这里，在这里的话，你向着前面是火星，这是水。那我们要取向，取什么向呢？上面火、水什么卦？火水未济，哦，就回时，也就水火不相容，因为水离我近，它而远，也就水火不相容。你所碰到的人。不是水火既济，所碰到的人呢，常常都是水火不相容的。好、哦，水火，水火不相容，这很麻烦。啊，虽然呢，你看到哇，这边看得很壮丽，好、哦，这边水滔滔了，慢慢的流，外面呢都是火星的话。那么主频，

这先户后，先富后贫，我们在西洋好，很多的山形常常会碰到这种形状。我想想，哎，我很漂亮哦，我算算，哈，哎，破财，财守不了，那叫做水火不相容，主贫，先富后贫，开始很赚钱，因为水在先，第一水，第二是火，这水火不相容，你赚钱赚了。啊，以后很多的官司，这个火星子官司，子官司，啊，到最后还是会空空，啊，叫水火不相容。那么你怎么办？怎么办才能让这个水火变相容？怎么样变这个不好的地，变为好的地？这个情况只能说变成一个保护自己而已，出去了还是一样，一样。那么我们这个地呢，有可能的话，好，我们就用外文开文呢，好，我们往这边向，如果水这边流，就往这边向。啊，那么这里看过去，围墙是土星，围墙是土星，不要看到水，火生土，火生土，我们围墙呢？好，房子在这里，看出去的，啊，这边都是火星，这火生土，啊，土到里面生到里面来，好，门呢，从门进来。勉强求得一个平安，勉强求平安。现在我们生活是九二一的时候，九二一的时候呢，好，我们在生活是呢，面对着九九风，都是火星。面对着九九风火星呢，他怎么办？怎么办？前面都是火星了，本来藏着很多很多的。啊，好天机呢！这个老祖呢，开示了。我们后面这个背景这个，好。

好，我们现在是面向的过去，从这里面向过去的。好，有很多的火星、火星、木星、水星，什么星都有。当你前面星很杂乱的时候，好，开始呢，我们这里仙佛寺的这里就做着大门，这牌楼，原来是开矿的，开矿的，好，不做这个牌楼，香海整个大地融合为一，当921以后呢，啊，前面都是变成火星来了，尤其前面的火星白白光秃秃的，所以做一个这个土星。土星，土星围墙呢，把这个气呢，让它火生土，天都相生进来，还得好，要借机转运，借机化煞为权，化煞为权，知道吧？未来你们如果在国外购地，你们有看到很多的，好，外面的山。不管什么很多，好，那么我们在这里要是盖房子的时候，好，尽量你开龙门，你现在呢，这个是作为墙，

啊，你住家呢？你在这边？相书系说是土星，这土星，啊，过去是火星，火生土，化煞。有力，化这个煞气为有力的。好，若是像这样的话，你们如果开在中间，啊，你直接呢看过去，这个火星呢，直接火会来相克。结果都是高血压、中风、斗争、官司等等呢。我们这 N 呢，最怕直接看到火星。那么如果两栋在一起，你把它门看这边，那么你看到这火生土来相生，这个直接来相克，这个来相生，因为我们的后脑是前金，是金，乾卦是金，金，火生土，土生金，我们玄武叫做金，叫乾卦，啊，这么直接的就来克，然后主频，一定是主频，上下，哎，那个其他老朋友都会有，好，这个形状呢。你可以化煞为权，这是我们碰到不好了，逃也逃不了，也不必逃，也不必跑。那我们知道怎么化煞，那我们就没有问题。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十方圣知识，和咱请大家合掌，咱来共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同修，咱继续过来讲解啊，《贵国先师天德经》。啊，咱伫世间呐。咱是在地球周围咧，诶，光明是无量，毫无边，无量光，无量光明，这就是咱的本性，咱的佛性，咱的元神。但是咧，咱真侪人无了解到咱的本性。

0: 是无量光明。结果呢，咱常常有的人呢，吼，甲自己愈行愈会心凉，愈行愈会愈爽，愈会去啊。啊，这点呢，咱大家因为无认识着咱的性命，无认识咱的本性，无认识咱的贵国师的贵国先师的本性。咱若认识的时，咱就了解咱的心量化落化空，万三千大千世界。咱地球干了一个世界尔，那么银河、星系、星宿等等呢，看偌济偌济个世界。干了那暗时啊，咱看天顶个时，看偌济星，你先算算袂了。你目睭有看到个有偌济啊？无看到有偌济偌济个星宿、星球呢？这就是咱人无认识、无了解以后所造成呢。哈，自我家己保护自己的心量，刻意的思想，事实啊，佛法个咱开始啊，贵国先师嘛，你讲啊，咱的本性上界先王，咱的本性，咱的佛性，大罗天界，就是无量无边虚空的世界，有偌化呢？无量光，无量光明。都正所讲过，一间厝，你一拍电火，都无可能照会着着。那像顶阵，咱的前面咧讲，前面录影的时，才一拍火失去啊。一拍火一条拍失去了呢，我这个面头顶阵呢，搞嘛那是乌一边。你看这个电火，这一千个，一千个才照着煮啊尔。那么外面一头赤呀呀，这么宽，你看偌济偌济的这个啊光明呢？所以咱每一天在世间所享受是有够济呢。若是咱兜呢，24小时拢要点点是一头咩光呀呀的时啊，一个月电钱你得爱偌济的电钱？那么咱每一间目睭闭紧，看了遮济阳光，互咱看遐远的山河大地，哦，咱会当做工课，会当去讨食，会当趁钱，等等。你看这光明，这个光，偌大的天地啊，天是地啊！各位，咱毋知有去想到这点啊无？这就甲咱提醒开始，咱爱有一点知音感恩天地之音啊！咱唔当聊聊我有一只小成就的时，咱就感觉哦，真正人人家是了不起。那安尼呢，咱的世间修行就白修诶。咱若无像少数人啊，伫修行得到一撮法宝的时啊，那就食食无三杯应菜的变上天。那安尼嘛，又个唔对起，又个无开悟。所以咱要修行的第一个原则。咱的心量爱像太阳遐尼光，无量之光明，无量光。哦，这点是咱修行上大第一的关卡呀。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伊咧修行修修修咧，来到西方寺咧，就希望问我讲：老师，你看我前生是什么国王来出世的？我无通，我嘛知。我知伊用意，就是讲，你若甲讲伊啥物讲我出世咧，伊都有成，我都有成就，我都成就。你若无讲伊是啥物讲我出世咧，伊都未成就。因为经册内面所写诶，观音菩萨、佛祖、遮菩萨等等咧，拢是做国王、做王子，来去修行了，才会得到成果，得到高位。但是，咱修行啊，咱无去了解这经典，这是现的空间，是现的世间上大的法在哪里？修行呢，是一忍人所无得忍的。修行是享受无的艰苦的境界。修行，互咱发落咱的慈悲心。修行，互咱练习着生活愈简单，或者修行。修行，互咱练习心量拍开，大慈大悲之心，才为修行。 那么国王者，伊就会当享受着荣华富贵。所以在生活愈简单，对智慧去找着心灵世界的自我的时，干嘞，咱国王世间作为国王，国王享受着荣华富贵。所以在两极化这种害之下，上天注意启示着。所有修行的修行经过拢曾经做过国王，所以各位，咱要修行的人，咱要对国王甲修行的两项去契入。若是讲修善善到无法度三顿未食的时啊，你讲伊嘛未成道，是安尼呢？因为阿姨在世间的一下善，世间的心上吼啊，就是讲话人，讲话事。为着轻啊，人无地位讲为着轻，所以大家足惊讲哦，我是这世人，生这生活真艰苦，我真善啊，在修行，来安尼是人阁未尊敬，咱惊人未尊敬嘞，所以咱来希望讲哦，我有什么国王出世，真正是国王无？那这种的人，我唔是修行的人，你爱注意。伊若讲哦，我真正是国王。好、哦，你国王无修行，无行。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你若真正国王的时啊，你过来出世投胎来咧，你嘛是足无修行的，才会来业报，才会来拄着，是不是呢？啊，那么你安尼是真心无修行，即是国王。啊，我再来出世，这就是无修行，罪恶万贯。有一个好事咧，让你有机会过来出世。结果咧，真正是不是真正你所得的答案无？是安尼啊。不管前生、现生、未来生，什么社会上的地位，暂时挂一边。啊，咱会当好好去修心养性。多做反省，多做慈悲的工作时啊，你即是修行者。若是一个人心怀着慈悲心，啊，心怀着爱心，心怀着哈弘法利生利益大众的心的时，你即是当今的国王啊啦！你唔好讲哦，我真心就是国王。佛陀金刚经所开始。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么过去心不可得呢？过去都过去啊，过去的国王生做什么形啊？你也唔清，你也唔知。到底是地的环保啊，加着一支很老的滴盘呢？啊，加一支弯翘翘的环啊多，系迄个国王啊，什么国王你嘛唔知，是不是呢？所以当下的国王，国王是心怀着国家。心怀着全民的安慰啊，是国王啊，所以咱一生，咱心怀全民，心怀着众生的安慰，那么你就当今的国王。而且当今国王的心，然后咧，你搁只做国王的行为，叫做修行、修心养性。那么我相信各位，恁拢会成就，会成道。咱唔通要去追求讲我过去生做啥，无路用。你若追求讲过去生我做啥的事啊，那么现在生你唔做咧，根本就罪过搁较重，罪过万应。 所以那。

0: 无量光明万虚空的三千世界，咱的心上界仙翁大罗天界，好、哦、啊，弥罗上界，弥罗上界，好、哦、大罗天界，好、哦、啊，甲要遮咧，好、哦、大罗道长上界仙翁，迄拢是伫甲咱启示咱心灵。咱的本性，咱的本命的伟大，要是咱一个人未晓去悟到这点啊，你个一心哦，我就是偌大，我是因为大大要坐位，迄种无啥路用啊。对啊，好事达康做，半路捡一粒石头，好、哦，你嘛是上好的修行啊啦。我以前甲捌甲各位讲过。咱这信徒主书主力，啊，今朝回家嘞，偶然等，嘿，这等嘞，啊，无要紧就甲等，啊等嘞，拄我家己个囡仔孙啊，啊，徛 TV 拄我过，到一下个滴滴滴嘞，吹气、冷气、三气嘞，喊一下都那个人个，得讲话听，嘿，迄个因果自作自受啊，你就做只恶业。你想个哪有可能咱的孙啊，咱的囡仔去摔落，把人棺材，把人囝死了了，伊也无咧差袂。结果家己去承受着，安尼你即使你修较好个行嘛无效，你毋是国王，比汽车搁较死。人汽车物件，哈、啊，迄、那个食食个物件，垃圾伊第六底啊呢，第六底啊找一个所在才来放个。你看汽车伊物件食食个乌烂蛋，伊无乌烂蛋。咱现在真济开火车个人。啊！伫街内咧，美女馆食食强了，好弹出来，不管他人的死活嘛，真侪。啊，粪扫怎弹就弹出来，塑胶怎弹出来，非常无道德。嘿，你修较好的行嘛无好啦，你拜较好的法师嘛无路用啦。所以各位同修啊，啊，你若是弹水管那时啊，你唔好讲哦，我是老师的弟子，请你爱清气。哦，你唔听了，安尼吼，我是无教你安尼。啊，曾经有一届，咱高速公路，啊，迄、那个警察局啊，啊，警察队诶，咱俩动手地主啦。啊，我讲你阿伯，那拄着咱先佛师出去诶地主咧，面顶打着佛祖诶飘头咧咧，啊，你也看着咧，你干嘛？先甲问讲，老师有叫你教你学超速？好、哦，大家嘛话无安尼照开。我想讲，哦，我是老师，先是老师的地主了，哦，是外面开啊，我咧开较重嘞，三千爱开六千，哦，因为这就是教育，教育。唔知道我若开坐车嘞，咱地主甲开车嘞，开，开就罚单嘞，嘿，跟老师你爸讲下，照开。我若安尼，我就变来一心作证，我阿爸变来教地主啊，啊，照开，这才是罚。过去心不可得，错误就得错误去啊！爱接受处罚，还是因果？因果上简单的因果而已啊！啊，所以咱的万三千大千世界，哈、啊，咱万虚空的心灵的世界，咱的心量，咱的心灵的光辉，偌化呢？你看会到的，看会到的，都拢在咱的心内啊啦！看未到的。嘛在咱心内啦，暗时看叶世世，迄、那个的火金瓜的青体的时啊，迄嘛拢咱心内，因咧青的所在因有光明。咱这些所在虽然是暗时，但是咱心灵世界的所在因嘛有光明啊。可见咱的心，咱的念，尤其咱的心啊，好看偌伟大。啊，我常常咧，练习在打坐的时，啊，常常咧，看到这人世间的不幸就要发生，由自己无能为力。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

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那么我来一定多静下来，用修自己的慈悲心，家己去祈祷上天，求神，求天公，慈悲原谅众生的无耻。第二，原谅众生的无明，会当原谅众生的贪念，原谅众生的嗔恶生气，原谅众生的无智慧。然后，咱来祈求上天诸佛菩萨，祈求上，咱的上天天公等等的，会当赐予众生有智慧，赐予众生会当心平气和，赐予众生呢因会当远离贪念的行为甲思想，祈求呢天公呢诸佛菩萨慈悲呢。祝福天下间所有迷失去的人，祝福和所有心内起怨叹心的人，可以当得到平和，得到和谐。所以我常常呢，还用这看着，内心去看着，去想着的是，时时做一种这个祈祷上天的慈悲，因来感化着众生。所以咱地主啊，有咱天地教，利益些老师的地主嘛真济，咱的法门的地主嘛真济。李老师教导所有的地主，爱发出一个为众生祈祷，为众生祈求，祈求咱的上帝，咱的天公，让众生因会当离苦得乐。和众生卖起着怨恨心，祈求是和众生卖起着这不满、嫉妒、诽谤等等的心。所以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演化，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发的实现，咱拢爱出力一点，为全民的安危、全民的安定，咱的祈祷，我相信呢。无论咱住伫地球上任何一个角头，无论天边海角，你无论是天堂，无论地狱，咱有咧心的时啊，我相信咱的台湾两岸会和平，世界会和平。所以各位啊，一个人，咱的心满三千大千世界遐尼阔。人伫世间会去怨叹心、怨恨心，就完全是无明，无明就是无光明啊。无公平，咱才会真侪真侪互相相伤害、互相相伤杀的歹习惯会出现啊！各位十方是利息，这就是咱人生的课题。人生的课题在于修持、修行，时时发出大愿力。咱愿意某某人的顺遂，愿意某某人的幸福，愿意某某人的健康。包括咱心软去嘛好，包括咱互相感情有时有是小欺骗嘛好，不管他人安怎啦，咱学习一点愿意祈祷，为因祈祷，互因幸福光明的心的时啊，我相信咱每个人都来运转自己内心生命的法轮。要是一个人啦，时时怨恨、怨妒，社会上种种的不满的时啊。无论你修较好诶行，拜较好诶师傅，嘛无可能转念着你内心不安诶法轮啊！故意是方，你先，这即是天定啊，即是天定，天之定，天之定，伊将来毋捌计较着众生诶功甲果，天之定，伊将来毋捌去计。

到众生对天如何什么种的心态？天之定只是束缚，和大众会得到光明幸福的名在，束缚和大众得到光明幸福的前的这个心境。我看各位在座咧，哈、啊、心咧，心灵的光辉光明，头壳顶的光拢有。那么心灵的光明，头壳顶的光辉拢有出来时啊，这就是人生相。宝贵啊！这已经到咱的心灵世界，包含着无量光明、万虚空的三千世界了啦。哈、哦，这个名叫做蓝天，有名蓝天，哈、哦，蓝天的世界，其位于南瞻部洲世界的地球啊。哈、哦，名为世间。哎呦，世间，世间，好世间。世间即是咱现在所住这个地球为世间，世间有两种的世间，一个净土的世间，一个五罗恶世的世间。啊，净土的世间呢，拢是有修行好人善人的世间。那像台湾啊，这个世间，地球这个世间，这几年的战争，这几年的恐怖。这几年的天灾地变，这拢叫做世间黑暗的世间、惊吓的世间、地狱的世间。那么如何会当做到佛的世间？如何我都达到哈净土的世间呢？这是当今咱大家想需要、甲未来所需要的世间。所以这个世间呢，蓝天的世界在哪里？位在咱地球。哈、啊，是咱地球，哈、啊，名为世间，位在中国台湾之南方无量空间的天界。好、啊，那么有人敢问讲，师傅啊，是安那哩个老祖干的开始是台湾的南方呢？地球上的南方，大陆的南方，是不是完了共款呢？完全共款。那么今日讲这个道，传这个法，地点。空间在哪里？在台湾。多港多港哪里？多港中土的台湾。三宝世界世间，或者中土。中土不是台湾的某某所在为中土，中土是这个地球为中土啊。因为那边是月亮，这边是太阳，哈、哦，咱的九星。所有宇宙虚空的行星呢，拢是围绕在地球的行星边，所以统称为世间，为三宝世界。哈、啊，所以蓝天在地球的南方，现在当下咱徛在地球的所在，台湾啊，咱当然以台湾的南方，哈、啊，无量空间的天界。通称为蓝天的世界，各位是方是理性，哈、啊，南方的世界呀，啊，其净土呢是光明的，无量无边的虚空光明的世界，所以南方的世界，蓝天的世界，即是代表咱生命智慧的世界，啊，所以明仔呢，后日呢，咱继续甲各位讲解。咱智慧蓝天光明的世界。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

0: 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1: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大大愿照光明，
1: 四大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若
0: 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唯心圣教，各位唯心贤士、法师、讲师代表。各位十方善知识，九九法会连座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任何一部经都是古德圣贤或者佛、天神、上帝所开示的人生的轨迹，告诉各位在世间上会碰到的问题，你怎么样解？

然后你怎么样回到心安的境界啊？如果回到自己的家，凡事做到问心无愧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到自己天上世界的家。所以即生即活，即心即佛，就是这个道理。而佛就是智慧，即生即佛，我们的身就藏着无限宽广的大智慧，智慧藏于一身。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开示了啊，自藏一身而不用啊，神隐三谷而无惊，静无所静，空无所空。神隐三谷呢，这是三谷，世间的贪嗔痴，贪嗔痴三谷啊，造成人世间的，你出世间的天界和三谷界定位，在入世有三谷贪嗔痴，出世啊，你在空性三谷是界定位啊，凡事一体有两面。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到世间上啊，有很多很多的烦恼。所以鬼谷子他的名号啊，他才云梦山啊，云梦山呢啊，一个鬼谷洞，清晰的鬼谷洞，这个已经里面有禅，非常深奥的禅意在啊。当我第一次去追根溯源到云梦山的时候，去到那个水帘洞，水帘洞呢，一座山，很大的山，

啊，一个山洞，很深的山洞。啊，这是不是见到天？这是山。很深的洞进去。啊，这里每到夏天八月份就会流水，很多水出来。这很高的山，在云蒙山很妙，叫别人称为鬼谷。哦，所以我们在天坛，仙佛寺的天坛有墙壁上有一个对联：“鬼谷深居啊，掩奇闻。”鬼谷深居，深深的居在我们心中，掩奇闻。奇闻不是一般所说的奇闻遁甲。奇闻就是易经的易，所以这里呢，云蒙山这个水帘洞很妙，里面就两条像铁路似的，啊，上面一个一线天，将近有40公尺的山这么高，啊，一线天，这是阳，这么两个是阴。这义的法则嘛，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哦，万法生成，啊，大宇宙大无其外，细。

主席呢，浓缩到云梦山鬼谷洞。哦，这个里面有很深的禅机，所以王禅老祖，天上界有王禅老祖，到世间上来投胎为王鱼，在。

0: 这里修道啊，充满的很多很多的神奇。但是一个最大的真理就是易经，就要用易。这将中华文化几千年来，无量劫以前到现在和未来，都在云梦山啊，水帘洞洗水滑毛啊，有人把它称为鬼谷洞啊，真正的禅机为水帘洞洗水滑毛，正金刚不坏之身啊。所以我也欢迎各位，你们有机会的话去中国大陆河南郑州，进去到鹤壁的祁县，到云梦山，可以去那边参访，可以找到历史的很多的大智慧。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所以就自偿一生而不用，就是美国人内在心灵有无限的大智慧耶，有几千万年来都在我们心中原来就有了嘛，我们没有拿出来用，好放在里面，用自己的假我小手雕虫小技走自己的人生，有时候会感觉很可怜。而神隐山谷就在贪嗔痴嘛，啊，贪嗔痴里面，啊，从鬼谷洞，就水帘洞，水帘洞，水帘洞上面是阳，一线天，啊，下面的就像牛车的轨道是地是阴，一阳一阴，一天一地，天地之间万化含藏在其中，而且其中呢就是义，啊，所以这个经中说神隐山谷，啊，这有的人解释有什么大陆有什么纵横谷啦，什么谷啦，太极峡谷啦，不管什么谷，就是我们烦恼的黑洞。所以，神隐山谷而不用啦，记住，我们的神在哪里？啊，就是贪嗔痴、三嗔痴在里面。但是我们里面又有一个光明面智慧，我们不用而已，神隐山谷而不用， 很可惜而无惊，以为我躲在贪嗔痴里面世间里面，以为可以躲一辈子吗？不可能，有一天我们身体还是要回归大地，我们的灵性还是要走，灵魂还是要走，啊，有的人说，哎呀，师父，有什么长生不老？若是大家都不死的话，啊，现在街上到处是怪人，啊，大家都不死，身体不坏，不回归大地的时候，啊，满街都是没有苍蝇，因为我们的头皮呀，啊，

0: 用镜，苍蝇都被我们夹死了。到处都是怪人，所以这个宇宙的法则嘛，借假身以修真，假身以修真，找到我们的灵性，找到我们的生命的光辉在哪里。但是生命是无形无相，无形无相，你怎么找到自己的生命？有时候我们的亲人走了，到底他走在哪里？在我们心中里面，我们都不晓得。以为我们的祖先死了，他去哪里？去天国了。我告诉各位，我们的心你悟了，天国在心中，极乐世界在心中，佛世界也在心中，天界哪一界33天界都在心中，因为我们的心是大悟其外嘛。所以我们有时候想一想呢，想到我死了以后不知道去哪里，真的想到起笑了。若是还没有死的经验的人，以后你们就知道了。但是我们在世间上，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宗教的素养，不然我们还在埋怨的世间人对我不起，哪里对我不起，到死的时候你的灵魂一直站在家人家的门口，你也进不去啊！人家的门口有守护神，你也莫可奈何啊！所以才有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0说的是大小战争，这么多的怨灵，各位列祖列宗主灵魂们，你们要往自己内心里面去找到自己呀！我们的灵性，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的灵性，所以希望各位我们在座的莲座上的所有列祖列宗三界万灵们，要有所顿悟，我们也已经讲了很多了，不再重复。神隐山谷而无境，境无所境。我们在世间上，你真的我要静啦，我要静啦，什么静？一个人业障来了，你烦恼来了，你怎么静？根本就不可能静啊！你要认识自己的心，没有烦恼就是静。你如果找到没有烦恼，学易经嘛，用易经嘛。所以邵康节先生梅花易数，那的真的是一部值得我们大家去学的、去研究参考的一部书，邵康节的梅花易数。邵康节了，人家说师父啊，你的大限到了，你可以往哪里去啊？邵康节先生他说，我天数已经到，我要回家了，我不要逃避，我还是要走，还是要回到我自己的天上界回去的。所以他邵康节作画了就走了，灵魂出窍了，从这里出窍回去，好了，把身放下来，回归大地，回归大自然。但是灵魂你没有走，没有走，也在我们的身边，因为我们悟了，我们的唯心圣教唯心中，心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大调无边的虚空，地球都在心中了，所以我们的心有佛的话，心中有佛，佛在心，心中有家人呢，你把他想了，跟你坐在一起，真的就在心上。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 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我们有一个同修师兄，他的爸爸妈妈也都走了嘛，他很孝顺呐、啊，说：“哎呀，师父啊，我的爸爸妈妈现在不知道去哪里呀、啊，你有没有把爸爸放在心中？”没有嘞，我这里一直想我爸爸，不知道去哪里咯，好像去朋友家的样子啊。我说不会了，在心中啦。我身上有没有十块钱？有。20块有两个20块，好了，你跪在这边，你想着你爸爸说在，说啊爸爸，你现在在不在我心中？若是在的话，请你杀灰仔仔。好，那么我就跪着，叩叩叩杀灰，跳起来，师父啊，我爸爸身体坏了，竟然在我心中。在我这里，他没有离开耶，因为你有修道嘛，你的心把爸爸妈妈、你的列祖列宗都在心中嘛。送我，你要念经啊，念经回向给爸爸，诵经回向给爸爸给妈妈啦。哎呀，我以前都想，我诵经回向给我爸爸，他在遥远的那一边，不知道有没有收到，我寄快递有没有收到，哦，寄现实有没有收到？用 email 过去，他不知道有没有打开电脑，哦，或者用传真的，他有没有传真机？哎，也不知道有没有收到。我说你把爸爸放在心中，你可以保护，清楚吗？那么你现在问你妈妈看在不在？我不敢了，我妈妈在我的心中。所以各位啊，我们的守护神都是祖先呢。啊、哦，不要对祖先不孝啦！啊，你要多念经，多诵经，念佛回向给祖先嘛，做好事回向给祖先嘛，说好话回向给祖先嘛，祖先就会帮你忙嘛。所以我们在世间上走一趟呢，有很多的人生点点滴滴。所以经中说"境无所境"，你怎么境？你不了解，你境不了啦。当你了解了，你就会敬了。所以我一直要求各位，你们诵经啦，回向给祖先啦，他们都在心中。啊，你就像一个漏斗，像云梦山这张图。啊，云梦山这一张图嘞，上面水帘洞，啊，水帘洞里面，啊，这个空气上面氧可以见到光，就等我们的口漏斗食道。记住，这个是我们的心，里面无底洞的很深很深里面，到每年8月5日到15日，一定会出很多水下来，流很多水，将近有1-2尺水下来，整个山上水哪里来也不晓得，啊，这是叫洗水滑毛嘛。哦，所以这个空里面就是我们的心。在再加上"鬼谷子，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我们把心，就是智慧开发出来的时候，鬼谷子就是我们的至圣嘛，中国的智慧之圣。那今天，哦，我们把尊敬为妙至圣。妙是空中妙有之妙嘛。啊，所以我们空中妙有就是我们内在身心里面所原来具足的意境，意之大道，意之心华妙。

南文，百千万劫金重现，我今勤洗朱妙华，愿此功德我皆回向。所以天地之间在我们心里面的妙华多得不得了啊，所以我一直鼓励各界你们来读易经、哦、太上道祖也教我们要读易经，从易道你就知道可以知道天机，你不知道天机你的人生你怎么走，那么你的天机你可以用易嘛、啊、用易是内在自己的智慧，不是别人的啦，我只是借着我的因缘把易经传给我们那么多的法师讲师，法师再转给你们各界啊，一以贯之啊，我就自常一生而不用，每个人的智慧在里面你怎么拿出来，只有一条路，用易经，没有第二条路。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里面开示我们的，你要冷冷静静去悟，我把它很深奥的化为很简单的讲给各位了解，和生活融合为一啊。所以我们的空无所空，什么叫空无所空，你啊空性天上世界什么都没有，没有你会来世间啊，你来世间啊空空空啊什么都空啊，没有了，没有你要吃饭，你要尿尿还是有，喜怒哀乐还是没有，什么空，所以空就是心安的境界，叫做空，心不安空不了，在家里来骗人的啦，哎呀我现在心很空，我无啊，什么都没有、哦、我没有烦恼，你没有烦恼就是有烦恼，嘿嘿，因为你把所有过去很烦恼的事情都全部思考一遍，哎，慢修呀，你不想即想啊，不想即想，所以就是把握当下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5月27日，星期三，农历4月11日，辛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明天5月28日，星期四，农历4月12日，壬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后天5月29日，星期五，农历4月13日，癸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宜出行、婚姻、安葬、造作、开张、入宅等事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我之所以在这里还要再提出同样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说，我们在这边，一整个来讲的话，就是一整个主题啦，就是从刚刚的神圣空间，然后我们再谈到这里的从生态危机，然后成为一种灵性的指引。那这个逻辑其实是很一贯的啦，这个地球的环境受到破坏，那这个环境破坏了之后呢，基本上呢就会等于是某一种神圣空间的崩溃，那我们就需要重新去修复它。那怎么去修复呢？实际上是用风水的法则去修复它，因为毕竟这个风水是我们整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指导原则嘛，好，那我们用风水的法则去修复它，那这也很符合整个这个风水师的一个思维方式。那可是这个风水的法则，我去操作它这件事情，为什么是修行？那我相信，浑元禅师当他从一个风水师到成为一个修行者，这个转折里边应该会有很多很多关于他怎么去讲述这件事情的。也许你现在没有办法用回答我说为什么，可是其实我很想听到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是让你可以。或者什么样的故事，或者什么你在读的当中，你特别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会告诉你一个他从风水师到成为一个修行者，这个中间的转折，不只是生病这件事情，他认为这个到底是在哪里？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可能有一点是对应的例子啊，就是。我的想法里面是说，比如说，其实我们在说修行的时候，有很多种修行的法门嘛，哈。那，瑜伽也是一种修行的法门。那瑜伽这种修行的法门，它也可以达到一个。

0: 天人合一的 程度。那到底风水这个作为一种修行法门，那它又是如何能够达到那个天人合一 的境界？那我相信浑元禅师自己一定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视线嘛？对，
1: 好，请让我思考一下。所以想要跟你再请教一下问题，是想要讲就是有关于风水与修行之间的关系吗？好，了解。哎，这个部分可能我所读的文献不够多，那我就针对我们所经历的实践案例，我来跟就是跟您做回答。嗯，那我来分享一下就是风水与修行的关系好了。哎，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话，我们就是一个丝线吊金钟的地理。那在上面呢，就是师父当时来的时候有开示，这边我们是身坐八卦山，脚踩虎山岸，台湾圣贤得一半。对，哦，谢谢各位就是同学的这个支援。对，我想要讲的是呢，诶，就像是什么样的地方会养出什么样的人，就像是可能赤道地方会它会养出可能比较诶肤色比较黑的人啊，然后白的地方诶像是丹麦他们就会产生出诶可能他们的肤色是比较白的，他们的磁场因为不同的地方而产生不一样的行为。那我想要讲到这样的案例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像是这个为什么我们维新圣教学院要盖在这个圣贤所出的地方，就像我们师父之前所开示的经文中所讲到，他说地理不是用来抢，而是用来就是造福更多的人群，也就是我们这个利他法门。那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方来作为这个盖设学校呢？就是让他借由这个风水他的一个磁场，然后来达到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在那边读书可以读得比较顺利啊，修行比较顺畅，而达到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产现。对，然后这就是我比较认为的是风水跟我们实际有运用到或是体会到的一个案例。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可能就要请可能师长或同修来补充说明，谢谢大家。
2: 那这边的话我也想要回应一下您的这个问题。对，因为就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风水与修行的这个连结，其实我想要阐述的是，其实我们宗门有这个三宝，就是其实是师父所传达我们的，就是关于易经、风水与宗教。那我们这个风水与修行的这个部分，它是很紧扣在这三巨头里面的。因为在一个好的儒法的风水里面，就如同刚刚这个知颖所说的，在一个儒法的风水，像是我们不管是从体来去做探究，或者是其他的层面去做探究的话，它好的风水就会造就我们生活上的平安。那刚刚也是说，不管你是否去相信风水，可是其实我们人就已经生活在这个风水之中了，所以儒法的风水它就会创造我们的生活上实质的平安。那我们只要心灵上实质的平安之后，那就会有我们心安。那我们心安之后，就会更确定我们这个儒法的风水是真正可以让我们平安心安的，这个而去追寻这个真正心灵的平静。那也就是刚刚所探讨的这个宗教能否提供重新安顿心灵的可能，它是有一个它的逻辑去做一个铺陈的。所以风水而变成这个修行法门，它是有一个它的论述性的，并不是说风水是风水，修行是修行，它是可以串接起来的。嗯，谢谢。
3: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4: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

我们要谢谢三位老师、四位老师来给我们指导这个我们自己学院内部的场次啊。一般来讲，我们只是预设说我们自己内部的同修会来听，那我们高兴，我们有中央研究院的老师、慈济大学给我们指导。好，其实浑元禅师他一开始是学易经跟风水，他本人是测量的高手，他开设测量公司。他一般一开始，他其实就是跟这一般坊间的这种风水师啊、地理师啊，或者说命相师是出发点是差不多的。但是他是后来才进行灵性的追寻，因为他生病了，然后他其实小时候有很多神迹显现。他后来回忆起这些神迹，然后开始进行这个灵性的追寻，因为他生病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阶段性，一阶一阶一阶阶段性起来的。所以一开始浑元禅师并不是在风水实践当中来进行修行，我不确定他认不认为一开始认不认为风水就是修行，但是我知道他的生命历程是这个样子的。再来回到风水，它本身就是一个大。遵循大自然的法则，我们讲得很笼统很模糊，这种天人合一，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大自然的山脉地理水势走向怎么样跟这个大自然相符，所以它不是人类为主的 导向。我们现在人类是人类为主的导向，人类在 dominate the earth， 但是反过来风水是根据风水山河大地的情势我们来调整人类。所以这个部分呢，它就是一个 tolerant，或者是一种是 respect， 所以它的本质上就是一种尊重自然跟自然和平相处 的部分。然后再来讲到 energy 能量部分，就是说穴位好的穴场或者好的地点，它的这个藏风聚气的能量比较好，所以这个人会比较健康，而且思维会比较正确，这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心事的状态。所以呢，在这种状态下面去进行修行的话，那个能量会加成，会加倍加上去。所以，这个其实跟我们跟这个苦行苦修，或者说修道院那种清修，西方宗教那种清修的那种，是距离很大的。就是说，台湾宗教，或者说在这个台湾宗教的脉络下的这种现代的新宗教或 New Religious Movement， 这一派很入世，它可能 based on folk religion， 就是以民众信仰、民众的民间信仰为出发，然后融合非常多的元素，儒释道的元素在里面，但是它还是根植于生活的。所以呢，其实早上邓教授这一场就在讨论说，就说修行的终极那个涅槃，到底是为了那个涅槃，还是为了那个多元性，就是那个本体，还是说现象？感觉好像祈求福佑都在这个现象界，我们要消灾，要祈求福佑都在现象界一样。但是佛教追求的是这个涅槃嘛？但是，这个我们，是是。就是唯心圣教它还是一个比较根植在这个民众需求、民众追求，还有现世安乐的基础上来进行来度化众生，所以它就是说我们很努力在把。就说用现世的利益来导入由利向光，向到这个修行的层面，它有一连串的转换过程。就像刚才淑丽老师有讲到，浑元禅师有讲过，师父讲很多很多，那个开示的内容很多很多，只是说我们现在没有系统性的去把它拣选出来做一个解释，做一个诠释，不过是非常多的。那再来就是说，刚才我们同学有回到的三个方面嘛，易经风水跟宗教，基本上就是从现世利益出发，现世。

0: 是安稳出发，然后再来做进行灵性的提升。嘿，所以我认为说，我们在讨论这个维新圣教的修行观是什么的时候，三个可以扣在一起来讨论。但是光风水这个部分，其实里面师父开示的很多。那我也鼓励我们同修在报告的时候，一定要从重点报告。就是说，报告不要从那个言必称尧舜，从很久以前，对，像刚才冠宇，你不要就从皇帝炎帝蚩尤的背景开始，你就直接进到重点就好了，不然重点大家都讲不到。那也谢谢老师，这我们就是一年级跟二年级的学生给我们机会，谢谢。
1: 来，原先要从2:10开始。人类是的第一篇文章是 Paul Crutzen 在2000年发表的。那人类是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在2015年由方济克他发表的一篇文章，愿你受赞赏。愿你受赞赏，为什么在人类是一篇非常非常重要的文章？因为它的开篇是用万物颂，所以方济克在2015年发表的文章《愿你受赞赏》的时候，人类是就跟宗教扯上了关系。那我觉得这一篇文章的最大特色是，它把我们维新圣教，即使我在维新圣教，我现在大概是280天了。我认为，我说我目前的体认应该是是混元禅师师父他的世界和平跟人类是最有关系的。这个是在我们维新圣教跟人类是相关的文章里面，我个人我目前的体验是，我们师父的世界和平跟人类是最有关联的。那谢谢两位的发表。那从2:10，原先你要讲到2:50以后才可以结束，谢谢。来，换下一篇。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兴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3: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主持人，还有我们维新生教学院的师长们、学生们、同学们，还有我们各位学者、专家、教授们，大家好。啊，请容许我坐下来讲好吗？这样才不会显得突兀哈。好，谢谢。我今天所要报告的主题就是华人祖先祭祀与亲属灵性的探讨。我们以维新圣教为例，人类的灵性并不会因为死亡而终结，它会寄存在于祖坟之中，继续与杨氏子孙而有所关联。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慧眼禅师的风水实践中，阴宅的角色即与祖先灵性息息相关，而在其宗教实践当中，特别强调祭祖。本文从华人祖先祭祀的整体现象出发，经由实例来探讨维新圣教祖先祭祀与亲属灵性之间的关系，其易经、风水和宗教信仰与祭祖的观念如何，以及对人们的运势与生活产生的影响。人类的灵性并不会因死亡而终结，在佛教与道教都对人类生命本质与死亡之后，皆不否认具有一种可延续性、超越肉体的精神存在，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佛教主张无我，然而并未否定精神作用的延续性，而是透过事的概念，说明因缘条件汇集下会不断的流转。在《西藏度王经》更进一步描述灵视将根据过去行为与当下心境寻求再生。临终不断经同时也指出，一切万法与众生的现象，其实都是由本具自性的心光与外在因缘和合所幻化出来的。道教明确地指出，人确实有三魂七魄。那么在《太上感应篇》同时指出，人死后将根据生前善恶，行善者可能升天成仙，或是转世为人，而作恶者将面临地狱的惩罚，甚至堕入畜生道。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他更强调灵性是不受时空的限制，祖先灵魂与在世子孙的关联为何？在华人社会中，祖先灵魂被视为与家族运势、伦理关系密切相关的存在。佛教、道教及儒家共同建构了一套敬祖的思想体系，使祖先灵魂与在世子孙之间形成跨越生死的精神连结。在华人传统观念认为，祖先虽死，其灵魂仍以某种形式的存在，并能影响在世子孙的祸福，因此后代子孙透过祭祀、超度、祈福等方式维持与祖灵的连结，这展现敬祖精神，还有他的宗教情感。在道教云集期间中记载多种安魂摄坛之法，目的就在于使祖灵得以安宁，进而保佑后人。在《太上感应篇》也指出，行孝敬祖者可得天报，亡者亦能得安。所以祭祖不仅是为仪式，更是一种与祖先灵魂沟通、感通天地之道。道教认为，子孙的德性与修持将影响祖先灵位在阴间的地位，反之亦然。祖灵它可为子孙带来福泽或是警示灾难。在《太平经》也指出，祖先积德行善，则被子孙厚待；子孙有过失或是作恶多端，其恶果都会留与后代的子孙。佛教对祖灵的观点，它会体现在回向还有度亡的仪式当中。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亡者可透过在世亲人等的诵经、供养、修福而得到超度。这个在我们盂兰盆节的典故当中显现的出来。地藏菩萨本愿经同时也指出，若是有眷属造恶，自令后人承负，它就反映了佛教对祖灵的慈悲关怀
与子孙责任的强调。儒家他强调的慎终追远与孝道的核心思想，在《礼记·记忆》指出，子孙需承续祖先的功德或过错，并负起修正、补偿或是弘扬的责任。在这样的价值观之下，祭祖是延续伦理秩序的重要仪式，同时祖灵它就成为家庭精神的根源象征。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也指出，上古人心纯而且正，修道易成，是故神仙者多，西域有佛有僧，中原诞圣诞道，皆穷心尽性，就玄妙之真权，参造化之真理，垂作后世之精良，教分其善，其理则一，道昌守一报元，活云悟空归一，圣说

唯一唯精，各守其任而度众生。各家虽然方法不同，但目的都是导引众生回归真道。维新圣教的祖先祭祀慧眼禅师，他也主张灵魂不朽论，还有万物有灵论。他常说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也一再强调世界一和平，名扬两界同关照。又说祭祀祖灵，再安祖灵，祖灵安，世世代代子孙福慧增长，天下太平。人生从何来，死又从何而去？慧眼禅师在《妙法普传》一书当中指出，人体灭亡之后，灵魂会有三个去处：第一，回归到原来的仙佛世界；第二，会回到各姓氏的祖先牌位；第三，他会锁住自己的尸身骨骸。慧眼禅师他更提醒我们人，不要执着于肉体成为锁尸鬼，不要为子孙亲情而留恋人间，平时多念南无阿弥陀佛千百万声，死后必到西方极乐世界，往生无余。鬼谷先师天德经指出，天子帝王诸祖灵，来从南天去南天，今后诸众善知识，日诵天德经一卷，回向祖先最殊胜，仰仗玉帝度西行。所以人生无常，死亡非为终结，而是轮回里程的一段转折。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也指出，三寸气在，桥走百条路径，一命呜呼，身坠三途苦楚，罪业才清，又复转轮，轮回路上往来不绝，一切皆由心造。维新圣教在人辞世后的法仪，在创教宗主慧眼禅师所著的祖德流芳圆满法仪书中皆有详细的记载。书中有完整且有层次的法仪程序，包括了临终往生净土诸念、往生头七至满七的追荐法仪、百日、周年及满三年法仪等。法仪中的文辞、忏文、经文及祭文等，皆以直指人心、主心，期望亡者离苦得乐，见性成佛，并可临归自信净土，不复轮回生死之苦。祖先阴宅的角色与祖先灵性息息相关，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2: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红禅老祖，学习一间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闭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精通五术，遍万三千，讲学开授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入凡间来度众生，已经四十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弘扬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两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杨梅教士。如意教室的颜如讲师来跟我们做分享，我们来欢迎颜如讲师。讲师你好。
1: 阿弥陀佛，颜如法师好，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讲师，讲到吼，第十二届请师的时啊，师父行一半，回头跟你讲，拜地藏经嘛，足好的呢。这又搁是师父的禅机吧，伊的禅语吧，是不是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拜地藏经的妙处在倒？
1: 其实吼，离阮十二届时老师都一直在开始讲吼，拜经足好诶吼。啊，啥物叫做拜经，咱毋知。
0: 是。
1: 啊，有一届去请师傅，讲师傅上课了，阿弥陀佛。啊，师傅你头前行，我对咧后壁讲讲啊，对。师傅向我过来讲，如意我咧讲哦，拜地藏王菩萨经足好诶呢，恁拜看卖啊咧。我讲哦，好。我讲好，隔顿工我就开始传了嘛吼，传要拜地藏王菩萨经。结果咱未晓，未晓想想，啊嘛唔对嘞！我爱来询问圆德法师讲，法师，师公叫我拜地藏王菩萨经嘞，啊，我要安怎拜哈？师那圆德法师讲，哦，拜经哦，非常有信心，就讲为咱师傅给咱师傅一款嘞，那个手链啦，有啊吼，伊都提起来，伊讲吼，我咧讲吼，我拜吼，都是能够一礼一拜啦，
0: 吼，
1: 啊，我是一句规。规

0: 皈依或拜皈依，就是说一句，譬如说啊，鬼谷先师天德经七义，哈、哦、啊，我都做一个记号，哈、哦、啊都拜一拜，哈、哦、啊起来一拜，然后再拜三拜，啊都七拜鬼了，再个念下开一句，
1: 嗯哼，
0: 安尼来来拜经，啊，属伊嘛甲讲一概念哦，我想问想讲，哦，安尼我来算看卖安尼哦，啊，我都地藏王菩萨。菩萨经我都先算哦，一句皈依，一句皈依，啊，即马都拜到外久，吼、哦，啊，我都做一个结束啊，来，我都用一张纸立边啊，甲写起来讲几月几号拜几拜安尼，啊，我都甲写起来。我头一届不要拜，唔知，我、哦、唔知讲迄拜经遮辛苦着，一困那甲拜，一天哦拜1500拜，
1: 哦，
0: 为在的一直拜一直拜，拜到吼、哦，我这吼、哦，我的这两棍吼遭惊伊，你知影无？拜个走进去，
1: 伤侪拜啊！
0: 嘿啦，当啊，那你当初你唔知啊，唔知讲爱扎啦啦，对不？
1: 嗯，
0: 拜1500拜，拜到安尼要行路嘛，无法都得起。啊，阮隔壁阁多一个吼、哦，岳家门，阮迄岳家门家看我在看物件，讲啊，你的迄吼，连迄个龙骨啊，走进去啊，我讲，我足艰苦的，伊讲来来来来来，我甲你整骨，
1: 嗯嗯，
0: 甲我整骨啦吼。正正伊讲，哇、哦！你这足严重诶，你是咧创啥？我讲我伫拜经诶。伊讲，哈、啊，拜经拜到安尼，你敢有忌惮吗？安怎啊？都念啊！我都讲，没关系，没关系，啊，你甲整好就好啊啦。吼、哦，我问讲，啊，偌侪钱啦？伊讲吼，别人吼、哦、听好，伊讲别人500块，我收你800块。我是安怎讲？
1: 较严重。
0: 伊讲你足严重诶、嗯，我那头吼拢用你遮，我甲你收门袂做啊啦。啊，你讲、嗯，啊，我因为隔壁念嘛，啊，都半开玩笑啊，对吧？吼。了后，我想我着，我着坐咧想，是1500，头一点我时间上足久诶，无啥会使。那我就为自己设定，我一工我拢2点钟来拜经，啊，2点钟差不多拢是500，400至500，啊，我就规定自己一天就是500拜，
1: 嗯，
0: 安尼。啊，地藏王菩萨经我拢总伊一部拜起来吼是27400几拜，啊，我拜两届，啊，拜两届了后，师傅讲。师父甲讲讲，无一定爱地藏王菩萨经咧，别人嘛会使拜咧。咱主要的经你唔拜看卖啊咧。
1: 好、
0: 哦，主要经啊，就是天地经吼。哦，我天地经我都拜，我嘛拜两，我嘛拜两部。啊，过来有一届拜差不多得要煞啊。师父竟然甲讲，金刚经嘛未歹，开智慧的了。
1: 哦吼、哦。
0: 我甲讲爱拜天地金刚经，啊好，师父讲我得去拜嘛吼。啊，拜拜拜拜，差不多有2-3年过啊！啊，我从安尼，我从安为大安寺过来大凡寺嘛，因为当中那我是觉得说大凡寺这边会比较近嘛，我就到大凡寺来。
1: 是，
0: 那你怎讲大凡寺要喝春酒？师傅那时候喝春酒啊，对吧？吼，弄个各个道场走，正月初八，我想会给你正月初八，师傅讲清场。讲清场啦，
1: 嗯嗯，喺
0: 办公室内底讲，甲迄一个刘师兄讲，你甲如意叫来，
1: 哈，
0: 想讲想，我是不是犯错什么事情？因为迄年我拄拄啊好为头婚搬出来龙潭，
1: 嗯嗯，
0: 龙潭再来咱这个大凡寺上课，我心里想，会不会是我哪边做错啊？师傅要跟我清场，又叫我进去，我会惊，你知影无？他们在咱都也做唔对，啊，师傅要叫你嘛未使，我都硬着头皮进去，啊，师傅就坐咧法座边啊，啊，我入去我就跪咧师傅边啊。师傅，阿弥陀佛，有什么开示吗？我都烦恼，你知烦恼讲，咱在都也做唔对，师傅唔捌安尼过啊。师傅就了我看者讲，我吼嘛是拢修这个法华经咧。啊，拜法华经，我嘛是吼，拜法华经了后才开悟的吼。哎，法华经未歹，你们拜看卖啊嘞。啊，在我的认知里面，法华经很大本嘞，
1: 是，
0: 吼、哦，啊，这大本嘞，啊，我会记得有人送我一本，啊，但是我搬厝唔知搬到倒位去。啊，师傅，我看者，我都看师傅安尼，师傅讲，啊，无偌济拜，84000拜尔。我想讲，想讲，我拜地藏王菩萨经，拜，嘛才几本。27000拜，我都拜到安尼啊！
1: 嗯，
0: 我都伫阿叔看者，搁在想讲，我这部经我会记得我搬厝，唔知搬去倒去。叔，我掠我安尼甲看者讲，那也无，你藏足悬的，讲我藏、哦、我华华经藏足悬的啦。
1: 叔、哦，阿知影你的经册藏伫倒？
0: 我想， 我都搬厝，再搬厝都要乱七八糟嘞，没人知。是讲，足烦嘞哈！我为办公室出来，阮导师兄陪我去嘛，只要喝春酒，阿叔来讲，我甲阮导师兄，师傅讲吼，那你本那个华华金吼，扛足惯嘞呢，你看到无？我问阮导师兄，阮师兄脑壳里扛。

0: 做一些就是说比较跟法界有关系的事情，我就放到那边，所以我每天都去坑下。
1: 嗯哼，
0: 我问到师兄，那我管了，细劳你啊。我真的这，我今年去四楼吹呢。我输姜伟吹的搞，我讲我姜伟吹怎么开始摆。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师父讲吼，你若吼拜煞拜完吼，你就爱摕来交际，咱水陆法会摕来交际。正月初八到三月二啦，八万几百哪有可能啦，
1: 嗯、
0: 对不？
1: 嗯，
0: 我说师父，八万多可能没办法呢。我不是叫你今嘛，明年嘛，明年交啦。我叫我明年爱来交际呀。
1: 是，
0: 我这乖，你知道，我就从正经我从爱拜。拜个差不多拜拜，较忍一年啦，然后七个月，我拜完四千拜，我就拜完啦。拜完了，我想讲，我还有时间，搁拜第二届。
1: 哦，
0: 我法华经拜过两，拜过两部。那法华经拜的时候，第一次在拜的那个心得就是讲，我们下去起来，哈、哦，站起来，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再下去，哦，再起来，阿弥陀佛。刚开始大概。三四万拜时阵是这样，到第五百，大概第五，到第五万拜的时阵吼，我突然之间啊，得住忏悔，拜下去的时候自己会讲哦，得住忏悔，起来阿弥陀佛，得住忏悔，起来都变成阿弥陀佛，会变这样子呢。
1: 嗯哼，
0: 得住忏悔，啊，我就把那本《法华经》全部拜完以后，想讲哎，够时间嘛吼。我就过来拜，
1: 嗯哼，
0: 过拜的时阵你知无？我下去的时候是得住忏悔的无？现在不是哦，他是讲不拜我下去的时候得住众殿忏悔阿弥陀佛，得住众殿忏悔阿弥陀佛起来，变成讲这样子，你知道吗？啊，我自己为什么会讲这样，我也不知道。
1: 是，
0: 嘿，啊，一直到可以教。交际的时阵，咱水陆法会交际的时阵吼，我甲师傅我足欢喜，我就甲师傅讲，师傅，你交代吼，迄个华华经我已经拜所，我即阵要来交际，师傅安怎甲讲咧？我哪有交代你？
1: 好、
0: 哦，我也无交代你啊，迄是你家己做的福德啦，
1: 吼、哦，
0: 也要你自己愿意做就对啦。
1: 对对，这是熟悉啦，这是熟悉啦、
0: 啊。我迄当初听到师傅在甲讲讲。我哪有跟你交代的时候，我想问，师父，你明明你叫我拜的啊，师父怎么知道呢？我只是跟你说了，我也没叫你拜，要做不做是你自己，
1: 是，
0: 那都你自己得的呢。
1: 嗯，对啊，福德都自己的啊，忏悔嘛，要跟你忏悔。
0: 对啊，所以我心那时候自从拜了那个法华经以后，我要跟全国的咱这个同学说，拜经不是一字一拜。只是拜金而已，不是你一定要看它里面段落的真实意，你会得到很多，而且在灵界方面你可以得度。那当中我在拜经的时候，打开去拜哈，纯粹就是咱家的拜。拜个我那当中，那我天德经我冇拜嘛哈，天德经我拜两，阿弥陀经我拜，跟他拜三宝的款。噶阿弥陀经过来，书都给我拜法华经。我看那个阿弥陀经的时候，我发觉到，当我下去的时候，后面是一堆人跟着我拜哦。那不行的，安尼感觉，而且吼、哦，咱在拜经吼、哦，有一个状况，你拜了丢干唔丢，足重要。你若拜经拜丢，你身体会出汗，你出辛苦的，规辛苦小滚滚，哎，不管冬天咯、哦，一样会出汗。啊，你假如是说有什么就不对劲的，譬如讲你愈拜愈寒，愈拜愈寒，我建议你就暂时不要。哦，啊，你来要不管你不顾这个，为何身体会越拜身体越热？这个卦象都会跟你讲，啊，会跟你讲讲到底事出何因？
1: 嗯，
0: 这个字很重要。哦，这就是我拜经的过程跟 师父的成就了哈，这个拜金。

0: 哈、哦，无上功德，法益也真的是不可多得。但是差一点就是说，你拜经的时阵，要有很大很大很大的毅力
1: 是，
0: 啊。
1: 这确实爱，因为我若拜一工拜200，加工的可能都啊开始天都亮，
0: 对吧？可是我就是这样持戒以后，我拜经超，拜经超拜有十年，
1: 哦，
0: 我
1: 时
0: 拜
1: 间
0: 超有
1: 真
0: 十年，
1: 久哦，
0: 对，我拜超有十
1: 足坚持的啦。
0: 年，嘿，因为那时候除了家庭已经有改善了，哦，迄当中我有欠钱嘛吼，啊，即马无欠钱啊啦吼，拜经拜法华经的时阵都无欠钱啊，阮囝吼嘛袂歹，去迄个中正预校了后出来吼，伊讲伊要去读迄，人伊嘛搁去考着那个中正理工学院。哦啊，即马出来了后，我发现到虽然是中度过动哦，他现在前几天跟我讲，妈妈，我告诉你哦，我最大的心愿哦，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我要做包租公。嘿，伊即马吼，伊85年岁的啊，85年次嘛吼，因为我较晚嫁，还佫晚有囡仔，85年次了。那伊即马有一间厝啊，虽然无讲足好个啦吼，但是最起码他拥有自己的房子。
1: 对，
0: 他
1: 就
0: 的
1: 有
0: 主
1: 成
0: 人就，
1: 就感了啦。
0: 对呀，啊，你说一个过冬儿，完全哦，他当然有医学上有去吃药，我该一家，我一路陪他走了15年，一路走来，我陪他吃了药，吃了15年，之后我都给他等油啊，啊，等油的时阵吼，他发作的情况几乎都没有了，但是姑姑啊，我当时一年半载哦，买个牙签，你知道？我即摆听到伊无欢喜的吼，爱到那刺猬来，啪啪，这大声的迄个。但是过后，哎，他又下去。
1: 是，
0: 我到现在哦，你看我儿子今年30岁哦，我到现在那个水陆法会，我都还在跟他做大莲位呢。我还搁在跟他做大莲位
1: 是，
0: 呢。做大莲位就是说那个冤亲债主病魔大莲位，我还搁在跟他做呢。
1: 是，
0: 嘿嘿。
1: 所以有发挥是一定爱来给超度啦，
0: 这些吼超度，不但讲爱个超度，我们心存感恩，你知无？哦，那个法会是一个非常冗长、非常殊胜，哦，而且它可以让你圆满人生。啊，你在这一部分的时候，你法会到的时候，你不用人家跟你讲，咱主连咱都爱去想着讲，啊，这个法会对阮囝来讲是真好，哦，啊，我也希望说，在我身边的人，哦，我身边的人，哦，啊，有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不用说转卦，那免讲卦了。像咱即马法会快到了嘛，你讲起开的，身边一定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出现。啊，卦站起来，卦那拨起来，辰蛇官鬼动，兄弟爻动，哦或者勾陈，哦，啊，迄都是拢是灵界的九道嘛，哦，啊，你九道的时阵，你就必须要。哦，善尽告知之义务啊！哎，甲讲讲啊，咱即摆法会得要搞啊！吼，你今日有这个状况，哦，那不妨去参加我们的法会。我们法会是有七坛一所，我拢甲讲七坛一所，这七坛一所，甲你们的一些冤亲债主得度有什么不好？
1: 是，
0: 对不？
1: 是，就是要请教讲师啊吼，你一路行来，除了讲纯师甲你讲诶上经啦、拜经啦，啊，伫一开始诶负债好几百万，啊，到尾啊来会当即马安尼，哦，常常看恁老师啦，进前吼输啊，伫咧时啊，啊，若讲要做啥，你著是无问题，偌济你著拢会出。吼，拢会来做这个功德，来做这个布施啦，是不是来分享一下讲，这中间是什么转换，让你从负债变成现在的大力来做布施嘞？
0: 其实我也想哦，这个过程呐，哈，我们从负债，然后要到平衡，然后再到有剩、有力量去帮助他人，这个过程也是经过10年呐，嘛是怎么？因为我去拜咱宗门已经跟你算起来无偌久啦，差不多才25年了嘛，差不多20几年。我前面15年是在奋斗，后面10年平衡以后，才有机会再出来布施。哦，那这个过程当中给我一个很大的示现，师父供哈，师父供了哈，有舍才有得啦，舍得啦。哦啊，那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一句话，我只是觉得说我今天有负债，从负债一直到平安，然后我的小孩子也平安，然后家庭也得到和乐。 因为从没有到认同到支持，其实这个过程也是很辛苦。

0: 那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想？我就是说，咱囡仔爱教，
1: 嗯
0: 阿妈爱教了，对吧？
1: 好
0: 哦，阿
1: 凶，
0: 妈教，对吧？哈，啊，也教我，也爱教我，我嘛爱教伊啊，对吧？所以就变成是互相，从反对没办法到认同，再到支持，其实这过程十几年。因为我阳明教室已经是17年了呢，我靠，今年阳
1: 就
0: 明教
1: 给
0: 室，
1: 你哈。
0: 哎，今年17年了，所以我奋斗了15年，那。这个过程当中，我都时常在讲说，哎，咱那经营工要做啥哈？真的要发愿，要发愿。万一当初那，哎，发现到说我们这个中门很好的时候，我有跟老祖请，好，我有跟老祖法官讲哈，老祖，这个法真好呢，哦啊，哎，我哈愿意来做义工，哦，我义无反顾，因为我囝得到改善，我的家庭也改善，我的经济也改善了。假如有机会让我去度更多的人，好，度更多的人的时候，请老祖给我信心、智慧、力量。以外呢，我希望只要他能够听我讲，我就有能力把他度进来。我们这个维新圣教，哦，那时候是叫维新宗。我都噶苏花园、噶诺作花园以后，哈，我每次。哦，因为我们老祖都要早晚香嘛，哈，早香晚香嘛，哈，我早香一定这样跟老祖讲啊，老祖啊，我今天哈，像今天我要来风水学院，我都跟老祖说，老祖啊，我今天哈要去风水学院哈，我要入那个老祖天威哈，啊，你让我哈能够哈顺应时势啊，哈，把我经历过的能够源源不断的说出来，可以利益更多的人。哦，这是其中一种。早上我会这样，晚上回去我会跟老祖顶礼说谢谢，感恩我今年平安。早上，所以这种过程当中呢，我就跟都第一个是先跟老祖讲，我先跟老祖讲，所以讲咱厝的有佛堂就好，就可以好好，你知无？啊，很多没有家里没有佛堂的怎么办？我说哈，你可以请一个咱老祖的法相，因为咱医药事务嘛。也是可以请一个法相啊，给他供起来一张桌子，然后诵经就在老祖前面诵经嘛，对不对？哦，啊，然后有什么事情跟老祖心想事成，哦，啊，另外呢，我拢师傅在交代，哈，师傅也交代说，你们凡事做事，卖去计较讲吼，卖去计较伤济啦，哦，老祖拢会安尼啦。伊叫你做一份代志哦，拢行你10分嘞，会行你10分啦，啊，你免烦恼啦，哦，啊，做什么事情只要尽心跟尽力，哦，啊，师傅都捌一届甲讲啊，如意啊，你吼在做吼，一路行来吼，老祖拢看会到呢，哦，你知影老祖乎你啥？师傅哦，师傅当场。当我面啊，半开玩笑安尼讲，你知影老祖给你啥？我讲我知，师傅感觉足奇怪哦，我来遮尔啊顺啦，遮尔啊顺就念讲我知啦。伊讲好，你讲，师傅讲哦，好，好你讲。我师傅，我吼一路行来，为负债甲无负债吼，这我还感恩师傅你，甲我一路甲手把手拉着我出来，这是第一。那另外吼，师傅我不，我吼即马有能力吼。我嘛有甲老祖讲咧，吼，我若有能力诶时阵吼，我一定要去报喜，我要报喜，啊，要安怎报喜我毋知哦，你一定，你爱甲我开始啦吼。所以那时候我开始有盈余的时候，我开始有盈余的时候，我把收入我会提拨一小部分，啊，欠起来你知影，欠起来，啊，欠起来时喏，头一届，我头一届报喜，就是咱台中道场老祖会开。老祖会开迄个天子帝王，迄个信众的名，我头一届报喜迄3万块，哦，我真欢喜，我讲3万块，毋过一个位才3万块咧，一个位都爱3万块。

0: 啊，那阮兜三个人都爱交班，我无钱，你知无？我想讲3万块，我先做阮囝，我得甲阮囝的迄个名字先填进去。这个我头一届报喜，第二届报喜就是咱义津大学，咱义津大学要去义津风水，咱这风水学院啦。我迄当阵啊吼，也是干那办主任啦。我是迄个大安寺15届跟17届的班主任。我做班主任的时阵吼，啊，做班主任哦，啊，圆德法师就无用的啊，就讲啊，来，如意你去干白牛坐像，然后创啥啦？啊，坐像去牛的时候，啊，咱就有红包给你，你知影无？哦，我都足欢喜的，红包就肯定对吧？红包肯定是我就讲，这唔是，这是众生钱啦。不是我的钱了，啊，我就提起来吼，啊，面顶就写供养人名，吼，啊，就个报喜吼，吼，咱风水学院，反正就是我有跟老祖讲了，老祖，我吼，这一两年收的红包吼，我要把它帮忙吼，拿到这个风水学院。结果呢吼，圆德法师讲，啊，有人做生意做到有红包收，圆德法师讲，啊，有人做生意做到红包收，嘿呀、啊，啊有红包收我都较强啊，咱风水学院欠钱嘛，啊，我就安尼讲，我就开始，差不多大两年，但是这两年当中，我家师兄有异议呢，迄当阵啊，虽然阮已经有一点那个平衡了吼，有涨一点嘛，但是吼嘛是还阁欠钱啦，白花花的钱。拿去供养你们的那个维新圣教，啊，咱厝的拢免食免穷，我都甲讲讲，啊，迄是我开的时间去共看，啊，人红包给我，啊，红包风水学院的迄奖学金呢，你敢不敢摕？好、哦，或者安尼，那回想啦，回想有一次啊，阮李伯嘛天才，阮李伯天才的时阵吼，伊看我安尼讲，足侪人。提红包嘛吼，伊讲来，我甲你讲，你吼，我有钱，我有钱，啊，我来起一间庙吼，啊，互你做主持，啊，收的钱咱两个人公家分，啊，我著添看伊看点点，我拢无做啥，伊看我讲袂顶当，我甲阮兜师兄讲，你甲恁某讲，那迄类吼，你订两份，恁一人一份，咱做三份分，啊，我一份，啊，阮人著五元啊，走来甲讲讲。嘿，老二讲吼，第二个讲吼，伊要起一间庙给咱呢。那有迄个吼来问事的吼，红包吼，咱做三份分的，安袂歹呢，足好赚的了。安尼甲讲，我伫遐看，我甲讲讲，迄奖学金呢，你无获得，你敢得会着？你若袂哦，恁去做，我就无爱咧。这是一个考道，这真的是一个考道。有一些人因为他经济能力那个，所以才会贪嘛，犯了贪嗔痴嘛。但是在这部分，我又觉得说我做的哈，我做的是对的，师傅给我的信念是对的。
1: 所以叫起你，无去用客气，没有为了
0: 真的，
1: 汤面哈，
0: 对，
1: 客气的，
0: 真的是这样。
1: 谢谢。我想妙的修满法，若做慈悲度群贤，我想若做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共赞。我想若做天威，我想若做大慈大悲大德大能，讲我起手顶礼。今日足感谢圆如讲师，讲师恭喜你，无去用客套。谢谢谢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事业顺利、平安健康、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

所带领的梵呗诵经法师及一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造康。

0: 这个是什么？
1: 蒜那味。
0: 蒜那味。我脑子里面的蒜那味的部分应该是白色，但是原来是绿色的这个部分是味。
1: 对，尾巴。
0: 所谓的蒜苗，对不对？
1: 对，蒜苗，但是我是用尾巴。
0: 等一下，绿色的部分。
1: 尬醒啦。
0: 然后尼罗鱼是什么鱼？
1: 就尼罗鱼啊。
0: 我告诉你，尼罗鱼是无锅鱼的进化版。
1: 对对，
0: 它无锅鱼不是都会有土味吗？嗯，台湾的那个畜牧很聪明，就研发出这个尼罗鱼，就完全没有土味，而且肉比较鲜美。那你知道又再高级一点的无锅鱼的尼罗鱼的再高级版叫什么吗？
1: 不知道哎，
0: 叫台湾鲷。我们常常用台湾鲷做菜，有没有？所以哇，你不得不说，真的是农民的智慧。所以尼罗鱼是性价比 CP 值非常高的料理，它也没有小刺，都是大刺，很放
1: 超好吃的，
0: 超好吃的。
1: 我这个尼罗鱼是应该那时候跟小孩在新加坡，嗯，有没有？嗯，那好像有一个许太太带我们去餐厅吃，第一次吃到说哇，怎么那么好吃？
0: 可能不，
1: 但是比较大只。
0: 对，这尼罗鱼就是可以，就是研发出来比无锅鱼大只的鱼，不知道怎么弄的，就弄出很厉害。所以尼罗鱼也是文平嫂开始煮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世间有一种鱼叫尼罗鱼。
1: 尼罗
0: 本来以为是从尼罗河捞来，很特殊的鱼。
1: 我知道是那个，我听人家讲是乌锅鱼的变种，
0: 变没有它的进化版。哦，特地培育出这一种没有土味的乌锅鱼。快，我们来教你们怎么做。
1: 对，
0: 红烧尼罗鱼。所以如果你没有尼罗鱼，你可以红烧无锅鱼；你如果没有无锅鱼，你可以红烧台湾鲷。但是台湾鲷通常都是切片的啦，吼。
1: 对呀、啊，
0: 对。先把它的鳍，剪掉。
1: 剪掉。
0: 这个是你市场买来就是一条这样子哦、喔。啊？啊，他帮你把肚子切开。
1: 对对，里面的，但是我又把它洗掉，这里有血，所以我都把它再把它洗掉。
0: 那我们煮鱼肉也要穿烫吗？啊？
1: 鱼肉不能穿烫的。
0: 那里面有血怎么办？
1: 那就已经弄干净了、啊，所以你要注意、啊。
0: 鱼肉不能穿烫。
1: 穿烫就熟了，来穿烫。
0: 我哪知道？你说有骨头的肉，我们要穿烫啊？先在鱼的皮上切开。
1: 对，等一下煎，靠后煎。
0: 煎，我们不是要红烧吗？
1: 对呀、啊，但是也要先煎一煎再红烧啊。
0: 要先煎再红烧？
1: 对，
0: 我都不知道。有鳍都要剪掉就对了。
1: 对。
0: 我们给文平嫂买了各种各样的剪刀，因为她的剪刀真的有够旧了。但是最后的结局，她还是用那个旧剪刀。
1: 对呀、
0: 啊，真是的。
1: 我弄一点点盐巴，
0: 把它切切切以后，啊、
1: 不用弄太多，啊，卡袂掉掉掉，这样子。
0: 你是说弄盐巴卡袂掉
1: 掉？对对对对。
0: 为什么不是弄油，是弄盐巴？
1: 也要放油啊，
0: 也要放
1: 放油下去，这样就可以了。
0: 那你这个不是为了调味，是为了让它袂掉掉？啊？你放盐巴不是为了要让它咸，是为了让它不会掉掉。

0: 对，让它吸到这个地方啊，
1: 然后就不会粘锅。
0: 对，
2: 哎呦，哎，这个真的是一个新知识哎，
0: 还是要很小心的煎呢、啊，
2: 还就是一点点的盐巴抹一下，
0: 对、啊，
2: 里面抹一抹，两面抹一抹，然后抹盐巴是为了北雕定，是不是一个新知识？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哎，我以为抹盐巴是为了调味，我平常跑去找铲子。
0: 好了，
2: 好了。大火热锅，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
2: 加
0: 油！
2: 加很多油哦。然后要等油热，对不对？嗯。你就是这样子哦，手痛。你怎么样可以判断油热了？
0: 嗯，这样就有
2: 了。太冒险了。这个就是用一般的沙拉油，不是用鹅油。
0: 没有没有，这有鹅油菠菜。哦，嗯，可以的。你有没有感觉到不不？
2: 没有。哦，要下锅了，鱼下锅最可怕了。
0: 呛烟啊，你没看？
2: 哦，看到了，有烟了。
0: 对呀、啊。
2: 顺向滑下锅，嗯，然后就开始转圈圈，不是转圈圈啦、啊，晃。然后我们开始切姜，这个是老姜还是嫩姜？
0: 我早上忘记买嫩姜，
2: 所以
0: 现在有嫩姜出来了。
2: 本来应该要嫩姜的，嗯，但是文平嫂的家只有老姜，所以就先用老姜，嗯。切丝哦，嗯，我们把姜切丝，嗯，好像市场有卖专门一包姜丝哎，
0: 有啊，哦，弄好的那个，
2: 对，
0: 那个用机器的啦，哦，
2: 要切这么多姜哦，啊，要切这么多，
0: 对，
2: 真的是哦，嗯，都是姜的味道，嗯，这个是大火煎鱼吗？
0: 没有大，
2: 中火
0: 小一点的，
2: 中火煎鱼，很抛大哈、哦，鱼丢下去就不理它，嗯、开始切姜。我总觉得鱼煎鱼是一门很高深的技术活，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要让它能够有肉又不粘锅，真的是太困难。然后现在又要做这个细工，他其实拿了好大一块姜哎，全部切丝、嗯，所以就是要这么大的姜丝量。
0: 对，
2: 又开大火了。有人煎鱼在用大火的吗？
0: 就只是稍微煎一下，
2: 稍微煎一下，
0: 稍微煎一下，哦，这样就可以了。
2: 真的没有粘锅哎，一点都没有粘锅哎。
0: 对呀、啊，
2: 是锅子的问题还是技术的问题？
0: 我不是说。如果你怕粘锅的话、嗯，你油滚起来哈、哦，嗯，盐巴放一点下去就不会粘锅。
2: 哎，这个小秘密大家一定要记住，我回去、哎、我回去要教我妈。哎，因为我们好容易，可是我们大部分都是我在粘锅，我连煎蛋都粘锅，而且我已经买了不粘锅，不知道为什么粘锅。我妈每次都说是因为油不够热，可是我就觉得已经够热了。
0: 喂，小心！
2: 所以就是油热的时候撒一点，丢、嗯、一点盐下去，油里面再把鱼丢进去，就不会粘锅。
0: 对，
2: 真的一点都不粘锅哎。嗯，好帅哦！哇，好帅哦！说翻面就翻面哎。
0: 对呀、啊，
2: 这么流畅。
0: 现在还没熟。
2: 还没熟。
0: 哎、欸，没熟。
2: 只是煎了一个颜色。
0: 只是外面恰恰那个。
2: 外面恰恰。
0: 对。
2: 然后把姜丢进去油锅里、嗯、拌炒一下，好妙、哦！就把鱼给它推开，然后再开始炒姜。然后大火放着人，没有大火啦，
0: 我没有大火，是小火，
2: 中小火，点有一点小火。嗯，姜的味道好香哦。
0: 对对，拨过来，拨过来，这样。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6至第10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6至第10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平均分配一下香的位置，连在锅里都要摆盘，嗯，然后
1: 放酱油，
0: 准备一杯热水，先倒酱油，嗯，酱油就转了一圈半，然后倒半杯，三分之一杯马克杯的水。
1: 盖起来，
0: 盖起来，
1: 等一下滚起，滚起来就用小火，然后盖起来。
0: 这样只有单面呢，嗯，这样只有一面呢。
1: 对、啊。
0: 现在是已经因为加了水，是现在是完全不粘锅了，是不是？
1: 对对。
0: 泥螺鱼，大家记起来。
1: 对，哎，就是水，
0: 差一点盖下去，整掉进锅子里。继续找够大的盖子，
1: 这好像比较大，
0: 大还没有，
1: 没关系的，
0: 盖起来。嗯、那像红烧鱼这个料理的红烧，你通常都会这样子盖多久？
1: 不会很，这个鱼不用煮很久。它很快熟。
0: 那你刚刚为什么还要特地去煎它？我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就直接下去红烧？
1: 煎起来比较香，会比较香啊。
0: 那那个姜是一定要先炒过吗？
1: 也是一起炒，就这样一起炒就可以了。
0: 所以其实红烧鱼的料理就是只有配料，就是有姜而已。
1: 对啊，那我等一下拿那个蒜那头有没有？要好的时候再放进去配色，
0: 所以没有什么什么，
1: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0: 没有什么特别的，什么蒜头啊，
1: 没有没有
0: 八角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就这样，
1: 直到我在煮都没有那个了，
0: 就是酱油跟姜丝，嗯，但是我现在闻起来一点鱼的味道都闻不到，这个时候去拿了蒜苗的。这是头是吧？
1: 头，对，
0: 这个是头。我真的会认为这个是屁股哎，但是这个才是尾。嗯，这个是头。嗯，好难，好难分辨哦。
1: 其实我以前鱼我从来没有煎，我都是用
0: 蒸的。
1: 蒸的，嗯，或者是我们陈太，嗯，阿嬷，嗯，我要吃那个鱼皮呀、啊，哦，才开始用煎。因为你用蒸的哦，靠不油啊，
0: 对，
1: 不用放油啊。
0: 用煎的你也没有放很多油啊，
1: 多多少少是有油啦。
0: 你看吃的有多健康，连油都不想放。嗯、这个才焖一下下哎、欸。
1: 对。
0: 然后你打开是为了要翻面哦、喔。
1: 对。我先看看。

0: 看，
1: 看什么？哦，要来试味道了，对不对？
0: 试它的那个
1: 酱酱。
0: 嗯，
1: 但是这它从刚刚到现在只有放酱油一味调味料哦。
0: 那个可以，有一点咸，
1: 再加水，
0: 加水，
1: 再盖起来，
0: 然后让它再滚。
1: 在红烧的时候盖起来，我们是用大火给它等。
0: 对对，大火以后再把它转小火，慢慢的才会熟啊。
1: 哦，那就让它滚起来这样，然后转小火。
0: 转小。
1: 但是要时不时的翻面。
0: 不用不用
1: 不用。
0: 对。
1: 那它不会这一面熟，那一面不熟吗？
0: 你再翻一下，你看这边熟，那边都差不多了。
1: 是安内吗？
0: 嗯，差不多了。
1: 现在蒜苗会很难买吗？
0: 什么？
1: 蒜苗就掰背了。
0: 没啊，足贵耶！
1: 蒜苗很贵啊、
0: 哦。哎，现在很贵，蒜苗是在冬天的。
1: 可是我们好像红烧鱼一般都会拿来用葱哎，你怎么会用蒜苗？
0: 我是早上去买，感到这个蒜苗很新鲜呢。
1: 所以啊、哦。我没有说一定要用蒜苗，如果有用葱可以吗？
0: 啊，
1: 用葱啊也塞不？
0: 那也塞，
1: 用葱也可以。然后文平嫂开始切这个蒜头，蒜的头，斜切。
0: 嗯，
1: 这个好像是吃乌鱼子的哈。
0: 嗯，
1: 吃乌鱼子的，乌鱼子会配蒜苗。
0: 嗯，
1: 好对哈。因为切下去闻到的味道应该是搭配乌鱼子的味道，而且蒜苗的头是非常好吃的。
0: 差不多了，
1: 这么快啊？
0: 再一下下，
1: 妈妈都会拿着筷子插肉，翻面，
0: 翻面一下。
1: 我现在也闻到那个香味了。你为什么是插那个位置？
0: 这个比较厚啊，这个比较薄。
1: 哦，
0: 有没有？这个比较薄。哎，你这边熟，这边还没熟也不行。
1: 脖子的肉比较厚，所以要插。
0: 对，对，就让它再滚一下。
1: 这个真的很好吃哎、欸，我们在吃那个，
0: 吃香肠也可以。
1: 对、嗯，但是我只喜欢吃这个。
0: 我不太喜欢吃。
1: 很辣，
0: 是那个嘴巴就有那个味道。
1: 你又不用跟老板亲嘴，有什么关系？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 你知道我怕辣。
1: 对啊，这真的蛮辣的。这个白色这个真的好辣。
0: 那天那个许先生呢，银行那许先生呢，去普里啊。

0: 啊，就不是拿包子回来嘛。嗯。结果昨天我就打开来弄啊，结果我这是一粒跟老板一点一半。嗯。那打开，它怎么那个颜色啊？嗯嗯。哦，啊，里面是包豆干，豆干
1: 、那
0: 个、豆干，然后是放辣的。
1: 豆干放辣的、哦、包子里面包辣豆干。
0: 我看到我就吃看看，我说老板这个应该给你吃，啊老板讲咸哦，啊那红怕怕，红足咸的，嘿红的嘛足咸的，啊老板就讲哎你上，我讲跟他倒瓜，最后老板就啊去跑阿丽敢吃嘛，最后早上阿丽才吃，我说阿丽那个要给你吃。那个里面是肉，我说没有啦，
1: 他以为是豆干，豆干，因为是素的。
0: 我说阿丽，你放心，那边的都是素的，都没有肉。
1: 对，
0: 差不多了。
1: 其实这个红烧也不用很久哎、
0: 欸，不用，鱼在煮本来就不用很久。
1: 嗯，红滚了以后加高鲜，
0: 对，
1: 不加盐哦，只有加高鲜哦，
0: 不用加盐哦。再加盐的太咸了，有点咸呢、欸。但是配饭是还可以。
1: 对啊，鱼本来就是配饭，因为咸是那个汤咸啊，
0: 对，
1: 又不是鱼咸。
0: 对。
1: 然后一边卤，还一边给它浇温水。
0: 对，
1: 温泉。现在是小火哦。
0: 嗯，这可以拿起来。
1: 拿起来的意思是什么？熟了。
0: 对呀、啊。
1: 好了。
0: 嗯。
1: 莫名其妙就好了。
0: 嗯。哎呦，会燥。然后把这些放下去。
1: 把鱼拿起来之后，再把蒜苗头放进去。
0: 对。
1: 然后开大火给它入味一下，对不对？
0: 对。
1: 然后等到水滚了以后，把它捞出来，摆盘。嗯。这个时候要连姜丝一起捞出来了。
0: 对。
1: 好辣！我刚刚以为是清甜的感觉，结果好辣。嗯。然后再把蒜苗尾再加进去。那个卤汁里面，开大火给它煮滚。
0: 对，这跟葱不一样。
1: 为什么？
0: 葱可以生吃啊，这个应该不行。
1: 可以啊，乌鱼子的蒜苗也是生吃的啊。
0: 我不知道哦，对哈、哦。
1: 对啊。然后只要稍微煮一煮。就可以捞出来，
0: 嗯，
1: 所以蒜苗或葱对文平嫂来说只是要配色，不是要它的味道。把这鱼搞得像皇上一样伺候，
0: 嗯，
1: 然后开始淋汤。怎么那么讲究？那整个锅子拿起来，汤倒下去就好了。
0: 好了，
1: 好了，
0: 嗯，
1: 对，还真的是没有要倒下去，就只这么一点点汤哎。我来帮大家，
0: 因为有点咸呐、啊，所以我才没有汤掉的。来你吃看看，
1: 要试吃哪一块？
0: 随便，
1: 随便
0: 都可以。哎，
1: 那我就吃屁股好了。你知道吗？我最喜欢吃的鱼肉部分是鱼头，我最喜欢吃鱼头了。试试看，这个都不会有刺的泥螺鱼，不会有小刺啊，我就不会有刺。嗯，怎么说呢？就跟我心里想的味道一样，很好吃，没有土味，鱼很嫩。只是我是第一次吃鱼配的是蒜苗而不是葱，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当然我也很喜欢吃蒜苗，所以毕竟我是山东人，很喜欢吃有蒜味的东西。但是让我直接吃生蒜我是不敢吃的。言归正传，非常好吃。

0: 请大家回去做一下这个这么简单的料理，好吗？好了，
1: 好了，嗯，好吃吗？
0: 好好吃啊、
1: 哦，好吃哦。
0: 我本来是爱吃啊。今天这一道是什么呢？
1: 红烧泥螺鱼。
0: 今天的红烧泥螺鱼
1: 赞。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 0492723742。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
3: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不重来，你要长大就好好，大行弄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躺，顺心顺水，长到以后。你阿拜未水男女朋友，哎，觉得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轻轻出水，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八斗亭来安行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七月七月十一到八月七，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罗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报哦。从七月十一一直到八月一号，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和您分享了混元禅师所开示的禅机山风水地理记的真实意。混元禅师告诉我们，大家都是王，大家互相尊敬，世界就会和平。我们人无量劫的生命，串起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缘。龟和蛇就像人生活当中遇到的善跟恶一样，弯弯曲曲的九曲水，就提醒我们身体的风水一定要有进有出。而我们被无明所占据的心，则要等到用妙法示现的时候，要用修行善法来开发我们这片新的宝地。举望华山贵尊严，华山何事隔深渊？左舱右库帐屏上，南溪北港会岸前，湖海星辰来拱照，八百烟花列两旁，斯是王侯将相地，一脉无边看蔚然。龟蛇把门紧固守，九曲来朝去之旋。可惜生番雄霸句，此地抛荒待时闲。刚才这首《禅机山风水地理记》的真实意，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已经向各位介绍了。接下来，让我们跟着混元禅师行道的脚步，一起来了解当时正在开发建设中的禅机山仙佛寺。混元禅师能够在禅机山仙佛寺这块宝地建设道场，其实是台湾祖师的指引。当时混元禅师付完买地的钱的时候，看到了台湾祖师，他坐在这个宝地上一块乌龟形状的大石头上，台湾祖师正在等着混元禅师。混元禅师当时见到台湾祖师，就问说："您怎么会坐在这里？"台湾祖师告诉混元禅师说："这只龟我帮你顾就顾啊，家有龟会长会休。"也就是说，这只乌龟我在这里帮你顾很久喽。这个龟呢，表示会长寿。在旁边的荔枝树

0: 有一只荔枝拐杖，你可以拿回去。看你还要什么？后面还有一个卧佛。原来冥冥之中很多事早就有所安排了。慧圆禅师当时和台湾祖师相遇的地方，就是禅机山盘古存积十个宝穴当中的福归迎宾。各位贤师同修，我们从仙佛寺的天梯一路向上爬，就是福归迎宾的宝穴。慧圆禅师对禅机山仙佛寺的建设有他独到的眼光跟设计，更有王禅老祖师尊交代务必做到的坚持。禅机山仙佛寺是维新圣教的总本山，在南投县国姓乡福归村长寿巷66号。从1988年，也就是民国77年购地，1989年开始建设。这片净土上所有的布置庭园，一草一木一花一石，都是混元禅师亲自依照易经风水的原理来设计和规划的。易经在中华文化道统的传承已经有7000年，这期间经历了无数的考验和实证，证明了易经确实能够安定社会，安定民心，并且能够创造人间净土。慧圆禅师告诉我们，其实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依照易经的真理来规划的。当阿弥陀佛要创造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的时候，他就是往光明的那个方向来设计。也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建设目的就是要开发我们每个人内在心灵世界本来的光明的面目。所以当时混元禅师买到了禅机山仙佛寺这块土地之后，他就暗自发下大愿，我一定要将禅机山仙佛寺建设成一片人间净土。这一片禅机山仙佛寺净土要让前来礼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的十方善心大德眼睛看到以后非常欢喜，然后再将所看到的传入脑海当中，再转入心中的形象，这个形象是充满安详和谐的。这一片禅机山仙佛寺净土也要让来访的十方善心大德耳朵听到的鸟叫声、水流声等等这些悦耳的声音，让这些声音进到我们的脑海里，再转进我们的心田，我们的心自然就会变得平静安详，不再慌乱。这片禅机山仙佛寺净土要让来访的十方善心大德鼻子闻到的是整座禅机山满满的花香，夏天有槟榔花的香气，一年四季都有桂花的清香，春天有梅花绽放。当我们闻到这些香气的时候，头脑思绪就会变得清澈，心也会跟着平静，智慧也就会启发了。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盘，能够感受到空气当中的清凉。那么我们的身体在这些体验当中，无形之中就会感到放松、轻松、自在。浑圆禅师充满禅机地说，一个道场的建设很需要学问和智慧，就好像禅机山仙佛寺这片净土，空气流通顺畅，就算是在炎热的夏天，空气也是温和的，所以才能够种出又大颗又漂亮的五叶松。同样的，禅机山仙佛寺给人们带来的体验也是温和的，经由眼耳鼻舌身的感受，然后传入众生的意念，只要心能够得到平静，自然而然就能够产生智慧，这个就是心静智慧生。我们祈愿来到禅机山仙佛寺的十方善信大德都能够在这里放下心中的烦恼，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回家。关于在风水宝地建设建筑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呢？王禅老祖师尊开示，有地理的宝地，我们要保护它，只能填不能挖，也就是说只能够填土而不能够挖土，不可以把那个石头山脉挖掉，因为只要一挖就会把地理败坏掉了，这样盖道场不但没有功德，反而失德。浑圆禅师再次强调，山坡地建设的原则是可填不可挖，更何况我们盖道场、盖庙、盖寺是为了保护山河大地，保护大自然，保护地理，并不是为了要占据好地理来给自己用。所以禅机山仙佛寺里面所有有地理有宝穴的地方，一定是用填的功夫，没有随便乱开挖的，这是王禅老祖的交代，更是混元禅师的坚持。1989年，民国78年农历的9月19日，浑圆禅师带领了大约100多位在台中金修院时期结缘的信众弟子，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带着金修院的家当，人手一物，一起帮忙金修院来搬家。在那个年代没有国道6号高速公路，帮忙搬家的车辆一台接着一台行驶在平面的道路上，就像一条活灵活现的龙，护送着王禅老祖一路来到位于南投县国姓乡福归村长寿巷的禅机山仙佛寺。这也就是明朝时期来到台湾的刘国轩大师在国姓甘子林所写的风水地理记当中所描述的王侯将相宝地。当时所有的人前呼后拥，一个接一个恭迎着王禅老祖从仙佛寺的山脚下踏上浑圆禅师在4月初4披荆斩棘开出来的道路，一步一步坚定地前进。这条道路说穿了，其实只是一条很简便的泥土路，一条很普通能够通过的便道而已，但是这个便道却承载着众人满满的心意，并且连接起彼此对王禅老祖的敬意，更串联起每个人对浑圆禅师的支持。我们大家都知道，只要坚定地往前走，仙佛寺的未来，维新圣教的希望就在不远的前方。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散发出欢喜、自信和感动的光芒。

是王侯将相地，此地抛荒待时闲。这个时闲就是在适当的时机所出现的闲人，也就是真理和妙法。禅机山仙佛寺这块风水宝地，在王禅老祖师尊正式的进驻坐镇，并且由混元禅师亲力规划设计之后，呈现了什么样的样貌呢？让我们接下来了解。混元禅师将台中金修院搬到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之后，最先开始盖的第一栋建筑就是极乐殿。极乐殿是一栋木造的建筑，它的位置在现在仙佛寺大殿的正后方，也就是维新圣殿的正后方。它背靠武曲星的山形，跟左右两边的山形视线了禅机山风水地理记当中所开示的左仓右库帐屏上。极乐殿当中供奉了西方三圣，这西方三圣就是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是通往西方极乐世界的宝地。1990年，也就是民国79年，极乐殿正式起建。混元禅师亲设计规划，甚至亲力亲为加入公务的行列，为的就是能够打造出和大自然融入，并且结合易经风水原则和美学的宗教建筑。在施工的期间，曾经发生了一段小小的插曲。当时有一位同修陈师兄，他的外号叫猴丘啊。只要混元禅师有办法会的时候，我们这个猴丘师兄他都会到现场帮忙。结果那一天他在帮忙盖极乐殿的时候，一个不小心，猴丘师兄的手指头被锯子切掉一半，哇，这个血一直流。混元禅师马上要猴丘师兄赶紧持受王禅老祖传授的止血咒，他让猴丘师兄用另一只手的手指头绕着这个受伤的地方一直念一直念，日出东方一点红，手拿金鞭倒骑牛，一口断尽千江水，消灾化解血不流。这样念了大概4分钟5分钟以后，血就止住了。另外同修载着猴丘师兄赶快到草屯的曾外科诊所去就医。这个医生看到以后，他一脸疑惑地说，你的手被锯到怎么没有流血呢？结果医生只有简单的治疗，把伤口包一包就好了。这个就是王禅老祖威德利的视线，老祖师尊很慈悲，把灾难减低了。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购母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同一年的农历九月十九日是极乐殿上梁的日子，在众人的同心协力之下，克服了建材的运送，也克服了人力物力的安排，这栋具有特殊木造工法依山势起建的极乐殿，终于在不久之后落成了。极乐殿的门口有一副王禅老祖开示的对联，是混元禅师用毛笔亲自题下的。这个对联是这样写的：仙人撒网一箩筐，佛刹净土心为王。混元禅师说，仙人是指像王禅老祖一样的超越者，撒网一箩筐指的是我们每个人来到世间上，就好像抓鱼的渔夫，我们身上带着一箩筐的网，这些网撒在大地上，然后将大地上的酸甜苦辣涩、生老病死苦，全部一五一十的带回去到天上世界。这个就是仙人撒网一箩筐。那么目的是要做什么呢？就是要来创造这个心，寻找净土。佛刹是佛国的国度，是每个人心中的那片净土。王禅老祖这位仙人来到世间，撒网要度化一箩筐的众生。原来这一箩筐的众生，每个人都有一个佛国、佛净土。当你领悟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立足的地方，我们所在的人世间、娑婆世界，都将成为佛国、佛净土。心为王。这是说，我们如果离开心之外，什么事情就都不见了。所以我们要发善心，发善良心，有心，我们的德才有办法配天配地。混元禅师也勉励所有唯心弟子们，你们修行进入了禅机山仙佛寺这座宝山，处处是禅机，千万不要空手而回呀！各位贤士同修，你还记得在上一集当中，混元禅师第一次前往禅机山仙佛寺这块宝地的时候，看到有一只从东南方飞来的孔雀吗？当时混元禅师看到的孔雀穴，就是位在极乐殿的虎边的下方，也就是右下方。这个地面上的大石头是它的身体，它的头轻轻地转向右边，也就是虎边功德门的方向。这往上高耸的刺竹林是自然长出的，就像这个孔雀美丽的尾巴。混元禅师买下这块宝地之后，遵照王禅老祖的指示，在刺竹林下方多种了五叶松，这为孔雀的羽毛增添了更丰富、更优美的层次。下次您来到禅机山仙佛寺，别忘了登上极乐殿，登高望远，感受混元禅师当年开山筚路蓝缕的不容易，也体会混元禅师将建筑融入自然的和谐，更别忘了找一找这个孔雀美丽的身影。禅机山。

上处处禅，祝福您在禅机山找回那颗平静的心。三元起家行义道，问心无愧踏实行，混元行道功德天，法音馨香遍大千。谢谢您的收看，同时也感谢维新宗南天文化院提供相关资料，敬请锁定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就是晚上睡觉枕边人打呼好大声，除了打呼之外他还会紧急刹车，然后再很大声的继续打呼，无论是大人小孩呢都要特别注意啦。那今天的单元要来讨论的是睡眠呼吸中止症，那有什么问题呢？有什么方法能够改善呢？那今天邀请到我们亚洲大学附属医院的外科部耳鼻喉科的蔡庆瑜医师来到现场。蔡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然后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亚洲耳鼻喉科的蔡庆瑜医师。
0: 是，蔡医师今天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应该很多人很有感受，呼吸中止症、打呼等等，这是一样的事情吗？
1: 基本上打鼾跟呼吸中止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
0: 嗯，
1: 那我们简单的来说的话，如果你有呼吸中止症，那你肯定有打鼾。对，但是如果你只有打鼾而已，那有没有呼吸中止症这不一定。
0: 嗯，
1: 对，这个还要去做检查才知道。因为一个是气道部分阻塞，这是打鼾，所以它产生声音嘛，对不对？那一个是完全阻塞，塌陷就没声音了。哦，那个其实后面这个是比较严重的。
0: 是，
1: 对，
0: 在打鼾。失和家庭失和的这么严重，但是它的程度上呢，而且它的渐进式能够还有它的身体结构堵塞的部分，要请蔡医师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1: OK， 那其实呼吸中止这个部分它其实在近年来已经开始被大家重视。
0: 嗯，
1: 对，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隐性的健康杀手。
0: 嗯，
1: 对，可以这么说。如果你有呼吸中止症，但是你去忽视它，你不去理它，其实长年累月下来，你是会对自己的身体造成很多的伤害的，绝对不是只是呼吸中止这样子。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就是它会有很多一些慢性疾病，你会变得不好控制，然后而且会慢慢的发展出来，比其他人更早发展出来。对，那像心血管疾病，对不对？肺部，然后或是甚至最近有一些。这个呼吸中止跟男性性功能这部分，大家也有发现，这已经是会影响。对，所以最近有很多一些泌尿科的这个场合就会去讨论这件事情。对，那其实我只要跟大家讲，它其实是影响全身的，它不是只有单纯就出现在我们说这个打呼、这个口咽、鼻子的这个部分。对，那呼吸中止的话，那我们就是其实这是一个诊断。那这个诊断我们要怎么去量化它呢？
0: 是，
1: 就是我们会参考一个这个每小时的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的这个指数。
0: 嗯，
1: 就是说我们会去看这个指数，你经过这个客观的检查出来，你落在哪里？就它是有个标准的，比如说轻度的话就是每小时5到15次，
0: 嗯，
1: 然后中度的话就是5到30次，超过30次以上就要重度。那在我的病人曾经最严重最严重，在今年有一个每小时159次，159次什么意思？
0: 大概停止呼吸
1: 20-30秒就出现一次停止呼吸。那停止呼吸会怎样？缺氧。
0: 是。
1: 那缺氧就会造成，缺氧其实这种慢性的缺氧，其实对身体是很大伤害的。对，你长期下来就是造成身体各种就是比如说提早老化，
0: 嗯，
1: 对，然后免疫力功能退化，对，然后脑部记忆力退化，各种就是各种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现在必须要面对课题，而且它是很容易发生的。
0: 是
1: 是。
0: 那像是呢，我们的呼吸中止会引发的一些症状啊，刚刚也提到说缺氧的问题，到底会有哪些缺氧问题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个伤害？
1: 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0: 这个表我是用那个就是我们的台湾的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的前辈林口长庚理学医师里面他书里面有提到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书，待会会跟大家介绍，我觉得他很适合一般的民众，甚至医学生也都很适合去念，对，因为我觉得它浅显易懂。好，那这是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缺氧的这个共病群有很多，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用器官系统来分，由上往下可以看到心血管系统、口咽呼吸系统、神经、精神、内分泌、性功能、肾脏、消化等等，这些到下面最后一个猝死。
1: 对，因为看下，哎呦，
0: 对，好，那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是大家应该比较会觉得有显著影响的，它就比较容易造成这个血管硬化，然后颈动脉狭窄，那高血压很难控制，心脏病、肥大，然后梗塞，这个我想这个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比较急的，嗯，对，那像是这个呼吸道跟口咽的话，它就是会造成一些肺源性的这个心脏病，然后嘴巴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口臭影响社交的这个问题，对。那我们前几年不是新冠肺炎爆发吗？那时候就有研究说，如果你本身的呼吸中止，你得到新冠肺炎，你的致死率又会更高一点。对对，因为它有时候就是因为它本来就缺氧了嘛。那有时候如果你的比较严重的这个新冠肺炎，它影响到肺部造成肺炎，它下呼吸道气体交换地方也受到影响了，那就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存活，对，所以这前几年也是有提到这个，所以我们在这个呼吸系统的话，就是也跟特别大家讲一下。那神经系统的话也是，神经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很，我们脑部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它会增加脑中风，然后失智、痴呆，这些问题，这几个我都觉得只要有发生都是会很容易就处在一个失能的状态，
1: 是，
0: 对，那所以我们更应该好好的把我们可以控制的部分把它控制好，对，好，那再由上往下我们就不一一把它念出来了。那刚刚一开始有讲的这个性功能障碍是最近男生会特别去在意的，
1: 这是新的议题的部分，
0: 对，因为在有一些这个我们专门看泌尿科他们医生他们看这个男性性功能障碍的问题，那结果后来发现其实呼吸中止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3: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所以如果把它控制好就可以改善它，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现在比较新兴的议题，那我们这里不一一跟大家就是讲，那我们再继续我们接下来这个主持人再帮大家再整理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问的。
1: 但也会很好奇说可能会觉得自己睡眠啊都是很安稳，其实不安稳的都是身边的人，都会想要让我们的患者来提早来做一个检测一个判断，然后或者是有个标准来知道说是不是有真的是呼吸中止症这个状况。
0: 对，没错， 诊间其实有很多病人来都是被他的另一半拿过来的，通常都是这样，因为他自己不会有感觉嘛。
1: 对，
0: 除非有些人真的是太大声被自己吓醒，那还是有这种病人，可是大部分都是枕边人带他来的，然后就会描述说啊，很大声，吵到我们没办法睡觉，分房睡，快离婚什么，类似像这样子的。对，那我觉得呼吸中止它真的发生率很高，那我们怎么自我去检测？嗯，对，你自己要有警觉嘛，对，要警觉。所以这里会有个量表，好，那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好，这个量表从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总共八项。好，那只要这个量表里面你有勾超过三体以上是四，基本上你就已经算是几率比较高获得呼吸中止的这个可能。好，那第一个打鼾，
1: 哎，打勾了，
0: 对。还蛮容易的，其实老实说，打鼾这件事情是真的很容易，就做到。就算你今天瘦瘦的或怎样，但是其实你如果鼻子口咽有一些构造，它是比较堵塞的，它就很容易会有打鼾的情形。对，再来，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很容易疲乏？比如说你经过了八个小时的睡觉时间，明明就应该是足够的了，但是为什么我隔天总是有感觉？好像就是很累，然后永远都睡不饱，没有办法专注，工作力效率变差这种问题。好，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被其他人观察到。好，那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这个场景，在我们这个病人来求诊的这个场景。那第四个血压，有没有高血压？那有没有在控制？
1: 对，高血压的
0: 高血压也是我们这里会被评断的一个标准。然后再来就是身体的质量指数，好 ，BMI 超过三十，好，三十其实就是蛮。应该算是外观上就很看起来就是很明显的，因为我们二十四以上叫过重，二十七叫肥胖，所以三十其实我们对三十来说，二十七以上就叫肥胖
1: 了，
0: 对，已经超标很多了。所以你 BMI 超过三十，那你自己要有警觉，你有很高的几率就是有呼吸中止。再来五十岁，哦，五十岁年龄有时候是一个问题啦，因为年龄我们到一个年龄，其实基本上我们有时候。肌肉张力会不如年轻这么好，它可能会有一些退化。
1: 是，
0: 对，所以我们睡觉的时候，其实正躺的时候，我们不会呼吸到它先，是因为我们肌肉有张力把它支撑着。你的这个变老，那我们身体开始出现的退化，肌肉也会，所以张力就会变得比较差一点。对，所以年龄也是一个评断标准，超过五十岁，那这里就也要打勾。在颈围，哦，颈围。这个大部分应该没有人会去量这个啦，但是有时候在我们的门诊，我们会去做这件事情，
1: 是，
0: 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频段的标准，所以颈围的话就是超过三十八公分，男生超过三十八，女生超过三十五的话，那这题就也要够试，然后再是一个性别的原罪，男生的话在这个问卷就已经至少一分了，
1: 这个马上得分已经快要满八分了
0: 耶。对，就是男生也是一个原罪，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量表，这个量表我们就可以去大概鉴别一下说，自己是不是需要去就医，然后有没有这个问题要去看医生，然后去检查一下，去客观的量化它一下，这样子。
1: 蔡医师，我看了这张表呢，我们家枕边人大概已经勾了七分以上，满分八分，就年纪还没到。但是我会最担心、最想要知道的问题，说如果我们在这些量表已经知道会是这种状况，我们可以怎么治疗？是不是会需要有比较严重或者是长期的一个治疗呢？
0: 对，呼吸中止的话，我们首先要先有诊断，先确定它有。然后呼吸中止症，简单来讲可以分成就是中枢型跟阻塞型。中枢型就是脑部出了问题，它去控制肌肉出了问题。好，然后这个没有那么常见，大概占 10% 而已。那剩下的大概有八成是阻塞型。阻塞型就是结构的问题造成的这个呼吸中止。好，这是我们最常见的。那再来剩下 10% 左右大概就是混合，这两个都有。对。所以我们大部分处理都是这种阻塞型的。好，耳鼻喉科啦，耳鼻喉科在处理的都是这种阻塞型的。
1: 是。
0: 那我们就是要先检查。我们要先有一个检查。睡眠呼吸中止的病人来我的门诊，他跟我讲了一堆，哦，打鼾啊，白天精神不好啊，吵到别人啊，然后被观察到呼吸中止啊，容易鼻塞，嘴巴张开呼吸，这些很多这些主诉。那讲完之后 ，OK， 我看了我理学检查内视镜看完之后，确实发现他有一些空间上的狭窄，他可能是潜在的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的病人。那这时候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帮他安排这个 睡眠检查。嗯，好，那这个睡眠检查的话，就是会让病人去这个我们说的睡眠中心去睡一个晚上，如果可以的话，嗯，好，如果可以的话，去睡一个晚上，那他。

0: 身上会加了很多侦测器，哦，从头到脚都有，哦，它会去侦测你，那会有很多参数，哦，比如说血氧，哦，然后你呼吸的这个快慢，哦，然后你在睡觉的时候四肢有没有乱动，
1: 嗯，
0: 对，然后有些还会测脑波，哦，脑波很有很多参数，那到时候它完整的一个睡眠报告，他在做完之后会到我们医师这边来，那我们会再跟病人做进一步的说明。对，那有确定诊断之后，那我们就会跟病人讲要怎么治疗嘛，这是刚刚主持人问的。
1: 是，
0: 那这个治疗的话，就是有分外科跟非外科。那一般来说，除非他有很明显这个结构的异常，
1: 嗯，
0: 比如说扁桃腺已经大到我没有办法看到后眼壁了，这个可能就是会赶快先处理，然后或者是鼻子已经塞到，已经都没有办法呼吸了。
1: 嗯，
0: 你叫他这样都听不到那个吸的空气的声音，他只能从嘴巴呼吸。
1: 嗯嗯，
0: 那除非有这种很明显、很严重的这个外观结构的问题，那不然来讲，我们一般因为像这种病人大部分是肥胖的，
1: 是，
0: 我们会让病人先尝试一些就是非手术治疗，比如说像是减重。
1: 嗯，
0: 对，减重。那减重这就是一个大议题了。我想也许你们请过一些专家来再讲过，对，减重就是一个大议题，要怎么吃，运动要怎么做，哦，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3: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那减重，有统计学上说，你如果减重5%的话，你打鼾就会显著的改善了。减重10%的话，
1: 整个整体重吗？
0: 对，整体重。减重10%的话，甚至有些打鼾几乎就快消失了。嗯，对，所以其实减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这个也是我会跟病人讲的。那另外一个就是非手术治疗，就是还有带一些呼吸器，还有一些辅助，比如说有些就是会从嘴巴带一些口腔的辅助器，去维持呼吸道的畅通。然后再来就是扬压呼吸器，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听过？
1: 没有哦。
0: 对，扬压呼吸器它就是睡觉的时候会戴个面罩，戴个面罩你就睡觉，然后旁边就放了一个
1: 机器，
0: 机器，这个机器就是会打一个压力。从这个面罩打一个压力，然后让你的呼吸道维持一个畅通的状态。它就是用一个压力把你阻塞的这个呼吸道把它打通。对，那每个人的压力值不一样，所以这个是需要由那个睡眠中心那边去，会有专人去帮你调，就调每个人的压力值，然后会调到一个舒适的压力值。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确保说你的这个呼吸道在睡觉的时候不会阻塞。那其实现在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总统拜登嘛，嗯，他也就是有带呼吸器在睡觉嘛，
1: 是，
0: 对，他就是呼吸中止症，对，所以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非手术治疗就是减重，然后扬压呼吸器，嗯，对，然后还有一些舌部的这个肌肉训练，因为你训练你的舌头，它更有力，它在睡觉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后倒，然后有些病人他可以。比较简单，他仰睡不行，那我们就请他侧睡，
1: 是
0: 因为侧睡也可以减少重力，把整个呼吸道往后拉。对，大概有一些像这样的问题。嗯、
1: 像睡眠，刚刚蔡医师提到的那个睡眠的机器，一直以为会是哦，晚上睡觉吸氧气就可以改善打呼、打鼾，然后呼吸中止这件事情。
0: 哎、欸，不是哦，

0: 它氧气它也会设定，但是我们是为了要有一个正压，像我刚刚就有讲阳压呼吸器，阳压就是正压的意思，我们其实是要这个机器提供一个正压，去把塌陷的呼吸道打开，这才是重点。对，你有打开，你正常吸空气它也会有21%的氧气，
1: 是
0: 一样可以有很好的氧合。对，
1: 是。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在晚上呼吸睡眠这个病症呢，我们可以用吃药的方式来做缓解吗？
0: 吃药的方式可以做缓解。我觉得你要用吃药方式改善，通常是鼻塞的问题。对，像有些是过敏性鼻炎，然后有些是鼻甲肥大，鼻甲肥大。那这种晚上的时候，因为我们白天的时候，我们的人是比较不会鼻塞的，因为气温比较高。但是晚上气温比较低的时候，我们的鼻黏膜的生理反应就是冷胀热缩，因为它要加温空气，它要加温我们经过空气，所以我们晚上都比较容易鼻塞。
1: 是，
0: 那所以就会出现一个状况，有些病人就是晚上鼻塞就张口呼吸，可是空气如果没有经过鼻子直接到这个气管，它没有过滤，它没有加温，长期下来就会对我们的这个下呼吸道系统会比较有慢性的伤害。所以我们有时候用药会用在，我们会可以给用药，就是用在一些这个鼻塞的这个患者，睡前一个抗组织胺，长效型抗组织胺，也许就可以帮助他晚上的时候可以改回从鼻子呼吸，对，这样就会有改善。但是如果是像是我们口咽部的一些组织的这个阻塞的话，它吃药是不太有什么改善的，除非你说的药是减肥药，
1: 是
0: 像有些像不是现在都有很多什么瘦瘦针什么之类的，如果你说药是这种，那也许是可以改善的，因为我们是要减低身体的 BMI 嘛，对不对？
1: 是，
0: 对。但是我临床上比较常开给病人的药去改善呼吸中止的，常常就是鼻子的问题造成的。对对对。
1: 但是也会很好奇说，在呼吸中止症这件事情，不单纯是大人，小朋友也有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吗？
0: 对，小朋友其实呼吸中止症它是有分大人跟小朋友的。对，小朋友是应该说小朋友也蛮常遇到这种状况的。对，因为小朋友他就是有一个东西叫我们说叫腺样体，它是我们在鼻子最后面那个鼻咽这个位置，它有一个淋巴组织，这个叫咽扁桃体。那这个小朋友，我们所有人从小到大他都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大概在15、16岁之后，青春期的时候他就开始慢慢的消退，到大人几乎是都会消退，但有些人还会有残余的一些组织。好，但小朋友他就是都大，那这个如果大到很严重，把整个后鼻孔都塞住了，那就很麻烦了，因为小朋友他整个塞鼻子塞住的时候，他是只能用嘴巴呼吸。那因为小朋友在发育在成长，所以你如果长期的张口呼吸，他就会造成比较容易有龅牙的情形，因为他这个上颚骨在发育中，他就会发育的比较异常，然后就会有这种我们说坊间说叫好呆脸啊，就这种状况出现。所以我觉得小朋友的这个呼吸中止议题是蛮重要的。当然呼吸中止造成的这个白天的精神专注力不集中，老师会反应吗？
1: 对，
0: 学习力不好，这个都很重要。可是因为小朋友正在成长的阶段，其实你要注意他的这个颜面骨的发育，对，我觉得这很重要。
1: 是，
0: 对，所以腺样体很大。我曾经遇到一个小朋友8岁，他就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他到最后他就没有办法躺着睡觉，对，他都只能半坐就是坐着这样睡觉。对啊，
1: 这样小朋友正在发育的过程中，这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习，那整个身体骨骼的发育都影响得非常，
0: 对，尤其是颜面骨，对，就是颜面骨。
1: 是，
0: 对。那个患者后来小朋友处理完他腺样体大概1个多月之后，他就又调整回从鼻子呼吸，那就从此他就又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了。对对对对对。
1: 在孩子的部分，其实不论是大人或小孩，如果在睡眠的问题上呢遇到状况的时候，我们寻求我们专业医师，那像是耳鼻喉科啊，我觉得在耳鼻喉科的医师真是内外要兼修。
0: 对，其实大家对耳鼻喉科医师好像有一点误解，就是好像就是在家里附近的这个诊所会看到医生叫耳鼻喉科医师，但其实我们是耳鼻喉头颈外科。对，我们其实全名叫耳鼻喉头颈外科。对，像我的部分就是主要是做头颈外科的部分。

0: 对，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证明一下，我们耳鼻喉科医师其实除了看诊之外，其实有一部分耳鼻喉科医师是在开刀的。嗯，而且这个开刀是可以开的，是那种很精细的、很精细的刀，头颈部的刀。
1: 是，
0: 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神经血管嘛，对不对？对。
1: 所以这个概念跟平常我们在家里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说我们在颈部以上的问题呢，我们可以来寻求耳鼻喉科来了解。那蔡医师今天有带来一本书来，想说来让大家能够知道说，我们呼吸中止症呼吸这个问题呢，它的一个通盘的一个说明。
0: 好，这是我们这个，这是我们就是台湾啊发展这个睡眠的这个一个大家长，他在林口长庚，他是这个李学宇教授。好，那他出了这本书叫《熟睡，迎接每一天》。好，这本书那时候就有买来看。好，那我就觉得发现，它是一本很浅显易懂的书，不管是对医学生专业人员跟非专业人员民众来讲，它都是一本很好念的书，念的一个读物。对。那它这里面有很多一些案例的分享，或者是一些自我评估的方式，还有一些你自己可以先做的一些非手术的一些保守疗法有哪些，我觉得它这里面都写得非常清楚。所以我觉得如果假设有对这个呼吸中止症就是有一些疑问的，我相信这本书应该都可以获得一些解答。我是蛮推荐大家去看的。
1: 有时候会想说，在网络自己查一查，大概能够评断个50%之外呢，可是评断方向错了，这就很麻烦了。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是这个李学宇教授他这个30-40年的行医过来累积下来的经验，然后还有很多这个治疗的成果。那我觉得透过，我们就是这样子，透过前人的经验，我们可以就是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这个犯错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本我很推荐给大家的书，我也会买，有时候我会买来送我的朋友。对。
1: 那藉由在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大家比较基本的能够了解呼吸中止症这件事情到底有多严重。那在这个单元呢，非常谢谢我们的蔡医师带来我们的这些内容，谢谢蔡医师。
0: 谢谢主持人。
1: 那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那在这一集里面是教大家怎么好好睡。下一集请准时收看我们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残疾人先佛寺台中道场住持袁立，袁立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王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3楼到7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8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2、5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阳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国的十方圣知识函，咱请大家合掌，咱的供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同修，咱继续过来讲解哈《贵国先师天地经》。啊，咱伫世间呐。咱是在地球周围咧，诶，光明是无量，下无边，无量光，无量光明，这就是咱的本性，咱的佛性，咱的元神。但是咧，咱真侪人无了解到咱的本性是无量光明，结果咧，咱常常有个人咧，吼，甲自己。愈行愈会心凉，愈行愈会愈熟，愈会去啊！啊，这点呢，咱大家因为无认识着咱的性命，无认识咱的本性，无认识咱的贵国师的啊，贵国先师的本性。咱若认识的时，咱就了解咱的心量化落化光，万三千大千世界。咱地球干了一个世界尔，那么银河、星系、星宿等等呢，看偌济偌济个世界。干了咱暗时诶，咱看天顶个时，看偌济星，你先算算未了。你目睭有看到诶有偌济啊？无看到有偌济偌济星宿、星球呢？这就是咱人无认识、无了解以后所造成呢。哈，自我家己保护自己的心量，刻意思想。事实啊，佛嘛个咱开始啊，贵国先师嘛个人讲啊，咱的本性上界先王，咱的本性，咱的佛性，大罗天界，就是无量无边虚空的世界，有偌化呢？无量光，无量光明。都像所讲过一间厝，你一拍电话都无可能照会照着。那是顶阵，哈，咱的前面的讲前录音的时，才去拍火失去啊。一拍火一条拍失去了呢，我这个面头顶阵呢，搞不好那是乌一边。你看这个电话这一节一千个，一千个才照着做呢啊。那么外面一头请呀呀，这么看，你看偌济偌济的这个啊光明呢？所以咱每一天在世间所享受是有够济呢。若是咱兜呢，24小时那么点点是一头咩光呀呀的时啊，一个月电钱你得爱偌济的电钱？那么咱每一天目睭闭紧，看了这么济的阳光。好人看遐个山河大地，后咱会当做工课，会当去讨食，会当趁钱，等等。你看这光明，这个光偌大一天地啊，天是地啊。各位，咱唔知有去想到这点啊无？这就甲咱提醒开始，咱爱一点知音感恩天地之恩啊。咱唔当聊聊我哇，我有一只小成就的时。咱就感觉哦，真正人家是了不起。那安尼呢？咱的世间修行就白修诶。咱若无像少数人啊，伫修行得到一丝仔法宝时啊，那就食食无三杯应才的变上天。那安尼嘛，又个唔对起，又个无开悟。所以咱要修行的第一个原则，咱的心量爱像太阳遐尼光，无量之光明，无量光。哦，这点是咱修行上大第一的关卡呀。 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伊咧修行修修修咧，来到西来到西门寺咧，就希望问我讲：“老师，你看我前生是什么国王来出世的？”我无看，我嘛知，我知伊用意，就是讲你若甲讲伊什么国王出世咧，伊都有成，我都有成就，我都成就。你若无讲伊是什么国王出世的，伊都未成就。因为经册内面所写的观音菩萨、佛祖、这菩萨等等的，拢是做国王、做王子，哈、哦，来去修行了，才会得到成果，得到高位。但是，咱修行啊，咱无去了解这经典，这是现的空间，是现的世间上大的法在哪里？修行呢，是按忍人所无法度忍的。修行是享受哈无的艰苦的境界，修行让咱发落咱的慈悲心，修行让咱哈按练习着生活愈简单，或者修行，修行让咱练习心量拍开大慈大悲之心，才为修行。那么国王者，伊就会当享受着荣华富贵。所以在生活愈简单，对智慧去找着心灵世界的自我的时，干嘞？咱国王世间作为国王，国王享受着荣华富贵。所以在两极化这种派之下，上天慈悲启示着，哈，所有修行的修行经过，拢曾经做过国王。所以各位，咱要修行的人，咱对国王甲修行的两项去契入，也是讲修善善到无多无多三顿未食的时啊，你讲伊嘛未成多，是安尼呢？因为阿姨在世间的一下善，世间的心上吼啊，就是讲话人讲话是话就轻，啊，人无地位讲话就轻。所以大家足惊讲，哦，我是这世人，是这生活真艰苦，我真善，啊，在修行，来安尼是人阁未尊敬，咱惊人未尊敬嘞，所以咱来希望讲，哦，我有什么个国王出世，真正是国王无？那这种人，我唔是修行的人，你爱注意。你若讲，哦，我真正是国王，哦，你国王无修行，无行。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你真正国王的时啊，你过来出世投胎来咧，你嘛是足无修行的，才会来业报，才会来拄着，是不是呢？啊，那么你安尼是真心无修行，即是国王，啊，我再来出世，这就是无修行，罪恶万贯，还有一挂好事咧，让你有机会过来出世，结果咧，真正是不是真正你所得的答案无？是安尼啊。不管前生、现生、未来生，什么社会上的地位暂时保

比华人会通好好去修心养性，多做环境，多做慈悲的工作时啊，你即是修行者。若是一个人心怀着慈悲心，啊，心怀着爱心，心怀着好。

佛陀金刚经所开始，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么过去心不可得呢？过去都过去啊，过去的国王生做什么形啊？你也唔清，你也唔知。到底是地的环保啊，加着一支很老的的盘呢？啊，加一支弯翘翘的环那多，迄个国王啊，什么国王你嘛唔知，是不是啊？所以当下的国王。国王是心怀着国家，心怀着全民的安危啊，是国王啊。所以，咱这心，咱心怀全民，心怀着众生的安危。那么，你是当今的国王，而且当今国王的心，然后呢，你搁再做国王的行为，叫做修行、修心、养性。那么，我相信各位，恁拢会成就、会成道。咱毋通要去追求讲，我过去生做啥，无路用。你若追求讲过去生我做啥的事啊，那么现在生你毋做咧，根本就罪过搁较重，罪过万年。啊，所以咱无量光明万虚空的三千世界，咱的心上界仙翁，大罗天界，弥罗上界，弥罗上界，大罗天界，是吼，啊，甲这要加咧，大罗道长上界仙翁，迄拢是在甲咱启示咱心灵，咱的本性，咱的本命的伟大。若是咱一个人未晓去悟到这点啊，你甲一心哦，我就是偌大，我是因为偌大要坐位，迄拢无啥路用啊。对啊，好事逐项做。半路捡一粒石头，你嘛是上好的修行啊啦！我以前甲捌甲各位讲过，咱这信徒自私自利，啊，今朝回家咧，偶然等，嘿，这等咧，啊，无要紧就甲等，啊，等咧，拄啊家己囡仔孙啊，啊，骑 TV 拄啊过来，到时下个滴滴滴咧，喙齿两齿啊，三齿咧，含一个动物，你去人个。你讲话听，迄个因果自作自受啊！你就做只恶业，你想个哪有可能？咱的孙仔、咱的囡仔去摔落，别人管他，别人囝死了了，伊也无咧插的，结果家己去承受着。安尼，你即使你修较好个行嘛无效，你毋是国王，比汽车搁较死。人汽车物件，迄个食食的物件，垃圾伊第六底下呢？第六底下找一个所在才来放的，你看，去只伊物件，食只个乌烂蛋，伊无乌烂蛋。那现在真济，开火车的人，啊，伫街内咧，美女馆食只强就好弹出来，不管他人咧死活嘛，真济。啊，粪扫就好弹出来，塑胶都怎弹出来，非常无道德。嘿，你修较好的行嘛无效啦，你拜较好的法师嘛无路用啦，所以各位同修啊。啊！你若是等水管那时啊，你毋好讲哦，我是老师的弟子，车底爱清气。哦，你毋通了，安尼吼，我是无教你安尼。啊，曾经有一届，咱高速公路啊，迄个警察局啊，警察队的，咱俩同修弟子啦。啊，我讲你下摆若拄着咱新佛寺出去的弟子咧，面顶搭着佛祖的飘头咧咧，啊，你也看着咧。你干嘛？先甲问讲，老师有叫你教你学超速？大家嘛话无安尼照开。我还想讲，哦，我是老师，是不是老师的弟子了？上外面开啊，我咧开较重嘞，3000爱开6000。因为这都是教育。唔知我若开坐车嘞，咱弟子甲开车嘞，开就罚单嘞。跟老师你爸讲去。教诲，我若安尼，我就要来以身作则。我后摆要来教弟子啊，教诲，这才是法。过去心不可得，错误就得错误去啊。爱接受处罚，或者因果，上简单的因果而已啊。所以咱人万三千大千世界，咱万虚空的心灵的世界，咱的心量，咱的心灵的光辉，偌大呢？
你看会掉的，

0: 看会到的，都拢在咱的心内啊啦；看未到的，嘛在咱心内啦。暗时看，叶细细，迄个的灰金瓜的青体的是啊，迄嘛在咱心内。因的青的所在，因有光明。咱这些所在虽是暗时，但是咱心灵世界的所在，因嘛有光明啊。可见咱的心。咱的念，尤其咱的心啊，好看偌伟大。啊，我常常咧，啊练习在打坐的时，啊常常咧，看到这人世间的不幸就要发生，又自己无能为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巷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那么我来一定多静下来，用修自己的慈悲心，家己去祈祷上天，求神、求天公慈悲原谅众生的无耻。第二，原谅众生的无明，会当原谅众生的贪念，原谅众生的嗔恶生气，原谅众生的无智慧。然后，咱来祈求上天诸佛菩萨，祈求上，咱的上天天公等等的，会当赐予众生有智慧，赐予众生会当心平气和，赐予众生呢因会当远离贪念的行为甲思想，祈求呢天公呢，诸佛菩萨慈悲呢。束缚天下间所有迷失去的人，束缚和所有心内起怨叹心的人，可以当得到平和，得到和谐。所以我常常呢，还用这个看着，内心去看着，去想着的时，时时做一种这个祈祷上天的慈悲，因来感化着众生。所以咱地主有咱天地教，利益些老师的地主嘛真济，咱的法门的地主嘛真济。李老师教导所有的地主，爱发出一个为众生祈祷，为众生祈求，祈求咱的上帝，咱的天公，让众生因会当离苦得乐。让众生莫起着怨恨心，祈求是让众生莫起着这不满、嫉妒、诽谤、等等的心。所以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演化，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发的实现，咱拢爱出力一点，为全民的安危、全民的安定，咱的祈祷，我相信呢。无论咱住伫地球上任何一个头，无论天边海角，你无论是天堂，无论地狱，咱有咧心的时啊，我相信咱的台湾两岸会和平，世界会和平。所以各位啊，一个人，咱的心满三千大千世界遐尼宽。人伫世间会起怨叹心、怨恨心，就完全是无明，无明就是无光明啊。无公平，咱只会真侪真侪互相烧伤害、互相烧伤杀的歹习惯会出现啊！各位十方十二心，这就是咱人生的课题。

人生的课题在于修持修行，时时发出大愿力。咱愿意某个人的顺心，愿意某个人的幸福，愿意某个人的健康，包括咱失恋去嘛好，包括咱互相感情有时候是小欺骗嘛好，不管他人安怎啦，咱学习一点愿意祈祷，为因祈祷，互因幸福光明的心的时啊，我相信咱每个人都来运转自己内心生命的法轮。要是一个人啦，时时怨恨、怨妒，社会上种种不满的事啊，无论你修较好的行，拜较好的事，嘛无可能转念到你内心不安的法轮啦。故意是方，其实这即是天德啊，即是天德，天之德，天之德，伊将来唔捌计较着众生的。功格故，天之德，伊将来唔要去计较众生对天如何，什么种的心态？天之德只是束缚和大众，而得到光明幸福的名在，束缚和大众得到光明幸福的前的这个心境。我看各位在座咧，哈心咧，心灵的光辉光明，头壳顶的光拢有。那么心灵的光明，头壳顶的光辉都有出来时啊，这即是人生上宝贵啊！这已经到咱的心灵世界，包含着无量光明、万虚空的三千世界了啦！哈、哦，这个名叫做蓝天，有名蓝天，哈、哦，蓝天的世界，其位于南瞻部洲世界的地球啊！哈、哦，名为世间。哎呦，世间世间好世间，世间即是咱现在所住这个地球为世间。世间有两种个世间，一个净土的世间，一个五罗恶世的世间。啊，净土的世间呢，拢是有修行好人善人的世间。那像台湾啊，即个世间。地球这个世间，这几年的战争，这几年的恐怖，这几年的天灾地变，这拢叫做世间黑暗的世间、惊吓的世间、地狱的世间。那么如何会当做到佛的世间？如何我都达到哈净土的世间呢？这是当今咱大家想需要、甲未来所需要的世间。所以这个世间呢？蓝天的世界在哪里？位在咱地球，哈、啊，在咱地球，哈、啊，名为世间，位在中国台湾之南方无量空间的天界。好、啊，那么有人敢问讲，师傅啊，是安尼个？老早干了开始是台湾的南方呢？地球上的南方，大陆的南方，是不是完了共款呢？完全共款。那么今天讲这个道，传这个法，地点空间在哪里？在台湾。道港哪里？道港中土的台湾。三宝世界，世间或者中土。中土不是台湾的某某所在为中土，中土是这个地球为中土啊。因为那边是月亮，这边是太阳，哈。咱个九星，所有宇宙虚空的行星呢，拢是围绕在地球的行星边，所以统称为世间，为三宝世界。哈、啊，所以蓝天在地球的南方，现在当下咱徛在地球的所在，台湾呐、啊，咱当然以台湾的南方，哈、啊，无量空间的天界。通称为蓝天的世界，各位是方是理性，哈、啊，南方的世界呢，啊，其净土呢是光明的，无量无边的虚空光明的世界，所以南方的世界、蓝天的世界，
即是代表咱生命智慧。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3: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所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1、3、5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4: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是否先知些？各位先生大德，各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各圣众生，历代祖先救援之主，各位当下无缘诸事英灵，啊，各位累劫完成借主，啊，各位家中得记住，阿弥陀佛。咱要未开始讲经前呢，咱请大家过来静心来恭念往生老祖赞记。一暝一月做众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是往生的些，阿弥陀佛。咱今日这节呢，过来继续介绍易经的应用的生活的要领。可能啊，各位会急讲，哇，那老师不要紧的讲，易经应用生活要来安应用呢？咱今日弘扬禅多多几个神书啊，自性空住。啊，这个甲咱开始心法，养贤，各位拢是贤人，各位拢有可能成为圣贤。所以这个法，圣贤对心来调理，对心来培养，也是急者比杨术、江湖术数，江湖术数呢，是伫害各位。在害各位，江湖术士呢，在帮助各位继续去做恶业。江湖术士呢，在帮助各位呢，堕入黑暗的地界，对众生更加无帮助。所以，咱社会是已经新化研究班啦，一届开3年6个月，每礼拜都上课。现在就已经2600外个。学员，其中诶，博士啦，硕士啦，研究院啦，迄个科学中科院啦，校长啦，教授啦，遐尼侪，迄种将来未来诶圣贤，所以咱是养贤，毋是养硕士，即点甲各位再三咧强调者，希望各位谅解。那么研究一个法，基础足重要诶。基础真重要。我讲咧，讲较济咧，都也无即本易经正式咧，易经正式内底诶1/3咧。讲较遮济，也无1/3咧。所以咱咧易经正式内底讲八本遮大本，八本，八本遮济是啊，咱都讲无1/3咧啊。内底咧已经将咱的基础咧讲到真个详细，所以基础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毋是讲老师咧，你鱼啊，遐拖病，各位了解。咱今日即节，我易经应用的生活的要领，易经啊应用于生活的要诀，易经应用于生活。要我说明，就是讲，当咱在，世间的旅途中难免会拄着各种的困难、阻扰的事啊。可是又唔知影如何来排解，又唔知影请示何方的神仙，还是名人，或者正人君子，所以烦恼来了，要安怎呢？几个神书啊，往常多多甲恁开始。我当咱在人生的旅途中间呐，难免会拄着各种的困难，因为咱人对头到尾中间有五行，五种的气流转伫咱身躯边，五种的气流转伫脑海内，五种的气流转伫咱目睭，五种的气流转伫咱耳仔内底，咱的血路内底的循环，五行伫甲咱阻碍。得荷兰干嘛？得，可能去，原来那是咩？

会甲甲切甲会变圆诶，但是圆诶无可能变去，咱着细细甲甲来磨甲来圆啊，练落去就好啊。你无可能磨变哦，磨甲变你啊切条切甲变，穿一支心，哈，穿一支心啊，尔，无才只好磨啊，穿一支心啊。好、哦，即个咱理论中有真济困难，哈、哦，真困难。但是唔知如何咧，唔知要安怎来排解。阿妈唔知要清洗何方的心性，好，妈唔知要清洗啥代种的名人，阿妈唔知要对清洗正人君子，好，妈唔知啊要清洗啥人，要问通灵，嘿嘿，问无着，结果问出烦恼来，好，本来要解决问题咧，结果咧愈问咧烦恼愈大堆，本来都无烦恼啊，你叫我去啊找一个烦恼来斗咧。哈、啊、哈，这家子下家下回做些呢，有够多有够多呢，相信恁恁嘛有拄着呢，我都拄着呢。好、哦，所以正人君子在哪里？在哪里呢？正人君子呢，在圣贤的妙法，变成咱佛经，所三宗十二部经所开示的妙法，咱的圣贤所来呢，四书五经。四书五经、老子思想、道德经，种种的经藏经典的，拢是咱的老师，拢才是正人君子啊！哈、哦，叫过依法不依人呐、啊。讲的这点真重要，咱依法不依人。因为法是圆满的，人有私心，人亦有贪念，人有自我的保护主义，哈、哦，所以你若问到人啊，嘿，足麻烦，包括你问到我嘛麻烦，因为我咪不晓，我答好咧有代志咧，你嘛无有当时啊无法度去解决，无法度解决你的困难，所以。那依法依什么什么法呢？圣人所留下来的法，好，那当时佛陀诶，伊要涅槃的时啊，我说导师啊，师傅啊，当嘛你要走啊？当我唔得，我以后的众生唔知要安怎？那么佛陀呢，开始以戒为师啊，以戒戒律，以戒为师的三种是戒个妙法。哈、啊，正法过去所讲过，这法做你生活的准则，所以依法不依人。若是以后你若依人者，有诶人研究无透，哈、啊，伊学这下三辈的应材咧，都讲已经爬上天啊。这种人真多真多，哈、啊，所以你要倒去找正人君子来名人呢？太脆，所以三宗的十二部经、四书五经，哈、哦，那太上道祖的这叫做道德真经，种种的圣贤的真经啊，做咱的老师，安尼来咧，各位就别骗去咯，别用骗你啊，家里我都做，所以我咱本宗门啊，小文师，咱安心法门啊，安心法门咧。好、哦，那微心中的安心法门呢？好、哦，这里我呢，将真济讲了以后呢，我才徒弟呢黄秀义啊，好、哦，给他做本呢，我叫做《妙法普传》，《妙法普传》，好，一本《妙法普传》。

0: 做一本哈，甲收集起来，妙法普传两路，大家也是哦，依照这个妙法啊，来做咱的生活，哈，做咱的生活的时啊，我相信呢，咱袂骗去。哎，你有话，咱就啊，老师毋知阿骗你无？你用总是袂好，你讲啊，做一间爱开几十万，偌济钱？你照那个做，信心总请到位，安尼了嘛？你不要搁对钱，不要搁安尼做。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所以一发不一言，卖一言。好，所以社会现在呢，这个真乱，就是安尼来。好，那么咱过来哈，当然，当然，伊日常生活中业力现前的时啊，手足无措，骹来骹拢手，你毋知要来骹难手啦。烦恼来了，要安怎呢？烦恼来了要安怎？想讲，当咱日常生活中啊，业力现前的时啊，代志拄着时啊，先讲骹乱手乱呐，知要安怎才好？真经一个徒弟，哈，伊个后生，啊，伊个后生呢，拍毋过四五工，拍毋过四五工呢，当急加呢啦，吼，去互我问神啦，去问，我嗨哟，你无彩甲学已经学到母要三年啊，你还要再问神？好，伊个问通灵，我咧吓你通到伊就头壳破去啦！紧嘞，车仔摕出，家己摕个包，你挂表盖无紧，你包包你个挂包包你摕，甲讲，我甲你盖。好，啊就拄着老师啊，我捌用皮皮刷了，无紧啦，你都用啦，你都无唔对啦，你有信心。好，那么我会甲你套，那么伊就。好、哦，喘大气啦！我讲吼，老师，安怎？我讲你教我学，要三年啊！你吼，正面你都无用精神，啊，结果爆出来是啊，我无要紧啦，袂暗啊，五六点啊，恁囝就倒来啊，早七就寒冰去佚佗啦，啊，佚佗到唔敢敲电话倒来互你，吼、哦，所以啊，干脆倒来才来甲老母请罪啊，老爸请罪倒啊，啊，真正五点我倒去啦，嘿。都打进门嘞，囡仔后边扑者，四大人个门开去，伊后边囡仔接饼来先啦。啊，惊着，哎，你这谁想插来哦？嘿，叫你惊怎选入去啊？选入去准备给老爸老母诶。好，我当你一即个提出咧卜卦诶时啊，圣贤宗请，来得请神啊，吼，就拜请卜卦祖师福气文王周公空中我来圣贤。哈、哦，王祥多多贵公先师，孙膑真人诸葛孔明先师，老先生先生九天玄女观世音菩萨，众先生，哈、哦，本境诸众先生，飞空过往的先生，驾临本殿主持福德正神，你都来请来了，你要倒去问神，我问你，你都挂卜出来时，你都讲啊，我有啥问题，请到主笔下甲到头嘞，啊，都拢到位，甲你出卦，会甲你出什么出卦，敢神无到位，神都到啊嘛，对不对？神都教你，就清晰嘛。那无啊，卦不要解啊。是多做啊，做啊。是的啦吼，卦我不要解，无你甲你解啦。嘿，不过你甲斗保庇啦，甲囡仔斗拖上来啦。安尼就是嘛，又搁解决啦，对不？这当然，吼，恁在请二四一了，二四一香，恁就请神啊。啊，是讲哦，我秘密就听，开始的，就请了，一直请，一直请。神仙你请来时哦，鬼拢走来遮济。你有啥物代志？你是安怎唔敢讲？啊，你就爱去找问神、问通灵，要问大条地，对无？啊，我妈妈呢，这到底要变啊？硬硬硬搞批判式，叫哈古拉啦，叫哈古拉啦。好，所以咱神仙，你入你现前的时啊，往往呢，脚乱手乱，脚乱手乱，烦恼怎么办？所以平常时爱用好习惯，来，当咱的厝，咱厝的人，咱当帮着困难的时，尤其啊，关系一生的和好。

0: 或者生死交关的时节，要安怎呢？唔是咱家己了，咱岛的人拄到困难的时，尤其关系一生的祸福。哎呦，我要做这事业，唔知会使无？还是要做这件代志，决定啊哪？要怎哪啦？你要对问神啊，正神啊，你不敢问哦。伊爱立关当机关念吼，关个来为了三更三暝三日关未到伊呢。伊神因为食饱用用伫遐等呢，那是应招你人呢。吼、哦，这电话卡了都载来咧，唔是咧。神是伊嘛有伊天下事啊，众生事啊，伊嘛爱管啊，伊嘛爱顾啊，对吧？那么咱有要领啊，我都传这这就发号各位。三块银刚提起来，我就开始在落车神，落落到位。既然我今啊，你代表王禅老祖、贵国先师、众神圣、天神、玉皇大天尊啊，众神圣传这发落大家，只要各位安尼用，一定众神圣马上到位。这真简单的道理嘛，神在车那尔嘛。哦，所以。各位啊，拄着厝人做困难的时啊，换一生好，咱哎哦不挂，咱我都要来处理，这又都是一个问题。好，过来，当然嘞，咱是一位修道人，行出家人，拄着信徒弟子，哈，哎，请示师父，大概之时啊，困难来啊，要安怎呢？要安怎？这发现呢，都咱的都那真济修道人，好，不一定出家人啊，修道人啊，好，伊呢，信徒来个问，唔知要安怎，唔知要安怎解答，阿妹啊，无你个佛祖宝贝啦，你求佛祖啦，当然这是上巧的方法啦，咱免甲担啦，你求佛祖啦，提点佛祖啦，哎，这个插头个吊啊尔啦，啊，土做尔啦。啊，那未无什么因果啦，嘿嘿，各位啊，咱无独讲，摆个，咱受人供养，受十方众生的供养，一旦接受供养的，咱无独讲解决问题，你讲在报佛祖以上，嘿嘿，你家未讲话啊吼，你一厢情愿，你家你家讲我听，业是咱担的呢，罪是咱的呢，因为食饭。咱所三顿食是人众生的供养的呢，唔是讲咱家己出去赚赚得安尼，去咧摆路边摊赚得安尼。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那住人家的门的那个怎么办？家己人。所以这一个问题，所以当咱修行啊，啊，这修人啊是住多地啊，好、哦、发生问题的时啊，要怎么办？是要怎么办？好、哦，先是失败开始，困难来啊，怎么办？哎，我们家哎，拄着遮济问题啊，咱因为有结缘的真济，吼，拢安尼底行到大拜界，吼、哦，是修道人啊，吼、哦，拜界的时啊，家己啊，有当时啊，有一个要领，吼、哦，互众生解决困难，迄是真好，吼、哦，但是啊，咱接受众生的供养啊，众生的困难，虽然伊所问的是世间的贪嗔痴财利、财利、财名利，安尼尔。可是呢，这拢是咱一个责任，大头，咱的责任。好、哦，所以各位十方圣弟兄，咱哎，这个一经妙法，会当互咱足济个帮助众生呢，解决困难，帮助众生踏入更加一个安心、幸福、祥和的人生。啊，过来，当咱心觉。生起之时啊，生活无所依托，或者迄无依靠时，烦恼来啊，要安怎呢？这我嘛拄着，我时常心结会起来，因为我要是人，我要春夏秋冬啊，四季的空气，四季的气候，会影响着我的心境。好，因为我毋是圣贤，努力。来学圣贤，咱来学习圣贤个学佛，所以咱在学佛甲佛学差天甲地，各位啊，佛学就是经典圣经佛学，学佛学，这个是佛啦，学各个人因的行住坐卧，学习因的在做代志，在行。在困，心即境如何？种种行住坐卧，学习圣贤，学习开悟人，因说的做人处事，好的学佛。啊，学习圣贤，学习圣贤，安尼来处理咱每一工的问题。所以，当咱心觉升起的时啊，生活无依靠，迄个精神无依靠。哈，常常诶，我常常呢，捌有当时一怨叹，哈，咱现在老早呢吼，啊，有当时啊呢，吼，信徒艰苦安尼哦，来一个老师啊，你甲斗修修咧吼，我你甲斗头家身体艰苦，你甲斗迄个呢，我好啊，我就请老祖，我心靠伊供养王禅老祖、贵国神师，哈，甲诸佛菩萨，咱某某人因为身体无多，我心靠伊供养，请你。将伊去拍阿通，甲收惊三分七秒收倒来，哎，收收好险！哦，过年嘛足欢喜啊，一工有当时百外一两百个，咱嘛这些嘛足欢喜啊。哎，有当拄着我家己艰苦的时啊，但系啊，毋知要对找，我那都想讲找老大，嘿嘿，伊讲恁兜的代志，讲阮兜的代志啊，直接讲阮兜的啊，恁我你的代志，啊，找关系无到啊，这嘛你的代志，但我弄我的代志，我是有够衰。好、哦，总是有啥问题来，我都讨啊！我有问题，拜托你，我心甘情好，我会不满呢。我因为我是人啊，好，我安尼感觉真艰苦安尼，你无都话讨的，嘿嘿。结果因啊，好、哦、落座啦，菩萨啦，嘿嘿，有要领。别家讲哎，恁倒代志，我就想办法啦，想办法嘞，猪头皮就转出油来啊！好、哦，水要领要领的，哎，安尼行就来啊！好、哦，所以。足侪妙法啦，是安尼走出来。我感觉哈，说后摆我袂求你，真正我袂求。所以关心啊，第一个结缘的时，我都甲你求人，不如求家己；求家己，就不如求真正家己。伊甲讲了，第一个我上艰苦去找观世菩萨，写这两句尔，甲挂断呀。开宗明义，开宗明义的，不嘞，就开始甲分了。好，甲挂断，我们做无情的，嘿。在发觉这中间这问题，结果拢是观世菩萨一套嘞，救人不如救家己，救家己不如救自家家己啊。所以咱的人生啊，心结常常会拄着，怎么办？无说以外，我要搭要拜这个神嘛好，
妈祖婆啊，讲好啊，爹啊，讲好拜啥？我当然拜啥人打靠缘，阿弥陀佛啦，各位啊！喂啦，哎呦，你念佛啊，念1000遍、5000遍，一天念3000遍。哎呦，我嗨都嗨袂出来，你叫我念3000遍，对不？我都是无会啦，你个念念我跩都规拢拍拼的，提早死，佛祖反正看来多无，佫袂使嘞。啊，那我有药啊，好解决嘞，我无去啊，干嘞阿弥陀佛，念我死去，阿弥陀佛，你这空地主，你世间的事做袂了嘞，你安尼的嘞，嘿，结果歹插你，莫话说。所以，什么心性啊，在哪里？咱的心，信心在咱的心。咱签提起来，咱拜请所有一切众神、十方诸大如来、圣贤佛菩萨、十方如来、圣贤佛菩萨，咱所有请都拢已经到位嘛。那么你那就我一定去问空公妈祖菩萨嘛，也不。所以我的请出来。必须出一个卦，我要做这件工作，好不好？天水相，出一个卦，天水相，天水相都有数相，都问题造出来，这卦相搞得畸形呢，那卖做啊，这啥来讲？嘿，你都免管你啥，什么性情来讲啊？有缘的，你所写的性情一定有一尊、两尊、三尊的来跟你讲，你这问题性情是安怎啦？对不？底下的请都拢教会嘛，所以依法不依人就是这。你依人必须修嘛，你依人真好真道呢，你靠人真好真道呢。那么我传这句话为何呢？大家无法用。啊，这哦，爱拄着会讲话，啊是安怎会讲你讲好话啊？收迄个哦，衫穿较水的、较庄严的，头毛剃较短的，这面顶得较一粒的，啊是讲我哦，喙就留较长、留较大片的，吼、哦，你看了三个目，吼、哦，行一路三个人耳，迄只是大仙，拢安尼。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所以讲，个十方圣谛是咱自己的心，上大心就是佛，心是佛，但是心在哪里？一，一，一直到去，一只一，一经一，一只一，一只包罗万象，万生万物，一之内啊，有众心性，所有性心一切佛菩萨。所以我还是强调，各位学习易经，学习易经。过来就是，当咱出门要做生意，哈，参详代志，哈，究竟以何方式才会当双方圆满？

那无是怎么办呢？好、哦，当咱要出门，要去接合生理，啊、哦，还是我出门要接合一件事业，接合公司，一些究竟要安那立场，要徛伫这叨一个角度，徛伫叨一个角度，徛前、徛后、徛悬、徛低，爱徛爱足谦卑的，啊，你徛讲哦，我要这服你，这个无。智慧无耻的时候，我爱用一个威出来，用威来制服这件代志，那唔知蒙蒙渺渺。所以，咱我英国外交大赛，哈、哦，甘有心，甘无愿的，甘部长，甘有心，陈有心呐、啊。啊，伊就依照易经的方法呐、啊，要去甲人接触的时候，以易经方式啊，甲人接触，嘿，真圆满，甲咱的国家嘞。加咱个国家咧，真正即叫做外交啦，在英国咧建立真好、真好一个精神，即个真好个即印象出来。若是咱每个人外交人员，若是会晓像伊安尼做，我相信咱人民讲对白人大国个，当甲剩细国个，细国个吼乌白人当甲剩乌个，吼啊当甲剩乌个，你搁摕钱要开咧，人搁摕较大安尼咧，系啊。四个挖大饼的，看大碗的，伊就挖大饼的去啊。结果咱的啦，无采集2100万人的，这叫做血汗流嘞。啊，你要提救济，人无道理感谢你。那等最后那底嘞，是不是安尼？所以咱易经是咱的精神的目标。好，咱来学易经是要弯弯数，唔是讲我爱拼你几点几点，我要拼你。这样不对，哈、哦，唔对，这个学习易经的偏激的所在，所以咱学习易经，爱以一个中庸，两方有利，两方有利，唔是单方有利啊，哈、哦，咱过来哈、哦，种种的烦恼，哈、哦，甲种种的，哈、哦，种种的怎么办？易经的。种种的烦恼，种种的烦恼，种种的怎么办？要安怎？这本书啊，将予你用帮助各位分担烦恼。哈，咱易经甲人生啊，会当予各位分担烦恼。哈，甚至帮忙各位啊，周围的亲戚朋友渡过难关。用所就，会使讲是功德无量啊。哈，所以这。一本小册啦，是人生一盏无限的光明的灯塔。来，咱这本《易经》甲人生的小说，《易经》甲人生的这本小小的书呢，虽然是写哈、哦、不上言，哈、哦，我是编好的，要甲十方结缘，安那做，大家意见呢？会圆满，哈、啊，会圆满，唔是大家要相拼。大家要相伤害，唔是要教大家如何够结一个较深的弯，嘿嘿，深的弯啊结落吼，永远没完没了，哈，永远没有没了。所以啊，啊今日呢，哈，咱要传这易经甲人生啊，啊易经心法这个系列这讲座啊，易经的讲座呢，目的就是让以时大家呢心甲心。互相的小对待，心甲心会交换立场，哈，卖讲干呐为我家己好，哈，卖讲干呐一厢情愿，卖讲干呐好，我想尽办法要骗人、滚人、恶人、骗人，那安尼嘞就真无意义啊。今日开始嘞，要讲这一经，我要是用咱台湾话、闽南话、河南话来讲，正经啊。有人老师啊，你讲这葫芦话吼，哈、啊，咱在买中国，咱讲中国话，哈、啊，阿弥陀佛，中国话，中国话是葫芦话呢，葫芦话就葫芦落树呢，葫芦呢，

0: 的，那的心，好，那的那的根，好，那的个性，好，那的灵魂。这是无量葫芦话哈，这是数千万年啊，葫芦话葫芦老师，自这个伏羲啊，伏羲时代嘞，哦，伏羲啦，这个创作这个易经以后啦，易爻以后啦，画出易以后嘞，所讲的话是葫芦话。好，那么葫芦话嘞，可能啊，推测啊。咱中国较早对东北平直直烧电、烧电、烧电，直直烧烧对南方来，刷南方来走台湾来，啊走台湾来，所以你看台湾沿海，啊甲即个大陆沿海咧，拢讲即个葫芦话，吼、哦、闽南话啦，闽南，吼、哦、即葫芦话，吼、哦，所以咱的葫芦话咧，是咱中国即个语言的老母，甲老爸，吼、哦、语言的老母老爸。这，或者伊是安尼讲呢？一直都是直接延长落来，说语言呐，咱台湾的话啊，直接300多年来，但是自咱台湾呐，吼政府迁到台湾以后呢，吼对这葫芦话呢，无去甲发扬，感觉真正可惜。那我先啦。吼，这学校讲不用讲个台语哦，不用讲台湾话呢，都爱发。哎呦，我迄工迄个迄阵写了1个月1块钱呢，1块钱的零用钱的1个月呢，啊1块钱的零用钱的吼，啊一届发我发5角3角，吼、哦，还叫发一届发2角啊，发3角，发一钱啊，我迄个零用钱哦，啊，那都欠2块多，哦，这结果咧，那40年来啊，真济咧，咱对大陆来的同胞，食台湾的米，打台湾的涂骹。放就放晒伫台湾，互台湾人啦、啊，直接带台湾的人，会甲强勇，即个人啊，甲好好啊，安尼甲伊宽待。结果咧，袂晓讲台湾话，袂晓讲葫芦话，而且葫芦话是咱中国民族、中华民族、中国的语言的根源。所以咱国语啊，英语讲甲噜噜叫，日语讲了什么语讲噜噜叫。台湾话、闽南话、葫芦话，不要讲，哈哈，只有台湾人啊，住伫台湾遮咧。当然啦，那么我嘛毋是台湾人，我生定伫台湾出世诶。好，那么即个台湾话咧，咱若若是逐个提倡讲即个葫芦话来啦，我相信咱诶台湾所有一切人都无政治、无即人种，吼，即地区性。族群的对立都无啊，是安尼讲呢？你看，真济咱大陆过来，尾落来只少年囡仔呢，吼、哦，大陆过来，但是性只少年囡仔呢，啊，当然若讲台湾话，咱台湾人真亲切，听了伊遐讲台湾，足欢喜的，足欢喜的，吼、哦，而且甲斗应付，斗扶持，吼、哦，而且咱的宋省长呢，原来袂晓讲台湾话，要竞选呢，好、哦、认真讲台湾话啦，吼、哦，好落话。讲到尾煞，大家就欢喜哦，好啦，即摆安尼来，咱就甲投互来领导人。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所以火锅为了依然是天下太平的第一条路，依然。哦，为了依然讲啊，我讲安尼，你讲安尼听，我。

放在你听呢？好、哦，这最近电视啊，好、哦，这广告就是讲，以上的变，迄的的变数，好、哦、问嘞，现迄条说美国人嘞，问到开门看，哦，暗数嘞，暗数嘞，是新的英语暗数嘞，啊，个哈暗数嘞，你无礼貌，无开门，叫你讲我暗数嘞，真对哦，好你暗。

明的目标。但是以后你对啦，对疫来疫经，咱的心灵要安详，一条路疫经，弘扬疫经的妙法，疫经的心法。咱心啊，咱的心灵要安详啊，疫经心法我都弘扬起来是啊。我相信咱天下间啊，咱干那么讲落话，干那台湾。住伫台湾这台船、这台船面顶这些人啊，2100万人会团结，会当互相相尊敬。因为语言是人甲人心甲心，那光线甲光线合作一对，是愈光愈有名，愈光愈有名。你无将我这个电脑几啊，我用一个黄纸、红纸甲包咧。我你讲，为了一只黄，本来电脑一只光，吼，你拢啊照落来时啊，莫甲杂。愈光愈透明化，心机愈无。若是你今一摆话，你往阿个查咧，我一直看一面了。你看这边，这边咧，跟这边暗暗。所以看了一面了，另外一面就用猜疑的，一面就猜疑。哦，你唔得讲我安怎，唔得讲啦。所以语言呐，透明化是咱天下太平。语言透明化咧，是咱心灵安详的不二法门。有当时啊，咱啊好朋友向我拖伫边啊，因咧讲因私下要紧，但系啊向甲拖诶，唔知你讲我歹话是安尼，心未安呐、啊，心都未安呐、啊。所以语言呐，就是人甲人达成圆满，天下太平，不二法门。语言就是互咱人无种族群、无族群分别。也是上好的桥梁，嘛是这条路尔。所以一切心灵要安详，对开始，对口开始。若是咱的心口啦，我就合一，心口合一。咱的口，我都哈依照这个圣贤所开始的妙法啦。大家讲的话，我就表达到一切相信的。咱啊，好，都有真，哪个人中间的隔阂，哪个人中间的隔膜，哪个人中间的误会，啊，就会当消毒咯。好，所以我今日开始所讲，即嘛，要是用葫芦话咧，来甲各位，啊，甲各位来讲解易经。好，但是我会用拍字，好，用拍字，我会拍字咧，好，虽然咧。这个课来讲的吼，嘛是用拍字的咧，吼下面大家看字来翻译，但是翻译出来的本质，跟实在讲又无同款啦，又搁差一截咯。所以各位啊，今日若要讲单位，认真学好咯话，学在单位，吼安尼咧会当太平。好，那么现在咧，咱就开始要讲要八卦，那八卦，好，上台先基本的条件。八卦的条件，要注意的事项。那么，咱我要请神，第一要诚心。好，所以咱占卦请示应注意的事项。好，第一双手要洗清气，咱双手，好洗的清气，手要洗好清气。好，最起码无嘛嘛无嘛湿湿的。表示你一个尊敬心，咱一个尊敬心。我哎呀，这两款，我跟你讲，你若看到哎，这嘛两款啊，神啊，猪逼啦，不是？我跟你讲，这人无诚心，真简单。这人要请你卜卦吼，这个人无诚心，你甲断卦，你甲指点较好的路，伊都无效，未相信，你甲指点白讲，别讲诶。好，所以咱啊卜卦第一个条件呢，爱诚心，手先洗清气。过来想过来，那爱过来嘞。最后一姓名在佛祖前，好，最后一姓名还是佛祖面头前，好，因为嘞，咱不管是啊，咱佛祖面头前诶，咱心一定有佛祖好看，众生性心明面头前，咱有他看，有他看嘞，咱心一定嘞，尊敬心，心定尊敬心诶，咱支持才挂嘞。就客观，就袂讲甲偏到一边去。好，第三，
那无心明心微，这客厅书房。

0: 量拢会使。好，咱若无神圣的所在，无要紧。好，无一定神圣，迄个有神威。咱出入要到机关，好机关，好，咱有当时啊，我过去，你站安尼就不挂吼，啊，行到伊随时都要问，好，随时都要问啊。阿妹问哎，你当一定我就心情心明目的世界去，哎呦，这个人在比啥？心明目的世界去，嘿，免辛苦，人家三块走天下，三块银，那一跌的三块，那无少一万好，啊，少一万好。那么你少，你用人家啊来卜卦，那么就好起来，就开始在写信咯，一路就开始写信咯。好，啊，你写信呢，拜下卜卦，做出好运，无论就你得请。哦，咱安尼是任何一个环境都会使请神。那不管心境安怎呢，我会教各位知影。哈、哦，过来第三，那有神位啊，即点三支香，也是烧茶炉，拢会使嘞。咱若有神位者，哦，有神位的时，哈、哦，咱啊上好嘞，哈、哦，咱就即个点三支香。为什么三英雄呢？三英雄就三宅，天、地、人，天神、地神、人心，三宅合一，三宅合一。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所以天地人啊，三才合一嘞，咱安尼来请神嘞，一定得非常诶有感应。那若十点三更样嘞，过来嘞，就是讲贪嗔痴诶，这个时阵能够放下一切贪嗔痴，好，三毒放下，要来请神圣神明啊，好，甲咱指点咱有余诶代志，或者速查罗马赛，速查罗马赛。第五啦，那无神位用双手合掌恭请嘛是有效就对。咱若无神位的时啊，吼，咱呢啊无神位，咱合手双手合掌嘛会使哩，合掌嘛。有的是爱用安尼请，安尼请，吼，有的是用安尼请。两种请法，修行道行较高的人诶，你就用安尼来就可以。咱若道行较无高了，无要紧，咱用安尼请，吼。用我的车，那个车呢？就是那个地位安住那个脑，你能咋看不啦？你手会夹起来呢？头壳较清醒，哈、哦，较清醒。啊，这个呢，安、啊、尼来呢？这个就落地旁，这个呢，拄啊地片啊，地片。好、哦，安、啊、尼来的你也是哎，真正头脑会较清暖，头脑很清暖。那安尼来心会静。啊，心若静，头脑就清；头脑清了，心就静。所以两个方式啊，各位你用请，用做。嘿，只有我将这发传出来以后咧，各位以这个现象、这个方式来请神咧，一定众神神各种会来，没有烦恼，如法来做。好，不然以清水，好漱口，清水漱口，好以表示清口。啊！以请靠请神降灵，请靠

咱呢，咧只要请神的俩，吹落了落三个嘴，咱嘴清。我虽然在食空吧，啊，中道食鱼啊，食牛肉来讲啊，我若有代志要请神的时啊，我落三个嘴清口的时啊，我先生请你就先去啊。啊，但是我毋是鼓励大家认真的肉，变是食啥，变是杀鸡啊、杀猪啊，毋是安尼。只是讲咱有代，咱正常的食，无论你食啥，咱嘴清口。一时啊，嘴落落个咧，穿咱的口，咱的车身会安静。尤其咧，你咧，那个吹出咧，心肝头郁闷咧，你就要吐出来。各位啊，你若拄着烦，吼，惊路、什么路、弯钢路啊，你到尾吼变数的时啊，吼，啊，你嘴落落，他我吹吹咧，吼，你出来心会安静嘞，哈，心会安静嘞，真有效，你试看卖。啊，所以咱落嘴的，清口落嘴的，表示清口，哈，这是非常的重要一的，要嘞。第七呢，哈，对于同一件代志，袂使你反复的清洗；对同一件代志呢，你袂使在门门倒来门倒门啊，结果卜卦卜四五行，错过去啊。你对一件同款一件代，你清洗一届。哎，感觉挂出在我唔捌，我阁清洗一届。你用清洗两届无要紧，感情问题。你袂使，哎呦，我无在要报告在。哎呦，我都大家都在报未着了吼，你着好，这句好，我一个报看嘛着无？啊，六合诶，吼，这个号码唔知着在有无？你一个报价讲报未着诶，无效啊！迄魔心走出来啊，精神无多甲你指点啊，咱。对人一件代志，我挂第一件崩了了，哈，都对你代志一清二楚，免烦恼啦，啊，免过去个，迄个，只有讲智慧啊，咱解释未清楚，只有讲咱解释未清楚，咱看无，哈，我已经读到，我都五中级的尔，诶，我你敢出高级的？哎呦，无啦，阿弥陀佛，老祖师尊的八卦都无法，你家己看哦。你家己判断哦，我无话了，我外包包好，你家己去看哦，安尼呢？好，那么拜托是的，这较深的卦好，你家己看，较浅的卦，请你给我指点一下啊，一定详详细细，我来指点，好你看哦。这是千真万确，所以对一件代志啊，你莫反复的问啦，问啊，一件来问一样，马上问啊，后就问一样，这个道理，一问呀，伊就安在。啊，有土匪，吼、哦！今日问者，我暗间走唔着了，明仔我问后日，后日我问第二问，啊，问假了，我假使我来做神了，我唔爱插你，吼、哦！你这有够烦，这代志，这一件代志，你家己咪咧，吼、哦！你家己打工了，为着你路，所以啊，咱是莫反复来，特别咧，爱清洗事项，会用用心纸写好，再来卜卦，咱要清洗这代志啊，咱用纸。首先呢，用个纸甲写好。首先用纸写好，写详详细细。然后要用卜卦，请人卜，你念无听，还是甲你负责念，让你卜卦，足准的准，甲会食卦，非常的正确。哦，这非常的正，这是正法。未使讲，哎，我想啥你来卜者啦，无啊，假使拄着人，哎呦，先生啊，师傅啊。我要找，我咧即现在想诶，你也卜看卖好无？通，你毋好甲卜，因为即个人咧会反起覆土，无诚心，免插伊。若要实实在讲来，你有嘴好讲话，若无嘴好讲话，你嘛要写，不要写嘛，要用笔诶，笔要清楚，对无？敢若诶，我你看，我想啥，你甲看咧，无效。即种人免尊敬诶，即种人可怜诶人，迄个控股诶人，你免甲谈，吼。道不同啊，不相为谋。道啊，不合不相为谋为谬。你免介大雾一念头，无时间，人生浪费人生。那么所以，那么清洗卦，那么诚心诚意啊，那个去写清楚，好，请会当这里解卦的人啊，伊有法度咧，详详细细咧看清楚，卜出来卦，圣神之师的，一点啊都未含糊。第九个，魔术不可以随便请神加人，以免真正有求是未灵验。哦，有个人哦，是叫请神请算的，
电话卡你来啦，结果不来啊。

所以较早一个代志啊，人来了，人来了吼，诶，这个故事咧非常的有意义。啊，这法官是讲真正人来，煞无拢要插袂，所以就食食的。那么请神啊，咱有代志要紧才请神，但是练习挂，你无要紧，你甲神变，我则是伫练习，是咧吼，练习我伫练习挂，吼，咱咧家己努力，你是歹请，努力出来，照常会出挂。啊，你若互你练习摆挂，吼，这个要领啊。讲哦，各位了解。那么咱后节啊，开始咧，就要来讲这个叫做祈祷的方式，安尼请神，请神了咧，安尼卜卦的工具啊、道具啊，还是法器啊，哦，法器几种啊，咱后节咧会甲各位介绍，好，咱直接甲遮祝福各位。现在请大家合掌来回向，回向。一经心法妙难闻，一切万劫金中现，五经见闻勤精进，愿此功德皆回向，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祝福各位合家平安，事业顺心，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2: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一间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
1: 黄
0: 山
1: 老祖妙智圣，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唯心圣教，各位唯心贤士、法师、讲师代表，各位十方善知识，九九法会莲座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任何一部经都是古德圣贤或者佛天神上帝所开示的人生的轨迹，告诉各位在世间上会碰到的问题，你怎么样解，然后你怎么样回到心安的境界。如果回到自己的家，凡事做到问心无愧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到自己天上世界的家。所以即身即佛，即心即佛，就是这个道理。而佛就是智慧，即身即佛，我们的身就藏着无限宽广的大智慧，智慧藏于一身。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开示了，自藏一身而不用，神隐山谷而无惊，静无所静，空无所空。神隐山谷呢，就是山谷，世间的贪嗔痴，贪嗔痴，山谷，造成人世间的。你出世间的天界和三谷界定位，在入世有三谷贪嗔痴，是谁？你的在空性三谷是界定位，凡事一体有两面。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到世间上，有很多很多的烦恼。所以鬼谷子他的名号，他才云梦山，云梦山呢，一个鬼谷洞，清晰的鬼谷洞，这个已经里面有禅，非常深奥的禅意在。当我第一次去追根溯源到云梦山的时候，去到那个水帘洞，水帘洞呢，一座山，很大的山，

啊，一个山洞，很深的山洞。啊，这是不是见到天？这是山。很深的洞进去，啊，这里每到夏天八月份就会流水，很多水出来。这很高的山，在云蒙山很妙，叫别人称为鬼谷。

0: 哦，所以我们在天坛，仙佛寺的天坛有墙壁上有一个对联：“鬼谷深居演奇闻，鬼谷深居，深深的居在我们心中，演奇闻。奇闻不是一般所说的奇闻遁甲。”奇门就是易经的易，所以这里呢，云梦山这个水帘洞很妙，里面就两条像铁路似的，啊，上面一个一线天将近有40公尺的山这么高，啊，一线天这是阳，这么两个是阴。这易的法则嘛，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立其中，哦，万法生成，啊，大宇宙大无其外，细无其内，浓缩到云梦山，鬼谷洞。哦，这个里面有很深的禅机，所以王禅老祖，天上界有王禅老祖，到世间上来投胎为王鱼，在云梦山这里修道，啊，充满的很多很多的神奇，但是一个最大的真理。这是易经，就要用易。这将中华文化几千年来，无量劫以前，到现在和未来，都在云梦山，啊，水帘洞，洗水华毛，啊，有人把它称为鬼谷洞，啊，真正的禅机为水帘洞。洗水华毛，正金刚不坏之身。啊，所以我也欢迎各位，你们有机会的话，去中国大陆河南郑州进去到鹤壁的祁县，到云梦山，可以去那边参访。可以找到历史的很多的大智慧。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所以就自长一生而不用，就是每个人内在心灵有无限的大智慧耶，有几千万年来都在我们心中原来就有了嘛，我们没有拿出来用，好放在里面，用自己的假我小手雕虫小技走自己的人生，有时候会感觉很可怜啊。神隐山谷就在贪尊师嘛，

0: 潘春池里面，啊，从鬼谷洞，就水帘洞，水帘洞，水帘洞上面是阳，一线天，啊，下面的就像牛车的轨道是地是阴。一阳一阴，一天一地，天地之间万法含藏在其中，而且其中呢，就是义啊、哦。所以这个经中说，神隐山谷啊，这有的人解释有什么大陆有什么纵横谷啦，什么谷啦，太极峡谷啦，不管什么谷，就是我们烦恼的黑洞。所以啊、神隐山谷而不用啦，记住我们的神在哪里啊，就是贪嗔痴三嗔痴在里面。但是我们里面又有一个光明面智慧，我们不用而已，神隐山谷而不用，很可惜而无惊，以为我躲在贪嗔痴里面世间里面，以为可以躲一辈子吗？不可能，有一天我们身体还是要回归大地，我们的灵性还是要走，灵魂还是要走啊。有的人说，哎呀师父，有什么长生不老，若是大家都不死的话啊，现在街上到处是怪人啊，大家都不死，身体不坏，不回归大地的时候啊，满街都是没有苍蝇，因为我们的头皮啊，尿径苍蝇都被我们夹死了啊，到处都是怪人。所以这个宇宙的法则嘛，借假身以修真，假身以修真，找到我们的灵性啊，找到我们的生命的光辉在哪里。但是生命是无形无相啊，无形无相，你怎么找到自己的生命？有时候我们的亲人走了，到底他走在哪里？在我们心中里面，我们都不晓得啊，以为我们的祖先死了，他去哪里？去天国了。我告诉各位，我们的心你悟了，天国在心中，极乐世界在心中，佛世界也在心中，天界哪一界三十三天界都在心中，因为我们的心是大悟其外嘛。哦，所以我们有时候想一想呢，想到熬死了以后不知道去哪里，真的想到起笑了。若是还没有死的经验的人啊，以后你们就知道了。但是我们在世间上，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宗教的素养，不然我们还在埋怨的世间人对我不起，哪里对我不起，到死的时候你的灵魂一直站在家人家的门口，你也进不去啊，人家的门口有守护神，你也莫可奈何哦。所以才有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三千七百六说的是大小战争，这么多的怨灵，各位列祖列宗主灵魂们，你们要往自己内心里面去找到自己啊。好，我们的灵性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的灵性哦。所以希望各位我们在座的连座上的啊，所有列祖列宗三界万年门啊，要有所顿悟，我们也已经讲了很多了，不再重复。 神隐山谷而无惊，静无所惊。我们在世间上，你觉得啊，我要静啦，我要静啦，什么静？一个人业障来了，你烦恼来了，你怎么静？根本就不可能静啊！你要认识自己的心，没有烦恼就是静。你如果找到没有烦恼，学易经嘛，用易经嘛。所以邵康节先生梅花易数哦，那的真的是一部值得我们大家去学的、去研究参考的一部书，邵康节的梅花易数啊，邵康节了，人家说师父啊，你的大限到了，你可以往哪里去啊？邵康节先生他说，我天数已经到，我要回家了，我不要逃避，我还是要走啊、哦、还是要回到我自己的天上界回去的。所以他邵康节作画了就走了，灵魂出窍了，从这里出窍回去，好了，把身放下来，回归大地，回归大自然啊！但是灵魂有没有走？没有走啊，也在我们的身边，因为我们悟了，我们的唯心圣教唯心宗，心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大掉无边的虚空，地球都在心中了。所以我们的心有佛的话，心中有佛，佛在心，心中有家人呢，你把他想了跟你坐在一起，真的就在心上。
1: 唯心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我们有一个同修师兄，他的爸爸妈妈也都走了嘛，他很孝顺呐、啊，说：“哎呀，师父啊，我的爸爸妈妈现在不知道去哪里呀、啊，你有没有把爸爸放在心中？”没有嘞，我这人一直想我爸爸，不知道去哪里咯，好像去朋友家的样子啊。我说不会了，在心中啦。我身上有没有十块钱？有。20块有2个20块，好了，你跪在这边，你想着你爸爸说在，说啊爸爸，你现在在不在我心中？若是在的话，请你杀杯仔仔。好，那么我就跪着，叩叩叩杀杯，跳起来，师父啊，我爸爸身体坏了，竟然在我心中。在我这里，他没有离开耶，因为你有修道嘛，你的心把爸爸妈妈、你的列祖列宗都在心中嘛。送我，你要念经啊，念经回向给爸爸，诵经回向给爸爸、给妈妈啦。哎呀，我以前都想，我诵经回向给我爸爸，他在遥远的那边，不知道有没有收到，我寄快递有没有收到，哦，寄现实有没有收到。用 email 过去，他不知道有没有打开电脑，哦，或者用传真的，他有没有传真机，嗨，也不知道有没有收到。我说你把爸爸放在心中。

你可以驳回，清楚吗？那么你现在问你妈妈看在不在？我不敢了，我妈妈在我心中。所以各位啊，我们的守护神都是祖先呢。啊，不要对祖先不孝啦！啊，你要多念经，多诵经，念佛回向给祖先嘛，做好事回向给祖先嘛，说好话回向给祖先嘛，祖先就会帮你忙嘛。所以我们在世间上走一趟呢，有很多的人生点点滴滴。所以经中说"境无所境"，你怎么境？你不了解，你境不了啦。当你了解了，你就会静了。所以我一直要求各位，你们诵经啦，回向给祖先啦，他们都在心中。啊，你就像一个漏斗，像云梦山这张图。啊，云梦山这一张图呢，上面水帘洞，啊，水帘洞里面，啊，这个空气上面氧可以见到光，就等我们的口漏斗食道。记住，这个是我们的心，里面无底洞的很深很深里面，到每年8月5日到15日，一定会出很多水下来，流很多水，将近有1-2尺水下来。整个山上水哪里来也不晓得，啊，就是叫起水滑毛嘛。哦，所以这个空里面就是我们的心。再讲，就鬼谷子，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我们把心，就是智慧开发出来的时候，鬼谷子就是我们的至圣嘛，中国的智慧之圣。那今天，我们把尊敬为妙至圣，妙是空中妙有之妙嘛。啊，所以我们空中妙有就是我们内在身心里面所原来具足的义经，义之大道，义之精华，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我今勤洗诸妙法，愿此功德我皆回向。所以天地之间在我们心里面的妙法多得不得了啊！所以我一直鼓励各界你们来读义经。哦，太上道祖也教我们要读易经，从易道你就知道可以知道天机。你不知道天机，你的人生你怎么走？那么你的天机，你可以用易嘛？啊，用易是内在自己的智慧，不是别人的啦。我只是借着我的因缘，把易经传给我们那么多的法师、讲师。法师再转给你们各界，啊，一以贯之啊！哦，就自常一生而不用，每个人的智慧在里面，你怎么拿出来？只有一条路，用易经，没有第二条路。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里面开示我们的，你要冷冷静静去悟。我把它很深奥的化为很简单的讲给各位了解，和生活融合为一呀。所以我们的空无所空，什么叫空无所空？你啊，空性天上世界什么都没有，没有你会来世间？啊，你来世间啊，空空空啊，什么都空啊，没有了，没有你要吃饭，你要尿尿还是有？喜怒哀乐还是没有，怎么空？所以空就是心安的境界，叫做空。心不安，空不了。在家里骗人的啦！哎呀，我现在心很空，我无啊，什么都没有。哦，我没有烦恼。你没有烦恼，就是有烦恼。嘿嘿，因为你把所有过去很烦恼的事情都全部思考一遍，哎，慢修呀。你不想吉祥啊，不想吉祥，所以就是把握当下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慧心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一、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1: 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欢迎收看《自闭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精通五术，遍满三千，讲学开手顶礼。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弘源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两合宗教，共生三。

0: 报，奉化日升，日灵日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阳梅教室、如意教室的颜如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颜如讲师。讲师你好，
1: 阿弥陀佛，颜如法师好，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讲师，讲到吼，第十二届请师的时啊，师父行到一半，回头跟你讲。拜地藏经嘛，足好个呢。这又阁是师父个禅机吧，伊个禅语吧，是不是来甲大家分享？这个拜地藏经个妙处伫倒？
1: 其实吼，离阮十二届时老师都一直在开始讲吼，拜经足好个吼。啊，啥物叫做拜经，咱毋知。
0: 是
1: 啊，有一届去请师父，讲师父上课了，阿弥陀佛。啊，师父你头前行，我对你后壁讲讲啊，对。师父向我过来讲。如意，我咧讲哦，拜地藏王菩萨经足好个呢，你唔拜看卖啊咧？我讲哦好，我讲好，隔当天我就开始传了嘛吼，传要拜地藏王菩萨经。结果咱未晓，想想啊嘛唔对咧，我爱来询问圆德法师讲，法师，师公叫我拜地藏王菩萨经咧，啊我要安怎拜哈？师那圆德法师讲，哦拜经哦。非常有信心，就讲为咱的师，甲咱师的迄款的迄那个手链啦，有无吼？伊就提起来讲，伊讲吼，我咧讲吼，我拜吼，都是人讲一礼一拜啦，
0: 吼。
1: 我是一句几句，我拜几下，就是说一句，譬如说啊，鬼谷先师天德经七义，吼，我都做一个记号，吼，都拜一拜，吼，起来一拜，然后。再拜三拜，啊，就七拜过了，再个念下骹迄句，安尼来拜经。啊，师，伊嘛甲讲一概念哦。我想讲，安尼我来算看卖安尼吼。啊，我到地藏王菩萨，菩萨经我到先算哦，一句几义，一句几义。啊，即马到拜到偌久，吼、哦，啊，我到做一个结束啊，来，我到用一张纸伫边啊，甲写起来讲几月几号拜几拜安尼，啊，我到甲写起来。我头一届袂晓拜，唔知，我唔知讲迄拜经遮辛苦着，一困来甲拜，一天哦拜1500拜，
0: 哦，
1: 为在的一直拜一直拜，拜到吼，我这吼，我的这两棍吼走精去，你知影无？拜到走精去，
0: 伤侪拜啊！
1: 嘿啦，当啊，咱你当初恁唔知啊，唔知讲爱扎啦啦，对无？拜1500拜，拜到安尼要行路嘛无法度得起来，啊，阮隔壁佫拄一个吼。岳家门，我那岳家门家看我在看物件，讲啊，你的迄吼，龙迄个龙骨啊，走进去啊，我讲，我够足艰苦的，伊讲来，我给你整骨，给我整骨啦吼，整整伊讲，哇，你这足严重诶，你是咧创啥？我讲我伫拜经诶，伊讲啊，拜经拜到安尼，你敢有忌惮吗？安怎啊都念啊，我都讲，没关系，啊，你甲整好就好啊啦，吼，我问讲啊，偌侪钱啦？伊讲吼。别人吼，听好哦，伊讲别人500块，我收你800块，我是安怎讲？
0: 较严重。
1: 伊讲你足严重诶，我那头吼拢用你遮，我今日收门袂做啦。安尼讲，啊，我因为隔壁尔嘛，啊，都半开玩笑啊，对吧吼？了后我想话着，我都坐咧想，是1500拜，头一点我时间上足久诶，无啥会使。那我就为自己设定，我一天我拢2点钟来拜经，啊，2点钟差不多拢是500拜。400至500拜，啊，我就规定自己一天就是500拜，安尼，啊，地藏王菩萨经我拢总伊一波拜起来吼，是27400几拜，啊，我拜两届，啊，拜两届了，师父讲，师父甲讲，无一定爱地藏王菩萨经咧，别人嘛会使拜咧，咱主要的经你唔拜看卖啊咧，
0: 好，
1: 主要经啊都是天地经吼，哦，我天地经我都拜，我拜。我嘛拜两波，啊，过来有一届拜差不多得要煞啊。师父竟然甲讲，金刚经嘛未歹，开智慧的了。我甲讲爱拜听的金刚经，啊，好，师父讲我着去拜嘛
0: 吼。
1: 啊，拜差不多有2-3年过啊。啊，我从来为大安寺过来大凡寺嘛，因为当中呢，我是觉得说大凡寺这边会比较近嘛，我就到大凡寺来。

0: 是，那你知影讲大凡是要喝春酒，师傅那时候喝春酒啊，对吧？吼，拢会各个道场走，正月初八，我上会记得正月初八，师傅讲清场，讲清场啊，
1: 嗯嗯，
0: 迄办公室内底讲，甲迄一个刘师兄讲，你甲如意叫来，
1: 好，
0: 想讲想，我是不是犯错什么事情？因为迄年我拄拄啊好为头婚搬厝来龙潭，
1: 嗯嗯，
0: 龙潭。在来咱这个大凡寺上课，我心里想会不会是我哪边做错啊？师傅要跟我清场，又叫我进去，我会惊，你知影无？
1: 是。
0: 他们在咱都要做唔对的啊！师傅要叫你嘛袂使，我都硬着头皮进去。啊，师傅在坐咧法座边啊，啊，我以为我都跪咧师傅边啊。师傅，阿弥陀佛，有什么开示吗？我都烦恼，你知烦恼讲咱在都要做唔对，师傅唔捌安尼跪啊。师傅就了我看者讲，我吼。嘛是拢修这个《法华经》呢，啊拜《法华经》，我嘛是吼拜《法华经》了后才开悟的吼。哎，《法华经》未歹，你们拜看卖啊嘞。啊，在我的认知里面，《法华经》很大本嘞，
1: 是，
0: 吼、哦、啊，这
1: 嗯
0: 大本嘞啊，我会记得有人送我一本，啊，但是我搬厝毋知搬到倒位去。啊，师傅了，我看者，我都看师傅安尼，师傅啊，无偌济拜，84,000拜尔。
1: 哼，
0: 我想我还想讲我。拜地藏王菩萨经，拜，嘛才几万，27,000拜，我都拜到安尼啊！
1: 嗯。
0: 我都伫啊师傅看者，搁在想讲，我这部经我会记得我搬厝毋知搬去倒去。师傅讲掠我安尼甲看者讲，奈无你藏足悬诶，讲我
1: 哦，
0: 藏我法华经藏足悬诶啦，
1: 好、哦、
0: 都安尼
1: 书
0: 甲
1: 啊，
0: 讲。
1: 知影你的经册藏伫倒，
0: 我想，我都搬厝，再搬厝都要乱七八糟诶，免人
1: 是，
0: 知，想讲。嗯，足烦嘞！哈，我为办公室出来，阮导师兄陪我去嘛，只要喝春酒，啊，所以讲，我甲阮导师兄，师傅讲吼，咱迄本迄个《法华经》吼，藏足悬的呢，你看着无？我问阮导师兄，阮师兄哪有可能藏足悬的？有嘛是藏伊四楼尔。
1: 哦，啊，就主管啊，
0: 嘿
1: 领
0: 呀、啊。
1: 导会顶路啊，
0: 系啊，阮兜四楼嘛，啊，
1: 嗯，
0: 因为迄当初我的经典啊，我迄都是准备我要踮遐诵经啊、创啥安尼啦，啊，做一些就是说比较跟法界有关系的事情，我就放到那边，所以我物件拢去藏遐。
1: 嗯哼。
0: 阮兜师兄，那我管，那就四楼尔。我真的这，我竟然去四楼找呢，我师正月初八甲我讲，我正月初十就开始拜。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师父讲吼，你若吼拜煞拜完吼，你就爱摕来交际，咱水陆法会摕来交际。
1: 哎，
0: 正月初八甲三月二啦，8万几拜哪有可能啦？对不？我师父8万多可能没办法呢。我唔是叫你即马明年嘛，明年交啦。讲叫我明年爱来交际呀。
1: 是，
0: 我只乖，你知道，我就从正经我从爱拜。拜个差不多，拜拜，较啉一年啦，啊七个月，我84,000拜，我都拜完啦。拜完了，我想啊，我还有时间，搁变第二届。
1: 哦，
0: 我法华经拜过两部。那法华经拜的时候，第一次在拜的那个心得就是讲，我们下去起来，吼、哦，站起来，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再下去，吼、哦，再起来，阿弥陀佛。刚开始大概。34万拜时阵是这样，到第500，大概第五万拜的时阵吼，我突然之间哦，得住忏悔，拜下去的时候自己会讲哦，得住忏悔，起来阿弥陀佛，得住忏悔，起来都变成阿弥陀佛，会变这样子呢。
1: 嗯哼，
0: 得住忏悔，啊，我就把那本《法华经》全部拜完以后，想讲哎，够时间嘛吼。我的哥，过来拜，
1: 嗯
0: 哼，过拜的时阵呢，你知影无？我下去的时候是得住忏悔的不？现在不是。

0: 是哦，他是讲，不排污下去的时候得住正定忏悔阿弥陀
1: 哦，
0: 佛，
1: 好好。
0: 得住正定忏悔阿弥陀佛起来，变成讲这样子，你知道吗？啊，我自己
1: 嗯，
0: 为什么会讲这样，我也不知道。
1: 是。
0: 嘿，啊，一直到去交际的时阵，咱水陆法会交际的时阵，哈，我。

0: 也要你自己愿意做就对了。
1: 对哦，对，这是熟悉啦，啊、这是熟悉
0: 咯、啊。我迄当初听到师傅在甲讲讲，我哪有甲你交代先？我想问，师傅，你明明你叫我拜的啊，啊，师傅敢那知影呢？我咧，我敢那甲你讲了，我嘛无叫你拜啊，要做唔做是你家己。
1: 是，
0: 迄拢你家己得的呢。
1: 嗯，对啊，好得拢家己的啊，忏悔嘛爱家己忏悔。
0: 对啊，啊，所以我心那时候自从拜了那个《法华经》以后，吼，我要甲全国的咱这个同修讲，吼，拜经不是一字一拜，只是拜经而已，不是，你一定要看它里面段落的真实意，你会得到很多，而且在灵界方面你可以得度。迄当阵我伫拜经的时阵，打开去拜，吼，纯粹就是咱家己拜。拜个，我迄当阵啊，我天德经我嘛有拜嘛，吼，天德经我拜两。阿弥陀经我拜，敢那拜三宝的款。甲阿弥陀经过来，师父都叫我拜法华经。我看看迄个阿弥陀经的时候，我发觉到，当我下去的时候，后面是一堆人跟着我拜哦，迄无形的安尼感觉。而且吼、哦，咱在拜经吼、哦，有一个状况，你拜了对甲唔对，足重要。你若拜经拜对，你身体会出汗，你出身躯的规身躯烧滚滚，哎。不管冬天哦，一样会出汗。啊，你假如是说有什么就不对劲的，譬如说你愈摆愈寒，愈摆愈寒，我建议你就暂时不要。哦，啊，你来要不管你不顾这个，为何身体会越摆身体越冷？这个卦象都会跟你讲，啊，会跟你讲讲到底事出何因。哦，这个就很重要。哦，这就是我拜经的过程跟师父的成就了哈。啊，这个拜经哈。无上功德，法益也真的是不可多得。但是差一点就是说，你拜经的时阵，要有很大很大很大的毅力。
1: 是，这确实爱，因为我来拜一天拜200，隔天的可能都开始天都痒，
0: 对吧？可是我就是这样持戒以后，我拜经才拜有正悟。
1: 哦，时间真久哦，
0: 对，我拜才有正
1: 悟，足坚持的啦。
0: 嘿，因为。那时候，除了家庭已经有改善了，哦，迄当中我有欠钱嘛吼，啊，即马无欠钱啊啦吼，拜经拜法华经的时阵都无欠钱啊，阮囝吼嘛袂歹，去迄个中正预校了后出来吼，伊讲伊要去读迄，人伊嘛阁去考着那个中正理工学院，哦啊，即马出来了后，我发现到虽然是中度过动哦。他现在前几天跟我讲，妈妈，我告诉你哦，我最大的心愿哦，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我要做包租公。嘿，伊即马吼，伊85年次的啊，85年次嘛吼，因为我较晚嫁，还佫晚有囡仔，85年次了。那伊即马有一间厝啊，虽然无讲足好个啦吼，但是最起码他拥有自己的房子，
1: 对，
0: 他
1: 就
0: 的
1: 有
0: 主人
1: 成
0: 家。
1: 就感了啦。
0: 对呀、啊，你说一个过冬儿，完全哦。他当然有医学上有去吃药，我该一家我一路陪他走了15年，一路走来我陪他吃了药吃了15年，之后我都给他等药啊，啊等药的时候哈，他发作的情况几乎都没有了，但是姑姑啊，我当时1年半载哦，买个牙签，你知道，我即马听到伊无欢喜的吼，爱到那刺猬来，这大声的迄个，但是过后诶他又。下去，我到现在哦，你看我儿子今年30岁，我到现在那个水陆法会，我都还在跟他做大莲位呢，我还搁在跟他做大莲位呢，做大莲位就是说那个冤亲债主病魔大莲位，我还搁在跟他做呢，
1: 所以有发挥是一定爱来给超度啦。
0: 这些哈、哦、超度不但光爱个超度，我们心存感恩，你知不？哦，那个法会。法会是一个非常冗长、非常殊胜，哦，而且它可以让你圆满人生。啊，你在这一部分的时候，你法会到的时候，你不用人家跟你讲，咱主连咱都爱去选择讲，啊，这个法会对阮囝来讲是较好，哦，啊，我也希望说，在我身边的人，哦，我身边的人，哦，啊，有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不用说占卦，咱免讲卦啦。像咱即马法会快到了嘛。你讲起来，开的身边一定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出现。啊，卦站起来，卦那拨起来，辰蛇、官鬼动，兄弟爻动，哦，或者勾陈，哦，啊，迄都是拢是灵界的九道嘛，哦，啊，你九道的时阵，你就必须要， 善尽告知之义务啊，爱甲讲讲啊，

0: 咱即马法会特别到啊吼，你今日有这个状况，哦，那不妨去参加我们的法会。我们法会是有七坛一所，我拢甲讲七大几所，这七大几所，甲你们的一些冤亲债主得度有什么不好？
1: 是，
0: 对不？
1: 是，就是要请教讲师啊吼，你一路行来，除了讲纯属甲你讲诶上经啦、拜经啦，啊，伫一开始诶负债好几百万，啊，到尾啊来会当即马安尼，哦，常常看你吼输啦，进前吼输啊，伫咧时啊，啊，若讲要做啥，你就是无问题，偌济你都拢会出吼，拢会来做即个功德，来做即个布施啦，是毋是来分享一下讲？这中间是什么转换，让你从负债变成现在的大力来做布施？
0: 其实我也想哦，这个过程呐，哈，我们从负债，然后要到平衡，然后再到有剩、有力量去帮助他人，这个过程也是经过10年呐，嘛是怎么？因为我去拜咱宗门已经跟你算起来无偌久啦，差不多才25年嘛，差不多20几年。我前面15年是在奋斗，后面10年平衡以后，才有机会再出来布施。哦，那这个过程当中给我一个很大的示现，师父供哈，有舍才有得啦，舍得舍得啦。哦，啊，那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一句话，我只是觉得说我今天有负债，从负债一直到平安，然后我的小孩子也平安，然后家庭也得到和乐。哦，因为从没有到认同到支持，其实这个过程也是很辛苦。

0: 那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想？我就是说，咱囡仔爱教，阿妈爱教了，对吧？
1: 好
0: 哦，阿
1: 凶，
0: 妈教，对吧？哈，啊，伊教我，伊爱教我，我嘛爱教伊啊，对吧？所以就变成是互相，从反对没办法到认同，再到支持，其实这过程十几年。因为我阳明教室今年已经是17年了呢，我告诉你，阳
1: 就
0: 明教
1: 给
0: 室，
1: 你哈。
0: 嗯，今年17年了，所以我奋斗了15年，那。这个过程当中，我都时常在讲说，哎，咱那经营工要做啥哈？真的要发愿，要发愿。万一当初那，哎，发现到说我们这个中门很好的时候，我有跟老祖请，好，我有跟老祖发愿讲哈，老祖这个发展好呢，哦啊，哎，我哈愿意来做义工，哦，我义无反顾，因为我囝得到改善，我的家庭也改善，我的经济也改善了。假如有机会让我去度更多的人，好，度更多的人的时候，请老祖给我信心、智慧、力量。以外呢，我希望只要他能够听我讲，我就有能力把他度进来我们这个维新圣教。哦，那时候是叫维新宗。我都甲书花甲弄作花院以后，哈，我每次。哦，因为我们老祖都要早晚香嘛，哈，早香晚香嘛，哈，我早香一定这样跟老祖讲啊，老祖啊，我今天哈，像今天我要来风水学院，我得跟老祖说，老祖啊，我今天哈要去风水学院哈，我要入那个老祖天威哈，啊，你让我哈能够哈顺应时势啊，哈，把我经历过的能够源源不断的说出来，可以利益更多的人。哦，这是其中一种。早上我会这样，晚上回去我会跟老祖顶礼说谢谢，感恩我今年平安。早上，所以这种过程当中呢，我就跟都第一个是先跟老祖讲，我先跟老祖讲，所以讲咱厝的有佛堂，足好，足可以佛会，你知无？啊，很多没有家里没有佛堂的怎么办？我说哈，你可以请一个咱老祖的法相，因为咱医药事务嘛。会使去请一个法相啊，给他供起来一张桌子，然后诵经就在老祖前面诵经嘛，对不对？哦，啊，然后有什么事情跟老祖心想事成，哦，啊，另外呢，我拢师傅在交代，哈，师傅也交代说，你们凡事做事，卖去计较讲吼，卖去计较伤济啦，哦，老祖拢会安尼啦。伊叫你做一份代志哦，拢还你十份嘞，会还你十份啦，啊，你免烦恼啦，哦，啊，做什么事情只要尽心跟尽力，哦，啊，师傅都捌一届甲讲啊，如意啊，你吼在做吼，一路行来吼，老祖拢看会到呢，哦，你知影老祖乎你啥？师傅哦，师傅当场。当我面啊，开半开玩笑安尼讲，你知影老祖给你啥？我讲我知，师傅感觉足奇怪哦，我来遮尔啊顺啦，遮尔啊顺就念讲我知啦。伊讲好，你讲，师傅讲哦，好，好你讲。我师傅，我吼一路行来，为负责甲无负责吼，这我还感恩师傅你，甲我一路甲手把手拉着我出来，这是第一。那另外吼，师傅我不，我吼即马有零零吼。我嘛有甲老祖讲咧，吼，我若有能力诶时阵吼，我一定要去报喜，我要报喜，啊，要安怎报喜，我毋知哦，你一定，你爱甲我开始啦吼。所以那时候我开始有盈余的时候，我开始有盈余的时候，我把收入我会提拨一小部分，啊，欠起来，你知影？欠起来，欠起来，啊，欠起来时喏，头一届，我头一届报喜，就是咱台中道场老祖会开。老祖会开迄、那个，天子帝王，迄个信众的名，我头一届报是迄3万块，哦，我真欢喜，我讲3万块，毋过一个位才3万块咧，一个位都爱3万块，啊，若阮兜三个人都爱交班，我无钱，你知无？我想讲3万块，我先做阮囝，我得甲阮囝的迄个名字先填进去，这个我头一届报是，第二届报是就是咱易经大学。恁易经大学要去易经风水，恁这风水学院呐、啊。我迄当阵啊吼，也是干那办主任的。我是迄个大安寺15届、15届跟17届的办主任。我做办主任的时阵吼， 做班主任哦，圆德法师就无闲个啊，就讲啊，来，如意，你去甲来娘坐相，然后创啥啦？坐相去娘的时阵，咱就有红包互你，你知影无？我都足欢喜，红包都肯定对无？红包肯定时，我就讲，这毋是，这是众生钱啦，毋是我的钱了。我就摕起来吼，面顶就写供养人名，吼，就甲报喜吼，吼，咱风水学院，反正就是我有跟老祖讲了，老祖，我吼。这一两年收的红包哈，我要把它帮忙哈拿到这个风水学院。结果呢哈，圆德法师讲，有人做行李做个有红包收。圆德法师讲，有人做行李做个红包收。我讲，嘿呀，有红包收我都较强啊，咱风水学院欠钱嘛，我就安尼讲，我就开始，差不多大两年，但是这两年当中，我家师兄有异议呢。迄当阵啊，虽然阮已经有一点那个平衡了吼，有涨一点嘛，但是吼嘛是要阁欠钱啦。白花花的钱拿去供养你们的那个维新圣教，咱厝诶拢免食免穿，我都甲讲讲，迄是我开时间去共看啊，人红包互我，红包风水学院诶迄奖学金呢，你敢敢摕？或者安尼，那回想啦，回想一次啦。阮二伯嘛天才。阮二伯天才的时阵吼，伊看我安尼讲，足侪人摕红包嘛吼，伊讲来，我甲你讲，你吼，我有钱，我有钱，我来起一间庙吼，互你做主持，收的钱咱两个人公家分。我就添看伊看点点，我拢无做啥。伊看我讲袂顶当，我甲阮兜师兄讲，你甲恁某讲，那迄类吼，你订两份，恁一人一份，咱做三份本，我一份，阮翁就五元啊，走来甲讲讲。老二讲吼，第二个讲吼，伊要起一间庙互咱呢，若有迄个吼来问事的吼，红包吼，咱做三份本的，袂歹呢，足好趁的，吼，安尼甲讲，我伫遐看看，我甲讲讲，迄奖学金呢？你无福德，你敢得会着？你若没有，恁去做，我就无爱了。这是一个考道，这真的是一个考道。有一些人因为他经济能力那个，所以才会贪嘛，犯了贪嗔痴嘛。但是在这部分，我又觉得说我做得很，我做的是对的，师傅给我的信念是对
1: 所以恭喜你，无去用客气，没有为了
0: 真
1: 汤
0: 的，
1: 面吼去用功
0: 对，
1: 德，
0: 真的
1: 感
0: 是
1: 谢
0: 这
1: 啊，
0: 样。
1: 谢谢。我想妙地修万法，若做慈悲道坤行，我想若做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共赞。我想若做天威，我想若做大慈大悲大德大能，讲我起手顶礼。今日足感谢圆如讲师，恭喜你无去用课道。谢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事业顺利、平安健康、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檀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回心正教已经大学啊，大凡寺所有的各界同修啊，今天我们第三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哀心。哀心是活的，不是死的。哀心就是一个哀一个，就九大行星的运行。九大行星呢，第一个一白贪婪，是主文笔，文笔贪婪就是高起来，好像桂林的那叫贪婪星文笔啊，贪婪星啊为用，为用心啊，所以贪婪心在桂林出了很多文人，在文笔最厉害的就是在桂林的人，在桂林的出了那是出文人，不是枪杆哦啊，在桂林啊有一个三

桂林的后山很高，一栋房子，前面水，桃花江水。我看哦，去参观啊，这栋厝的一人头脑很好啊，那个若是住在那里的人，也注意国家可能也要被。国家会被卖掉，啊！我去参观了之后，到里面呢，就是我们当时啊，蒋介石总统啊，一位名人，差一天我们国家会就被他卖掉了。啊，那时候我去参观，看到那个导游先生说：“你好厉害哟、哦，叔啊，你竟然做会把国家卖掉？啊，因为后山很高，高得不得了，头脑好得很好，都是行云顶诶，都是同修，你们行云顶诶，你去找后边，迄厝。”遐悬呢，啊，山遐悬呢。那么现在很多高楼大厦，

技术证咯。阿卡苏那到底是最动的一卡？最动的一卡这里，下面高楼，这个叫贪婪。在现在很多都市里面，高楼都起来了，那叫贪婪，贪婪名利，所以现在的事业人都很厉害，各种巧计都来了，那很自然的现象，那尤其。后面高楼很高，这里一栋矮矮的被压下来，最重的住在这里，偷了好多痕，好的不得了，因为它背后房子高是阳电，这是阳电特别高，这里孩子住在这里的孩子特别聪明。希望各位同学你哪位较聪明呢，你们可以去找现在都市都很多竹北这里后面出大间的很多，你们可以去那边去找看看不过那一种住了你会很聪明哦那安内呢又好又坏所以现在。

很多的社会骗来骗去的很多，事业上骗来骗去的很多，啊，这就是自然现象。啊，你嘛不用讲哦，这么人呢还是贪阴险，啊，不是他们阴险，自然对安呢，那不安呢？我们风水学啊，都别个讲了呀。在很多年前，啊，我们有一位师兄，啊，他家呢就住在台北101的旁边，啊，那一块地很漂亮，那块地呢，啊，后面是101。

0: 101，那后面伊这间厝都伫这个位。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这一些老师带我去，跟他说他的这栋的房子后面会不会影响他。我去看了，结果参观了，哎呀，赞啊！欧巴桑啊，你这个厝哦，处理囡仔们足够的啦。啊，那么这欧巴桑呢，我下关那囡仔哦，哦，应出应下拢很厉害。我想想呢哦，老母老爸，好囡仔抱去杀你也唔知。我安有准，安尼这个厝很好，后边背后靠着101，啊，那很好。啊，我再甲讲说，这间厝哦，囡仔在家呢，你要有正当的教育啊，否则的话，啊，你囡仔阿爸会变成国家的负担。啊，那就算了，啊，就已经过了，现在又将近30年了，啊，所以这个这房子一直后边加这个101是贪狼星，啊，加这大栋的厝嘛，真正基本上贪狼星，啊，基本上贪狼星，啊，到时候贪狼星，所以咱的台北的人。啊，大家继续头脑继续聪明诶，啊，就是安尼，啊，咱睁开的人呢，啊，头脑因为无贪狼心，所以比较啊爱板。

0: 以后几拜啊，那个就站在宗教与哲学来思维，各有千秋啊，你头脑变化太快了啊，你的烦恼很多，时代啊的进步啊赶不上你的头脑的变化啊，所以你会烦恼很多，会常常啊发生啊这个有自然生啊啊，这是风水学啊，地灵人杰。所以同修，咱若假使住入去这个高楼中间，迄就无迄个问题啊，就没有那问题了啦，哈啊，就是为用啊的单位，人家的用神，都会作为人家的贵人啊，所以贵人。啊，我为人他的贵人，啊，人家为我的贵人，啊，那的贵人有两种贵人，所以我们要作为人家的贵人，你会比较幸福，比较快乐，啊，那那边万叹公，哎呦，人家啊都那么好，我不真好，一口气。还能够呼吸的最好啊，那呼吸不了了，你再怎么样再多的财产还是等于零啊，再有多大的这个贵气也等于零。比如台湾有一位大善人啊，他的祖坟在八卦山快官的面顶啊，那个风水好得不得了啊，以前我来去看学习看风水啊，就到那个风水去看，那个风水以前啊那么成当山先生来给人看呢，看了开始要见弟弟发，发到台湾的大善人啊，有一天啊，这个在将近二十多年了啦，然后有一天跟着啊圆成法师他的爸爸啊去看着风水啊，看到那风水已经凹起来啊，啊凹起来呢还是一共爱个小方向，我啊这个摆啊，这个人已经摆啊，这个家孙啊摆啊啊，那你国庆的爸爸哟，叔，你怎么看到他这个会败了？因为风水好宝地，你挖起来重新葬，等于一棵树本来就很好的，长得很茂盛，你就把它颠倒断掉，搁重新搁种三年。刷灾四年要摆四年、哦、三年刷灾四年徛园、啊、三年刷灾、啊、啊，这个风水学爱注意，哪天发得好啊，变安得好啊，啊，不要随便又要把它移动了，一动，那就是一重新，重新立即啊，重新立即呢，啊，第二。元运 衰退。啊，所以接下来就拜，也拜啊。啊，所以风水，那后来平平安安的，不要想要把它改造。所以八卦山脉那间孤家的祖坟风水啊，所以迁葬了，重新做了，从大陆打了很多的雕刻石头，盖好之后啊，他的大儿子啊就死掉了，公司事业就开始败了，而且啊公司败了啊，他的事业前面是对的，101比他高，泰山压顶压下来了，所以公司经过拢算命命去啊，莫猜是台湾的名家首富啊，结果一刷叮当都败去啊。啊，这点我们要小心。哎，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老祖常常给他开示，知足常乐，忘要忘，逢其忘逢其运，忘其运第一，来龙忘望山望相，第二啊，诚实啊，诚实安葬啊，那么这三年九运。啊，第三，啊，就是福德因缘很重要，要有福，爱有德，所以我们同修凡事。凡事皆沾，凡事皆沾，改与不改，吉凶如何？啊，改如何？啊，改了之后，爱保留原来的如何？用意了了分明。所以呢，我们讲了那么多，我一直回到来《易经》，大家要修好，要学好，好坏自己可以决定，啊，福报自己决定，啊，所以第一百就贪狼星。啊，那二黑巨轮很大的轮，八卦山啊，八卦山啊，大肚山。这东西巨门星，啊，土星暗桌啊，财星啊，贵星，贵人星啊，二黑巨门星。啊，那坐山巨门吃贵人啊，出贵人啊，人不高不高。啊，矮矮的，也不矮，那就那阿花啦。伊就是，因为风水是巨门星出来，壮壮的，啊，一手用天贵来千斤呢。啊，迄个巨门星，啊，肚子大大了。以前，咱一个阿婆啊，啊，伊嘛是。胖胖的，肚子大大的，啊！来问我老师啊，我唔知要做啥好啊。我讲吼，你也开钱，在人个店口忙一忙一，钱都几万啊！啊！那阿婆啊，伊听有啊，啊！伊就去台中聚光街啊，迄店口红应征，啊！伊也坐咧。
开始问诶，你买这哦，来买物件哦，来哦，哦，啥嘞？生意就好诶。那个最近这聚光街的阿婆，迄、那个形就是肥肥啊胖胖，巴肚大粒，像弥勒佛的形。啊，说阿婆啦，这样闹开钱，我再加一句哦，你诶。啊，这就是讲，咱人的身体有九种形状，九星的形。贪狼星，八比八九的，黑者贪狼星，好、哦、为所用。啊，那么巨门星，人较矮矮啊，肥肥啊，面较四角。巴肚较大粒，迄种财星啊，所以咱人世间好也善，山形、山人形对山形啊，这就是讲啊，融合为一啊啦，啊，基本星拢是为用神。第一，象星

序文发表的标题寸才子出宰住玉才子也读了五级郎啊，象先别人立即动处啊。啊，对面的山啊，山形啊，哎，你看到他就是暗台平平，就是暗台。你面向这间厝，所拄到的拢会拄到有钱人，啊，拄到的人。拢是高义人，若是啊，你的厝只渐渐，你向下处理，所拄到的啊，奇奇怪怪的五花十色的人，啊，五花十色，五花十色的人，啊，拄到巨门星的。会出财，拄到拢贵人、憨厚的人啊！假使你在读到这里，渐渐一记，啊，你处在这个位，随家向来处理，所拄到的，拢是头脑变化很多，下东下西都很厉害的人。啊，这是啊，有不变的真理。你也知道，你一看，你就会得到了解。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相对你要请员工跟人合伙，爱就去看伊个厝，伊个厝还是祖先的祖坟，诶，风水面相贪人心，这个人出的人头脑很好啊，面相迄、那个巨文星啊，这个人有真高的理财，面相禄存星。禄存，啊，禄存，第三禄存

啊，鹿村有崩山，啊，崩山啊，前面人的山形、山形有开花，啊，山头啊，切断。啊，这都是鹿村星，鹿村星就是四根，四根星，啊，算啊，这是鹿村星，啊，像一棵树，风长起来，啊，你村树头尔，啊，这个呢，啊，就节星。面向这个厝安尼呢，啊，就是拄着劫星，你吉财，好、哦，再来呢，若是咱房子住在前面，啊，那么啊，有迄个鹿存星，啊，会虚的形状，你也带下呢，啊，你会做啥物呢？做生意。做哪些料哪些，到处哪些料哪些。啊，那么你知啊？因为阿妈啊，恁你莫叫人到处啊啦，好好啊，过你的生活就好啊，不要贪，啊，勿贪，勿强求，安尼都袂去吃亏啊。啊，那么有诶讲啊，我画符啊，互你画符啊，互你用，会骗人诶，啊，你保死诶。哦，你啊，画符啊，啊，画对啊，打来就好啊，骗人的呀、啊！哦，那个风水学，他不懂得符令啊，那么我要讲的符令诶，骗来骗去，摸摸骗骗，哦，我画一张符啊，互你得，你就发财啊！那么你家己唔发财，你家会不会发财？胡说八道，哦，这个大家爱有做智慧，莫哄骗，哄骗骗的呢，啊，你有罪过，你给人家骗，你有罪过的，还注意，啊，学习维护的人，啊，你要听人，哦，你爱偌济钱，我教你维护，胡说八道，啊，胡说八道，我爱讲话哦。胡说八道啊！在那法文，我想反对人为福啊！对啊，为福是必行，奇怪，爱注意，必行奇怪。我再重复一遍，这必行奇怪。啊！你画符，啊！你呢？啊！画画都叫人大幸福，啊！叫人第一幸福，啊！叫人泡水吃吃嘞，啊！会偌好会发，结果会买啊嘞，哈！画符的人，你没有那个本钱。啊！你画符，啊是逼死你神，欺负你鬼，神哪天，鬼就愈恶。以前某一个地方，有几位用自称也符灵，哦，真牛。啊，那，迄阵我较细汉啦，还不懂事，啊，有天。

0: 啊对，啊知影这正伊，遐一个维护的先生，啊，我足羡慕的，啊到我当兵回来，我那做50年，罗天大教，啊罗天大教嘞，爱徛顶高，啊徛顶高嘞。啊，都爱去请迄个啊法师来，啊，我那徛顶高，啊，真诶人，从我徛起来都好啊，啊，都不会请人来，啊，都去迄个专门的胡阿路诶，迄个人，哦，足生气诶，我是安无甲请，无尊重伊。所以要踏入阮做中寮，啊，半路的一间溪，啊，他用茯苓，啊，远远的为茯苓微微甲出来，经过三支怎等伊，啊，阮地方的当时迄个乡长，姓王，王乡长，哦，我都去因地方，啊，甲咱遐法师讲。啊！法师，我你今日个人到位，准备红包，啊，去接迄个先生，啊，都那无咧，做上做不成，会晓白掉的。还、啊、跟我刚才听一句，迄、那个乡长讲，做不成白掉的，迄个要爱付因果。我照常派公所的科长准备一把红包，啊去啊甲接，啊去诶，红包摕伊，伊才摕来做做我头都等伊啊，啊伊也无来，啊这是非常无好，我迄阵都做兵等来尔。啊！我知影即个代志，我这学胡林的人呐，心这样，这样就无好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后来啊，经过无几年啊，有夫人迄个人咧，啊，一家乱糟糟，啊，用夫人要哄下，啊，结果别人下无着，啊，伊个查某囝做呢，下过迄条夫人迄个，啊，查囝夫人个都下过了就起笑。褪衫褪裤，走路撞，啊！迄个时阵呢，

耶和华的话，不要收，变成奇鬼，神也不要插伊啊。啊，到尾个查某囝，啊，痟啊痟死，啊，一家拢痟死，啊，这都是为父而为父的人的下场。

这个代志啊，我因人家蔡德老先生，伊学易经八卦，伊卜卦足准的足敖，算命真敖。啊，伊讲哎，对个啊，夫人我学，那学夫人哦，你也安怎哦？啊，我卜卦你看哦，啊，那么迄时阵我都开始咧要学易经，啊，那么伊个卜，啊，卜出。你看，啊，这个卦象支持起来，啊，满满尊贵，啊，所以一撮福星都无，灾星嘛无，啊，迄个叫天山遁，天山遁，天山遁，迄个时阵我也唔捌咧。但这个卦名我真清楚，天山遁，啊，动二爻，啊，天风火动二爻，无火变海水，贵化诸孙爻，到尾我办的时阵，啊，这子孙啊，未安宁，啊，天山遁，乌云大日。啊，所以我就牢牢记住，我当时在蔡德老先生，啊，伊呢，对咩？我拜几个主诶，啊，我咧用当钱挂，啊，博起来，啊，这咧几个主支持诶，啊，迄个时阵，我就是心里默默的，甲老祖归国祖宗。我一天若话易经，我若捌，我一定会来弘扬你的妙法。啊，我会照正法啦，学出正法在行。啊，所以过来了嘞，我看了就我咧为夫人诶，我是最反对。啊，因为天山遁，啊贵东，啊莫莫尊贵，啊那。啊，各个贵化诸孙，会伤到家己子孙啊，伤到家己福报，啊，这点呢，好、啊，我们要设计，嘿，那无呢，啊，咱我无希望我这地主多地呢，去学一挂学问，啊，歪道，啊，安尼是啊，因个人家己负责，总讲一句，我无教恁为夫人。啊，为夫人必成其鬼，伊会话，你无法度收，你会晓话，未晓收，爱说伊啊，啊，听有无？啊，所以这个代志咧，为夫人诶，这个咧是非常的多，哈、啊，咱卖下场非常的多，咱来学正法，啊，学术。所以那个法文就是啊，圆满的话，这学术和宗教，好、哦，学士融为一炉。所以大凡是啊，大师兄他走了一鳌啊，老祖嘞啊，就请。郭朝庆校长呢，来担任讲师，啊，来把学术和宗教融为一炉，啊，迄个上圣的心法，啊，去成佛成道的心法，啊，所以我希望咱的啊郭校长讲师呢。啊，请你把大凡事啊带大家一起来从学术加宗教，尤其啊你的啊博士啊毕业啊啊，那么接着啊你对学术宗教啊非常啊精湛的研究，我相信大凡事成圣成贤。成佛的

0: 比比皆是。今天有120几位，大家拢来幸福，好不好？好。啊，那么我就很高兴啊，那每个礼拜五，恁也这信心啊，我就会每个礼拜五都会来，而且每次来，这里这几次有加厚的安罗笋的面包，还有菜包，哈、啊，哎，那我们早上课程就到这里，我们1点半，我们再继续上课，好、啊，好，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一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1: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豆，那是江湖的犀牛，犀牛黄豆豆，黄豆豆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2: 大家好，我是长济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那我之所以在这里还要再提出同样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说，我们在这边一整个来讲的话，就是一整个主题啦，就是从刚刚的神圣空间，然后我们再谈到这里的从生态危机，然后成为一种灵性的指引。那这个逻辑其实是很一贯的啦，就是这个地球的环境受到破坏，那这个环境破坏了之后呢，基本上呢就会等于是某一种神圣空间的崩溃，那我们就需要重新去修复它。那怎么去修复呢？实际上是用风水的法则去修复它，因为毕竟这个风水是我们整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指导原则嘛，哈。那我们用风水的法则去修复它，那这也很符合整个这个风水师的一个思维方式。那可是这个风水的法则，我去操作它这件事情，为什么是修行？那我相信，浑元禅师当他从一个风水师到成为一个修行者，这个转折里边应该会有很多很多关于他怎么去讲述这件事情的。也许你现在没有办法用回答我说为什么，可是其实我很想听到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是让你可以或者什么。

0: 什么样的故事，或什么你在读的当中，你特别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会告诉你一个他从风水师到成为一个修行者这个中间的转折，不只是生病这件事情，他认为这个到底是在哪里。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比较可能有一点是对应的例子啊，就是我的想法里面是说，比如说其实我们在说修行的时候有很多种修行的法门嘛，那瑜伽也是一种修行的法门，那瑜伽这种修行的法门它也会可以达到一个天人合一的 程度，那到底风水这个作为一种修行法门，那它又是如何能够达到那个天人合一 的境界。那我相信浑元禅师自己一定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视线嘛，对。
1: 好，请让我思考一下。所以想要跟你再请教一下问题，是想要讲就是有关于风水与修行之间的关系吗？好，了解。哎，这个部分可能我所读的文献不够多，那我就针对我们所经历的实践案例，我来跟就是跟您做回答。那我来分享一下。就是风水与修行的关系好了，欸，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话，我们就是是一个丝线吊金钟的地理，那在上面呢就是师父当时来的时候有开示，这边我们是身坐八卦山，脚踩虎山岸，台湾圣贤得一半，对，哦，谢谢各位就是同学的这个支援。对，我想要讲的是呢，欸，就像是什么样的地方会养出什么样的人，就像是可能赤道的地方会它会养出可能比较，欸，肤色比较黑的人啊，然后白的地方，欸，像是丹麦他们就会产生出，欸，可能他们的肤色是比较白的，他们的磁场因为不同的地方而产生不一样的行为。那我想要讲到这样的案例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像是这个为什么我们维新圣教学院要盖在这个圣贤所出的地方，就像我们师父之前所开示的经文中所讲到，他说地理不是用来抢，而是用来就是造福更多的人群，也就是我们这个利他法门。那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方来作为这个盖设学校呢？就是让他借由这个风水他的一个磁场，然后来达到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在那边读书可以读得比较顺利啊，修行比较顺畅，而达到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产现。对，然后这就是我比较认为的是风水跟我们实际有运用到或是体会到的一个案例。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可能就要请可能师长或同修来补充说明，谢谢大家。
2: 那这边的话我也想要回应一下您的这个问题。对，因为就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风水与修行的这个连结，其实我想要阐述的是，其实我们宗门有这个三宝，就是其实是师父所传达我们的，就是关于易经、风水与宗教。那我们这个风水与修行的这个部分，它是很紧扣在这三巨头里面的。因为在一个好的儒法的风水里面，就如同刚刚这个知颖所说的，在一个儒法的风水，像是我们不管是从体来去做探究，或者是其他的层面去做探究的话，它好的风水就会造就我们生活上的平安。那刚刚也是说，不管你是否去相信风水，可是其实我们人就已经生活在这个风水之中了，所以儒法的风水它就会创造我们的生活上实质的平安。那我们只要心灵上实质的平安之后，那就会有我们心安，那我们心安之后就会更确定我们这个儒法的风水是真正可以让我们平安心安的，这个而去追寻这个真正心灵的平静。那也就是刚刚所探讨的这个宗教能否提供重新安顿心灵的可能，它是有一个它的逻辑去做一个铺陈的。所以风水而变成这个修行法门，它是有一个它的论述性的，并不是说风水是风水，修行是修行，它是可以串接起来的。谢谢。
3: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 邀您共振。

0: 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我们要谢谢三位老师、四位老师来给我们指导这个我们自己学院内部的场次、一般来讲我们只是预设说我们自己内部的同修会来听，那我们高兴我们有中央研究院的老师、慈济大学的老师来给我们指导。好，其实浑元禅师他一开始是学易经跟风水，他本人是测量的高手，他开设测量公司，他一般一开始他其实就是跟这一般坊间的这种风水师啊、地理师啊，或者说命相师是出发点是差不多的，但是他是后来才进行灵性的追寻，因为他生病了，然后他其实小时候有很多神迹显现，他后来回忆起这些神迹，然后开始进行这个灵性的追寻，因为他生病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阶段性，一阶一阶一阶阶段性起来的。所以一开始浑元禅师并不是在风水实践当中来进行修行，我不确定他认不认为一开始认不认为风水就是修行，但是我知道他的生命历程是这个样子的。再来回到风水，它本身就是一个遵循大自然的法则，我们讲的很笼统很模糊，这种天人合一，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大自然的山脉地理水势走向怎么样跟这个大自然相符，所以它不是人类为主的 导向，我们现在人类是人类为主的导向，人类在 dominate the earth，但是反过来风水是根据风水山河大地的情势我们来调整人类，所以这个部分呢它就是一个 tolerant，或者是一种是 respect， 所以它的本质上就是一种尊重自然跟自然和平相处 的部分。然后再来讲到 energy 能量部分，就是说穴位好的穴场或者好的地点，它的这个藏风聚气的能量比较好，所以这个人会比较健康，而且思维会比较正确，这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心事的状态。所以呢，在这种状态下面去进行修行的话，那个能量会加成，会加倍加上去。所以这个其实跟我们跟这个苦行苦修，或者说修道院那种清修，西方宗教那种清修的那种，是距离很大的。就是说台湾宗教，或者说在这个台湾宗教的脉络下的这种现代的新宗教或 New Religious Movement， 这一派很入世，它可能 based on folk religion， 就是以民众信仰、民众的民间信仰为出发，然后融合非常多的元素，儒释道的元素在里面，但是它还是根植于生活的。所以呢，其实早上邓教授这一场就在讨论说，就说修行的终极那个涅槃，到底是为了那个涅槃，还是为了那个多元性，就是那个本体，还是说现象？感觉好像祈求福佑都在这个现象界，我们要消灾，要祈求福佑都在现象界一样。但是佛教追求的是这个涅槃嘛？但是，这个我们是。就是维新圣教它还是一个比较根植。

0: 在这个民众需求、民众追求，还有县市安乐的基础上来进行，来度化众生。所以他就是说，我们很努力在把，就是说用现世的利益来导入游历向光，向到这个修行的层面，它有一连串的转换过程。就像刚才淑丽老师有讲到，混元禅师有讲过，师父讲很多很多，那个开示的内容很多很多，只是说我们现在没有系统性的去把它拣选出来做一个解释，做一个诠释，不过是非常多的。那再来就是说，刚才我们同学也有回到的三个方面嘛，易经风水跟宗教，基本上就是从现世利益出发，现世安稳出发，然后再来做进行灵性的提升。所以我认为说，我们在讨论这个唯心圣教的修行观是什么的时候，三个可以扣在一起来讨论。但是光风水这个部分，其实里面师父开示的很多，那我也鼓励我们同修在报告的时候一定要从重点报告，就是说报告不要从那个言必称尧舜，从很久以前，对，像刚才冠宇，你不要就从皇帝炎帝蚩尤的背景开始，你就直接进到重点就好了，不然重点大家都讲不到。那也谢谢老师，这我们就是一年级跟二年级的学生给我们机会，谢谢。
1: 来，原件要从两点十分开始。人类是的第一篇文章是 Paul Crutz 在2000年发表的。那人类是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在2015年由方济克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愿你受赞赏。愿你受赞赏，为什么在人类世是一篇非常非常重要的文章？因为它的开篇是用万物颂，所以方济克在2015年发表的文章愿你受赞赏的时候，人类世就跟宗教扯上了关系。那我觉得这一篇文章的最大特色是它把我们唯心圣教，其实我在唯心圣教我现在大概是280天了，我认为 我说我目前的体认啊，应该是是混元禅师师父他的世界和平跟人类世是最有关系的，这个是在我们唯心圣教跟人类世相关的文章里面，我个人我目前的体验是我们师父的世界和平跟人类世是最有关联的。那谢谢两位的发表。那从两点十分，原先你要讲到2:50以后才可以结束，谢谢。来，换下一篇。
2: 唯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唯心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5转义耀出版社。

主持人，还有我们维新生态学院的师长们、学生们、同学们，还有我们各位学者、专家、教授们，大家好。啊，请容许我坐下来讲好吗？这样才不会显得突兀哈。好，谢谢。我今天所要报告的主题就是华人祖先祭祀与亲属灵性的探讨。我们以维新圣教为例，人类的灵性并不会因为死亡而终结，它会寄存在于祖坟之中，继续与杨氏子孙而有所关联。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慧眼禅师的风水实践中，阴宅的角色及与祖先灵性息息相关，而在其宗教实践当中，特别强调祭祖。本文从华人祖先祭祀的整体现象出发，经由实例来探讨维新圣教祖先祭祀与亲属灵性之间的关系，其易经、风水和宗教信仰与祭祖的观念如何，以及对人们的运势与生活产生的影响。人类的灵性并不会因死亡而终结，在佛教与道教。都对人类生命本质与死亡之后，皆不否认具有一种可延续性、超越肉体的精神存在，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佛教主张无我，然而并未否定精神作用的延续性，而是透过事的概念，说明因缘条件汇集下会不断的流转。在《西藏度王经》更进一步描述灵视。将根据过去行为与当下心境寻求再生。临终不断经同时也指出，一切万法与众生的现象，其实都是由本具自性的心光与外在因缘和合所幻化出来的。道教明确地指出，人确实有三魂七魄。那么，在《太上感应篇》同时指出。人死后将根据生前善恶，行善者可能升天成仙，或是转世为人；而作恶者将面临地狱的惩罚，甚至堕入畜生道。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他更强调灵性是不受时空的限制。祖先灵魂与在世子孙的关联为何？在华人社会中。祖先灵魂被视为与家族运势、伦理关系密切相关的存在。佛教、道教及儒家共同建构了一套敬祖的思想体系，使祖先灵魂与在世子孙之间形成跨越生死的精神连结。在华人传统观念认为，祖先虽死，其灵魂仍以某种形式的存在。并能影响在世子孙的祸福，因此后代子孙透过祭祀、超度、祈福等方式维持与祖灵的连结，这展现敬祖精神，还有他的宗教情感。在道教云集期间中记载多种安魂摄坛之法，目的就在于使祖灵得以安宁，进而保佑后人。在《太上感应篇》也指出，行孝敬祖者可得天报，亡者亦能得安。所以，祭祖不仅是为仪式，更是一种与祖先灵魂沟通、感通天地之道。道教认为，子孙的德性与修持将影响祖先灵位在阴间的地位，反之亦然。祖灵它可为子孙带来福泽或是警示灾难。在《太平经》也指出。祖先积德行善，则被子孙后代。子孙有过失或是作恶多端，其恶果都会留与后代的子孙。佛教对祖灵的观点，它会体现在回向还有度亡的仪式当中。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亡者可透过在世亲人等的诵经、供养、修福而得到超度。这个在我们盂兰盆节的典故当中显现得出来。地藏菩萨本愿经同时也指出，若是有眷属造恶，自令后人臣服，它就反映了佛教对祖灵的慈悲关怀
与子孙责任的强调。儒家他强调的慎终追远与孝道的核心思想，在《礼记·记忆》指出，子孙需承续祖先的功德或过错，并负起修正、补偿或是弘扬的责任。在这样的价值观之下，祭祖是延续伦理秩序的重要仪式，同时祖灵它就成为家庭精神的根源象征。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也指出，上古人心纯而且正，修道易成，是故神仙者多，西域有佛有僧，中原淡圣淡道皆穷心尽性，就玄妙之真权，参造化之真理，垂作后世之精良，教分其善其理则一。道昌所依抱元，佛云悟空归一，圣说唯一为精，各守其任而度众生。各家虽然方法不同，但目的都是导引众生回归真道。维新圣教的祖先祭祀，慧眼禅师他也主张灵魂不朽论，还有万物有灵论。他常说，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印，也一再强调世界一和平，民扬两界同关照。又说，祭祀祖灵，再安祖灵，祖灵安，世世代代子孙福慧增长，天下太平。人生从何来，死又从何而去？慧眼禅师在《妙法普传》一书当中指出，人体灭亡之后，灵魂会有三个去处：第一，回归到原来的仙佛世界；第二，会回到各姓氏的祖先牌位；第三，他会锁住自己的尸身骨骸。慧眼禅师他更提醒我们，人不要执着于肉体成为锁尸鬼，不要为子孙亲情而留恋人间，平时多念南无阿弥陀佛千百万声，死后必到西方极乐世界，往生无余。鬼谷先师天德经指出，天子帝王诸祖灵，来从南天去南天，今后诸众善知识，日诵天德经一卷，回向祖先最殊胜，仰仗玉帝度西行。所以人生无常，死亡非为终结，而是轮回里程的一段转折。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也指出，三寸七载，桥走百条路径，一命呜呼，身坠三途苦楚，罪业才清，又复转轮，轮回路上往来不绝，一切皆由心造。维新圣教在人辞世后的法仪，在创教宗主慧眼禅师所著的《祖德流芳圆满法仪》书中皆有详细的记载。书中有完整且有层次的法仪程序，包括了临终往生净土诸念、往生头七至满七的追荐法仪、百日、周年及满三年法仪等。法仪中的文辞、忏文、经文及偈文等，皆以直指人心祖心，期望亡者离苦得乐，见性成佛，并可临归自信净土，不复轮回生死之苦。祖先阴宅的角色与祖先灵性息息相关，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

0: 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6-3，0492723-756-3。
1: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陈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所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贤师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台湾祖师默默地守护着仙佛寺这块宝地，也提到了混元禅师建设仙佛寺所依循的风水法则，还有混元禅师带领着信众弟子从精修院搬到仙佛寺，并且开始建设极乐殿的经历。禅心山仙佛寺开山时期的建设，真的是一波接着一波，相当紧凑，也非常考验混元禅师的意志力和行动力。极乐殿的工程刚刚告一段落，紧接而来是弥陀讲堂的建设。这些建设让当时的混元禅师的日子过得非常的忙碌，非常的充实，也真的是一刻不得闲。

接下来各位贤士同修，就让我们跟着混元禅师一起来参与建设弥陀讲堂。在建设之前，混元禅师一直在烦恼着，到底应该为这个山取什么名字呢？1989年，也就是民国78年，在仙佛寺预定动土日之前没多久，王禅老祖师尊指示混元禅师在全山四处到处走走看看，寻找取名的灵感。当时混元禅师走到了荔枝园，也就是现在的弥陀讲堂那个地方，他突然看到一个风水学上的乌龟穴，也领悟到了福龟村长寿巷这个地名的由来，也因此发觉这片风水宝地真的是处处禅机，所以将这个山正式定为禅机山。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仙佛寺弥陀讲堂建设的因缘。弥陀讲堂所在的位置是在整座禅机山的龙边，也就是左半部的地方。混元禅师说，我们仙佛寺的弥陀讲堂是一个乌龟穴，这个乌龟穴的正穴就位在现在弥陀讲堂最里面，阿弥陀佛、三圣佛所坐的位置下面。当时混元禅师在思考弥陀讲堂应该要盖什么坐像的时候呢，他想了几种方案。当时混元禅师心里想，不如把这个讲堂往虎边移一点，迎向乌溪水来的方向，这样就是收逆水。这样收逆水盖呢，以后比较有财，也比较有资金，这样道场经营也比较能够发挥。但是混元禅师马上又想到，如果逆水盖，右边的山五黄岐山很高，会成为风水学上面的虎昂头，这样是大凶之象，这样也不妥。于是混元禅师又想，不然门向顺着草屯方向，龙边的方向看过去好了。想一想也不行，因为乌溪从虎边来，这样就顺水流啦，到时候呢经营会有困难。这件事虽然很急着决定，但是当时混元禅师好像没有灵感。有一天晚上，混元禅师在休息的时候，突然有特别的感应，这好像在做梦又好像不是，因为实在太真实了。混元禅师在弥陀讲堂的预定地看到一条大鱼奋力一跳，跳过一扇拱门。咦，这个不就是鲤鱼跃龙门吗？混元禅师醒来以后一直很纳闷，到底这只鲤鱼是要做什么。第二天混元禅师到了弥陀讲堂的预定地，准备要为讲堂来定向。他仔细地环绕四周，很用心注意地来看自然环境，希望这个自然环境给他启发。混元禅师心里想，这个穴是乌龟穴，既然这是乌龟穴，那附近一定会有鱼，也会有青蛙相伴，所以他用心眼观看，仔细地在寻找这些重要的天象跟线索。混元禅师看到了一颗很大的石头，它的高度比两个人还高。这颗大石头旁边有一

0: 个黑漆漆的洞，上面长着青苔。浑元禅师眼睛为之一亮，啊，找到了！这个不就是昨天晚上他梦到的那个鲤鱼吗？真的完全一模一样。浑元禅师他就沿着鲤鱼石的头往身体看去，发现另外一颗相对高出很多的石头。浑元禅师很开心地笑了，原来鱼尾巴在那里。鱼尾巴呢，它先抬高，再用力往下压，这样鲤鱼才跳得起来，才真的能够鲤跃龙门。浑元禅师怀着很感恩的心向鲤鱼石道谢，他说：谢谢你的示现，我知道这间讲堂要怎么盖了。于是浑元禅师趁着记忆犹新，赶快拿起纸笔画下了弥陀讲堂的设计图。这个设计图的内容是这样的：讲堂的正身前方有五个阶梯，下来之后要做一个龙门桥，桥下面呢就是水池，这样一来呢，大鲤鱼石的背部也会露出在水面，鱼尾也会在水面之上，这样鲤鱼就会呈现出蓄势待发的姿态，从弥陀讲堂逆着乌溪水流的方向，从左向右跳过龙门桥。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文渊禅师特别提到，会逆水而行活跳跳的才是活鱼，只有死鱼才会顺水流。禅机山风水地理记当中所写到的南溪北港会岸前，这个南港溪和北港溪交汇之后的乌溪是从湖边来的，流经过仙佛寺，那这条鲤鱼就必须要跟水流相反，它要用从左边来向右跳，这样才是真正的鲤鱼跃龙门。这个地理呢，也启示我们的维新弟子未来在弥陀讲堂接到王禅老祖所传的圣法，利人利己，有朝一日就会像鲤鱼跃龙门一样，超越自我，在世间上有所成就。王禅老祖开示，弥陀讲堂的预定地里面有一个龟壳，要把它打破。文渊禅师在弥陀讲堂的预定地上找到了一片厚厚的大石头，石头大概有七寸那么厚，就像一个盖子一样，好像盖住什么。文渊禅师心里想，看来这就是老祖师尊说的龟壳，所以文渊禅师依照老祖的指示，把这片龟壳给打破。打破了以后一看，哇，真的是不得了，里面大概有100多颗像篮球

这个乌龟生蛋的视线，就表示以后会有很多好弟子、好同修前来学法、接法。在未来，学习易经风水的十方善信有缘，都会聚集在这个地方。混元禅师把那100多颗的龟蛋石一一挖出来之后，才开始盖弥陀讲堂。只是这些龟蛋石那么多，要安置它们也需要很大的空间，到底应该要怎么办才好呢？就在混元禅师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王禅老祖师尊就来开示了，回归原点。混元禅师想了一下，这些龟蛋石被我挖起来了，要怎么回归呢？他灵机一动，把所有的龟蛋石都放到了讲台的下面，然后阿弥陀佛坐在正上方。在他放下去的那一刻，混元禅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法喜，因为天地定位，宇宙自然的一切都适得其所。弥陀讲堂的建设工程很顺利的进行，在农历民国79年岁次庚午年11月17日阿弥陀佛圣诞日的时候，弥陀讲堂在众人的期盼当中顺利落成。混元禅师说，弥陀讲堂落成的时候，法界的诸佛菩萨、护法神将都是伴随着金黄色的光芒光降下来的。那天在场的好几位师姐都有看到阿弥陀佛和很多菩萨一起来到世间，给我们加持，给我们护佑，更为我们带来信心。混元禅师回忆起那一天的场景，他的眼中光芒依旧闪亮。和弥陀讲堂同时落成的，还有世界和平钟塔。这个钟塔是在弥陀讲堂龙边45度的位置，上面系着和平的彩带随风飘扬，象征仙佛寺祈求天下太平的精神和愿力。在另外一方面，在风水学上，它有一个重要的意义。仙佛寺的右手边，也就是白虎边，它有五黄旗。这个五黄旗山呢，非常的高，而且尖尖的山形产生煞气。把高耸的世界和平钟塔安置在左手边，也就是龙边，可以破解右边白虎山的煞气，来弥补地理上的缺陷。这是易经风水大师混元禅师独具的思想跟做法。混元禅师说，我们仙佛寺的弥陀讲堂坐东南朝西北，承山虚向，属于地缘龙，所以世界和平钟塔也要选择同样是地缘龙的坐向，同源一气，这样才能够发挥出平衡的作用。由混元禅师设计的世界和平钟塔，它的高度有21米高，但是只用了2只柱子。这个钟塔最上面有9层，这个9是阳数，无极生太极，中间的钟即是代表太极。接着2只柱子代表两仪，就是一阴一阳。再往下，两仪生4象，4象生8卦，八卦衍生出无量无边的法界和无量无边的众生。它是一座八卦塔，专门负责
镇守水口的地方。

0: 回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一开始要设立这座中塔的时候，浑元禅师刚开始不知道要怎么做，但是随着立塔的时间渐渐的逼近，浑元禅师只好临时想一个办法。他做了一个很大的亚克力钟，在预定的那天中午安上去。结果到了那天傍晚，大概6:10的时候，当浑元禅师跟几位师兄师姐从仙佛寺的咖啡屋前往弥陀讲堂前进的时候，突然发现从极乐殿那里出现了一道光，像流星一样，光线很强，咻，一瞬间就跑到世界和平中塔。跑到中塔以后，光就消失了。在现场的黄丽雪师姐，也就是圆瑶法师和其他几位师兄师姐看到，都说真是不可思议，大家交头接耳，兴高采烈的讨论。从极乐殿那里引出光来到中塔就被接住了，这一定是天地感应。之后再回想起这段往事，浑元禅师感到很欣慰。他观察到，自从世界和平中塔安立上去以后，台湾很多的事情是非就慢慢的消退，台湾的发展也越来越和谐。1982年，台湾闹水荒，是很严重的水荒。王禅老祖师尊在那一年的春节就已经有交代浑元禅师说，你要去抱一颗远远的大石头回来，上面要刻上心经。浑元禅师找到了大大的远远的石头，他请一位何老师和另外一位黄师兄把心经刻上去。何老师和黄师兄完成了浑元禅师交代的任务，他们很好奇地问浑元禅师，师父，这是要做什么用的？原来王禅老祖师尊另外开示了5月5日要祈雨。5月5日那一天刚好是好天气，艳阳高照，当时浑元禅师把刻了心经的大圆石依照法仪安奉在世界和平中塔底座的中央。浑元禅师说，这颗大圆石叫做珍珠塞口，这个用意是要把从普里来的九曲水的水气接到仙佛寺的八卦祖师亭，再接到世界和平中塔，也就是把水神接过来，然后再用诵经修行的法则转化承接从天上来的水。等到了11:50差不多50分左右，大圆石安好了，在那时候马上下起了太阳雨。王禅老祖开示，这个3天之内全国都会下大雨。结果之后真的下起了大雨，这个大雨呢让全台湾的旱象都解除了。在那之后台湾干旱的机会就很少了。浑元禅师不只是依照易经风水法则来设计建造仙佛寺，更是在设计的当中融入了祝福、功德、法喜，还有对维新圣教的期许。一代宗师的智慧和风范，从许多的小细节当中展露无遗。当我们越是了解，就会越加感到赞叹和佩服。禅机山上的禅机，不只是在建筑，更在一花一草一石当中，一个转角一副对联都值得您
细细的品味思量。我们欢迎您来到禅机山，会菩萨，会佛，会友，更会心。

三元起家行义道，问心无愧踏实行，混元行道功德天，法音馨香遍大千。我是元馨法师，谢谢您今天的收看，同时也感谢维新宗南天文化院提供相关资料，敬请锁定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灶咖。

0: 蛤蟆跟蛤蜊有什么差、哦、不是、啊、蛤蟆跟蜊有什么差别？
1: 蜊是小粒的，
0: 蛤蟆就是这种超大粒的。
1: 对对对，
0: 这个超大粒的市场有卖没？
1: 有啊，那个蜊卡博，
0: 可是哦，
1: 卡博大部分的这个，
0: 这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很贵的东西，
1: 差不多了。啊、
0: 这个嘞，
1: 这个是芦笋呢、啊。
0: 那个刚刚摄影大哥也问，这个是台湾的还是？
1: 台湾的哦，应该是台湾的吧，我也不知道。
0: 我刚刚就回摄影大哥说，如果我问文凭嫂，他一定会说旺仔。反正文凭嫂是去市场，他觉得漂亮的，他喜欢的，他就买了，他没有在管哪里的。
1: 然后我也没有问人家说一斤多少钱，
0: 所以我永远问他这个贵还是便宜不知道，那多少钱不知道。
1: 我是去市场哦，买菜就是看一看，我不对，我不对，我不对，点点没哦。嗯。然后拿了多少钱给他，你再来拿。
0: 对，
1: 因为买菜很快。
0: 那你要记得你在几个摊买过啊？
1: 有时候假报了个反倒一杯，
0: 看吧，就会忘记。
1: 啊，像买鱼我也是这样子啊，这个，我、嗯哦、早上就去买那个鱼哦，嗯、然后多少钱给他反倒来一杯。
0: 这个就像文凭嫂把市场当网购。就是看到那个图片上什么点点点点点进购物车，然后 OK 结账就是这样。
1: 不过我如果多一点的话，嗯，卖肉也好，卖鱼也好，都会替我提啊、哦，提到车上。
0: 应该的呀，
1: 手嘛的，我来倒光哦吼哦吼，要不然很重，
0: 很重啊，鱼跟肉都很重啊。
1: 对呀、啊，来这个
0: 今天就是芦笋炒
1: 蛤蟆，好吃哦，
0: 蛤蟆是大只的，
1: 好吃。
0: 好吃，你们有看听过丝瓜炒蛤蟆，没有听过芦笋炒蛤蟆？芦笋要削皮，我也是
1: 不相信怎么吃，这个很老呢，
0: 这不知道哎，
1: 有一种比较细的呢。
0: 我跟芦笋很不熟，是不是因为芦笋很贵，所以其实很少在家里有芦笋这个东西？啊，芦笋是一个很贵的东西吗？
1: 对，不便宜。
0: 那芦笋跟咖啡笋哪一个贵？啊，咖啡笋，茭白笋。
1: 哦，茭白笋出来也是蛮贵的，差不多了。
0: 那你怎么会想到拿芦笋去炒？

0: 就是我上一次炒一次，你知道吗？
1: 我你上一次为什么会想要拿卤水来炒？
0: 我告诉你，嗯，我就进去市场哈，嗯，看到这个，嗯，我想心里很久没有吃了嘛，对不对？
1: 对，嗯，
0: 买来吃这样，对，嗯，又看到蛤蟆，嗯，
1: 又想吃，
0: 哦，对，想买，我每一次都买嘛，嗯，然后我就跟那个卖菜，他都有看我的抖音，然后我就跟他讲，哎，欸，我要弄影，伊讲，你当时要弄安尼啦，嗯，我讲我买这吼，啊买蛤蟆，我想要来炒，我跟你讲，我炒个足好食哦。
1: 他告诉你这两个可以一起炒哦。
0: 我是跟他讲，我想要这样炒啊。哦，
1: 你想要？想
0: 我就跟他讲啊，嗯，我讲我想要来芦笋炒蛤蟆，伊讲。哦，我要吃过，足好吃，这样子，我就有兴趣就买回来了，嗯。
1: 所以只是人家跟你说，所以如果以后人家随便跟你说什么炒过什么好吃，你就会拿来试喽。
0: 也要看我要不要了，因为他那卖菜也会一些建议给我，那个有的我不太能接受，我就没有。
1: 主要是文平嫂想要吃芦笋的。啊，也想要吃蛤蟆，嗯，那就想把他们两个炒在一起。
0: 对呀，啊，对呀，
1: 啊，对呀，啊，奇怪，大家为什么都只有丝瓜炒蛤蟆？难道是因为丝瓜比较便宜吗？芦笋太贵。哎，那这样芦笋可以炒蛤蟆，茭白笋也可以炒蛤蟆，
0: 应该
1: 贵竹笋也可以炒蛤蟆，
0: 贵竹笋炒蛤蟆好像口感不好吧？
1: 我以 cray。就是创意料理，就是混搭，混搭就是乱搭。但是文平嫂的创意，它是有炒菜逻辑的，他会知道这个味道配那个味道合不合口味。那我如果问你刚刚这一捆芦笋多少钱，你一定不知道，对不对？
0: 我们在，不要笑我
1: 了。那我问你这一把蛤蟆多少钱？
0: 这我知道，这150块。
1: 这样子150块很便宜耶。
0: 对呀，
1: 啊，而且这么大的蛤蟆，
0: 150块，嗯，我记得我早上买是150块。
1: 你看，买看，哎，哎呦，嘴巴有一点，哎呦，我刚刚摸它，它要把嘴巴关起来了，它活的呢，
0: 阿明，它活的啊，哇，还新鲜的，啊，
1: 等一下会咬我呢，不要生气哦。哦，真的合起来，我的天哪，啊！嘿嘿嘿嘿，也太可爱了吧！是含羞草蛤蟆。嗯，那为什么他们现在嘴巴要开着，想呼吸？
0: 呼吸啊！
1: 所以你这个芦笋，你不止屁股要削，前面也要削哦。
0: 后面不用削，
1: 这个不用削，要削前面。
0: 因为这个嫩的，这个老的啦。
1: 以你的逻辑，你不是通常都会把老的不吃吗？
0: 对，柠檬这个怎么老啊？对不对啊？这个柠檬。这个好嫩哦，
1: 哎，奇怪，我摸起来都是嫩的哎，这个也是嫩的哎，一下就放进去了，什么意思？老跟嫩要怎么样分别？什么意思？看来芦笋的皮也不是很好削嘛，
0: 还可以的。
1: 这是你第一次煮吗？芦笋炒蛤蟆？
0: 第二次，我那天就买回来煮试看看呢，哇，
1: 很容易断呢哈，嗯。而且它断了，它就丢掉了，怎么这么任性？削了老半天，断掉你就丢掉了。那你试看看的时候是有请客，还是只有你跟？
0: 有，我是老板说好吃。
1: 你不能再拿他的标准当标准，老板什么都很好吃。
0: 对呀，老板说
1: 你煮的都好吃。
0: 哎，老板说你跟他说，老板什么都好吃。
1: 对呀，确实是啊，只要你端上来的，真的嘞。我有时候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那个文平兄就会说：“快点，你试这个，这个好吃。”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配这个很奇怪，然后我就吃起来，然后他就用一个充满期待的眼神看着我：“是不是很好吃？”我就，应该是你觉得好吃吧？不难吃，但是绝对不是那种文平兄的好吃都是，哦，这个很好吃呢。他是那种充满喜悦的好吃。但是我就觉得那个食物就是一个没有到那种让他觉得这么充满期待、充满爱的好吃，所以说嘛，

0: 因为是你煮的，他就觉得每一样东西都那么好吃哎、欸。
1: 他每一样都好吃。
0: 可是他在外面给人家请客的时候，他常常说：“哦，我刚刚还不好讲，要是你煮的才会每一样都好吃。”真的啦。
1: 我们那天，你那天不是聂姐教我们去吃，他说那吃死的。
0: 哦，聂姐要是有看节目就完蛋。嗯，聂姐要是有看节目就完蛋。他说的是，有一天呐、啊，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而且啊，那个是外面叫外汇的，还是他自己煮的？
1: 餐厅的啊、哦，你知道吗？
0: 他
1: 那个烤鸭来有没有？
0: 哦，烤鸭应该好吃、啊。
1: 不。在我面前用火这样烤哈，嗯，结果我想我们去那个吃的皮都很脆，
0: 对，
1: 我的那个皮咬不出来，好硬哦。
0: 那就是已经很烤很久了的烤鸭，然后再拿来给加个热。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那我们要出一集那个啊养生菜吧。嗯，你会不会记得？下次我们录一集养生菜，好不好？
1: 好，
0: 你要记得哦。
1: 什么时候？什么养生菜？
0: 养生的菜。哎，下一次我们录。
1: 好，
0: 好，你要想哦。文明小都随便说好，随便答应，然后转头就忘记了。
1: 对啊，
0: 小过啦。
1: 老人家很容易忘。
0: 对，哪有老人家很容易？我自己一天到晚都在忘事情。我觉得你的记性，还文平兄的记性都比我好哎。
1: 我很怕，因为我娘家妈妈也是。
0: 哦，你怕有这个基因啊？
1: 还有我阿姨也是，我舅舅到后来也是。
0: 那、啊、有人像你这么惨，人到81岁还一天到晚想菜色吗？应该就是有在动脑，就不容易痴呆吧。嗯，什么吃什么银杏啊，吃什么补脑的啊，什么核桃，我觉得都没有效。就是要这样子，一天到晚逼他想事情，挖他的脑子，让他做菜、做料理，一直动。
1: 这个比较不会忘。
0: 就这个脑子就不可能痴呆了。然后我外婆95岁了，
1: 还好好的，
0: 头脑非常好。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人生的乐趣是打麻将哦。哎，一张一副16张牌，他要在脑子里记得自己的之余，还要记别人的，还要看别人打出什么牌。我到现在不会打麻将，但是我外婆麻将超厉害的。
1: 我告诉你，我爸爸95岁过去，嗯，过世了，他头脑很好，
0: 所以他也爱打麻将。
1: 没有。我爸爸是读商的啊，以前是，
0: 是不是你要一直想，一直动脑筋，不能
1: 是银海的银行，早期是银行的经理啊，
0: 搞钱的啦。
1: 后来就跟他更，
0: 这个世界告诉你什么？千万不要做担保。
1: 我爸爸哈，我生的孩子，几月几日他都记在肚子里。
0: 我外婆也是哎、欸，天哪，你们真的好厉害哦！
1: 然后到可能他认为差不多要走了，然后他就跟我说：“欸、妹啊，这恁一家伙生死以为，你摕去修，
0: 修
1: 收叫我收哦。”然后我第三妹妹不是在给人家命理的吗？
0: 对对对对对，
1: 我爸爸就整个簿子交给我妹妹。
0: 一种传承呢、欸。
1: 对，
0: 我不会也收到这个外婆的礼物吧？我外婆还在哦，先声明，95岁，头脑可好，记性可好。
1: 对呀、啊，
0: 都还，但是最近有一点点搞不清楚，因为他就是小孩孙子比较多，搞不清楚谁，有点倒不起来了。
1: 对对对，
0: 人太多了，
1: 很厉害了。
0: 这道菜我先不说好不好做，总之最费工的是削皮这件事。
1: 嗯，要切了。
0: 切？
1: 嗯，你不切要怎么弄？这个好了。
0: 折啊？不折吗？要用刀子切吗？不是用手折吗？
1: 当然用。
0: 我们还有一根姜，老姜。
1: 老姜。
0: 哎，对不起，一根老姜。先切姜。
1: 这不是老姜，这是嫩姜啊。
0: 嗯，还有一个嫩姜，嫩姜先切片，
1: 对，
0: 才不对了，你是切丝哎，切片完以后拿来切丝，骗我，嫩姜的味道跟老姜的味道就是远远的不一样，
1: 不一样，老姜味道比较呛，
0: 芦笋斜切，切断断啊，这个我就认识了。那个餐厅里面就会有这个斜切，切断断，也不知道谁发明的。
1: 我喜欢切这样，比较好看呢、啊。
0: 对，餐厅也是切这样啊。
1: 啊，真的吗？
0: 餐厅对，切断断，斜切，切断断。你干嘛都把头给人家削掉？
1: 太快老。
0: 一眼就觉得，一眼就看出来哪个老哪个嫩。 其实没有切很长段呢，切蛮小段的。嗯、
1: 对，嗯。
0: 有没有觉得文平嫂做料理是非常有耐心的？她就是一根一根慢慢切，一根一根慢慢削。如果是你在家里做菜，有办法这么有耐心吗？我常常说文平嫂做菜就是在休息。对，
1: 你要很累，
0: 那很累也是你很愿意啊。你要是让我这样子切。才不切，就算再好吃，我也不切，我也不吃。而且，就算很多人要给文平嫂请客的时候，他对于每一道菜，就算要请客，然后芦笋是这个的可能三倍哦，他也是一个一个削，一段一段切，就是五点就起来开始备料，是不是非常的耐烦？
1: 这我以前请客人了、我从来不上桌。
0: 对妹、嗯、因为你十道菜煮三道，你又要回来煮完又要。
1: 我就是煮完了以后就在老板的旁边拿那个酒欢迎你们来，然后现在我就去楼上泡澡。
0: 啊，你是直接走人了、
1: 哦、嗯，对。
0: 这么好气。啊，都餐桌都没有人说大嫂来坐一下。
1: 没有，也没有位置。
0: 那、啊、怎么现在凡是请客都一定要把文平嫂介绍、啊、
1: 现在
0: 人家地位不一样，现在是网红了，好
1: 不是
0: 人很红了，
1: 现在没有请那么多人了、
0: 啊、十个人很多好不好？
1: 哦，以前哦家十六个外口十二个那边又十二个，
0: 都是你煮哦？
1: 我自己煮啊，不然谁要帮我煮？
0: 你有没有觉得在在的证明文平嫂是苦过来的？那你也只能说文平兄行情好啊。
1: 他不是，他很好客，没有办法。
0: 那、啊、不是还好你会煮？
1: 你不煮也没办法、啊。
0: 可以啊，你跟他哭啊。
1: 没有用的啦。白老师也说，你跟大哥哦，我爬上去跟他讲一个月，我说没有用。你现在跟他讲，他说 OK， 到时候拍死了，他给你，你要怎么办？
0: 是不是很会？电视前面有做老公的，学着点哈，拍死了，
1: 就这样子啊，
0: 很气啊，但是还是做了，对不对？好嘞。没有倒油就先倒姜，
1: 先倒姜下去。
0: 那、啊、我要开大火吗？
1: 开大火，
0: 开大火了。鹅油又拿出来了。

0: 先把姜丢下去，然后我们撒上鹅油。
1: 这鹅油不用了，
0: 鹅油不用了。其实你看拿两汤匙的鹅油，我觉得量没有很多哎，
1: 没有很多。
0: 嗯，还好，这样就够了。你要干嘛？你为什么要用很多？
2: 为什么要很多？
0: 我本来以为我只是告诉大家不用
1: 很多，这样应该够了啦。
0: 原来是要很多。嗯，这样就蛮多的了。我知道为什么每次我闻。都会那么香了，因为鹅油本身就很香啊。
1: 对呀、啊，嗯，对呀、啊，
0: 所以不论鹅油上面炒什么东西，它一开始已经香了。

0: 火热了以后，先把芦笋丢下去。文平小炒菜喜欢用汤匙，
1: 对，比较方便。
0: 然后我们站这个位置很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文平小是左撇子，所以我都站在右边。炒一炒，文平小加个热水。
1: 对，
0: 我有好大的油，但是找盖子了，在那里，拿一个
1: 小的，
0: 小的，就是这个。
1: 让它焖一下，让它熟。
0: 炒一炒就给它焖起来。
1: 我们那个洗温泉那里有一个太太，她做阿嬷什么都不会，然后问人家说那个笋哪一个头哪一个尾，她不知道，大家笑到不行。然后他们就跟她讲，哎，做阿嬷打拢不要一个黑木啥，俺特别多乌。然后他们就一切旁边做啊，啊，结果他就看我那个哦。后来就跟我讲哦，我孙那钱足够吃，我孙那小抢完嘞啦吼。
0: 对，那个真的好吃。
1: 他讲因朋友吃了好吃，我叫他夹，他讲我们在你夹，你看我们可以找找他。他说我们现在有这个俱乐部呢。
0: 对，
1: 什么俱乐部？你这个时间要聚在一起，其中一个要煮我的料。
0: 哦，怎么那么有趣？你有粉丝团呢，他不是粉丝而已，他已经聚成团了耶。
1: 对，每比如说你去他你家，每一个人都要买做一道我的菜。哇，
0: 但是你要继续动脑了，因为这样子他们去几次就没有了，你得一直不停的出新菜色。
1: 然后那时候不是申请演唱会，我给他两张票嘛，他就跟我讲，我跟我先生说你81岁，我先生。啊，那也不飘顾，
0: 这样子我都还觉得不算有飘顾呢。
1: 有，我有。
0: 有，但是有一点点。
1: 有时候会忘记，因为很累啊，那不是很舒服，对不对？
0: 很香，
1: 很香。已经有那个芦笋的香出来了，对不对？
0: 对。
1: 先看看手。
0: 你倒水是因为芦笋会吸水吗？
1: 对啊。
0: 奇怪哦，芦笋也会吸水。而且那个汤汁是白色的哦，
1: 白色的，对。先焖一下，等一下放蛤蟆下去。
0: 蛤蟆那么晚放，是因为它是一个很容易熟的东西吗？
1: 对，它会。你看我煮，大家看可以学。这个蛤蟆我教大家煮，这是我们家学的，阿丽就学起来。
0: 太好了。那大家看你的节目不就是为了要学你吗？说看你学就是要学，就是大家要认真学。我妈咪有认真学。
1: 对的，好，再来这个，好吗？下去
0: 熟了以后，芦笋软了以后开始丢蛤蟆。这蛤蟆都吐沙过了，对不对？
1: 对的，对的。你们看嘴巴还开开的，
0: 对，啊，哇！一放进去，蛤蟆全部闭嘴了。

0: 丢进去以后，我们还是开大火吗？
1: 对，大火。
0: 然后要盖起来吗？
1: 盖起来。
0: 到目前为止，一点调味料都没有放哦，只有油，热了以后，只有油炒香而已，其他什么调味料都没有。但是，光是这样透着雾面的锅盖，看颜色已经很漂亮了。嗯，怎么那么快就开盖了？才刚盖起来。嗯。又倒水，还要再加水吗？
1: 水不够哦。这个你看，这个开了，有没有？
0: 哇，蛤蟆开了一个，我很小就捞起来。
1: 对对对。
0: 哇塞，这个难的，这个麻烦的，不是麻烦在煮熟呢。
1: 对。
0: 是麻烦在动态视力呢，你随时看到蛤蟆。开水了，你就要去把它捡出来。
1: 对，
0: 哇哇哇，
1: 对、啊，
0: 又一个打开了，哇哇哇，又一个打开了，啊，又一个打开了。你在请客的时候真的就这样子吗？
1: 对呀、啊，
0: 不会手忙脚乱吗？
1: 不会啊。
0: 但是镜头可能看得清楚吗？每一颗蛤蟆都是。饱满、充满水分的，
1: 因为你没有马上捞起来揪起的，
0: 对，所以这每一个都是哇！你现在就闻到那个蛤蟆新鲜的那个味道，所以秘诀是在这里哦。
1: 对、啊，
0: 前面都是在跟你们瞎聊的。哇，花150买这个蛤蟆，最后的结局是累到自己。但是文平嫂对于做这件事情还蛮愉悦的，是不是？你不是觉得很开心看到他
1: 打开？对啊，都开了，真的很开心啊。
0: 所以说嘛，你也做得很开心啊，客人也吃得很开心啊，蛤蟆都先挑出来以后，文平嫂要开始调酱酱了。
1: 嗯，先吃看看，那蛤蟆有咸。
0: 哦，蛤蟆本身有咸，所以要先知道它原本的味道是什么。好、哦，开了。蛤蟆都捞出来之后，才开始调咸蛋哦。
1: 对。
0: 倒一点点盐加。两勺高鲜，这个汤头完全是白色的，光是看这个颜色，你应该就觉得很鲜美吧？你看，连放个芦笋它都要摆盘，请客请习惯的人哈、哦，他就会有一种洁癖，不止料理要干净，他还要盘子很漂亮。它不是为了你们摆的哦，不是为了观众摆的哦，是一直以来文平嫂做菜的习惯，它就是东西要很漂亮。做菜讲究的就是色香味，这个就是颜色很漂亮，配色加上摆盘很漂亮。
1: 好了，
0: 好了，好了，以后这个汤汁应该是。不可能浪费的吧？
1: 汤哪里可以浪费？倒下去喽！
0: 哇，最后淋汤汁，
1: 好了。
0: 你就说，
1: 来吃看看，
0: 看起来豪不豪华，漂不漂亮？我来帮你们试吃一下。当然是打开了的蛤蟆，加一个芦笋。
1: 好不好吃？
0: 芦笋什么？你这么入味？
1: 入味啊！
0: 芦笋咸哎，
1: 哎，
0: 很好吃哎。可是明明只有刚刚才调味一下下哎。又嫩又咸又软，好好吃哦。我来帮你吃这个饱满的蛤蟆，加西啦。太美味了，太新鲜了。而且我本身非常非常喜欢吃蛤蟆这个东西，为什么呢？

0: 它富含女性荷尔蒙。
1: 对对对，肥肥的，你看，
0: 莫名其妙给我加了一颗。富含丰富的女性荷尔蒙，所以女性朋友可以多吃。嗯，好好吃。嗯，太好吃，真的太好吃了。
1: 来，
0: 今天的
1: 蛤蟆叉老寸赞。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今天5月27日星期三，农历4月11日辛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明天5月28日星期四，农历4月12日壬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后天5月29日星期五，农历4月13日癸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宜出行、婚姻、安葬、造作、开张、入宅等事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19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3日，我们龙抬头法会进入第61堂。龙抬头法会是师父在世的时候特别交代，要举行这一场108天的大法会，而且要招请了14大联位，我们招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五姓氏列祖列宗，也招请了5000年来的中华民族919位的天子帝王，招请了日本1024位天子帝王，更招请了韩国204位的天子帝王。我们也招请了在开启南天门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81亿天人圣众来到大法会，来这里接受法缘供养，

再创供养，也一起来这里共修。这是师父啊在世的时候啊一直交代，要为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给予唯心的心法，唯心圣教的心法，要告知他们啊，最后才能共转啊台湾平安、世界和平这个法轮啊。我们很赞叹唯心圣教啊所传下来的妙法。唯心圣教的妙法虽然很简单，说易经跟风水，但是它所意含着是无量的智慧跟法宝。师父在2017年，也就是10年前啊，在正奇班啊做一个授课的开始，师父开始说天底下有84000种的烦恼，同时也有84000的智慧来对应。它的区别在于悟与不悟。悟什么？悟如何找出扭转乾坤啊，找出解决的妙法，找出防患未然之法。这是师父特别开示的。师父说，就像明年丁未年到了，丁未年到了，就会有第一个生肖属虎的，生肖属兔的，以及你命卦中四爻是寅的，四爻是卯木的，那明年就入木了，明年就必定入木。入木就是告诉你会百事不顺，百事不顺当然的带来了身体的健康问题哦，带来了事业问题，带来了很多的问题，都会在入目中来产生。那就是要防患未然，与其无所生。怎样子来做呢？就是要诵经。所以告诉我们要早在半年前以上，就像现在就开始了。你为了明年的入目，而现在就必须开始诵经。师父举一个例子，假设你的命卦是啊泽水困，泽水困，四爻是寅木，那你明年泽水困的人，明年就入目了。还有天地痞哦，还有水雷屯啊等等，四爻都是乙木跟卯木的，那明年丁未年就开始入木。不是只有这样子，假设你这个泽水困的命卦，你第二爻是尘土父母，那你尘土父母遇到辰年，遇到辰月就会入木哦，就代表你的父母亲、你的长辈会在每年的辰月，在每遇到岁君辰年的列父母、你的长辈就开始入木。再来第三爻无火，为如果你是女菩萨的那个官鬼，代表是你的先生，你的先生在戌年，在戌月
每年的序月，依照岁金序年的，你的先生就入墓了。你先生入墓就可以知道，你就开始恭恭心心啊，他身体就不好了，事业就不顺了。如果你是当公务员的，那可以告诉你，你的公务员生涯会遇到瓶颈了，因为官鬼入墓。再来第四爻，亥水子孙，子孙就是你的孩子，你的孙子，也是你的元神，遇到了成年就入墓了，那时候你的孩子就会出一些状况，你的孙子也会出一些问题，你本身的元神也入墓了，身体也会有问题，事业也会有问题。再来第五爻，有金就是兄弟姐妹，你的兄弟姐妹遇到了丑年丑月，他就开始入墓，就是你的兄弟姐妹开始会出一些问题，那你就要注意了。第六爻也是父母，一样遇到成年，每年的辰月他就入墓了，就是你的长辈，你的父母，你的阿公阿嬷，家中长辈就开始入墓。你本身四爻是寅木的，那表示你在明年丁未年就入墓了，四户开市。四爻是你本人，其他五爻是你的家人，你一个人会影响你整个家庭。这个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修行，你不为自己修行，你也要为家人修行，这就是我们必须要诵经的理由。书讲得非常的贴切，非常的明确，所以每年的诵经我们都不能怠慢。书除了讲这个之外，又开始我每年都要占流年哦。你不要以为你都没有什么事你不占流年，你也不要以为我占流年会害怕了。师父说免怕免怕，你占出流年不好的，表示上天就帮你解一半了，剩一半你自己解，你看多好嘞！你遇到流年不好了，那你就上香跟老祖禀报嘛，入座，哇，流年非常的不好，忌神又动来克，啊，丑神又动，啊，宅又破，啊，子孙又苦惨，入座我作忏悔，哇，请你给他帮忙这里，加持我，啊，我会做，你要跟老祖讲你会做啊，你要诵经，你要做法功，你要护持等等，跟老祖禀报，这样子你就可以渡过难关了啦。流年事物开始，你遇到岁金入墓，这就是告诉你整个国际观、国际大局会产生变化，让你不顺。月令入墓了，就是告诉你你的人和出问题了，你的朋友出问题了，会让你陷入坑洞，那你自己要小心。如果日辰入墓了，哇，这个书解释的非常惊天动地呢。日辰入墓就是告诉你国家政策、国家的规定、国家政策改变，
让你会遇到瓶颈。

你看，年月日都有，非常的周延。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依止唯心圣教，我们为什么要来好好的感恩师父、感恩老祖，因为他传下了这种无上的妙法，让我们能够扭转乾坤，让我们能够找。

一样就是为了消灾解厄。书一直开始，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台湾主掌着世界平安以及和平的命脉，所以我们必须共同来为台湾平安来努力。我们也恳请所有的诸灵、诸灵界、诸祖灵、诸天子帝王以及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共同来为台湾平安来努力，共同为台湾的四龙工商百业兴发来付出，也为台湾的人民生活安和乐利来打拼，最后必能达到两岸共生共荣，两岸和平相处，世界和平，天下太平。这是维新圣教的唯一的一条路。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以及梵贝师，我们今天由圆华法师来主谈，我们感恩梵贝师在这里不辞辛劳诵经，带领着诸灵来共修圣法，感恩大家，祝福大家一切平安吉祥，阿弥陀佛。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20日，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4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进入第62坛，我们在大法会里面有邀请了14大联威。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也有日本124位天皇，以及韩国204位天子帝王，也邀请了开启南天门从天而降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81亿。

六千万天人圣众来到大法会会场来接受法缘供养，共同来这里共修，来接受老祖师尊这位大神的加持，以及万仙万佛的加持，让大家灵光光强，让所有诸灵能够灵，能够安，能够共同来共转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唯有台湾的平安才能给世界带来和平，天下才能太平，这是天理。老祖师尊这位大神啊，在71年开启南天，与师父天人合一，就开启了唯心圣一连串的妙法，一直走到现在，再继续向前走。在921大地震，就是民国89年大地震之后，那时候开始百会重建，一直到了91年已经开始安定了，准备起飞，准备把废弃的都清理完了，开始建设。这时候师父就告知弟子等说，要在现在的师训处设咖啡屋。那时候让我非常的震撼，我们是一个佛寺呢，怎么会建这个咖啡屋呢？当然我是没有智慧的。从那时候开始，台湾的咖啡开始慢慢蓬勃发展。师父在新社为一个弟子建一个咖啡园，这个咖啡园建好了之后，新社就一直如雨后春笋，达到了600-700家的咖啡，不管是园或是屋或是店。你看一个新社哦，有600-700家哦，可以知道那是车水马龙，全国兴起喝咖啡的热潮。咖啡就是因为老祖师尊啊，以及师父在仙佛寺的师训处地方，师训处这个房子是最早仙佛寺开山的时候一栋建筑物，它本来是在大雄宝殿的龙边，大雄宝殿建设起来了，就把这一间最早的仙佛寺的建筑物就搬到现在的师训处地方。那时候开始的时候是做餐厅给大家吃饭的，921之后就开始改变作为咖啡屋。咖啡屋让闲事同修在那里泡咖啡，当初的咖啡是用咖啡球，就是买一台机械，那咖啡就在一个像那个球状的，放在咖啡机里面就冲出咖啡了。以前是这样子喝咖啡的。那我很好奇呀，我就请问师父，我们在这里泡咖啡它的意义是什么？师父说，在仙佛寺有万仙万佛常常进出，

0: 你就用泡这个咖啡，让这香气呀、啊，充满了整个仙佛寺，让所有来的天神闻到这个咖啡哦，回去就会叫他的子民，就会叫他的护法喝咖啡。就是因为这样子，让台湾的咖啡在全国开始蓬勃发展。我们要知道，现在的咖啡营业额啊，超过1000亿耶，几乎进入2000亿耶。这么庞大的经济数字是谁创造的？我们可贵的王禅老祖以及师父。师父创造这个咖啡，让台湾很多的人民有饭吃。师父以及老祖最可贵的地方就是让全国人民有饭吃。有一天，有一位事业家大老板在过年的时候到台东道场拜老祖，拜完之后就到我的住持室里面坐一下。我就跟他讲喝杯咖啡，他摇头表示他不敢喝咖啡。那我就跟他讲喝咖啡是健康的，我在他的面前拿出纸张，用3块的铜板用意，我上面写着适量的喝咖啡对人体健康吉凶，挂出来的地火明仪动一三爻。那时候是过年，是寅月。我跟师父报告，师父说哦赞耶，喝咖啡真的对人体非常有益。我就是因为了解到老祖师尊，老祖师尊他创造经济同样也要带来健康，不能因为创造经济而带来不健康。我知道老祖师尊是非常有智慧的，是一位非常不可思议的大神，他一方面创造经济，一方面创造健康，这就是唯心圣教的可贵。适量的喝咖啡真的带来人体的健康。美国哈佛大学在前几年做了一个40多万份的研究报告，40多万哦，不是1-2000哦，证明喝咖啡确实对人体的心血管疾病非常有帮助。这就是一个学校，一个研究单位的可贵，就是做研究。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全世界的学术单位为什么受到人家的尊敬？因为他做出非常合乎科学的研究，来证明咖啡真的对人体有益。但是，有的人为什么不能喝咖啡？有的人喝咖啡为什么对身体不适？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你的业力，你都没有修行好。因为你有业啊，这么好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能吃？你的业力，你有先世罪业，所以我们必须修行。你只要有修

行，有诵经，有做善事，有参加法会，有做法工，我告诉你，喝咖啡一定能够喝的，不会睡不着，不会心悸，不会什么，不会有很多毛病，因为这是健康的食品。我刚才为什么要讲出地火明夷之卦，用意是唯心圣教的强项，是唯心圣教的核心价值。师父开始用意就是神佛开口，如来开口，宣说你想要知道的事情，全国人民你都要一起来学易经。你对卦看不懂，你这一生是白走的啦。我们全国的所有人民有这么好的机会，唯心正教弘扬易经风水，唯心正教初级班啊，用最简单最方法最简单的方法最科学来教你认识易经，来教你看卦，来教你用易，来教你如何了解如来的开口。我们要知道老祖以及师尊师父告诉我们，用意就是用现代语言呢，用现代语言呢来讲出真理了。这一句话非常的可贵，这一句话是明心，是令人震撼的话语呢。易经只有六个爻，就是阴跟阳，它竟然能够显现出白话文，显现出如来的开口跟我们讲什么。全国的人民你都要来学易经，你不来学白走了。再来，你不要以为你六七十岁说已经很老了，我告诉你还不老，还没有死以前都可以来学。你说你眼睛看不到，你用听的，你听不清楚戴耳机啊，反正你有心来读，那一定能够学习起来的，没有什么事情困难的。你说你不能开车，你坐小黄啊，对不对？只要有心啦，什么都是有心啦，没有心哦，理由一大堆啦，就是这样子啦。你要来读，老祖师尊就给我们加持。好，那咖啡开始起来了，经过短短的三年，咖啡就蓬勃发展。之后师父说，老祖说要改了，我说改什么？改茶寮，就把那个咖啡屋那个招牌拆下来，换茶寮两个字，我开始泡茶。老祖这么有智慧，让台湾的茶叶又开始蓬勃发展。茶叶一斤有100多万的呢，台湾的茶叶是全世界顶尖的，有的国家挖台湾的最好的制茶师过去，去那边种茶制茶，都做不出来，都做不来，不出来像台湾这个茶的这种口味，这种香气。台湾的茶，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模仿的，即使派最精良的筛壶去也没有用，因为台湾有这么多的仙佛加持，台湾有这么好的风水地理，台湾有这么好的善良的百姓住在这里。台湾的人民是讲究信用的呢，很多国家都不讲究信用的呢，很多国家的心态都不好了。台湾从领导人到所有的人民，大家心态都是很谦虚，有爱心，讲话算话，都依照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礼义廉耻、诚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老祖师尊都叫我们

0: 所有的弟子跟善信大德要依循过去的中华文化来修行，来修心，来养性。目前全世界只有剩下台湾保有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其他都没有了，只有台湾。全世界的人类要学习中华文化要来台湾，台湾就是真正中华文化道统的所在地。我们不像一般人，一般政治人物口是心非，想办法打压人家，想办法派飞机去恐吓人家，以为自己是大国，就是要欺负小国，这样是非常不好的。这师父以及老祖师尊是非常看不起这样子的心念跟行为。维新正教依循着老祖以及师父的教诲，我们继续向前走。连坐上的这么多的诸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15615姓是祖灵，这是不得了的多嘞，这是好几亿的人的灵界呢，而且有81亿6000万的天人圣种，我们共同要来学习中华文化道统，在维新圣教里面来学习来共修，我们信念要对，我们灵光要光强，我们要依循老祖师尊所传的八正道以及八圣道来修行，一直朝这个路来涵养，来修养我们的心灵，调养我们的心性，这是正确的，这是合乎天理的，我们共同向前走。今天很感恩所有的在这里的法师讲师，我们今天由元宣法师来主谈，我们感恩幻贝团队来恭送经文，来宣说佛菩萨的真谛，与这么多的诸灵来共修，在这里感恩礼敬所有一切护持的同修以及法师讲师，祝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21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5日，是维新宗教所举。

0: 办二月二龙抬头大法会，今天进入第63堂。维新圣教所举办的大法会，我们特别邀请了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也邀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也邀请了日本124位的天皇，也邀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我们更邀请了开启南天门从天而降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共同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为台湾的四农工商百业能够发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进而达到两岸和平相处，共生共荣，最后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个目标来前进。师父开示，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台湾亮起来，世界才会跟着亮起来。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宝岛，我们今天所举办的这个大法会就是以这样子一个目标来前进。早在民国94年的1月4日，师父交代所有的弟子每家报一份名字来，先后是为每户合家来做祈福，新春祈福不用钱，只要你是维新弟子，合家就给你报一个位置来做新春祈福。那天法会正在进行，师父就来到了咖啡屋，我跟两位同修在那里喝咖啡，他就坐在我的旁边，他就跟我讲说，今天哦，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那我就很好奇，师父是什么代志？一讲哦，他今天早上在天坛走出这个内大门，在左手边，也就是龙边，就站了四尊大神。这四尊大神，他穿的是战甲，就像古代那个战甲，跟韦陀一样的装扮，很高大，很壮。师父就跟他合掌，请问何方神圣？他就讲：“我水神王。”讲了这四个字之后，马上哦，从旁边又排了一列，就显现画出无量数的比他们四尊还小的，都穿一样的服装，一直往大门口出去，到前面的九九峰。 这么远都站得排满了。师父就跟他礼敬，师父正脚步要离开，左手边又来了世尊。师父说比较胖啊，比较不高，一样是穿战甲。那师父就转到左手边向他礼敬请问，他说我是雨神王。讲完之后一样比较小尊的就一直排到对面的九九峰无量树的小雨神王，之后就全部消失。师父就从天坛走到咖啡屋跟我们一起喝杯咖啡。他特别问我说，你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怎么一回事？他故意考我这位功德主。那我马上跟他回答，师父你冒死了。他说怎么说，因为这水神王跟雨神王都是来护持你的，因为他站在你左右两边啊，他是你的左右护法。哇，这样子哦，以后要下雨不下雨，要有水要没有水，都在你的手中。师父都没有答一句话，点点喝他的咖啡。就这样子日子一天一天的过，他就在涅大门的左右两边的龙柱就写上了，一边用一个表框，里面一边是水神王一边是雨神王，写上他们的圣号圣座，下面插着香公啊，左右两边都有交代。那时候的长老啊，李贤树长老李校长每天都要跟这两边的水神跟雨神上香，祈求风调雨顺。这位长老就很听话，日子一天一天的过。那时候是春天过年，一直到了秋天，台湾开始旱灾。我们知道的澄清湖以前的大悲湖都见底了，一滴水也没有，全部都是泥土，每个水库都没有水。长老他都有跟左右两边的水神跟雨神报告说，台湾现在欠水了，请你下下雨啦。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有一天，就在第十天，我就跟师父一起来到仙佛寺。我们一下车，就在大雄宝殿，也就是现在的维新圣殿前下车，长老马上过来。

跟师父抱怨，说师父，你叫我每天拜这水神跟火神，都无作用了，都无爱插我了。师父都没有讲话，师父就转头，本来要进去拜拜哦，就转头往天坛走。我这对手们就跟在后面，跟班的就一直跟着走。师父进到天坛的门口，面向水神跟雨神讲，讲一句什么话，你知道吗？这是台湾人想贴切为叫做你较差不多咧。哇，这句话我听起来很熟，他差不多咧。讲完书就回头就到出去了。就在那一天的下午，师父来到这里之后的下午，台湾南部开始下起大雨。那个雨多大呢？大到把高速公路都淹过去了。这就是奇迹啊，展现着唯心圣教的水神跟雨神。所以每次台湾欠水旱灾，各个宫庙各个佛寺都在那里祈雨，祈半天一滴水没有，就像前几年台中市一样限水，一个礼拜三天或四天没有水用。师母就跟师父讲，啊，你怎么祈雨啦，生活这么不方便。师父点点，为什么？因为各个宫庙都在祈雨，我们等他们祈完都没有动静，我们才出手。这就是师父一个阿公说，咱等的，咱等好他们都祈雨了，都没半地雨，咱才来出手。真的经过了一段时间还是都没有雨，师父就写出法仪，就开始告诉我找几位同修看来祈雨。一祈雨，第二天就开始下大雨，而且那个雨啊，不是乱下的哦，都下在水库。这种雨才是珍贵啊，下在各个水库，每天下雨都是准准的，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水利局的水库一直进账，一直往上。尤其石门水库那时候也是干的，那每天都有人在报道，现在石门水库或是台湾的水库现在进雨量多少。这就是唯心圣教的展现天威。老祖师尊左右就是风水雷电，这么多的大神，这么多的神圣，这么多的佛菩萨，唯独我们的教主身边是风水雷电，展现出我们唯心圣教的教主这种不可思议的天威啊。我们要知道全世界声音最大的就是雷公，到现在科学家都没有办法测出到底它的音量有多少，全世界的任何科学家跟国家也没有办法制造出一种声音会比雷公更大，没有。全世界最大的声音就是雷公，再来就是闪电。闪电全世界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测出它的压力有多少，我们都知道电压有几万几百万伏特的，那是顶尖的，

0: 但是闪电那个电呢都没有办法测试，任何测试雷公的声音，任何测试闪电的电量，都那个仪器啊，全部都是爆表，都破坏了，没有人再敢测试了。由此可以知道，老祖师尊身边的风水雷电的威力有多大。我记得在泰国有位师姐，她就是开糖厂的，因为没有下雨，她的糖厂都停工了，她就来这里求教师傅，师傅就拿一个影片，就是中国大陆开启南天门立那个天德石碑的那个影片给他回去放，一放就开始下雨了，让他的甘蔗开始成长，让他的糖厂开始运作。风水雷电在老祖的身边呢，展现出无上的威德力。维新真教的教主有这样子的护法，那维新弟子是非常的崇高呢，能够在维新圣教来学习，来依止维新圣教，那是不可思议的福分呢。因为风水雷电是老祖的四大护法，那维新地主嘛，他本就一刷福气了，干那雨水滴能滴啊，给咱。跟他追寻从能卡拉好难，风行从刮好难，风水雷电，咱做卫星地主的有些事啊，你知不？风水雷电是一个不得了的大神，他愿意来护持我们的教主，愿意。非常用心，而且全心全力护佑在老祖的身边，可见呐、啊，我们的王禅老祖这位教主哎，他有多大的威德力跟功德力，那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我们今天能够依止在教主的教团之下来修行，我们自己要珍惜，自己要把握，自己要领悟，不要随随便便的，不要不用心，不要懒散，不要不珍惜呀、啊！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我们也感恩诵经师、换贝师。我们今天由圆策法师来主谈，我们感恩法会就是带领的十四大莲位一起来共修，唯有共修才能让我们灵光光强，才能够让我们智慧增长，才能够带来平安健康吉祥。祝福大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 点都可以清清楚楚。

0: 都一根红唇，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巴路顶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七月七月十一到八月七，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时间，家庭用大亨拢给你发罗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报哦。从七月十一一直到八月一号，三日办，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今天10月28日共修第二节，上一节我们为各位讲到人生的三缘，第一是续缘，第二我们要习缘，第三要结未来生的缘。这三缘是我们做人最重要的课题，尤其我们都在道场学道，在道场修行，在道场为众生大众服务，所以来到道场修行，无论在问世都是一件很殊胜很重要的修行课题。像我们仙佛寺刚开始我在仙佛寺的后山那边如来园在排500罗汉他的位置的时候，石雕像石像位置排排排呢，就有很多的十方善信大德就来看我们如来园，有时候会跟我聊聊天，有一天一位老先生看他身体很不好，走路呢好像走不动，我跟张院长在那边和吊车卡车在那边运石头，那个石头是从这一间千佛禅堂这里挖的，挖的当时那如来园中间坐着一尊佛，云冈石窟的大佛身边有500尊的阿罗汉的石像，不同的表情，所以我在排那一些阿罗汉排那个座位的时候，这位老先生他很疑惑地问我说，张老师啊，你怎么知道这个石头一边都是平的，哪里拿那么多的石头过来给500罗汉来做呢？我也不知道啊，老祖开示我，从右边，当时我们大殿的右边临时厕所下面这里呀，挖下去就有石头了。我就挖了，挖土机来一挖，发现里面的石头都一边是平的，一边是其他形状的，我就很高兴，一直挖，一直挖。挖了这一个大洞，挖了500-600个，那么多的石头，而且造型很漂亮，所以挖起来了，这个一个洞这么深的坑洞怎么办？那边填满了，这边坑洞陷了这么深，我也那时候 还没有想要怎么做，这个洞这么深啊，我又喜欢那边的石头那么漂亮啊，这里这个洞又要怎么办？往往人生就是这样，你喜欢那一边的，你把这边 挖掉了，所以老祖开示，道就是要补，道就是要天啊！你可以补德，用德来天，德怎么补？哦，那阵子我想了很久，总用德来补这个洞。同学会用啥呢？什么点来的？对，来补这个洞。那时候德呢？我台湾话点点点，我以为进点个哪？种竹子林里面的这个洞里面种竹子林。啊，老师说不是啦，哎，静定，静几千丈的定啊，啊，那后来观世音菩萨慈悲了，他说这个你可以盖起来嘛，以后当千佛禅堂啊，千佛禅堂。千佛里面可以容纳一千人啊，这大禅堂在这里修行的啊，这千佛就是以德，供养就是要修德，所以千佛禅堂那时候要盖，我设计了，想一想，这个坪三四百坪，要花好几千万，我哪里去的找钱来花来盖？我就烦恼哎。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

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老鼠说：“不然把那些石头又载回来添回去嘛。”哎呦，所以这个都是修行的道，只添不挖。既然你挖了，你就要用钱来补，花钱来补起来，花钱来补啊，就要是建设啊，建设有这么多，要这么多钱。那时候我才想到民国啊73年的时候，在北港啊有一家财神庙啊，财神庙的时候刚开始五路财神在发神威啊，一位台中广山的老板曾老板曾正宏董事长啊，有一天跟我说：“张老师，我带你去北港五路财神呀啊财神庙，哦，足济人咧问啊，我带你去啊。”他用那时候林肯的很高档的车子载我去啊，去的时候好多人都围在那边啊，都讲起这开开戏啊啊，很多人在问事。我在那边等等了差不多快一个小时，挤不进去啊，里面呢多少毕生呢的话，张一瑞，张一瑞，张一瑞，张一瑞，入来，奇怪啊，啊，无人捌我，是安怎个叫张一瑞？那时候我头发还很长呢，啊，那时候，还默默无闻呐，啊，怎么会财神爷五路财神天官不在行啊，得催我，啊，那么我就进去了，他呢？送了一首四句的诗给我啊，他说要我开天库帮我开天口啊，我的这天口要怎么开，他以后你 要用钱，我听来用钱我的目睭金了呢，我的很欢喜啊啊，所以我问了财神爷啊，啊，我天火怎么样来开？啊，无锁匙啊，有啊，你有锁匙啊？啊，那时候民国71、72年，我开始行道，就是依要观世音菩萨依要受。一要锁就是锁，财神爷的吉星啊，讲上天有一支锁匙给你啊，你有一支一要锁啊，你用一要锁来开天库，哇，怎么开天库？那个三个字怎么开天库？啊，那神都退咖。就没有讲了啊，我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刚好这个董事长曾董事长啊，他用一部林肯的车子啊，当时阿根廷在台湾的大使馆他们大使开的车子啊，他们要回去了啊，说就卖给台湾啊，台湾的商人刚好那一位曾老板呢，他就把它买起来了，很好做啊，一上车啊。

0: 外国的写的大使的车子的牌子呢，就开始要拦下来。啊，哦，那一位董事长老师，把球看看，我干什么要看看？哦，绑好，要绑好，就开始用标，吼、哦，快足紧的啦！我目睭唔敢背金，稍微看一下看呀，标到200字，吼、哦，暗时耶，哈，警察在警车跟不到，吼、哦，人家等下走等下到台中啊啦，我转惊阿伯你的车我买坐啊。啊，这不错了啦！啊，这就是一个人违法的时候，违反国法的时啊，心都会紧张。啊，现在我才想起来，那时候就卖命。啊，那回来之后呢，我就一直在想，天光不在行，啊，照光明，天光不在行呐。啊，就是赵光明，北港呀。天光五财神赵光明，好。他说要帮助我，啊，怕回天吼，啊，我回来一段时间，因为我刚在卜卦嘛，用一张桌子，就是这么大的桌子，一间小房间，啊，再用一间3块钱在卜卦，啊，我用3块银医药3块钱，要赚个当时啊3块，老祖嘞。那时候呢，常常就开诉我说：“我们一起来赚钱啦，哦，好好用易经、文化、中华文化来帮助众生，用风水学来帮助众生啊，四龙工商百业来帮助众生的时候啊，你的钱就有了。但是不能偏啊，不能有所歪念头。”不能贪啊！你帮人卜卦，随顺因缘，你可以帮助别人啊，就是一个功德啊！不要像一般社会大众的坏习惯啊，用这个卜卦，圣人留下来的卦，圣人留下来的精华，我们用在贪财敛财，那样就不对了。所以。你要用牙的锅，牙足高的锅。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老祖写了这两个字啊，用德高来称天，弄天空，弄下来，德高没人能弄天空，哈哈，所以。老子说：“以后你慢慢你就会懂。”啊，那说呢，济公他也来了，因为济公跟王禅老祖天上界是结拜嘛，啊，和神龙帝是结拜好好兄弟嘛，福禄寿三仙共照，啊，所以老祖呢，还是。

你好好用易经帮助众生，好，不要怕啊，只要心正就好了，正心正念啊，用德国这块管呢。后来我在什么德国呢？啊，有一天我到鹿谷啊，去港看地理，到他家里，人家送几遍回。做茶的先生，人送几遍回，多高望重，叫完我就接着跌锅了。厨高，但啊，或者跌锅。啊，这个锅，我讲说水陆法会，咱的德锅啊，不是啊，就是爱修德啊，要德高，安尼都我都天课都弄会落来啦，所以德锅弄天课才弄会落来，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拢是唯心弟子，老祖的门下弟子，你们趁钱。你每个人都爱种地啊，爱种地啊，啊，啊，种地。种地，啊，你种地嘞，自然你地上管起来，天门、天库、天库，你就撑得开来，啊，天官不在行。啊！伊甲讲，你爱用德国来弄这个天课，哈哈哈！我悟了，我真欢喜诶。所以啊，我这对于虽然是用易经，这嘛是咱的行道、修道的方式啊，尤其。古来圣人有很多的心法，都是以利他为主轴，都是以利他来为修道啊！修道没有以利他的思想，你绝对不可能有所能得到得多，嘛不可能有所悟道啊！所以从民国啊76年啊，发现越来越多的信众大德啊需要这个妙法啊，所以在台中五权五街小小小店面买到仙佛寺这里来啊，买来这里考试就越来越多了。那你们看我们这里到处我弄静定啊。你要去悟种族就是种德啊，为什么观世音菩萨他在祖竹林啊，那就是要我们修德，你要修德爱有德，自自然然你就幸福，就会光明，你死也得损失啊。曾经我嘛看到一个信徒啊，听我说第二个经过啊，需要的损失会赚钱，所以呢来结缘以后，有一天呢我到他的家啊去看，结果出来的空地100多平满满的拢种地啊，我哦，你这个种这么多啊，师父你说你哪会发财爱种地啊！我你侥幸哦，迄地啊种啊才旺，安那我到你发财。哦，老鬼种啊都好啦，其他面种啊济啦，地去做瓜啦。这哎呦，老叔啊，那时候还敢叫老叔嘞。哦，你地啊给种瓜，啊叫我种善德。正善德，
啊，因为。

老伙仔爸爸啊，我了九十外岁啊，啊，才甲讲，我甲阮个囝讲，甲媳妇讲，啊，叫伊好啊，点好事给做，我就对啊，啊，安尼事业就顺势啊啦，啊，结果拢接着滴，真正得啊，啊，所以得啊，袂当替你做啥，迄好用物，直接节节高升，就要空。直觉心空，直觉哈，啊，这心空，啊，这是得，直觉要心空，啊，是心狭隘。你绝对成不了道啊，这就是禅的道理。希望各位同学们啊，我得跟你讲的禅的真理弄在生活中，这就是道，也是金刚经告诉我们要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着相，那就是要心空。心空则想，哎，则想，你才有福慧，啊，才能真福慧，这即是真禅奥义啊！祝福各位。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各位维清贤士及各位师兄善知识，我们讲了三节《金刚经》，都还没有进入主题，因为《金刚经》范围有84000个法门，我们每天一言一行都是《金刚经》的奥义。在《金刚经》就是在生活中。生活中有各种各种的真理。刚才我所说的这一位夫妇啊，家里后边拢种地啊，种几百亩。哦，说你几百亩的地啊，种遐济，你干那忙地啊，大长起来，自己得分不足。不错，他说："老师啊，你要叫这哪的爹啊，跟我边讲啊，那边讲，念经念佛，多做慈善事业，啊，能为他人服务什么，你就尽量做，默默的做，做鬼乖的蛋雕也都好啊，酒鬼乖蛋雕也。"啊，这句话就是在民国71年，我生病了，刚好观世音菩萨请王禅老祖光降，啊，跟我天人合一之后，我身体就一直好起来了。好起来了，台湾祖师啊，就开始要开启南天门，南天圣门。为众生而开，所有诸天圣神、圣灵要光降下来，要来和所有的有缘的人天人合一，啊，是很困难。南天门不开的话，就没有办法，所以必须要王禅老祖道教慈航来开南天。开南天，就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万法。哦，万华，所以观世音菩萨很慈悲的，他跟我说："你要盖10000间的庙。"那时候我还没有庙，啊，只有一间小小的4平大的房间，为人在卜卦而已，怎么盖10000间？哦，那时候因为我病又好了，我又不敢违背观世音菩萨的恩，我就想尽办法要盖庙。啊，怎么盖？五彩难行道嘛。又想到天官五财神说，开始要为我开天库，要开天库，要起庙。去10000间的庙，奇怪，他怎么知道天官不在行？我天上界啊，已经全部动起来啊！某某王禅老祖要盖庙，要盖10000间的庙，所以全部诸天圣神、活菩萨都动起来，要护持王禅老祖要盖10000间的庙。我病了，我一经那说。一间小小的小房间，在卜卦呢，怎么还盖庙？哦，这个都是禅呢。啊，我们有的同修早期的都很慈悲，师父啊，我帮你找了，后我庙尽量找了，不然你10000间的庙盖到什么时候？哎，10000间的庙会起到什么时阵？啊，有一天 我去一家佛寺，啊，一家佛寺呢，刚好佛的前面胸口呢，啊，画了一个万字，画了这个万字，佛的胸口画着万字，那我悟了，我说谢谢，心妙。心妙，我要结缘啊，一万个人以上，一万个学生，而且心中都有庙，人人心中是大庙堂，大庙小庙，大无其外，细无其内，满虚空。所以我就决定要用易经。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是为义之大道。啊，所以我们门口这里义之为道，恢复恢向本恢玄。啊，恢神恢怪，义恢神。哦，所以这个真理就是这么样。所以老祖开示。你要把一万间的庙跟你结缘的人啊，用易经结缘的人帮他大家盖一座新庙。我说老祖啊，新庙里面那一位神，你要叫他们金尊要对雕刻雕刻金身啊。啊，老祖笑一笑，什么都不讲。一年时间到了，中间那一尊是谁？就我们买到宣佛寺来，中间那一尊呢，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这边是老祖，这边观音，啊，中间是阿弥陀，这是新庙，主神，新庙主神，叫阿弥陀佛。所以我要各位同学都念时时念阿弥陀佛，就是你们的心庙的主神呢。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阿弥陀佛再下来有什么神？阿弥陀佛阿弥陀啊，这边是药师佛啊，是佛陀释迦牟尼佛啊，这三宝佛，心妙主神，我们走左边，阿弥陀佛左边就有观音，这边有四字，观音四字，中间是阿弥陀佛，这是人的本性。所以我们要先了解自己的心，无论你什么样的神，往来观音妈祖佛，他的本心还是阿弥陀佛。所以大家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圣身和法身。所以我一直要各位念阿弥陀佛，就是这样。那我终于悟了，所以我就民国75年啊，开始在台中五泉五街经修院开始教学生啊，教易经课。开始在教易经课那一天，刮大风，下大雨，雷声大响，不是天打雷劈哟，雷声大响，只有五个人，五个同我们的同修来听我讲易经讲课。啊，之后每个礼拜我，好像每个礼拜六、礼拜天的晚上啊，我在五泉五街楼上呢，就在讲易经，将易经以现代化、现代语言啊来阐述，啊，就现在的增三普义，各位所修所学的，我正道上升心法的易经，就是实用派的易经，增三普义野鹤老人。他所悟的这部经《易经》，而且对于大众所要了解的，全部在《易经》里面了了分明啊！老祖很辛苦的教我啊，晚上睡觉没有办法睡觉。老祖熬起来，搞熬起来，要困啥？我都不在困啊，你在困。老祖他伊不在困，都不在困啊，我要在困啊。啊，那所以我就开始晚上我都没有睡，我达只无困做两工诶，无困过两工诶。即使晚上我有睡。都已经两点以后再叫困了，早上明天早上起来五点就起来，看不起码困了，啊，认真学啊，认真修啊，啊，所以一面做一面走，一面安家，啊，帮助有缘的人，啊，一面将我所悟的易经传给我们所有的。同修开始是五个人，我才想到释迦牟尼佛开始传道的时候也只有五个人啊，只有五个将军陪他出来作为他的学生。所以现在
我开课一直传到授业开课给请大家开课，你们去开课，你们知道是有五个人，我就很高兴。一个人如果没五个朋友，干脆回去啦。听有无？你若无五个朋友，做人失败了啦。啊，听有无？五个朋友，那是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所以在从2004年开始，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也是我爱恁多有缘的人来参加祭祖，一人爱五个，多五个人同齐来林口大体育馆。

参加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啊，若是无五个朋友诶，你读这都无路用。啊，你若无五个朋友，都无五个人来接发，那咱做人就失败，咱爱忏悔啊。所以咱大家爱了解道的真理。所以释迦牟尼佛才讲一花开五月，结果

0: 啊，这个呢，这个真理，这一个人一定有五个朋友的，家人以外，这是一个家。啊，这个是有，一二三四五。啊，当然这个是又是五又五。啊，五的五次方多少？多少？啊，五的五次方多少？不是五五二十五哦，啊，看了多少？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所以明年2019年继续要祭祖大典，每一位你们要度五位朋友来参加祭祖，来追根溯源。2019年1月1日下午1点开始，在林口大体育馆第13堂的联合祭祖大典。啊，所以这个是有意义的，是中华民族大呀团结，啊，追根溯源的大法会啊。要大法会以前，我们要在佛诞阿弥陀佛的佛诞仰仗佛力，来拔度我们的祖先。在农历10月15号开始到11月17，一个月的时间，在我们现在这里千罗禅堂，还要升堂举办诵经法会，招请万灵。所以，这个即是道，做事业的道，就让我想到。有一次我看报道的时候，美国一位福特公司卖房子卖汽车世界最好的成绩的，原来也是很潦倒，有一天去参加他朋友的公祭出殡。

他去参加的时候，等到回暖时间稍微耽误了，他才到。啊，到了殡仪馆签名的时候，那一位管理员看到他是最后一个，签好了，马上就盖起来。他问他为什么盖起来，他一个人的朋友都有125位，125位朋友人来世间上，125啊，所以他悟了，人就是125位朋友。他回去了，做事业，做卖汽车服务业，坚持的这个原则，他绝对不放弃任何一个朋友，结交一位朋友就有125位他的客户会来，而一个125，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有多少？哦，所以他做生意不会占朋友的便宜，把便宜都给他们的客户去分享给他们。即使这里这个人不赚，他也会为他介绍朋友来买他的汽车。所以他一年在美国世界，美国他就销了10000多台，每个人每个月一个人，所以世界汽车大王就是由这个例子。这是佛法道法，所以王禅老祖的浮沉就是道法。一，一个人啊，这里接下来浮沉有125人，所以我们得罪了一个朋友，你就失掉了125个客户，啊，你帮助啊一位朋友的客户，你就会得到125个客户了进来，安听有无？你过去得罪多少人？啊，得罪多少人？所以今年的祭祖大典，好，我们现在已经进了，你们要赶快找我的朋友。啊，几位朋友集在一起，啊，大家一起来林口大体育馆参加第13坛的联合祭祖大典，这是咱的福报，咱的福气。这个叫惜缘秀缘，珍惜这个缘，也是结未来生的缘。是一个人成功的基本条件啊。所以有的人说，啊，我们这个招一台车，车费由这个汽游览车的钱啊，怎么办？你敢说我给你出没关系啊，你一台车坐40个40人，啊，一台车20000人，20000块，20000，啊，40人4个40，125，我，哪只？那多少？啊，那我们就结合400多人的缘分呢，
啊，左边哦，五千啦哦，五千啦。那我有五千个福利可以赚呢，干不好，会啦会好啦，功德啦。所以同修啊，我们大概爱拢是社会人拢捌捌啦。祭祖是我们大家世界和平、两岸和平的天命啊！这即是《金刚经》的真实奥义。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大家本着修道的精神。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而一有125人聚，啊，这个倍数成长，所以人家做生意的人，无论做大行生意的，会给你，你绝对不能失掉任何一位好朋友的缘分，啊，那就是。续缘、习缘和续未来生的缘啊，所以早上为各位讲解这一些生活法门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2: 大家好，我是禅济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阳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

0: 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解五行生克。好，那现在这节我们讲木中五行的山，木中五行山，这后面都是像桂林那个方式。山上都有奇顶，大陆有很那一种奇顶的话，都像木星，一棵树一棵树的木星。这树呢，我们所讲的画的画，那叫做木星。好，写生画画的木星方式。每个山有它的五行，有它所用。山在我这边为我所用，在你那边为你所用。有的山在你那边是土星，向到我这边来，我是金星，哎呀，或者木星，所以一座山和一个贵人一样，你怎么样？哪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一座山？哪一个角度？啊，你来应用这一座山，这都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如果一座山呢？你用错了，啊，土话说会欺山跑壁。你用对了，啊，贵人就有很多的贵人。好在我们昨天在台东有一间叫涌泉寺，涌泉寺的最上面高山这边呢，

好，这个涌泉寺，好，向着这样去，结果呢，他在白虎边一个丝线，以前我还没去跟他们讲的时候，啊，这间道场呢。很不平安，很不顺利，好，那尤其呢，很多有外面的团体或者地方的会来想办法，会把这件事呢，有的会迫害，有的会各种方式想要霸占等等。

造成那一个市里的住所常常换。然后我5、6年前去了，看到哇，法师啊，你这里有好高的山，丝线吊通中，吊金钟，这个山形就这样，山的形很高的山，又得一个金钟，很大很大的金钟山形，丝线吊金钟，这边有钟，啊，这又白虎，那你怎么办？阿弥陀佛啊！你怎么办？白虎就是白虎方，白虎方，你怎么办呢、啊？莫搞嘞，那大家也莫回来，不知道怎么办。明定法师嘞，他是带我去嘛。好，那位住持是明定法师的徒孙，那天拿柚子给我们吃的那一位啊，柚子啊。哈哈，想到我柚子啊，文旦柚，妈的，文旦柚，话如果没有听好的话，妈的混蛋，这妈的混蛋，麻豆混蛋了，不是妈的混蛋了啊！所以这个，那个长兴法师，他到那边去当住持，我去看了，笑一笑。他老师啊，我们这个道场很难管理，几乎待不下去了，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办？我说好了，待不下去要待啊，我传一个方法给你。我今天不是来看烦恼，我今天是来解除烦恼。那么怎么解除？啊，说完啊，门啊，哦，这个庙。门是不能换呐、啊，庙这边是河啊，很漂亮啊。好、哦，告诉各位，上天给我们二分之一，老祖又给我二分之一，二分之一的二分之一，好、哦，二分之一的再二分之一，那多少？只有给我四分之一，四分之一耶，我要把它弥补到再弥补到四分之三上，等于能够四分之四呢。怎么弥补？有钟就要有鼓，对不对？好、哦，我说你这边盖个鼓楼，盖个鼓楼，这个地方钟鼓齐鸣嘛。你早上起来就击鼓，击鼓啊，这边钟呢，你不要管它。钟是无形之钟，钟就是爱戆戆，啊，爱戆戆，钟的吼，钟的吼，我都戆去啊。那么你开始，你在这边盖个那个鼓楼，那就是平衡了嘛。安那俩，哇，那长兴法师，哇，高兴了很，原来这么简单，本来就这样嘛。山不转路转嘛，路不转人转呐、啊。你要知道怎么去解。未来如果我们看到白虎方有很高，有钟，一定要有鼓，那么金童一定要有玉女，那么有玉女，这边就要叫金童，啊，金童的我们盖的也是金童玉女的，也都可以盖个一个很大的观音菩萨像，在道场的时候，如果在一般公司呢？你可以在，啊，龙边的，你可以盖个，啊，你看的什么纪念馆呐、啊，什么都可以，只要有移动起来，你就把虎边的就把它平衡掉了。好、啊，我们的法门呢、啊，不是要叫人家花大钱，也不是要叫人家呢，哦，到移山倒海，补充一个就够了。啊，我们某一个公家单位，当时呢，多事之秋，我说很简单嘛，你龙边把它竖五根旗子嘛，一个是党旗，
一个是国旗，一个是队旗，一个什么啊？两国旗可以竖三支啊，一个党旗，一个队旗，那就好了嘛。哎，竖上去就稳下来了，不然白虎那边好凶哦，好凶！你为什么要竖五支旗子呢？那种他白虎高起来，白虎高了就需要打仗，要打仗呢，我就必须要又有旗子。你打我的旗子，盖的话哟，你贪生旺客，贪生。贪生旺客，比如说我们在这里一栋房子，像这样来，这边很高，很高，那你怎么办？那你就围墙呢？你这边可以竖五根旗子嘛？好，或是这个，你的什么纪念馆也好，什么的，反正房子，盖高起来，你这边呢？龙要进，龙要有力啊，要进。那虎圆，那就没有事了嘛，就龙虎环抱嘛，龙虎环抱啊。那化煞为权。好，未来如果你们看到人家公司，好，白虎高起来的时候，那你怎么办？你只有在自己的龙边空地呢，你再盖一栋起来，盖高起来一栋，好，那么你就平衡掉了吧，很简单。好啦，木星，木星的中的五行，我们现在看木星中的五行。好，木星中的五行呢？如果在第一家，金克木，金克木。好，那好不好呢？克出为我所用，那么你看这个案，就克出为我所用。金克出，那么只有这一排呢，有三险这么长，你要到底要盖哪里？你们要帮人家选择建房子，如果在山区或者附近有山的地方，你们看你们要很小心哦。好，若是这里是金土星，土星，这是属木克土，那么木克你。向着他，你向着贵人，变成你以后所有的贵人都会变成把你拦截，把你伤害，把你重伤了，会把你的贵人全部重伤。所以你面向着他，前面是贵人星，向比价很好。如果前面一个这个呢，好一个土星呢，一个土星案的时候。好，那么木克土，我土是我所按的，我的案桌，我的案桌，好，那么案桌为我用，它是土星，我后面是金星，乾卦是我们后来不是是金，好，是金的，土生金，哎呀，结果对面的，有这个木星把你克掉了，你的贵人。半路被拦截，半路被拦截，那也麻烦。好，那这个呢？我后面是金乾卦，金比合，又扣出，势如破竹啊！好，那么再来，这是我们五子的后面。好，我们玄武是乾金，前面的是火星。木生火，火克金，
那吃不完兜着走。好，木生火，火克金。好，那个很严重哦，雪上加霜。好，雪上加霜。好，这是一个火木克啊，木生火，火克金。那么像这个情况你怎么办？地在这里继承了，前面有火星的山，那只有我不看。

楚生君，年系乡绅，化煞为权，化煞为权，好吧？好，若是说前面好，这不是火星。有一种房子出去了，都是火星，火星。那么这里是一条马路也好，或水也好，好水也好。那么你这栋房子呢？你在这边的话，你一定要围围墙，围围墙，反正火生土，啊，最好的在前面也有一个水，水是近水为我所用。然后克会自然克外面的火气，外面的火比较弱了，就会来生做土，生做围墙的土，那的土呢，在这生进来，啊，那么你把门呢就开在龙边，那开在龙边一向出去的话，你用火星，里面内是保安，保安康，外。受克之凶，如果像这样，你怎么办？有一天人家找你，你怎么办？好，那你就只有把一进来，隔壁人家的地了，你只有把这个呢门做玄关，这样进来。这样转进来叫做玄关，啊，这个作为墙起来，作为墙起来，那就好得很。啊，然后呢，这里呢做玄关呢，你要做一个牌楼，要做个牌楼，好、啊，做牌楼，做个土星，好、啊，牌楼，门就从这边转进来，啊，而且又是它龙边，那就好了，化解。干戈习战争，啊，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师兄，啊，他呢是很发达，但是度量还不怎么够，啊，一块地，是这样来，啊，这边的水沟很大，嗯，不是。他工厂大门呢，再来哈、哦。好啊，大门围着这样来哈、哦。啊，前面这个呢，原来是人家种菜圃。种菜圃，啊，种菜圃这个水啊，这边来呢，气都收了进来。啊，他赚钱了，这个有20平左右吧，20平左右嘞。啊，人家要1万一平，要卖他6万，120万。他就认为说这个呢，太没有道理。那里的地呢，只有一平，差个2、3万而已，为什么要卖他六万？六万，他就没愿，没愿卖。啊，没愿卖嘞，这一位阿尚呢？他也看到了，好了，你不买，那我就卖给别人，卖给别人，啊，别人他买了，把这个嘞搭起来嘞，好，他不是卖槟榔，好，卖其他的，好像做什么仓库似的，这盖起来嘞，把这个气都挡住了，挡住了，生意开始一落千丈，吼，很紧张，他来找我，问我说。他说最近生意怎么不好？我就占个卦，哎，奇怪，向上，卦上的向上呢，有那个勾陈洞挡住了。嚯、哦，他开始骂说那阿尚呢，没有道理，趁人之危怎么样？你不是赚了这些？对呀、啊，那么这买了就是你的嘛，因为那20平多了60万，
多了60万，也是你的整，也是你自己。

己的买起来就是对了，所以他就不买，斤斤计较，人家就卖给别人家，人家嘞，好，这个买的时候，这个人他懂得风水，买起来120万，后来这块地他买到500万，他要500万卖他500万，你看这个马上赚了多少？380万，这一位。你不买不行啊，你买他不得已才把500万买了，生意知不知道？全部打开来了，就打开了，哎，水就进来了，渐渐回起来。哦，很多啊，风水学啊，没有弄清楚的时候，还有你这怎么坑我土地人家的嘞？好，后来他500万的我倒也买了啦，这样问了老师，他开价500万了，他给了。1000也要给，那一位我们信徒师兄老师啊，你给我时间喽，晚上10点以前，500万，不然明天真的要1000呢，真的明天要1000的，是这样来的，好，你要看准他嘛，所以有时候呢，我们有的众生呢，啊，大众他钱赚了，有一些钱呢，有用的。贵还是要买，贵了还是买，好啊！我们大雄宝殿前面那个地，啊，原来我们的路啊，不是这么走，啊，从这个直接到天梯绕上来，前面那块地一位林先生的，啊，他我知道他龙天护法派他来，啊，考验我的。思想，啊，考验我怎么来处理，啊，他那块地咧，他卖我很贵耶。有一天呐、啊，我哎呦，林先生啊，你如果懒得做，你就把棒子交给我，啊，你就卖我，好啊，好啊，好、啊，要你要买我就卖给你啊，但是现在我不卖啊，啊，有一天呐、啊，傍晚下午啊。这下午下雨嘛，哦，很多的苍蝇，太多的苍蝇了。好、哦，我就看到这，哎，这个很多火神就是护法神，河洛话苍蝇叫做火神，火神呢就是护法神。我跟七哥讲了，哎，这个护法神来了，那块地他要卖了。好，这我们准备一些钱，准备现金。准备了，好，马上去领，领一些70-80万，也没有什么钱，70-80万呢。好，去问他你要买了？对呀、啊，啊，你要卖多少？1300万。嚯、哦，我们七哥跳起来，这块地就1300万，哪有那么贵？包括我们现在住的寮房那里啊，哈，第三寮房全部合起来，啊，如果合起来只要500-600万就好了，他是1300万。好，打电话回给我，我说给了没有关系啦。好、啊，他需要嘛？啊，给了嘛？那一块地如果不买的话，我们前面水池没办法做，那边没有盖，什么都没有办法做嘛。好、啊，那就买了。所以你当你有用的时候，就暂时不要去计较价钱；当你没有用的时候，啊，你就计较好了。啊，这个例子就是这样。好。所以我们的研究了解三行以后，我们可以转境，我们可以转法轮。真正法轮呢，不是一般所讲的，我在一直讲很多的道，而在于一个人他有烦恼的时候，怎么样来化解。让我们帮我们整理音响，这位。中科院的师兄，他的同事，啊，前路前呢，做反攻，路反攻，而、啊、他家呢，做反攻，

做反攻，做反攻，啊，几乎每个月嘞，要死2个人到3个人，每个礼拜必须要发生车祸，所以因为这样呢，我们的新师兄啊，对他的同事呢，他也感到很无奈。有一天，我写了。大家恭喜呀、啊！我红纸写的，大家恭喜。我看，不然你拿回家贴好了。好、哦，大家恭喜，大家在这边摔下去都大家恭喜，写在这边。一贴了，车祸就没有了嘞。一年过去没有再死人。第二年呢，又来拿了、哦、过年，每次要过年前呢，就要来写一些大家恭喜，现在就贴天灾永续，好，门口都贴了，已经5年了，就没有再摔死人，这个很妙哦，他老是奇怪，嘿，这个贴上去就没有再发生，因为那个大家恭喜那一张呢，我上面盖过佛像。盖个佛的像，盖上去，那边就不会有人在拖的要命，还叫拖的要命。好啦，我说最好的方法，反攻，你把文留进来点，把文进来点，进来点呢，做反攻的煞气，挡住反攻煞气，你们在这边，门在这边呢。退进来，有就平安了。除了贴了以后，你再退进来就好了嘛。所以风水的法则，我们在三个月里面，我会倾囊相授，碰到问题我一直讲给你们知道，你们整理起来，可以回到各个地方来。成为一个法宝，流传给有缘的人，你们也是功德一件呢。人家虽然不是回来取经哎，但是也是回来受这个法，接受接法，来接法。至于呢，我们木星呢？也不一定完全山上的木星，住家也是有很多的木星存在，像香港，香港背后呢，大楼林立，那也是木星耶，也是贪狼星耶。哎呀，你如果会用的话，会很赚钱。所以香港在那边，大家经济很发达，水很多。要水来生木，那么香港在盖房子，那么哎呀，我看了第一次我绕到香港去，哦，香港那大师门，难怪我们中国潮州、赣州的一些大地理师们都会在香港创造很多的风水妙法，这个像那水那么多，你不要盖一片长长的。一片长长的，你就是土，你土要克水，就很累啊。那么盖了一栋一栋上去，都木星，水木相生，发财贵耶，发财花贵耶。哦，大家如果没有了解，不了解这个法则的时候，你没有感觉说，当你知道的时候，你会发觉哇，确实，香港。我们的风水大师们给香港创造财富，是有他的道理。我们这一节到这里，祝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十方圣知识，含咱请大家合掌，咱来恭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十方圣知识，各位同修，咱继续过来讲解哈《贵国先师天德经》。啊，咱伫世间呐。咱是在地球周围咧，诶，光明是无量，毫无边，无量光，无量光明，这就是咱的本性，咱的佛性，咱的元神。但是咧，咱真侪人无了解到咱的本性是无量光明，结果咧，咱常常有的人咧，好甲自己。愈行愈会心凉，愈行愈会愈爽，愈会去啊！啊，这点呢，咱大家因为无认识着咱的性命，无认识咱的本性，无认识咱的贵国师的啊，贵国先师的本性。咱若认识的时，咱就了解咱的心量看偌宽广，万三千大千世界。咱地球干了一个世界尔，那么银河、星系、星宿等等呢，看偌济偌济个世界。干了那暗时诶，咱看天顶个时，看偌济星，你先算算未了。你目睭有看到诶有偌济啊？无看到有偌济偌济星宿、星球呢？这就是咱人无认识、无了解以后所造成呢。哈，自我家己保护自己的心量，刻意的思想。事实啊，佛嘛甲咱开示啊，贵国先师嘛甲咱讲啊，咱的本性上界先王，咱的本性，咱的佛性，大罗天界，就是无量无边虚空的世界，有偌化呢？无量光，无量光明。都像所讲过一间厝，你一拍电话都无可能照会着着。那像顶节，哈，咱的前面的讲，前面录音的时，才去拍火失去啊。一拍火一条拍失去了呢，我们这个面头顶节呢，搞嘛那是乌一边。你看这个电话这一节一千个，一千个才照着煮啊呢啊。那么外面一头请呀呀，这么宽，你看偌济偌济的这个啊光明呢？所以咱每一天在世间所享受是有够济呢。若是咱家呢，二十四小时拢要点点是一头咩光呀呀的时啊，一个月电钱你得爱偌济的电钱。那么咱每一天目睭白金，看了这么济的阳光。好，咱看遐远的山河大地，哦，咱会当做工课，会当去。

0: 土食会通趁钱，等等。你看这光明，这个光偌大的天顶啊，天是顶啊。各位，咱毋知有去想到这点啊无？这就甲咱提醒开始，咱爱有一点知音感恩天地之恩啊。咱毋当聊聊我哇，我有一只小成就的时，咱就感觉哦，真正人人家己是了不起。那安尼呢？咱伫世间修行就白修诶。咱若无像少数人啊，伫修行得到一丝仔法宝诶时啊，那就食食无三杯应菜就变上天。那安尼嘛，又个唔对起，又个无开悟。所以咱要修行诶第一个原则，咱诶心量爱像太阳遐尼光，无量之光明，无量光。哦，这点是咱修行上大第一的关卡呀。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伊咧修行修修修咧，来到西来到西文寺咧，就希望问我讲：“老师，你看我前生是什么国王来出世的？”我无看，我嘛知，我知伊用意，就是讲。你若甲讲伊啥物讲我出世咧，伊都有成，我都有成就，我都成就。你若无讲伊是啥物讲我出世咧，伊都未成就。因为经册内面所写诶，观音菩萨、佛祖、遮菩萨等等咧，拢是做国王、做王子，吼、哦、来去修行了，才会得到成果，得到高位。但是咱修行啊，咱无去了解这经典。这是现的空间，是现的世间上大的法在哪里？修行呢，是要忍人所无法度忍的。修行是享受哈无的艰苦的境界。修行让咱发落咱的慈悲心。修行让咱哈按练习着生活愈简单，或者修行。修行，予咱练习心量，拍开大慈大悲之心，才为修行。那么国王者，伊就会当享受着荣华富贵。所以在生活愈简单，对智慧去找着心灵世界的自我的时，干嘞，咱国王世间作为国王。国王享受的荣华富贵，所以在两极化这种派之下，上天注定启示着，哈，所有修行的修行经过，拢曾经做过国王。所以各位，咱要修行的人，咱对国王甲修行的两项去契入。也是我想散散到无多无多三顿未食的时啊，你讲伊嘛未成多，是安尼呢？因为阿姨在世间一下散，世间的心上吼啊，都、就是讲话人讲话时话就轻，啊，人无地位讲话就轻，所以大家足惊讲哦，我是这世人，是这生活真艰苦，我真散啊，在修行，来安尼是人阁未尊敬。咱惊人未尊敬咧，所以咱也希望讲，哦，我有什么国王出世，真正是国王无？那这种的人，我唔是修行的人，你爱注意。你若讲我真正是国王，哦，你国王无修行，无行。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0: 你若真正国王的时啊，你过来出世投胎来呢，你嘛是足无修行的，才会来业报，才会来拄着，是不是安尼？啊，那么你安尼是真心无修行，即即是国王， 啊，我早来出世，这就是无修行，罪恶。

还有一寡好事咧，互你有机会过来出世。结果咧，真正是毋是真正你所得的答案无？嗯，是安尼啊。不管前生、现生、未来生，什么社会上的地位，暂时挂一边。华人会当好好去修心养性，多做反省，多做慈悲的功课时啊，你即是修行者。若是一个人心怀着慈悲心，啊，心怀着爱心，心怀着哈弘法利生利益大众的心的时，你即是当今的国王啊啦！你莫讲哦，我真心就是国王。佛陀金刚经所开始，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么过去心不可得呢？过去都过去啊，过去的国王现在什么形啊？你也不清，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地的环保啊，加着一支很老的在盘呢，啊加一支弯翘翘的环啊多，迄个国王啊，什么国王你嘛不知道。是不是呢？所以当下的国王，国王是心怀着国家，心怀着全民的安危啊，是国王啊。所以咱一生，咱心怀全民，心怀着众生的安危。那么你是当今的国王，而且当今国王的心，然后呢，你搁只做国王的行为，才搁修行修心养性。那么我相信各位，恁拢会成就，会成道。咱唔通每去追求讲我过去生做啥，无路用。你若追求讲过去生我做啥的事啊，那么现在生你唔做咧，根本都罪过搁较重，罪过万刑。啊，所以咱无量光明万虚空的三千世界，咱的心上界先咯。大罗天界，哈啊！弥罗上界，弥罗上界，哈！大罗天界，是哈！啊，噶只要遮咧，哈！大罗道长上界仙翁，迄拢是伫甲咱启示咱心灵，咱的本性，咱的本命的伟大。若是咱一个人未晓去悟到这点啊，你个一心哦，我就是偌大，我是因为偌大要坐位，迄拢无啥路用啊！哎呀，好事逐项做，半路捡一粒石头，好、哦，你嘛是上好的修行啊啦！我以前甲捌甲各位讲过，咱一个信徒自私自利，啊，今朝回家嘞，偶然蛋，嘿。在等呢，啊，无要紧，就甲等。啊，等呢，拄啊，家己个囡仔时阵啊，啊，徛 TV 拄啊过，到时下个滴滴滴嘞，喙齿两齿啊，三齿嘞，含一个动物，你去人个，你讲话听，嘿，迄个因果自作自受啊，你就做只恶业。你想个哪有可能咱个孙啊，咱个囡仔去摔嘞，把人棺材，把人囝死了了，伊也无咧插袂。结果家己去承受着，安尼你即使你修较好个行嘛无效，你毋是国王，比汽车搁较死。人汽车物件，哈、啊，迄、那个食食个物件，垃圾伊地落地啊呢，地落地啊找一个所在才来放个。你看汽车伊物件食食个乌烂蛋，伊无乌烂蛋。咱现在真济开好车个人，啊，伫街内咧，比如讲食食呛着好蛋出来，不管他日咧死活嘛真济。啊，粪扫怎样子弹出来？塑胶怎弹出来？非常无道德。嘿，你修较好的行嘛无好啦，你拜较好的法师嘛无路用啦。所以各位同修啊，啊，你若是弹水管那时啊，你唔好讲哦，我是老师的弟子的，请你爱清气。哦，你唔听了，安尼吼，我是无教你安尼。啊，曾经有一届，咱高速公路啊，迄、那个警察局啊。啊，警察队的，咱俩动手地主啦。啊，我讲你阿伯，那拄到咱神佛师出去的地主咧，面顶打着佛祖的飘头咧咧，啊，你也看到咧，你干嘛？先甲问讲，老师有叫你教你学超速？好、哦，大家嘛话无，无安尼照开。我想讲，哦，我是老师，神佛师老师的地主了，哦。

0: 同阿面开啊，我咧开较重嘞，3000爱开6000，好，因为这都是教育，教育。唔知我若开坐车咧，咱地主甲开车咧，开就罚单咧，嘿，跟老师你爸讲者，教诲。我若安尼，我就变来一心作证，我后摆变来教地主啊，啊，教诲，这才是法。过去心不可得，错误就得错误去啊，爱接受处罚。还是因果，因果上简单的因果而已啊！啊，所以咱的万三千大千世界，哈、啊，咱万虚空的心灵的世界，咱的心量，咱的心灵的光辉，哪化呢？你看会到的，看会到的，都拢在咱的心内啊啦；看未到的，嘛在咱心内啦。暗时看，入世事。迄个的火金瓜的青体的是啊，迄嘛拢咱心内，因咧青的所在因有光明，咱一些所在虽然是暗时，但是咱心灵世界所在因有光明啊，可见咱的心、咱的念，尤其咱的心啊，好看偌伟大。啊，我常常咧练习在打坐的时。啊，常常呢，看到这人世间的不幸就要发生，由自己无能为力。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那么我来一定多静下来，用修自己的慈悲心，家己去祈祷上天，求神，求天公，慈悲原谅众生的无耻。第二，原谅众生的无明，会当原谅众生的贪念，原谅众生的嗔恶生气，原谅众生的无智慧。然后，咱来祈求上天诸佛菩萨，祈求上，咱的上天天公等等的，会当赐予众生有智慧，赐予众生会当心平气和，赐予众生呢因会当远离贪念的行为甲思想，祈求呢天公呢诸佛菩萨慈悲呢。祝福天下间所有未失去的人，祝福和所有心内起怨叹心的人，可以当得到平和，得到和谐。所以我常常呢，还用这些看的，内心去看的，去想到的是，时时做一种这个祈祷上天的慈悲，因来感化的众生。所以咱地主啊，有咱天地教，你一些老师的地主嘛真多，咱的法门的地主嘛真多。李老师教导所有的地主，爱发出一个为众生祈祷，为众生祈求，祈求咱的上帝，咱的天公，让众生因会当离苦得乐。让众生莫起着怨恨心，祈求是让众生莫起着这不满、嫉妒、诽谤等等的心。所以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演化，一个时代一个时代。

法的实现，咱拢爱出力一点，吼、哦，为全民的安危、全民的安定，咱的祈祷。我相信呢，无论咱住伫地球上任何一个头，无论天边海角，你无论是天堂，无论地狱，咱有咧心的事啊。我相信咱的台湾两岸的和平，世界的和平。所以各位啊，一个人，咱的心万三千大千世界遐尼阔，人伫世间会去怨叹心、怨恨心，者完全是无明。无明就是无光明啊，无光明。咱只会真济真济互相受伤害、互相受伤杀的啊，歹习惯会出现啊。各位十方是利息，这就是咱人生的课题。人生的课题在于修持修行，时时发出大愿力。咱愿意某个人的顺遂，愿意某个人的幸福，愿意某个人的健康，包括咱心软气嘛好，包括咱互相感情有时候是小欺骗嘛好。不管他人安那啦，咱学习一点愿意祈祷，为因祈祷，互因幸福光明的心的事啊！我相信咱每个人都来运转自己内心生命的法轮。若是一个人啦，时时怨恨、怨妒社会上种种不满的事啊，无论你修较好的行，拜较好的师傅，嘛无可能转念到你内心不安的法轮啦、啊，故意是方成之心，这即是天定啊，即是天定，天之定，天之定，伊将来唔捌计较着众生的功甲故，天之定，伊将来唔捌去计较众生对天如何什么种的心态，天之定只是束缚。好大众会得到光明幸福的名字，祝福好大众得到光明幸福的前的这个心境。我看各位在座咧，哈心咧，心灵的光辉光明，头壳顶的光拢有。那么心灵的光明，头壳顶的光辉拢有出来时啊，这就是人生上宝贵啊！这已经到咱的心灵世界。包含着无量光明、万虚空的三千世界了啦，吼、哦，这个名叫做蓝天，有名蓝天，哈、哦，蓝天的世界，其位于南瞻部洲世界的地球啊，好、哦，名为世间，哎呦，世间世间好世间，世间即是咱现在所在这个地球为世间。世间有两种的世间，一个净土的世间，一个五罗恶世的世间。啊，净土的世间呢，拢是有修行好人善人的世间。那像台湾啊，这个世间，地球这个世间，这几年的战争，这几年的恐怖，这几年的天灾地变。这拢叫做世间黑暗的世间、惊吓的世间、地狱的世间。那么如何会当做到佛的世间？如何我都达到哈净土的世间呢？这是当今咱大家想需要、甲未来所需要的世间。所以这个世间呢，蓝天的世界在哪里？位在咱地球，哈，在咱地球。啊、哦，名为世间，位在中国台湾之南方无量空间的天界。好、啊，那么有人敢问讲，师傅啊，是安那哩个？老早敢那开始是台湾的南方呢？地球上的南方，大陆的南方，是不是完了共款呢？完全共款。那么今日讲这个道，传这个法，地点空间在哪里？在台湾。多讲多讲哪里？多讲中土的台湾，娑婆世界世间，或者中土。中土不是台湾的某某所在为中土，中土是这个地球为中土啊。因为
那边是月亮。

这边是太阳，吼、哦，咱的救星，所有宇宙虚空的行星呢，拢是围绕在地球的行星，所以统称为世间为三婆世界，哈、哦，所以南天在地球的南方，现在当下咱徛在地球的所在，台湾啊，咱当然以台湾的南方。好，无量空间的天界，统称为蓝天的世界。各位是方是理性，好，南方的世界呢？啊，其净土呢是光明的，无量无边的虚空光明的世界。所以南方的世界，蓝天的世界，即是代表咱生命智慧的世界。啊，所以明仔呢？好，这样我们继续跟各位讲解我们智慧蓝天光明的世界。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1: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耳朵洞，耳朵洞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 04-2475-7769。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

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悉天地难分明，
1: 若悉天地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必出天下定太平，
1: 必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回心正教已经大学啊，大凡寺所有的各界同修啊，今天我们第三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哀心。哀心是活的，不是死的。哀心就是一个哀一个，就九大行星的运行。九大行星呢，第一个一白贪婪，赤主文笔，文笔贪婪就是高起来，像桂林的那叫贪狼星文笔啊，贪狼星啊，为用为用经啊，所以贪狼星在桂林出了很多文人，在文笔最厉害的就是在桂林的人，在桂林的出了那是出文人，不是枪杆哦啊，在桂林啊有一个三

桂林的后山很高，一栋房子前面水，桃花江水。我看哦，去参观啊，这栋厝的一人头脑很好啊，那个若是住在那里的人，会注意国家可能会叫卖。国家会被卖掉啊！我去参观了之后，到里面呢，就是我们当时啊，蒋介石总统啊，一位名人，差一点我们国家会就被他卖掉了。啊，那时候我去参观，看到那个导游先生说：“你好厉害哟、哦，叔啊，你竟然就会把国家卖掉。”啊，因为后山很高，高得不得了，头脑好得很好，都是走云顶的，都是同修，你们走云顶的，你去找后面那厝。遐高呢？啊，山遐高呢？那么现在很多高楼大厦，

技术证喽。阿卡苏那到底是最动的一卡？最动的一卡这里，下面高楼，这个叫贪婪。再见。

在很多都市里面，高楼都起来了，那叫贪婪，贪婪凌厉，所以现在的事业人都很厉害，啊，各种巧计都来了，那很自然的现象，啊，那尤其后面高楼很高，这里一栋矮矮的被压下来，这栋的住在这里，偷了好多痕，好的不得了，因为它背后房子高，是阳电，这是阳电特别高，啊，这里孩子住在这里的孩子特别聪明，啊，希望各位同学，你哪位较聪明呢？你们可以去找，啊，现在都市都很多，啊，竹北这里后边出大件的这些，你们可以去那边去找看看，啊，不过那一种住了你会很聪明哦，啊，那阿内呢，有好也有坏，啊，所以现在很多的社会骗来骗去的很多，事业上骗来骗去的很多，啊，这就是自然现象。啊，你嘛不用讲，哦，这么人呢，他是贪阴险，啊，不是他们阴险，自然对安呢，那不安呢？我们风水学啊，都别个讲了呀。在很多年前，啊，我们有一位师兄，啊，他家呢就住在台北101的旁边，啊，那块地很漂亮，那块地呢，啊，后面是101。

0: 啊，101。啊，那后面啊，伊这间厝都伫这个位。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啊，这一些老师带我去，啊，跟他说他的这栋的房子，后面会不会影响他？我去看了，结果参观了，哎呀，赞啊！和尚啊，你这个厝哦，出的囡仔足够的啦。啊，那么这和尚呢，我下关那囡仔哦。哦，应吹应下拢很厉害，我想想咧吼，老母老爸好囡仔抱去三日也毋知，我安尼有准，安尼即个厝很好，后壁背后靠着101，啊，那很好，啊，我才甲讲说，即间厝吼，囡仔在家呢。你要有正当的，教育，啊，否则的话，啊，你囡仔，阿爸会变成国家的负担，啊，那就算了，啊，就已经过了，现在又将近30年了，啊，所以这个这房子一阿爸加这个101贪狼心，啊，加这大栋的厝嘛，真正。今晚能贪狼星，啊，今晚能贪狼星，哦，到时候贪狼星，所以咱的台北的人，啊，大家继续头脑继续聪明诶，啊，就是安尼，啊，咱睁开的人呢，啊，头脑因为无贪狼星，所以比较啊爱板。啊，是好是歹，啊，那个就站在宗教与哲学来思维，各有千秋。啊，你头脑变化太快了，啊，你的烦恼很多。时代啊的进步啊，赶不上你的头脑的变化，啊，所以你会烦恼很多，会常常。啊，发生啊是这个有自然生啊，啊，这是风水学啊，地灵人杰。所以同学，咱若假使住入去这个高楼中间，迄就无迄个问题啊，就没有那问题了啦，啊，就是为用。啊，这当为人家的用神，都会作为人家的贵人，啊，所以贵人啊，我为人他的贵人，啊，人家为我的贵人，啊，那的贵人有两种贵人，所以我们要作为人家的贵人。你会比较幸福，比较快乐啊！那那边万叹公，哎呦，人家啊都那么好，我无真好，一口气还能够呼吸的最好啊！那呼吸不了了，你再怎么样再多的财产，还是等于零啊！再有多大的这个贵气也。也等于零。比如台湾有一位大善人，啊，他的祖坟在八卦山快官的面顶，啊，那个风水好得不得了，啊，以前我来去看学习看风水，啊，就到那个风水去看，那个风水已经啊，那么成。当山先生来给人看呢，看了开始要惊弟弟发，发到台湾的大善人，还有一天，啊，这个在将近20多年了啦，啊，我有一天跟着，啊，圆成法师，他的爸爸，啊，去看的风水。啊，看到那洪水，
已经恶起来啊！啊，恶起来咧，还是伊讲爱个小方向。我阿姐讲败啊，这个人已经败啊，这个子孙啊败啊。啊，那呢？国庆的爸爸哟，叔，你怎么看到他这个会败了？因为风水好宝地，你挖起来重新葬，等于一棵树本来就很好的，长得很茂盛，你就把它根剁断掉，搁重新搁种，三年刷灾，四年爱摆四年，哦，三年刷灾。四年强五，啊，三年刷灾啊，这

0: 好，不要随便随便又要把它移动了。一动，那就是一重新。重新立即呀、啊，重新立即呢，啊，第二，元运衰退，啊，所以接下来就败，败呀、啊，啊，所以风水那后来平平安安的。不要想要把它改造，所以八卦山脉那间孤家的祖坟风水啊，所以迁葬了，重新做了，从大陆打了很多的雕刻石头，盖好之后。啊，他的大儿子啊就死掉了，公司事业就开始败了，而且啊公司败了啊，他的事业前面是对的101比他高，泰山压顶压下来了，所以公司经过拢算命命去啊，莫猜是台湾的名家首富啊，结果一算定当都败去啊，啊，这点我们要小心，哎。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巷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7，0928774778。
2: 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老祖常常给他开示，知足常乐，忘要忘，逢其忘逢其运，忘其运第一，白龙忘望山望相。第二，诚实，诚实安葬，那么这三年九运，第三。就是福德因缘很重要，要有福，爱有德。所以，我们同修凡事

凡事皆沾，凡事皆沾，改与不改，吉凶如何？啊，改如何？啊，改了之后，爱保留原来的如何？用意了了分明。所以呢，我们讲了那么多，我一直回到来《易经》，大家要修好，要学好，好坏自己可以决定，啊，福报自己决定，啊，所以第一一百就贪狼星。啊，那二黑巨文很大的文，八卦山啊，八卦山啊，大肚山。这些东西巨文星啊，土星暗桌啊，财星啊，贵星，贵人星啊，二黑巨文星啊，那坐山巨文吃贵人啊，出贵人啊，人不高不高啊，矮矮的也不矮，那就那阿花啦。一的是，因为风水是巨文星说出来，壮壮的，啊，一手用天贵千斤呢。啊，那个巨文星，啊，肚子大大了。以前，咱一个阿婆啊，啊，伊嘛是。胖胖的，肚子大大的，啊！来问我老师啊，我唔知要做啥好啊。我讲吼，你也开钱在人个店口忙一忙一，钱都几万啊。啊！那阿伯啊，伊听有啊，啊！伊就去台中聚光街啊，去店口红应征，啊！伊也坐咧。开始问哎，你们这哦，来买物件哦，来哦，哦，啥嘞？生意就好哎。那个最近聚光街的阿婆，那个形就是肥肥啊，胖胖，不多多粒，像弥勒佛的形。啊，是阿花啦。这样老开始，我再加一句哩哎。哈哈哈哈哈！啊，接着是讲，咱人的身体有九种形状，九星的形。贪狼星，八比八高诶，黑着贪狼星，好、哦、为所用。啊，那么巨门星，人较矮矮啊，肥肥啊。面较细角，巴肚较大粒，迄种财星啊！所以咱人世间好也善，山形山人形对山形啊，这就是讲啊，融合为一啊啦！好啊，基本星拢是为。

0: 用神，第一象先巨文发表的标题出才子出宰主玉才子也读了五级人啊，象先别人立即动处啊，啊，对面的山啊，山形啊，哎，你看到他就是暗台平平，就是暗台，你面向这间厝。所拄到的拢会拄到有钱人，啊，拄到的人拢是高义人。若是啊，你的厝只渐渐，你向下处理，所拄到的啊，奇奇怪怪的五花十色的人，啊，五花十色。五花十色的人，啊，拄到巨门星诶，会出财，拄到拢贵人、憨厚的人，啊，假使你在读到这里，渐渐一记，啊，你处伫这个位，随家向来处理，所拄到诶，拢是。头脑变化很多，下东下西都很厉害的人，啊，这是啊有不变的真理。你也知，你看，你就值得了解。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主持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人生你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咱的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根红唇，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一众来三日办名，好好，有这个时间，家亲用大行拢给你发罗干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相对，你要请员工，甲人合伙，爱就去看伊个厝，伊个厝，还是祖先的祖坟，诶，风水面相贪狼星，这个人出的狼，头脑很好，啊，面相迄、那个巨文星，啊，这个人有真高的理财。面相禄存星，禄存啊，禄存，第三禄存

啊，陆船有帮山，啊，帮山啊，前面人的山形、山形有开花，啊，山头啊，切断。哈、啊，这都是陆存星，陆存星就是树根，树根型。啊，算啊，这是陆存星。啊，像一棵树，风炸去啊，啊，你存树头尔。啊，这里呢，啊，就节星。面向这个厝安尼呢，啊，就是拄着劫星，劫劫财，好、哦，再来呢，若是咱房子住家前面，啊，那么啊，有迄个禄存星，啊，会虚的形状，你也带下呢，啊，你会做啥物呢？做生意。做哪些料哪些，到处哪些料哪些。啊，那么你知啊？你讲阿妈呀，你莫叫人到处啊啦，好好啊，过你的生活就好啊，不要贪，啊，勿贪，勿强求，安尼都袂去吃亏啊。啊，那么有诶讲啊，我画符啊，互你画符啊，互你用，会骗人诶，啊，你保死诶。哦，你啊，画符啊，啊，画对啊，打来都好啊，骗人的呀、啊！哦，那个风水学，他不懂得符令啊，那么我要写那符令诶，骗来骗去，摸摸骗骗，哦，我画一幅符啊，互你得，你就发财啊！那么你家己唔发财，你个会不会发财？胡说八道，哦，这个大家爱有做智慧，莫哄骗，哄骗骗的呢，啊，你有罪过，你给人家骗，你有罪过的，还注意，啊，学习维护的人，啊，你要听人，哦，你爱偌济钱，我教你维护，胡说八道，啊，胡说八道，我爱讲话无。胡说八道，啊！在那的法文，我想反对人维护啊！对啊，维护是必然。奇怪，爱注意，必成奇怪。我再重复一遍，这必成奇怪。啊！你画符，啊！你呢？啊！画画都叫人炸辛苦。

0: 啊，叫人第一辛苦，啊，叫人泡水食食咧，啊，会偌好会发，结果会买下咧，哈，为富的人，你没有那个本钱，啊，你化富还是逼死了神，欺负的鬼，神哪天，鬼就愈恶。以前某一个地方有几位用著称伊个夫人哦真牛啊，那迄阵我较细汉啦，还不懂事，啊有听到，啊知影这正伊遐一个维护个先生，啊我足羡慕个，啊到。我当兵回来，我那做五十年，罗天大叫，啊罗天大叫嘞，爱徛顶高，啊徛顶高嘞，啊都爱去请迄、那个啊法师来，啊我那徛顶高，啊真诶人从我徛起来都好啊，啊都不会请伊来，啊都去。迄、那个专门的胡阿罗的迄个人，哦，足生气的，我是安无甲请，无尊重伊，所以要打入阮度中寮，啊，半路的一顶起，啊，他用胡铃，啊，远远的为胡铃微微甲出来，顶过三支怎等伊？哦，阮地方的当时迄个乡长，姓王，王乡长。哦，我都去紧张啊！啊，甲那遐法师讲，啊，法师讲你紧嘞，个人到位，准备红包，啊，去接迄个先生。啊，都那无嘞，做上做不成。一叫白掉的，还跟我刚才听一句，那个乡长讲，做不成白掉的，那个要爱负因果。我照常派公所的科长准备一把红包，啊去啊个接，啊去耶，红包摕。伊只贴咧，做做我头都等伊啊！啊，伊也无来。啊，这是非常无好，我迄阵都做兵等下尔。啊，我知影这个代志，我这学胡林的人啦，心将将的无好啊。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后来啊，经过无几年，啊，有夫人迄个人咧，啊，一家乱糟糟，啊，用夫人要哄他。啊。

结果别人下不着，啊，伊个查某囝就呢下过一条湖龙迄过，哎，查囝湖龙个都下过了就起笑，脱衫脱裤走路撞，啊，迄个时阵呢，啊，伊个会晓画，未晓修，变成起鬼，心嘛歹差伊啊。啊，到尾个查某囝啊，笑啊笑死，啊，一家拢笑死，啊，这都是为富为富的人的下场。啊，后来这个代志啊，我因人家蔡德老先生，伊学易经八卦，伊卜卦足准的足敖，算命真敖。啊！伊讲，哎，对个啊，胡林我学，那学胡林哦，你也安怎哦？啊，我八卦你看哦，啊，那么迄时阵我都开始咧要学易经，啊，那么伊个卜，啊，卜出来，你看，啊，这个卦象支持起来，啊，满满尊贵，啊，所以一撮福星都无。在车嘛无，啊，迄个叫天山遁，天山遁，天山遁，迄个时阵我也唔捌嘞，但这个卦名我真清楚，天山遁，啊，动二爻，啊，天风凤动二爻，五火。变海水，贵化诸孙了。刚才我买的时阵，啊，这子孙啊，未安宁，啊，天山遁，乌云大日，啊，所以我就牢牢记住，我当时在蔡德老先生，啊，伊呢，因为，我拜几个祖诶。啊，我咧用当钱挂，啊，博起来，啊，这咧几个主支持诶，啊，迄个时阵，我就是心里默默的，甲老祖归国祖宗，我一讲哪话，一经我哪捌，我一定会来弘扬你诶妙法，啊，我会照正法啦，学出正法在行。啊，所以过来了嘞，我看了就我咧维护念诶，我是最反对。啊，因为天山遁，啊，贵东，啊，莫莫尊贵，啊啦，啊，各个贵化诸孙，会伤到家己子孙啊，伤到家己福报，啊，这点呢，啊，我们要注意。嘿，那无咧，啊，咱我无希望我只地主多地咧去学一挂邪门啊歪道啊，安尼是啊，因果你家己负责。总讲一句，我无教恁画符令啊，画符令必成奇鬼，伊会画你我都修，你会晓画未晓修，爱说伊啊。啊，听有无？啊，所以这个代志咧，为夫人诶，这个咧咧是非常的多，哈、啊，咱卖下场非常的多，咱来学正法，啊，学术，所以咱的法文就是啊，圆满的话。这学术和宗教，好，学术融为一炉。所以大凡是啊，大师兄他走了以后，啊，老祖嘞，啊，就请郭朝庆校长嘞来担任讲师，啊，来把学术和宗教。融为一炉。

0: 啊，迄个上圣的心法啊，去成佛成道的心法啊，所以我希望咱的啊郭校长讲师呢，啊，请你把大凡事啊带大家一起来从学术加宗教，尤其啊你的。啊，博士啊，毕业啊，啊，那么接着啊，你对学术宗教啊非常啊精湛的研究，我相信大凡是成圣、成贤、成佛的比比皆是。今天有120几位，大家拢来幸福，好不好？
1: 好。
0: 啊，那么我就很高兴啊，那每个礼拜五练也这信心啊，我就会每个礼拜五都会来，而且每次来这里这几次有加厚的安罗顺的面包啊，菜包啊，那我们早上课程就到这里，我们1点半我们再继续上课哈。啊好，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2: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杏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比灵感王禅老祖》。王禅老祖精通五术，遍满三千，广学开手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禅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禅老祖甲弘扬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两合宗教，共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杨梅教士。好，如意教室的颜如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颜如讲师。讲师你好，
1: 阿弥陀佛，啊，颜子法师好，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讲师，讲到吼，第12届请师的时啊，师傅行一半，回头甲你讲，拜地藏经嘛，足好的呢。这又阁是师傅的禅机吧，伊的禅语吧，是不是来甲大家分享？这个拜地藏经的妙处伫倒？
1: 其实吼，离阮十二届时阵，老师都一直在开始讲吼，拜经足好诶吼。啊，啥物叫做拜经，咱毋知。
0: 是。
1: 啊，有一届去请师傅，讲师傅上课了，阿弥陀佛。啊，师傅你头前行，我伫咧后壁讲讲啊，对。师傅向我过来讲，如意我咧讲哦，拜地藏王菩萨经足好诶呢，你毋拜看卖啊咧？我讲哦，好。我讲好，隔顿工我就开始传了嘛吼，传要拜地藏王菩萨经。结果咱未晓，未晓想想，啊嘛唔对嘞！我爱来询问圆德法师讲，法师，师公叫我拜地藏王菩萨经嘞，啊，我要安怎拜哈？师公那圆德法师讲，哦，拜经哦，啊，非常有信心，就讲为咱的师，给咱师的一款的那个手链啦，有无吼？伊都提起来，伊讲吼，我咧讲哦，我拜吼，都是人讲一字一拜啦，
0: 吼，
1: 啊，我是一句规矩，我拜规矩。就是说一句，譬如说《鬼谷先师天德经》七义，我都做一个记号，都拜一拜，起来一拜，然后再拜三拜，都七拜过了，再个念下骹一句，安尼来拜经。伊嘛甲讲一概念哦，我想来想讲，安尼我来算看卖下咧吼，我都地藏王菩萨，菩萨经我都先算哦。一句几语，一句几语，啊，即马都拜到偌久，我都做一个结束啊，我都用一张纸伫边啊，甲写起来讲几月几号拜几拜安尼，我都甲写起来。我头一届袂晓拜，唔知，唔知讲迄拜经遮辛苦着，一困来甲拜，一天哦拜1500拜。
0: 哦，
1: 为在的一直拜一直拜，拜到吼，我这吼，我的这两棍吼遭惊伊，你知影无？拜个走进去，
0: 伤侪拜啊！
1: 嘿啦，当啊，咱你当初咧唔知啊，唔知讲爱赚啦啦，对不？拜1500拜，拜到安尼要行路嘛，无法都得起来。啊，阮隔壁阁拄一个吼，岳家门，阮迄岳家门家看我在看物件，讲啊，你的迄吼，连迄个龙骨啊，走进去啊，我讲，我够足艰苦的。伊讲来，我甲你整骨，甲我整骨啦吼。正正伊讲，哇、哦！你这足严重诶，你是咧创啥？我讲我伫拜经诶。伊讲，哈，拜经拜到安尼，你敢有忌惮吗？安怎啊？都念啊！我都讲，没关系，没关系，啊，你甲整好就好啊啦。吼，我问讲，啊，偌侪钱啦？伊讲吼，别人吼，听好哦，伊讲别人500块，我收你800块。我是安怎讲？
0: 较严重。
1: 伊讲你足严重诶，我那头吼拢用你遮，我甲你收门袂做啊啦。啊，你讲，啊，我因为隔壁念嘛，啊，都半开玩笑啊，对吧？吼。了后，我想我着，我着坐咧想，是1500拜，头一点我时间上足久诶，无啥会使。那我就为自己设定，我讲一天我拢2点钟来拜经，啊，2点钟差不多拢是500拜，400至500拜，啊，我就规定自己一天就是500拜，安尼。啊，地藏王菩萨经我拢总伊一部拜起来吼是27400几拜，啊，我拜两届，啊，拜两届了后，师父讲。师父甲讲讲，无一定爱地藏王菩萨经嘞，别人嘛会使拜嘞。咱的主要的经你唔拜看卖啊嘞。
0: 好，
1: 主要经啊，就是天地经吼。 我摕这间我都拜，我拜两，我嘛拜两包。啊，过来，有一届拜差不多得要煞，师傅竟然甲讲，金刚经嘛袂歹，开智慧的了。我甲讲爱拜天的金刚经，啊好，师傅讲我得去拜嘛吼。
0: 是。
1: 啊，拜拜拜，拜差不多有两三年过啊。啊，我从来为大安寺过来大梵寺嘛，因为当中呢，我是觉得说大梵寺这边会比较近嘛，我就到大梵寺来。
0: 是，
1: 那也咱讲大梵寺要喝春酒，师傅那时候喝春酒啊，对吧？吼，弄个各个道场走，正月初八，我上回给你正月初八，师傅讲清场，讲清场啦，
0: 嗯嗯，
1: 办公室内底讲

0: 哎，一个刘师兄讲，你个如意叫来，
1: 哈。
0: 想讲想，我是不是犯错什么事情？因为迄年我拄拄啊好为头婚搬厝来龙潭，龙潭则来咱这个大凡寺上课。我心里想，会不会是我哪边做错啊？师傅要跟我清场，又叫我进去，我会惊，你知影无？他们在咱都要做唔对的，啊，师傅要叫你嘛袂使，我都硬着头皮进去。啊，师傅在坐咧法座边啊，啊，我以为我都跪咧师傅边啊。师傅，阿弥陀佛，有什么开示吗？我都烦恼，你知烦恼，讲咱在都要做唔对，师傅唔捌安尼跪啊。师傅就了我看者讲，我吼嘛是拢修这个法华经咧。啊，拜法华经，我嘛是吼、哦，拜法华经了后才开悟的吼、哦。哎，法华经未歹，你们拜看卖啊嘞。啊，在我的认知里面，法华经很大本嘞，吼、哦，啊，这大本嘞，啊，我会记得有人送我一本，啊，但是我搬厝毋知搬到倒位去。啊，师傅了，我看者，我都看师傅安尼，师傅啊，无偌济拜，84,000拜尔。我想我还想讲，我拜地藏王菩萨经，拜，嘛才几万。27,000拜，我都拜到安尼啊！我到底下师傅看一下，搁在想讲，我这部经我会记得我搬厝毋知搬去倒去。师傅讲掠我安尼甲看一下讲，奈无你囥足悬诶，讲我囥我法华经囥足悬诶啦，我安尼甲
1: 师傅也知影你诶经册囥伫倒。
0: 我想，我都搬厝，再搬厝都要乱七八糟诶，免人知。想讲，足悬诶，我为。为办公室出来，阮导师兄陪我去嘛，只要喝春酒，啊，所以讲，我甲阮导师兄，师傅讲吼，咱迄本迄个《法华经》吼，藏足悬的呢，你看着无？我问阮导师兄，阮师兄哪有可能藏足悬的，有嘛是藏伫四楼尔。
1: 哦，啊，就主管啊，领导会顶楼啊。
0: 系啊，阮到四楼嘛，啊，藏咧，因为迄当初我的经典啊，我迄都是准备我要踮遐诵经啊，创啥安尼啦。啊，做一些就是说比较跟法界有关系的事情，我就放到那边，所以我每天拢去坑下。我问到师兄，那我管那个细佬你啊？我真的这，我今年去四佬吹呢。我说姜伟才别搞，我讲我姜伟才早都开始拜。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主公吼，你若吼拜煞拜完吼，你都爱摕来交祭，咱水陆法会摕来交祭。正月初八甲三月二啦，八万几拜哪有可能啦？对不？我师傅8万多可能没办法呢。我唔是叫你即马，明年嘛，明年交啦。我叫我明年爱来交祭呀。
1: 是。
0: 哦，我即乖，你知道，我就从正经我从爱拜。拜个差不多拜拜，较啉一年啦，然后七个月，我拜完4000拜，我就拜完啦。拜完了，我想啊，我要过有时间，搁拜第二拜。
1: 哦，
0: 我法华经拜过两，拜过两部。那法华经拜的时候，第一次在拜的那个心得，就是讲我们下去起来，哈、哦，站起来，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再下去，哦，再起来，阿弥陀佛。刚开始大概。三四万拜写的是这样，到第五百，到第五万拜的时阵吼，我突然之间哦，得住忏悔，拜下去的时候自己会讲哦，得住忏悔，起来阿弥陀佛，得住忏悔，起来都变成阿弥陀佛，会变这样子呢。
1: 嗯哼，
0: 得住忏悔，啊，我就把那本《法华经》全部拜完以后，想讲哎，够时间嘛吼。我就过来拜，过拜的时阵你知影无？我下去的时候是得住忏悔的无？现在不是哦，他是讲我排我下去的时候得住正定忏悔阿弥陀佛，得住正定忏悔阿弥陀佛起来，变成讲这样子，你知道吗？啊，我自己为什么会讲这样，我也不知道。
1: 是。

0: 嘿，啊，一直到去交际的时阵，咱水陆花会交际的时阵吼，我甲师傅我足欢喜，我就甲师傅讲，师傅你交代吼，迄个花花精我已经拜寿，我即阵要来交际，师傅安怎甲讲的？我哪有交代你？我也无交代你啊，迄是你家己做的福德啊，
1: 好，
0: 也要你自己愿意做就对啦。
1: 对对，这是熟悉
0: 嘿
1: 啦，
0: 啊，
1: 这是熟悉咯。
0: 我迄当初听到师傅在甲讲讲。我哪有跟你交代？想无想无？师傅，你明明你叫我拜的啊！啊，师傅敢那知影呢？我了，我敢那跟你讲了，我嘛无叫你拜啊！要做唔做是你家己，
1: 是，
0: 迄拢你家己得的呢。
1: 对啊，福德拢家己的啊，忏悔嘛爱家己忏悔啊。
0: 对啊，啊，所以我是那时候自从拜了那个华华经以后吼，我要甲全国的咱这个同修讲吼，拜经不是一字一拜。只是拜金而已，不是你一定要看它里面段落的真实意，你会得到很多，而且在灵界方面你可以得度。迄当阵我伫拜经的时阵，打开去拜吼，纯粹就是咱家己拜。拜到我迄当阵，我天德经我嘛有拜嘛吼，天德经我拜两，阿弥陀经我拜，敢若拜三部的款。甲阿弥陀经过来，师父都叫我拜法华经。我看迄个阿弥陀经的时候，我发觉到，当我下去的时候，后面是一堆人跟着我拜哦。迄无形的安尼感觉，而且吼、哦，咱在拜经吼、哦，有一个状况，你拜了对甲唔对，足重要。你若拜经拜对，你身体会出汗，你出身躯的规身躯烧滚滚，哎，不管冬天咯、哦，一样会出汗。啊，你假如是说有什么就不对劲的，譬如讲你愈拜愈寒，愈拜愈寒，我建议你就暂时不要。哦，啊，你来要不管你不顾这个，为何身体会越拜身体越冷？这个卦象都会跟你讲，啊，会跟你讲讲，到底事出何因？哦，这个字很重要。哦，这就是我拜经的过程跟，然后师父的成就了哈。啊，这个拜经哈，无上功德，法益也真的是不可多得。但是差一点就是说，你拜经的时候，要有很大很大很大的毅力。
1: 是，这确实爱，因为我来拜一天拜200摆，隔天的可能都开始天腿呀。
0: 对吧？可是我就是这样持戒以后，我拜经超拜五十年，
1: 哦，
0: 我
1: 时
0: 拜
1: 间
0: 超五
1: 真
0: 十年，
1: 久哦，
0: 对，我拜超五十
1: 足坚持的啦。
0: 年，因为那时候除了家庭已经有改善了，哦，迄当中我有欠钱嘛吼，啊，即马无欠钱啊啦吼，拜经拜华华经的时候都无欠钱啊，阮囝吼嘛袂歹。去迄个中正预校了后，出来吼，伊讲伊要去读迄，人伊嘛阁去考着那个中正理工学院，吼啊，即马出来了后，我发现到虽然是中度过动哦，他现在前几天跟我讲，妈妈，我告诉你哦，我最大的心愿哦，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我要做包租公，嘿，伊即马吼，伊85年岁啊。85年次嘛，因为我较晚嫁，还阁晚有囡仔，85年次了。那伊即马有一间厝啊，虽然无讲足好诶啦吼，但是最起码他拥有自己的房子，
1: 对，
0: 他
1: 就
0: 的
1: 有
0: 主人
1: 成
0: 家。
1: 就感了啦。
0: 对呀、啊，啊，你说一个过冬儿，完全哦，他当然有医学上有去吃药。我甲一家，我一路陪他走了15年，一路走来，我陪他吃了药，吃了15年之后，我都甲等药啊，啊，等药诶时阵吼。他发作的情况几乎都没有了，但是姑姑啊，我当时一年半载哦，买个牙签，你知道？我即马听到伊无欢喜的吼，爱到那刺猬来，啪啪，这大声的迄个。但是过后，他又下去。我到现在哦，你看我儿子今年30岁，我到现在那个水陆法会，我都还在跟他做大连位呢，我还搁在跟他做大连位呢。做大连位就是说。那个冤亲债主并无大灵位，我要搁再甲做呢。
1: 所以有发挥是一定爱来个超度啦。
0: 这些吼超度不但讲爱甲超度，我们心存感恩，你知无？哦，那个法会是一个非常冗长、非常殊胜哦，而且它可以让你圆满人生。啊，你在这一部分的时候，你法会到的时候，你不用人家跟你讲，咱主连咱都爱去想着讲啊，这个法会。对阮囝来讲是较好哦，啊，我也希望说，在我身边的人，哦，我身躯边的人，哦，啊，有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不用说占卦，那免讲卦啦， 像咱即马法会快到了嘛，你讲起来，身边一定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出现。挂站起来，挂那抱起来，陈蛇、关鬼洞、兄弟窑洞，或者勾陈，哎，都是拢是连。

0: 那不妨去参加我们的法会。我们法会是有七坛一所，我拢甲讲七坛几所，这七坛几所，甲你你们的一些冤亲债主得度有什么不好？
1: 是是，
0: 对不？
1: 嗯哼哼，是是，就是要请教讲师啊吼，你一路行来，除了讲传师甲你讲的上经啦、拜经啦，啊，伫一开始的负债好几百万，啊，到尾啊来会当即马安尼，哦，常常看你吼师啦，进前吼师也伫咧时啊，啊，若讲要做啥，你都是无问题，偌济你都拢会出。吼，拢会来做这个功德，来做这个布施啦，是不是来分享一下讲，这中间是什么转换，让你从负债变成现在的大力来做布施？
0: 其实我也想哦，这个过程呐，哈，我们从负债，然后要到平衡，然后再到有剩、有力量去帮助他人，这个过程也是经过10年啦，嘛是怎么？因为我去拜咱宗门已经跟你算起来无偌久啦，差不多才25年嘛，差不多20几年。我前面15年是在奋斗，后面10年平衡以后，才有机会再出来布施。哦，那这个过程当中给我一个很大的示现，师父供了哈，有舍才有得了，舍得
1: 是。
0: 了，那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一句话，我只是觉得说我今天有负债，从负债一直到平安，然后我的小孩子也平安，然后家庭也得到和乐，因为从没有到认同到支持，其实这个过程也是很辛苦。

0: 那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想？我就是说，咱囡仔爱教，阿妈爱教了，对吧？
1: 好
0: 哦，阿
1: 凶，
0: 妈爱教，对吧？哈，啊，伊教我，伊爱教我，我嘛爱教伊啊，对吧？所以就变成是互相，从反对没办法到认同，再到支持，其实这过程十几年。因为我阳明教室今年已经是17年了呢，我告诉你，阳
1: 就
0: 明教
1: 给
0: 室，
1: 你哈。
0: 哎，今年17年了，所以我奋斗了15年，那。这个过程当中，我都时常在讲说，哎，咱那经营工要做啥哈？真的要发愿，要发愿。万一当初那，哎，发现到说我们这个宗门很好的时候，我有跟老祖请，好，我有跟老祖发愿讲哈，老祖，这个法正好呢，哦啊，哎，我哈愿意来做义工，哦，我义无反顾，因为阮囝得到改善，我的家庭也改善，我的经济也改善了。假如有机会让我去度更多的人，好，度更多的人的时候，请老祖给我信心、智慧、力量。以外呢，我希望只要他能够听我讲，我就有能力把他度进来我们这个维新圣教。哦，那时候是叫维新宗。我都甲书花甲弄作花院以后，哈，我每次。哦，因为我们老祖都要早晚香嘛，哈，早香晚香嘛，哈。我早香一定这样跟老祖讲啊，老祖啊，我今天哈，像今天我要来风水学院，我都跟老祖说，老祖啊，我今天哈要去风水学院哈，我要入那个老祖天威哈啊，你让我哈能够哈顺应时势啊，哈，把我经历过的能够源源不断的说出来，可以利益更多的人。哦，这是其中一种。早上我会这样，晚上回去我会跟老祖顶礼说谢谢，感恩我今年平安。早上，所以这种过程当中呢，我就跟都第一个是先跟老祖讲，我先跟老祖讲，所以讲咱厝的有佛堂就好，就可以好好，你知无？啊，很多没有家里面佛堂的怎么办？我说哈，你可以请一个咱老祖的法相，因为咱医药事务嘛。会使去请一个法相啊，给供起来一张桌子，然后诵经就在老祖前面诵经嘛，对不对？哦，啊，然后有什么事情跟老祖心想事成，哦，啊，另外呢，我拢师傅的交代，哈，师傅也交代说，你们凡事做事，卖去计较讲吼，卖去计较伤济啦，哦，老祖。

0: 拢会安尼啦，伊叫你做一份代志哦，拢行你十分嘞，会行你十分啦，啊，你免烦恼啦，哦，啊，做什么事情只要尽心跟尽力，哦，啊，师傅都捌一届甲讲啊，如意啊，你吼在做吼，一路行来吼，老祖拢看会到呢，哦，你知影老祖乎你啥？师傅哦，师傅当场。当我面啊，开半开玩笑安尼讲，你知影老祖互你啥？我讲我知，师傅感觉足奇怪哦，我来遮尔啊顺啦，遮尔啊顺就念讲我知啦。伊讲好，你讲，师傅讲哦，好，互你讲。我师傅，我吼一路行来，为负债甲无负债吼，这我还感恩师傅你，甲我一路甲手把手拉着我出来，这是第一。那另外吼，师傅我不，我吼即马有能力吼。我嘛有甲老祖讲咧，吼，我若有能力诶时阵吼，我一定要去报喜，我要报喜，啊，要安怎报喜我毋知哦，你一定，你爱甲我开始啦吼。所以那时候我开始有盈余的时候，我开始有盈余的时候，我把收入我会提拨一小部分，啊，欠起来你知影，欠起来欠起来，啊，欠起来时喏，头一届，我头一届报喜就是咱台中道场老祖会开。老祖会开迄个天子帝王，迄个信众的名，我头一届报是迄3万块，哦，我真欢喜，我讲3万块，毋过一个位才3万块咧，一个位都爱3万块，啊，若阮兜3个人都爱9万，我无钱，你知无？我想讲3万块，我先做阮囝，我得甲阮囝的迄个名字先填进去，这个我头一届报是，第二届报是就是咱易经大学。恁易经大学要去易经风水，恁这风水学院呐、啊。我迄当阵啊吼，也是干了办主任了。我是迄个大安寺15届跟17届的班主任。我做班主任的时阵吼，啊，做班主任哦，啊，圆德法师就无用的啊，就讲啊，来，如意你去甲来牛做相，然后创啥啦？啊，做相去牛的时阵，啊，咱就有红包给你，你知影无？哦，我都足欢喜的，红包就肯定对无？红包肯定是我都讲，这毋是，这是众生钱啦，毋是我的钱了。啊，我都提起来吼，啊，面顶都写供养人名，吼，啊，这个报喜吼，吼，咱风水学院，反正就是我有跟老祖讲了，老祖，我吼，这一两年收的红包吼，我要把它帮忙吼，拿到这个风水学院。结果呢吼，圆德法师讲，啊，有人做生意做到有红包收。圆 德法师讲：“啊，有人做生意做个红包收，我讲嘿呀，啊有红包收，我都较强啊。咱风水学院欠钱嘛，啊，我都安尼讲，我都开始差不多大两年。但是这两年当中，我家师兄有异议呢。迄当中呢，虽然阮已经有一点那个平衡了吼，有涨一点嘛，但是吼嘛是要个欠钱啦。白花花的钱。”拿去供养你们的那个维新圣教，阿兰厝拢免讲免听，我都甲讲讲，啊，迄是人，迄是我开时间去共看，啊，人红包给我，啊，红包风水学院的迄奖金钱呢，你敢不敢摕？或者安尼，那回想啊，回想有一次啊，阮李伯啊，阮李伯嘛天才，阮李伯啊天才的时阵吼，伊看我安尼讲，足侪人。提红包嘛吼，伊讲来，我甲你讲，你吼，我有钱，我有钱，啊，我来起一间庙吼，啊，互你做主持，啊，收的钱咱两个人公家分，啊，我就添看伊看点点，我拢无做啥，伊看我讲袂振动，我甲阮兜师兄讲，你甲恁某讲，因那迄类吼，你订两份，恁一人一份，咱做3份分，啊，我一份，啊，阮人就五元啊，走来甲讲讲。嘿，老二讲吼，第二个讲吼，伊要起一间庙给咱呢。若有迄个吼来问事的吼，红包吼，咱做3份分嘞，安袂歹呢，足好趁的了。安尼甲讲，我伫遐看看，我甲讲讲，迄奖金钱呢，你无获得，你敢得会着？你若袂哦，恁去做，我就无爱嘞。这是一个考道，这真的是一个考道。有一些人因为他经济能力那个，所以才会贪。贪嘛，犯了贪嗔痴嘛，但是在这部分，我又觉得说我做的很，我做的是对的，师傅给我的信念是对的。
1: 所以讲起。

0: 无去用客气，没有为了
1: 真的，
0: 贪面吼、哦，去扣
1: 对，
0: 的，
1: 真
0: 感
1: 的是
0: 谢，
1: 这样。
0: 谢谢。我想妙地修万法，若做慈悲度群贤，我想若做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共赞。我想若做天威，我想若做。大慈大悲大德大能，讲哦，起手顶礼，今日足感谢颜如讲师，恭喜你无去
1: 阿
0: 用
1: 弥陀
0: 课
1: 佛，
0: 堂，谢谢谢
1: 阿弥
0: 谢，
1: 陀佛，
0: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事业顺利、平安健康、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解五行生克。好，那现在节我们讲木中五行的山，木中五行山，等后面都是像桂林那个方式。山上都有奇顶，大陆有很那一种奇顶的话，都像木星，一棵树一棵树的木星。这树呢，我们所讲的画的画，那叫做木星。好，写生画画的木星方式。每个山有它的五行，有它所用。山在我这边为我所用，在你那边为你所用。有的山在你那边是土星，向到我这边来，我是金星，哎呀，或者木星，所以一座山和一个贵人一样，你怎么样？哪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一座山？哪一个角度？你来应用这一座山？

三，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如果一座山呢，你用错了，啊，土话说会七山抹片；你用对了，啊，贵人就有很多的贵人。好在我们昨天在台东，有一间叫涌泉寺，涌泉寺的最上面高山这边呢。

把这涌泉寺，哈，向着这样去，结果呢，他在白虎边一个丝线，以前我还没有去跟他们讲的时候，啊，这间道场呢，很不平安，很不顺利，啊，那尤其呢，很多有外面的团体或者地方的会来想办法，会把这件事呢，有的会迫害，有的会各种方式想要霸占等等，造成那一个市里的住所常常换。啊，我5、6年前去了，看到哇，法师啊，你这里有好高的山，丝线吊空中，吊金钟，这个山形就这样，山的形很高的山，又得一个金钟，很大很大金钟山形，丝线吊金钟，这边有钟，啊，这又白虎，那你怎么办？阿弥陀佛啊！你怎么办？白虎就是白虎方，白虎方，你怎么办呢、啊？莫搞嘞，那大家也莫回来，我不知道怎么办。明定法师呢，他就带我去嘛。好，那位住持是明定法师的徒孙，那天拿柚子给我们吃的那一位啊，柚子啊。想到我柚子啊，文旦柚，妈的，文旦柚，话如果没有听好的话，妈的混蛋，这妈的混蛋，麻豆文旦了，不是妈的混蛋啊，所以这个，那个长兴法师，他到那边去当住持，我去看了，笑一笑，他老师啊，我们这个道场很难管理，几乎待不下去了，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办？我说好了，待不下去要待啊，我传一个方法给你，我今天不是来看烦恼，我今天是来解除烦恼，那么怎么解除？啊，说完，啊，门啊，哦，这个庙。门子不能换呐、啊，庙这边是河啊，很漂亮啊。哦，告诉各位，上天给我们二分之一，老祖又给我二分之一的二分之一，好、哦，二分之一的再二分之一，那多少？只有给我四分之一，四分之一耶，我要把它弥补到再弥补到四分之三上，等于能够四分之四呢。怎么弥补？有钟，就要有鼓，对不对？好、哦，我说你这边盖个鼓楼，盖个鼓楼，这个地方钟鼓齐鸣嘛。你早上起来就击鼓，击鼓啊，这边钟呢，你不要管它。钟是无形之钟，钟就是爱戆戆，啊，爱戆戆，钟的吼，钟的吼，我都戆去啊。那么你开始，你在这边盖个那个鼓楼，那就是平衡了嘛。安那俩，哇，那长兴法师，哇，高兴了很，原来这么简单，本来就这样嘛。山不转路转嘛，路不转人转呐、啊。你要知道怎么去解。未来如果我们看到白虎方有很高，有钟，一定要有鼓，那么金童一定要有玉女，那么有玉女，这边就要叫金童，啊，金童的我们盖的也是金童玉女的，也都可以盖个一个很大的观音菩萨像，在道场的时候，如果在一般公司呢？
你可以在啊龙边的，你可以盖个啊，你看的什么纪念馆啊，什么都可以，只要有移动起来，你就把湖边的就把它平衡掉了。好，我们的法门呢，不是要叫人家花大钱，也不是要叫人家呢，哦，到移山倒海，补充一个就够了。啊，我们某一个公家单位，当时呢，多事之秋，我说很简单嘛，你龙边把它竖五根旗子嘛。一个是党旗，一个是国旗，一个是队旗，一个什么啊？国旗可以竖三支啊，啊，一个党旗，一个队旗，那就好了嘛。哎，竖上去就稳下来了，不然白虎那边好凶哦，好凶！你为什么要竖五支旗子呢？那种他白虎高起来，白虎高了就需要打仗，要打仗呢。我就必须要又有旗子，你打我的旗子盖的话哟，你贪生旺克，贪生，贪生旺克。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里一栋房子，像这样来。这边很高，很高，那你怎么办？那你就围墙呢？你这边可以竖五根旗子嘛？好，或是做个你的什么纪念馆也好，什么的，反正房子盖高起来。你这边呢，龙要进。龙要有力啊，要进，那虎源，那就没有事了嘛，就龙虎环抱嘛，龙虎环抱啊，那么化煞为权。好，未来如果你们看到人家公司，啊，白虎高起来的时候，那你怎么办？你只有在自己的龙边。空地的，你再盖一栋起来，盖高起来一栋，好，那么你就平衡掉了吧，很简单。好啦，木星，啊，木星的啊中的五行，我们现在看木星中的五行，好，木星中的五行呢，如果在第一家，金克木。金克木，好，那好不好呢？克出为我所用，那么你看这个案，就克出为我所用。金克出，那么就这一排呢？啊，有三险这么长，你要到底要盖哪里？你们要帮人家选择建房子，如果在山区或者附近有山的地方，你们看你们要很小心哦。好，若是这里是金土星，啊，土星，这是属木克土啊，那么木克你向着它，你向着贵人。变成你以后所有的贵人都会变成把你拦截、把你伤害、把你重伤了，会把你的贵人全部重伤。所以啊，你面向的前面是贵人星，像比价很好。如果前面一个这个呢，好，一个土星呢，一个土星案的时候，好，那么木克土。啊，我图是我所按的，我的案桌，我的案桌，好，那么案桌为我用，它是土星，
我后面是金星，乾卦是我们后来不是是金，哦，是金的，土生金。哎呀，结果对面的，啊，有这个木星把你克掉了，你的贵人半路被拦截，半路被拦截，那也麻烦。好，啊，那这个嘞，我后面是金乾卦，乾金。金金比合，又扣出，又扣出，速如破竹啊！好，那么再来，这是我们五子的后面。好，我们玄武是乾金，而前面的是水火星，木生火，火克金啊，那吃不完兜着走。好，木生火，火克金。好，那个很严重哦，雪上加霜，好，雪上加霜，好，这是一个火木克啊，木生火，火克金。那么像这个情况你怎么办？地在这里继承了，前面有火星的山，那只有我不看你总可以嘛？你把门呢移到旁边来。啊，这让这个呢，好、啊，这个火木生火，火生土，好、啊，这个围墙要做高点，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联系相生，化煞为权，化煞为权，好吧？好、啊，若是说前面。好，这个是火星，有一种房子出去了都是火星，火星。那么这里是一条马路也好，或水也好，好水也好。那么你这栋房子呢？你在这边的话，你一定要围围墙，围围墙，反正火生土，啊，最好的在前面也有一个水，水是进水为我所用，然后克会自然克外面的火气，外面的火比较弱了，就会来生做土，生做围墙的土，那的土呢，在这生进来，啊，那么你把门呢就开在龙边。那开在龙边一向出去的话，你用火星，里面内是保安，保安康，外受克之凶。如果像这样，你怎么办？有一天人家找你的，你怎么办？好，那你就只有把一进来，

隔壁人家的地了，你只有把这个呢门做玄关，这样进来，这样转进来叫做玄关，啊，这个做围墙起来，做围墙起来，那就好多魂啊。然后呢，这里呢做玄关呢，你要做一个牌楼，要做个牌楼，啊，做牌楼，做个土星，好，牌楼，门就从这边转进来。啊，而且又是他龙边，那就好了，化解干戈习战争。啊，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师兄，啊，他呢是很发达，但是度量还不怎么够，啊，一块地是这样来，好，这边的水沟很大，嗯，他工厂大门呢，再来哈，好啊，大门围着这样来哈，啊，前面这个呢，原来是人家种菜圃。种菜圃，啊，种菜圃这个水啊，这么来的，气都收了进来，啊，他赚钱了，这个有20平左右嘛，20平左右嘞，啊，人家要1万1平要卖他6万，120万，他就认为说这个呢太没有道理，那里个地呢只有1平，差个2、3万而已，为什么要卖他6万？他就袂瘾，袂瘾买，啊，袂瘾买嘞。这月阿尚呢，他也看到说，好了，你不买，那我就卖给别人，卖给别人。啊，别人他买了，把这个嘞搭起来嘞，好，他不是卖槟榔，好卖其他的，好像做什么仓库似的，这盖起来嘞，把这个气都挡住了，挡住了，生意开始一落千丈。哦，很紧张，他来找我，问我说：“他的最近生意怎么不好？”我就占个卦，哎，奇怪，向上，卦上的向上呢，有那个勾陈洞挡住了。嚯、哦，他开始骂说：“那阿尚呢，没有道理，趁人之危怎么样？你不是赚了这些？对呀、啊，那么这买了就是你的嘛，因为那20平多了。”60万，多了60万，也是你的整，也是你自己的，买起来就是对了。所以他就不买，斤斤计较，人家就卖给别人家。人家呢，好，这个买的时候，这个人他懂得风水，买起来120万，后来这块地他买到500万，他要500万，卖他500万。你看，这个马上赚了多少？380万，这一位，你不买不行，啊、哦，你买，他不得已才把500万买了，生意知不知道？全部打开来了，就打开了，哎，水就进来了，渐渐回起来。哦，很多啊、哦，风水学啊，没有弄清楚的时候，还有你怎么坑我？土地人家的嘞。然后后来他500万的，不过倒也买了啦。这样问了老师，他开价500万了，他给了1000的要给。那一位我们信徒师兄，老师啊，你给我时间喽，晚上10点以前，500万，不然明天真的要1000呢，真的明天要1000的，是这样来的。好，你要看准他嘛。所以有时候呢，我们有的。这众生呢，啊，大众他钱赚了，有一些钱呢，有用的，贵还是要买，贵的还是买，好啊，我们是大雄宝殿前面那个地，啊，原来我们的路啊，不是这么走，啊，从这个直接到天梯绕上来。

前面那块地一位林先生的，啊，他我知他在龙天护法派他来，啊，考验我的思想，啊，考验我怎么来处理，啊，他那块地嘞，他卖我很贵耶。有一天呐，我哎呦林先生啊，你如果懒得做，你就把棒子交给我。啊，你就卖我，好啊，好啊，好，你要买我就卖给你啊。但是现在我不卖啊。啊，有一天呐、啊，傍晚下午啊，就下午下雨嘛，哦，很多的苍蝇，太多的苍蝇了。哦，我就看到说，哎，这个很多火神就是护法神，河洛话苍蝇叫做火神，火神呢就是护法神。我跟七哥讲了，哎，这个护法神来了，那块地他要卖了。好，我们准备一些钱，准备现金，准备了，好，马上去领一些七八十万，也没有什么钱，七八十万呢。好，去问他你要买，对呀、啊，啊，你要卖多少？1300万。嚯、哦，我们七哥跳起来，这块地就1300万，哪有那么贵？包括我们现在住的寮房那里啊，哈，第三寮房全部合起来，好，如果合起来就要五六百万就好了，他是1300万，好，打电话回给我，我说给了没有关系啦，好，他需要嘛，啊，给了嘛，那一块地如果不买的话，我们前面水池没办法做，那边没有盖，什么都没有办法做嘛，好，那就买了。所以你当你有用的时候，就暂时不要去计较价钱。当你没有用的时候，啊，你就计较好了，啊，这个例子就是这样，好，啊，所以我们的研究了解三行以后，我们可以转境，我们可以转法轮，真正法轮呢，不是一般所讲的，我在一直讲很多的道，而在于。一个人他有烦恼的时候，怎么样来化解？让我们帮我们整理音响，这位中科院的师兄，他的同事，啊，前路前呢，做缓工，路缓工，而他家呢，做缓工。入缓工就缓工，啊，几乎每个月呢，要死2个人到3个人，每个礼拜必须要发生车祸，所以因为这样呢，我们的新师兄啊，对他的同事呢，他也感到很无奈。有一天，我写了。啊，大家恭喜呀、啊！啊，我孔子写的“大家恭喜”，我看不然你拿回家贴好了，好、哦，大家恭喜，大家在这边摔下去都大家恭喜，贴对，一贴了，车祸就没有了嘞。啊，一年过去没有再死人。啊，第二年呢，又来拿了、哦、过年，每次要过年前呢，就要来写一些大家恭喜。啊，现在就贴天灾永续，好，门口都贴了，已经5年了，就没有再摔死人。啊，这个很妙哦。啊，他老是奇怪，嘿，这个贴上去就没有再发生，因为那个大家恭喜那一张呢，我上面盖过佛像。盖个佛的像，盖上去，那边就不会有人再拖的要命，还叫拖的要命。好啦，我说最好的方法，缓功，你把文留进来点，把文进来点，进来点呢，做缓功的煞气，挡住缓功煞气，你们在这边，啊，我们在这边呢。推进来，

退进来，好啊，有就平安了。除了啊，贴了以后你再退进来就好了嘛。所以风水的法则，我们在三个月里面我会倾囊相授，碰到问题我一直讲给你们知道，好，你们整理起来，好，可以回到各个地方呢，成为一个法宝，好，流传给有缘的人，这也你们也是功德一件呢。好，人虽然不是回来取经哎，但是也是回来啊，受这个法，接受接法，好，来接法。好，至于呢，我们木星呢，也不一定完全山上的木星，住家也是有很多的木星存在。像香港，啊，香港背后呢，啊，大楼林立，那也是木星耶，也是贪狼星耶。哎呀，你如果会用的话，会很赚钱。所以香港在那边，大家经济很发达，水很多，要水来生木。那么香港在盖房子，那么哎呀。我看了第一次我绕到香港去，哦，香港那大师门，难怪我们中国潮州啊、赣州的啊一些大地理师们都会在香港创造很多的风水妙法啊。这个像水那么多，你不要盖一片长长的，一片长长的你就是土，你土要克水就很累啊。那么盖了一栋一栋上去都木星，水木相生，花财贵耶，花财花贵耶。哦，大家如果没有了解，不了解这个法则的时候，啊，你们没有感觉说，当你知道的时候，你会发觉哇，确实，啊，香港我们的风水，祖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贤士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台湾祖师默默地守护着仙佛寺这块宝地，也提到了混元禅师建设仙佛寺所。

我依循的风水法则，还有混元禅师带领着信众弟子从精修院搬到仙佛寺，并且开始建设极乐殿的经历。禅机山仙佛寺开山时期的建设真的是一波接着一波，相当紧凑，也非常考验混元禅师的意志力和行动力。极乐殿的工程刚刚告一段落，紧接而来是弥陀讲堂的建设。这些建设让当时的混元禅师的日子过得非常的忙碌，非常的充实，也真的是一刻不得闲。接下来，各位贤士同修，就让我们跟着混元禅师一起来参与建设弥陀讲堂。在建设之前，混元禅师一直在烦恼着，到底应该为这个山取什么名字呢？1989年，也就是民国78年，在仙佛寺预定动土日之前没多久，王禅老祖师尊指示混元禅师在全山四处到处走走看看，寻找取名的灵感。当时混元禅师走到了荔枝园，也就是现在的弥陀讲堂那个地方，他突然看到一个风水学上的乌龟穴，也领悟到了福龟村长寿巷这个地名的由来，也因此发觉这片风水宝地真的是处处禅机，所以将这个山正式定为禅机山。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仙佛寺弥陀讲堂建设的因缘。弥陀讲堂所在的位置是在整座禅机山的龙边，也就是左半部的地方。混元禅师说，我们仙佛寺的弥陀讲堂是一个乌龟穴，这个乌龟穴的正穴就位在现在弥陀讲堂最里面，阿弥陀佛、三圣佛所坐的位置下面。当时混元禅师在思考弥陀讲堂应该要盖什么坐像的时候呢，他想了几种方案。当时混元禅师心里想，不如把这个讲堂往虎边移一点，迎向乌溪水来的方向，这样就是收逆水。这样收逆水盖呢，以后比较有财，也比较有资金，这样道场经营也比较能够发挥。但是混元禅师马上又想到，如果逆水盖，右边的山五成为风水学上面的虎昂头，这样是大凶之象，这样也不妥。于是混元禅师又想，不然门向顺着草屯方向龙边的方向看过去好了。想一想也不行，因为乌溪从虎边来，这样就顺水流啦，到时候呢经营会有困难。这件事虽然很急着决定，但是当时混元禅师好像没有灵感。有一天晚上，混元禅师在休息的时候，突然有特别的感应，这好像在做梦又好像不是，因为实在太真实了。混元禅师在弥陀讲堂的预定地看到一条大鱼奋力一跳，跳过一扇拱门。咦，这个不就是鲤鱼跃龙门吗？混元禅师醒来以后一直很纳闷，到底这只鲤鱼是要做什么。第二天，混元禅师到了弥陀讲堂。

0: 的预定地，准备要为讲堂来定向。他仔细地环绕四周，很用心注意地来看自然环境，希望这个自然环境给他启发。文源禅师心里想，这个穴是乌龟穴，既然这是乌龟穴，那附近一定会有鱼，也会有青蛙相伴，所以他用心眼观看，仔细地在寻找这些重要的天象跟线索。浑元禅师看到了一颗很大的石头，它的高度比两个人还高。这颗大石头旁边有一个黑漆漆的洞，上面长着青苔。浑元禅师眼睛为之一亮，啊，找到了！这个不就是昨天晚上他梦到的那个鲤鱼吗？真的完全一模一样。浑元禅师他就沿着鲤鱼石的头往身体看去，发现另外一颗相对高出很多的石头。浑元禅师很开心地笑了，原来鱼尾巴在那里。鱼尾巴呢，他先抬高，再用力往下压，这样鲤鱼才跳得起来，才真的能够鲤跃龙门。浑元禅师怀着很感恩的心向鲤鱼石道谢，他说，谢谢你的示现，我知道这间讲堂要怎么盖了。于是浑元禅师趁着记忆犹新，赶快拿起纸笔画下了弥陀讲堂的设计图。这个设计图的内容是这样的，讲堂的正身前方有五个阶梯，下来之后要做一个龙门桥，桥下面呢就是水池，这样一来呢，大鲤鱼石的背部也会露出在水面，鱼尾也会在水面之上，这样鲤鱼就会呈现出蓄势待发的姿态，从弥陀讲堂逆着乌溪水流的方向，从左向右跳过龙门桥。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混元禅师特别提到，会逆水而行活跳跳的才是活鱼，只有死鱼才会顺水流。禅机山风水地理记当中所写到的南溪北港会岸前，这个南港溪和北港溪交汇之后的乌溪是从湖边来的，流经过仙佛寺，那这条鲤鱼就必须要跟水流相反，它要用从左边来向右跳，这样才是真正的鲤鱼跃龙门。这个地理呢，也启示我们的维新弟子未来在弥陀讲堂接到王禅老祖所传的圣法，利人利己，有朝一日就会像鲤鱼跃龙门一样，超越自我，在世间上有所成就。

王禅老祖开示，弥陀讲堂的预定地里面有一个龟壳，要把它打破。混元禅师在弥陀讲堂的预定地上找到了一片厚厚的大石头，石头大概有七寸那么厚，就像一个盖子一样，好像盖住什么。混元禅师心里想，看来这就是老祖师尊说的龟壳，所以混元禅师依照老祖的指示，把这片龟壳给打破。打破了以后一看，哇，真的是不得了，里面大概有100多颗像篮球那么大的石头。原来这只乌龟会生蛋，这些圆圆的石头就是它生的龟蛋。混元禅师感到很高兴，这个乌龟生蛋的视线就表示以后会有很多好弟子、好同修前来学法接法。在未来学习易经风水的十方善信有缘都会聚集在这个地方。混元禅师把那100多颗的龟蛋石一一挖出来之后，才开始盖弥陀讲堂。只是这些龟蛋石那么多，要安置它们也需要很大的空间，到底应该要怎么办才好呢？就在混元禅师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王禅老祖师尊就来开示了，回归原点。混元禅师想了一下，这些龟蛋石被我挖起来了，要怎么回归呢？他灵机一动，把所有的龟蛋石都放到了讲台的下面，然后阿弥陀佛坐在正上方。在他放下去的那一刻，混元禅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法喜，因为天地定位，宇宙自然的一切都适得其所。弥陀讲堂的建设工程很顺利的进行，在农历民国79年岁次庚午年11月17日阿弥陀佛圣诞日的时候，弥陀讲堂在众人的期盼当中顺利落成。混元禅师说，弥陀讲堂落成的时候，法界的诸佛菩萨护法神将都是伴随着金黄色的光芒光降下来的。那天在场的好几位师姐都有看到阿弥陀佛和很多菩萨一起来到世间，给我们加持，给我们护佑，更为我们带来信心。混元禅师回忆起那一天的场景，他的眼中光芒依旧闪亮。和弥陀讲堂同时落成的还有世界和平钟塔，这个钟塔是在弥陀讲堂龙边45度的位置，上面系着和平的彩带随风飘扬，象征仙佛寺祈求天下太平的精神和愿力。在另外一方面，在风水学上它有一个重要的意义，仙佛寺的右手边也就是白虎边，它有五黄旗。这个五黄旗山呢非常的高，而且尖尖的山形产生煞气。把高耸的世界和平钟塔安置在左手边，也就是龙边，可以破解右边白虎山的煞气，来弥补地理上的缺陷。这是易经风水大师混元禅师独具的思想跟做法。

慧圆禅师说，我们仙佛寺的弥陀讲堂坐东南朝西北，呈山虚向，属于地缘龙，所以世界和平中塔也要选择同样是地缘龙。

21米高，但是只用了2只柱子。这个钟塔最上面有9层，这个九是阳数，无极生太极，中间的钟即是代表太极。接着2只柱子代表两仪，就是一阴一阳。再往下，两仪生4象，4象生8卦，八卦衍生出无量无边的法界和无量无边的众生。它是一座八卦塔，专门负责镇守水口的地方。这个看来很简约的设计，其实展现出无限深远的天机。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一开始要设立这座中塔的时候，文渊禅师刚开始不知道要怎么做，但是随着立塔的时间渐渐的逼近，文渊禅师只好临时想一个办法。他做了一个很大的亚克力钟，在预定的那天中午安上去。结果到了那天傍晚大概6:10的时候，当混元禅师跟几位师兄师姐从仙佛寺的咖啡屋前往弥陀讲堂前进的时候，突然发现从极乐殿那里出现了一道光，像流星一样，光线很强，咻，一瞬间就跑到世界和平中塔。跑到中塔以后，光就消失了。在现场的黄丽雪师姐，也就是圆瑶法师和其他几位师兄师姐看到，都说真是不可思议，大家交头接耳，兴高采烈的讨论。从极乐殿那里引出光来到中塔就被接住了，这一定是天地感应。之后再回想起这段往事，混元禅师感到很欣慰。他观察到，自从世界和平中塔安立上去以后，台湾很多的事情是非就慢慢的消退，台湾的发展也越来越和谐。1982年，台湾闹水荒，是很严重的水荒。王禅老祖师尊在那一年的春节就已经有交代混元禅师说，你要去抱一颗圆圆的大石头回来，上面要刻上心经。混元禅师找到了大大的圆圆的石头，他请一位何老师和另外一位黄师兄把心经刻上去。何老师和黄师兄完成了混元禅师交代的任务，他们很好奇地问混元禅师，师父，这是要做什么用的？原来王禅老祖师尊另外开示了5月5日要祈雨。5月5日那一天刚好是好天气，

艳阳高照。当时混元禅师把刻了心经的大圆石依照法仪安奉在世界和平中塔底座的中央。混元禅师说，这颗大圆石叫做珍珠塞口，这个用意是要把从普里来的九曲水的水气接到仙佛寺的八卦祖师亭，再接到世界和平中塔，也就是把水神接过来，然后再用诵经修行的法则转化承接从天上来的水。等到了午时十一点，差不多五十分左右，大圆石安好了。在那时候，马上下起了太阳雨。王禅老祖开示，这个三天之内，全国都会下大雨。结果之后，真的下起了大雨。这个大雨呢，让全台湾的旱象都解除了。在那之后，台湾干旱的机会就很少了。混元禅师不只是依照易经风水法则来设计建造仙佛寺，更是在设计的当中融入了祝福、功德、法喜，还有对维新圣教的期许。一代宗师的智慧和风范，从许多的小细节当中展露无遗。当我们越是了解，就会越加感到赞叹和佩服。禅机山上的禅机，不只是在建筑，更在一花一草一石当中，一个转角一副对联，都值得您细细的品味思量。我们欢迎您来到禅机山，会菩萨，会佛，会友，更会心。

三元起家行义道，问心无愧踏实行，混元行道功德天，法音馨香遍大千。我是元心法师，谢谢您今天的收看，同时也感谢维新宗南天文化院提供相关资料，敬请锁定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

及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今天10月28日共修第二节，上一节我们为各位讲到人生的三缘，第一是续缘，第二我们要习缘，第三要结未来生的缘。这三缘是我们做人最重要的课题，尤其我们都在道场学道，在道场修行，在道场为众生大众服务，所以来到道场修行，无论在问世都是一件很殊胜很重要的修行课题。像我们仙佛寺刚开始我在仙佛寺的后山那边如来园，在排500罗汉他的位置的

之后，石雕像、石像的位置，啊，排排排的，就有很多的十方善信大德就来看我们如来园，哈哈，啊，有时候会跟我聊聊天，啊，有一天，啊，一位老先生，看他身体很不好，走路呢好像走不动，我跟张院长在那边和吊车卡车啊，在那边运石头，那个石头是从这一间千佛禅堂这里挖的，挖的当时啊，那如来园中间坐着一尊佛，云冈石窟的大佛，啊，身边有500尊的阿罗汉的石像，不同的表情。所以我在排那一些阿罗汉排那个座位的时候，这位老先生他很疑惑地问我说，张老师啊，你怎么知道这个石头一边都是平的？哪里拿那么多的石头回来给500罗汉来做呢？哦，我也不知道啊，啊，老祖开示我，从右边，当时我们大殿的右边临时厕所下面这里啊，挖下去就有石头啦。啊，我就挖了，啊，挖土机来一挖，发现里面的石头都一边是平的，啊，一边是其他形状的，我就很高兴，一直挖，一直挖。啊，挖了这一个大洞，挖了500-600个，那么多的石头，而且造型很漂亮，啊，所以挖起来了，这个一个洞这么深的坑洞怎么办？那边填满了，这边坑洞陷了这么深，啊，我也那时候还没有想要怎么做，这个洞这么深，啊，我又喜欢那边的石头那么漂亮，啊，这里这个洞又要怎么办？往往人生就是这样，你喜欢那一边的，你把这边挖掉了，所以老祖开示，道就是要补，道就是要添，啊，你可以补德，用德来添，德怎么补？哦，那阵子我想了很久，怎么用德来补这个洞？哈哈，同学会用啥呢？什么点来的？对，来补这个洞。那时候德呢，我台湾话点点点。我以为进电个哪？种竹子林里面的这个洞里面种竹子林，啊，老师说不是啦，哎，进电，进几千丈的电啊，啊，那后来观世音菩萨慈悲了，他说这个你可以盖起来嘛。以后当千佛禅堂啊，千佛禅堂，千佛里面可以容纳1000人啊，这大禅堂在这里修行的。

0: 啊，这千佛就是以德供养，就是要修德。 所以千佛山堂那时候要盖，我设计了，想一想，这个坪三四百坪，要花好几千万，我哪里去找钱来花来盖？我就烦恼哎。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 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老鼠说不然把那些石头又载回来添回去嘛。哎呦，所以这个都是修行的道，只添不挖。既然你挖了，你就要用钱来补，花钱来补起来，花钱来补啊，就要是建设啊，建设有这么多，要这么多钱。那时候我才想到民国啊73年的时候，在北港啊有一家财神庙啊，财神庙的时候刚开始五路财神在发神威啊，一位台中广山的老板曾老板曾正宏董事长啊，有一天跟我说，张老师，我带你去北港五路财神呀啊，财神庙哦，足济人咧问啊，我带你去啊，他用那说林肯的很高档的车子载我去啊，去的时候好多人都围在那边啊，都讲起这开开戏啊啊，很多人在问事，我在那边等等了差不多快一个小时，挤不进去啊，里面呢多少必兴呢的话，张一瑞，张一瑞，张一瑞，张一瑞，入来，奇怪啊，啊，无人捌我，是安怎个叫张一瑞？那时候我头发还很长嘞，啊，那时候，还默默无闻呐，啊，怎么会财神爷五路财神天官不在行，啊，在催我，啊，那么我就进去了，他呢？送了一首四句的诗给我啊，他说要我开天库帮我开天口啊，我说这天口要怎么开，他以后你 要用钱，好，我听来用钱我就目睭金了呢，我就很欢喜啊啊，所以我问了财神爷啊，啊，我天口怎么样的开？啊，无锁匙啊，有啊，你有锁匙啊？啊，那时候

0: 民国七十一、七十二年，我开始行道，就是依要观世音菩萨。意要受，意要受就是所，财神爷的吉星啊，讲上天有一支锁匙给你啊，你有一支意要锁，啊，你用意要锁来开天库，哇，怎么开天库？那个三个字怎么开天库？啊，那行到退咖就没有讲了。啊，我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刚好这个董事长曾董事长，啊，他用一部林肯的车子，啊，当时阿根廷在台湾的大使馆，他们大使开的车子。啊，他们要回去了，啊，说就卖给台湾，啊，台湾的商人，刚好那一位曾老板呢，他就把它买起来了，很好做，啊，一上车，啊，就再到园林那一个收费站，园林收费站的警察看到国道，啊，上有外国的写的大使的车子的牌子了，就开始要拦下来。啊，哦，那一位董事长，老师，把球看看，我干什么要看看？哦，绑好，要绑好，就开始用标，哦，开足紧的啦。我目睭唔敢闭紧，稍微看一下看。标到200字，吼、哦，暗时耶，后来警察的警车跟不到，吼、哦，人家等下走等下到台中啊啦，我昨下惊阿伯你的车我买坐啊，啊，这不错了啦，啊，这就是一个人违法的时候，违反国法的时啊，心都会紧张，啊，现在我才想起来。那时候就卖命啊，那回来之后呢，我就一直在想，天光不在行啊，照光明，天光不在行啊，啊，就是丢光明，八杠呀。天光五财神赵光明，好，他说要帮助我啊，怕回天后啊，我回来一段时间，因为我刚在普挂嘛，用一张桌子，就是这么大的桌子，一间小房间。啊，再用一斤3块钱在普挂，我用3块银医药3块钱，要赚个当时啊3块。老祖嘞，那时候嘞，常常就开示我说，我们一起来赚钱呐，哦，好好用易经，哦，文化，中华文化来帮助众生，用风水学。来帮助众生啊，四农工商百业来帮助众生的时候啊，你的钱就有了，但是不能偏啊，不能有所歪念头，不能贪啊。你帮人卜卦，随顺因缘，你可以帮助别人啊，这是一个功德啊，不要像一般社会大众的坏习惯啊，用。这个普卦，圣人留下来的卦，圣人留下来的精华，我们用在贪财恋财，那样就不对了。所以，你要用一个德高， 也足够的歌。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老祖写了这两个字啊，用德高来称天，弄天空，弄下来。德高没人能弄天空，哈哈，所以。老子说：“以后你慢慢你就会懂。”啊，那说呢，济公他也来了，因为济公跟王禅老祖天上界是结拜嘛，啊，和神龙帝是结拜好好兄弟嘛，福禄寿三仙拱照，啊，所以老祖呢，他说你好好用易经帮助众生。哦、不要怕、只要心正就好了，正心正念啊，用德高照较悬呢。后来我叫什么德高呢？啊，有一天我到鹿谷啊，去香港看地理。到他家里，直接送几遍回。做茶的先生，人送几遍回，多高望重，叫完我就接着跌锅了。厨高，但那或者跌锅，啊，这个锅。我讲说水陆法会，咱的德高啊，唔是啊，就是爱修德啊，要德高，安尼都我都天课都弄会落来啦。所以德高弄天课才弄会落来。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拢是唯心弟子，老祖的门下弟子，你要赚钱，你每个人拢爱精德啊。爱敬德啊，啊啊重德，敬德，啊你敬德嘞，主人，你德给他管起来，天门、天库、天库，你就撑得开来，啊天官不在行，啊伊阿公，你爱用德高来弄。这个天课，哈哈哈！我悟了，我真欢喜的。所以啊，我这对于虽然是用易经，这嘛是咱的行道、修道的方式啊。尤其古来圣人留很多的心法，都是以利他。为主轴，都是以利他来为修道啊！修道没有以利他的思想，你绝对不可能有所能得到得多，嘛不可能有所悟道啊！所以从民国啊76年啊，发现。越来越多的信众大德啊，需要这个妙法啊，所以在台中五权五街小小小店面买到鲜活寺这里来。

啊，买来这里考试就越来越多了。那你们看我们这里到处我那种间谍啊，你要去悟种族，就是种德啊。为什么观世音菩萨他在祖竹林啊？那就是要我们修德，你要修德爱有定，自自然然你就幸福，就会光明，你事业就会顺利。啊，曾经我嘛，看到一个信徒，啊，听我说第二个经卦，啊，事业就顺利，会赚钱。所以呢，来结缘以后，有一天呢，我到他的家，啊，去看。结果出来的呀，空地100多平，满满的拢种地啊！我哦，你顶个种遮济啊，嘿啊，师傅，你讲你若要发财，爱种地啊！我你侥幸哦，迄地啊种啊遮旺，安那我带你发财。哦，老几丛啊都好啦，其他面种啊济啦，地基足我啦。哎呦，老叔啊，那时候还敢叫老叔嘞！哦，你，第二个经过啊，叫我种善德，种善德。啊，一个老伙啊，爸爸啊，我那90多岁啊，啊，才甲讲，我甲我那囝讲，甲媳妇讲，啊，叫伊好啊，定好事给做，我就对啊。啊，安尼事业都顺势啊啦，啊，结果拢接着的，真正得啊，啊，所以得啊袂当替你做啥，迄好用悟，直觉，节节高升，就要空，直觉心空，直觉哈。啊，这心空。啊，这就是定，主角要心空，啊，是心狭隘，你绝对成不了道，啊，这就是禅的道理。希望各位同学们，啊，我得跟你讲的禅的真理，弄在生活中，这就是道，也是《金刚经》。告诉我们要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就是要心空，心空则想，哎，则想，你才有福慧，啊，才能增福慧，这即是真禅奥义啊！祝福各位。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

0: 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一间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双善知识，我们讲了三节《金刚经》都还没有进入主题，因为《金刚经》范围有84000个法门，我们每天一言一行都是《金刚经》的奥义。在《金刚经》就是在生活中，生活中有各种各种的真理。刚才我所说的这一位夫妇啊，家里后边拢种地啊，种几百枚。哦，说你几百枚的地啊，种遐济，你干那忙地啊，大长起来。自己得恨不足，不错。他说：“老师啊，你要叫哪个爹啊？跟我面讲啊，阿那面讲，念经念佛，多做慈善事业，啊，能为他人服务什么，你就尽量做，默默的做，做鬼，乖的蛋雕也都好啊，叫鬼乖蛋雕也。”啊，这句话就是在民国71年，我生病了，刚好观世音菩萨请王禅老祖光降，啊，跟我天人合一之后，我身体就一直好起来了。好起来了，台湾祖师啊，就开始要开启南天门，南天圣门。为众生而开，所有诸天圣神圣灵要光降下来，要来和所有的有缘的人天人合一啊，是很困难，南天门不开的话就没有办法，所以必须要王禅老祖道驾慈航来开南天。开蓝天，这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万法。哦，万华，万华，所以观世音菩萨很慈悲了，他跟我说，你要盖一。

0: 半间的庙，那时候我还没有庙啊，只有一间小小的四平大的房间，为人在卜卦而已，怎么盖一万间？哦，那时候因为我病又好了，我又不敢违背观世音菩萨的恩，我就想尽办法要盖庙啊，怎么盖？五彩难行道嘛，又想到天官五财神说开示要为我开天库，要开天库，要起庙，起一万间的庙。奇怪，他怎么知道天官五财神和天上界啊已经全部动起来啊？某某王禅老祖要盖庙，要盖一万间的庙。所以全部诸天圣神、佛菩萨都动起来，要护持王禅老祖，要盖一万间的庙。我扁了，我一间那时候一间小小的小房间，在卜卦呢，怎么还盖庙？哦，这个都是禅呢。啊，我们有的同修早期的都很慈悲，师父啊，我帮你找了，后我庙尽量找了，不然。你一万间的庙盖到什么时候？一万间的庙要起到什么时阵？啊，有一天我去一家佛寺，啊，一家佛寺呢，刚好佛的前面胸口呢，啊，画了一个万字，画了这个万字，佛的胸口画着万字，那我悟了。我说谢谢新庙，新庙，我要结缘啊，一万个人以上，一万个学生，而且心中都有庙，人人心中是大庙堂，大庙小庙，大无其外，细无其内，满虚空。所以我就决定要用易经，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是为易之大道啊。所以我们门口这里易之为道，恢复恢向本恢玄啊，恢神恢怪亦恢神哦。所以这个真理就是这么样。所以老祖开示，你要把一万间的庙跟你结缘的人啊，用易经结缘的人帮他大家盖一座新庙。我说老祖啊，新庙里面那一位神，你要叫他们金尊要对雕刻，雕刻金身啊。啊，老子笑一笑，什么都不讲。一年时间到了，中间那一尊是谁？就我们买到仙佛寺来，中间那一尊呢，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这边是老祖，这边观音，啊，中间是阿弥陀，这是新庙，这是神。新庙主神叫阿弥陀佛，所以我要各位同学都念十念阿弥陀佛，就是你们的新庙的主神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阿弥陀佛再下来有什么神？啊，阿弥陀佛阿弥陀啊，这边是药师佛啊，是佛陀释迦牟尼佛啊，这三宝佛，心妙主神，我们走左边，阿弥陀佛左边就有观音，这边有四字，观音四字，中间是阿弥陀佛，这是人的本性。啊，所以我们要先了解自己的心。无论你什么样的神，我们讲的妈祖佛，他的本心还是阿弥陀佛。所以大家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圣身和法身。所以我一直要各位念阿弥陀佛，就是这样。那我终于悟了，所以我就民国75年啊，开始在台中五权五街经修院开始教学生啊，教易经课。开始在教易经课那一天，刮大风，下大雨，雷声大响，不是天打雷劈哟，雷声大响，只有五个人，五个同我们的同修来听我讲易经讲课。啊，之后每个礼拜我好像每个礼拜六、礼拜天的晚上啊，我在五权五街楼上呢，就在讲易经，将易经以现代化、现代语言啊来阐述，啊，就现在的增三普易，各位所修所学的，我正道上升新华的易经，就是实用派的易经，增三普易野鹤老人他所悟的这部经易经，而且对于大众所要了解的全部在易经里面了了分明啊。老祖很辛苦的教我啊，晚上睡觉没有办法睡觉，老祖熬起来搞熬起来没困啥，我都不得困啊，你得困，老祖他一不得困都不得困啊，我要得困啊。啊，那所以我就开始晚上我都没有睡，我特地没困做两天，没困过两天，即使晚上我有睡都已经两点以后再叫困了，早上明天早上起来五点就起来，看不起码困了啊，认真熬啊，认真修啊，啊，所以一面做一面走一面安家啊，帮助有缘的人啊，一面将我所悟的易经传给我们所有的同修。开始是五个人，我才想到释迦牟尼佛开始传道的时候也只有五个人啊，只有五个将军陪他出来作为他的学生。所以现在
我开课一直传到授业开课给请大家开课，你们去开课，你们知道是有五个人，我就很高兴。一个人若无五个朋友，干脆回去啦。听有无？你若无五个朋友，做人失败啊啦！啊，听有无？五个朋友，那是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所以在从2004年开始，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的时候，我爱恁都有缘的人来参加祭祖，一人爱五个，多五个人同齐来林口大体育馆参加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啊，若是无五个朋友诶，你读这都无路用。啊，你若无五个朋友，都无五个人来接发，那咱做人就失败，咱爱忏悔啊。所以咱大家爱了解道的真理。所以释迦牟尼佛才讲一花开五叶，结果

0: 啊，这个呢，这个真理，这一个人一定有外朋友的，家人以外，这是一个家。啊，这个是有，一二三四五。啊，当然这个是又是五又五。啊，五的五次方多少？多少？啊，五的五次方多少？不是五五二十五哦，啊，看了多少？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所以明年2019年继续要祭祖大典，每一位你们要度五位朋友来参加祭祖，来追根溯源。2019年1月1日下午1点开始，在林口大体育馆第13坛的联合祭祖大典啊，所以这个是有意义的，是中华民族大团结啊，追根溯源的大法会啊。要大法会以前，我们要在佛诞，阿弥陀佛的佛诞，仰仗佛力来拔度我们的祖先。在农历10月15号开始到11月17，一个月的时间，在我们现在这里千罗禅堂，还要升堂。

众经法会，朝前万年。所以这个即是道，做事业的道，这让我想到有一次我看报道的时候，美国一位福特公司卖房子、卖汽车世界最好的成绩的这一位，他原来也是很潦倒，有一天去参加他朋友的公祭出殡，他去参加的时候等到很晚，时间稍微耽误了，他才到啊，到了殡仪馆签名的时候，那一位管理员看到他是最后一个，签好了马上就盖起来，他问他为什么盖起来，他一个人的朋友都有125位朋友人来世间上，125啊，所以他悟了，人就是125位朋友。他回去了，做事业，做卖汽车服务业，坚持的这个原则，他绝对不放弃任何一个朋友，结交一位朋友就有125位他的客户会来，而一个125，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有多少？哦，所以他做生意不会占朋友的便宜，把便宜都给他们的客户去分享给他们。即使这里这一批这个人不赚，他也会为他介绍朋友来买他的汽车。所以他一年在美国世界，美国他就销了10000多台，每个人每个月一个人，所以世界汽车大王就是由这个例子，这是佛法道法，所以王禅老祖的浮沉就是道法。一一个人啊，这里接下来浮沉有125人，所以我们得罪了一个朋友，你就失掉了125个客户，而、你帮助啊一位朋友的客户，你就会得到125个客户了进来，安听有无？你过去得罪多少人？啊，得罪多少人？所以今年的祭祖大典，啊，我们现在已经进了，你们要赶快找我的朋友。啊，几位朋友集在一起，啊，大家一起来林口大体育馆参加第13堂的联合祭祖大典，这是咱的福报，咱的福气，这个叫惜缘秀缘，珍惜这个缘，也是结未来生的缘。是一个人成功的基本条件啊，所以有的人说啊，我们这个招一台车，车会这个汽游览车的钱，
啊，怎么办？你给他

讲我甲恁出外紧，啊！你一台车坐40个、40人，啊！一台车20000人，20000块，万年。啊！40人，40，125，哪只？那多少？啊？那我们就结合400多人的缘分呢。啊？左边呢、哦？5000了哦，5000了。那我有5000个福利可以赚呢，干不好，会啦会好啦，功德啊，所以同修啊，我们大家爱拢是社会人，拢捌捌啦，祭祖是我们大家世界和平、两岸和平的天命啊，这即是《金刚经》。这真实奥义，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大家本着修道的精神，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而一有125人聚，啊，这个倍数成长。所以人家做生意的人，无论做大行生意的，会记你，你绝对不能失掉任何一位好朋友的缘分，啊，那就是续缘、习缘和续未来生的缘，啊，所以早上为各位讲解这一些生活法门，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合持播出。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那条的黄豆洞，那是甲骨的犀牛，犀牛黄豆洞，黄豆洞遐，哦，一个哩，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发道场住持圆伴。新发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发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发道场辖内和境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发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发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发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在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4: 维新电视，
5: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0: 那我之所以在这里还要再提出同样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说，我们在这边一整个来讲的话，就是一整个主题啦，就是从刚刚的神圣空间，然后我们再谈到这里的从生态危机，然后成为一种灵性的指引。那这个逻辑其实是很一贯的啦，这个地球的环境受到破坏，那这个环境破坏了之后呢，基本上呢就会等于是某一种神圣空间的崩溃，那我们就需要重新去修复它。那怎么去修复呢？实际上是用风水的法则去修复它，因为毕竟这个风水是我们整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指导原则嘛，哈。那我们用风水的法则去修复它，那这也很符合整个这个风水师的一个思维方式。那可是这个风水的法则，我去操作它这件事情，为什么是修行？那我相信，浑元禅师当他从一个风水师到成为一个修行者，这个转折里边应该会有很多很多关于他怎么去讲述这件事情的。也许你现在没有办法用回答我说为什么，可是其实我很想听到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是让你可以。或者什么样的故事，或什么你在读的当中，你特别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会告诉你一个他从风水师到成为一个修行者，这个中间的转折，不只是生病这件事情，他认为这个到底是在哪里？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可能有一点是对应的例子啊，就是。我的想法里面是说，比如说，其实我们在说修行的时候，有很多种修行的法门嘛，哈。那，瑜伽也是一种修行的法门。那瑜伽这种修行的法门，它也会可以达到一个天人合一的程度。那到底风水这个作为一种修行法门，那它又是如何能够达到那个天人合一的境界？那我相信浑元禅师自己一定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视线嘛？对。
1: 请让我思考一下，就是，所以想要跟你再请教一下问题，是想要讲就是有关于风水与修行之间的关系吗？好，了解。这个部分可能我所读的文献不够多，那我就针对我们所经历的实践案例，我来跟就是跟您做回答。那我来分享一下就是风水与修行的关系好了。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话，我们就是是一个司线调经中的地理。那在上面呢，就是师父当时来的时候有开示，这边我们是身坐八卦山，脚踩虎山岸，台湾圣贤得一半。对，哦，谢谢各位就是同学的这个支援。对，我想要讲的是呢，就像是什么样的地方会养出什么样的人，就像是可能赤道地方它会养出可能比较肤色比较黑的人啊，然后白的地方。像是丹麦，他们就会产生出，可能他们的肤色是比较白的，他们的磁场因为不同的地方而产生不一样的行为。那我想要讲到这样的案例，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像是这个为什么我们维新圣教学院要盖在这个圣贤所出的地方，就像我们师父之前所开示的，经文中所讲到，他说地理不是用来抢，而是用来就是造福更多的人群，也就是我们这个利他法门。那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方来作为这个盖设学校呢？就是让他借由这个风水，它的一个磁场，然后来达到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在那边读书可以读得比较顺利啊，修行比较顺畅，而达到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展现。对，然后这就是我比较认为的是风水跟我们实际有运用到或是体会到的一个案例。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可能就要请可能师长或同修来补充说明。谢谢大家。
2: 那这边的话，我也想要回应一下您的这个问题。对，因为就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风水与修行的这个连接，其实我想要阐述的是，其实我们中门有这个三宝，就是其实是 师父所传达我们的，就是关于易经、风水与宗教。那我们这个风水与修行的这个部分，它是很紧扣在这三巨头里面的。因为在一个好的儒法的风水里面，就如同刚刚这个知莹所说的，在一个儒法的风水，像是我们不管是从体来去做探究，或者是其他的层面去做探究的话，它好的风水就会造就我们生活上的平安。那刚刚也是说，不管你是否去相信风水，可是其实我们人就已经生活在这个风水之中了，所以儒法的风水它就会创造我们的生活上实质的平安。那我们只要心灵上实质的平安之后，那就会有我们心安。那我们心安之后，就会更确定我们这个儒法的风水是真正可以让我们平安心安的这个，而去追寻这个真正心灵的平静。那也就是刚刚所探讨的这个宗教能否提供重新安顿心灵的可能，它是有一个它的逻辑去做一个铺陈的。所以风水而变成这个修行法门，它是有一个它的论述性的，并不是说风水是风水，修行是修行，它是可以串接起来的。谢谢。
3: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哦，我们要谢谢三位老师、四位老师来给我们指导这个我们自己学院内部的场次啊。一般来讲，我们只是预设说我们自己内部的同修会来听，那我们高兴，我们有中央研究院的老师、慈济大学的老师来给我们指导。好，其实浑元禅师他一开始是学易经跟风水，他本人是测量的高手，他开设测量公司。他一般一开始，他其实就是跟这一般坊间的这种风水师啊、地理师啊，或者说命相师是出发点是差不多的。但是他是后来才进行灵性的追寻，因为他生病了。然后他其实小时候有很多神迹显现，他后来回忆起这些神迹，然后开始进行这个灵性的追寻，因为他生病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阶段性，一阶段性起来的。所以一开始浑元禅师并不是在风水实践当中来进行修行，他我不确定他认不认为一开始认不认为风水就是修行，但是我知道他的生命历程是这个样子的。再来回到风水，它本身就是一个大遵循大自然的法则，我们讲的很笼统很模糊，这种天人合一，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大自然的山脉地理水势走向怎么样跟这个大自然相符，所以它不是人类为主的导向。我们现在人类是人类为主的导向，人类在 dominate the earth， 但是反过来风水是根据风水山河大地的情势我们来调整人类。所以这个部分呢，它就是一个 tolerant，或者是一种是 respect， 所以它的本质上就是一种尊重自然跟自然和平相处 的部分。然后再来讲到 energy 能量部分，就是说穴位好的穴场或者好的地点，它的这个藏风聚气的能量比较好，所以这个人会比较健康，而且思维会比较正确，这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心事的状态。所以呢，在这种状态下面去进行修行的话，那个能量会加成、会加倍、加上去。所以，这个其实跟我们跟这个苦行、苦修，或者说修道院那种清修、西方宗教那种清修的那种，是距离很大的。就是说，台湾宗教，或者说在这个台湾宗教的脉络下的这种现代的新宗教或 New Religious Movement， 这一派很入世，它可能 based on folk religion， 就是以民众信仰、民众的民间信仰为出发，然后融合非常多的元素，儒释道的元素在里面，但是它还是根植于生活的。所以呢，其实早上邓教授这一场就在讨论说，就说修行的终极那个涅槃，到底是为了那个涅槃，还是为了那个多元性，就是那个本体，还是说现象？感觉好像祈求福佑都在这个现象界，我们要消灾，要祈求福佑都在现象界一样但是佛教追求的是这个涅槃嘛？但是，哎，这个我们是。就是唯心圣教它还是一个比较根植在这个民众需求、民众追求，还有现世安乐的基础上来进行来度化众生，所以它就是说我们很努力在把，就说用现世的利益来导入由利向光，向到这个修行的层面，它有一连串的转换过程。就像刚才淑丽老师有讲到，浑元禅师有讲过，师父讲很多很多，那个开示的内容很多很多，只是说我们现在没有系统性的去把它拣选出来做一个解释，做一个诠释，不过是非常多的。那再来就是说，刚才我们同学也有回到的三个方面嘛，易经、风水跟宗教，基本上就是从现世利益出发，现世安稳出发，然后再来做进行灵性的提升。嘿，所以我认为说，我们在讨论这个。

0: 唯心圣教的修行观是什么的时候，三个可以扣在一起来讨论。但是光风水这个部分，其实里面师父开示的很多。那我也鼓励我们同修在报告的时候，一定要从重点报告。嗯，就是说报告不要从那个言必称尧舜，从很久以前，对，像刚才冠宇，你不要就从皇帝炎帝蚩尤的背景开始，你就直接进到重点就好了。不然重点大家都讲不到。那也谢谢老师，这我们就是一年级跟二年级的学生给我们机会，谢谢。
1: 来，原件要从2:10开始。人类是的第一篇文章是 Paul Crutz 在2000年发表的。那人类是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在2015年由方济克。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愿你受赞赏。愿你受赞赏，为什么在人类世是一篇非常非常重要的文章？因为他的开篇是用万物颂，所以方济克在2015年发表的文章《愿你受赞赏》的时候，人类世就跟宗教扯上了关系。那我觉得这一篇文章的最大特色是，他把我们唯心圣教。其实我在唯心圣教，我现在大概是280天了。我认为，我说我目前的体认啊，应该是混元禅师师父他的世界和平跟人类世是最有关系的。这个是在我们唯心圣教跟人类世相关的文章里面，我个人目前的体验是，我们师父的世界和平。跟人类世是最有关联的。那谢谢两位的发表。那从2:10，原先你要讲到2:50以后才可以结束。谢谢，来换下一篇。
2: 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主持人，还有我们维新生态学院的师长们、学生们、同学们，还有我们各位学者、专家、教授们，大家好。啊，请容许我坐下来讲好吗？这样才不会显得突兀哈。好，谢谢。我今天所要报告的主题就是华人祖先祭祀与亲属灵性的探讨。我们以维新圣教为例，人类的灵性并不会因为死亡而终结，它会寄存在于祖坟之中，继续与杨氏子孙而有所关联。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慧眼禅师的风水实践中，阴宅的角色即与祖先灵性息息相关，而在其宗教实践当中，特别强调祭祖。本文从华人祖先祭祀的整体现象出发，经由实例来探讨维新圣教祖先祭祀与亲属灵性之间的关系，其易经、风水和宗教信仰与祭祖的观念如何，以及对人们的运势与生活产生的影响。人类的灵性并不会因死亡而终结，在佛教与道教都对人类生命本质与死亡之后，皆不否认具有一种可延续性、超越肉体的精神存在，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佛教主张无我，然而并未否定精神作用的延续性，而是透过事的概念，说明因缘条件汇集下会不断的流转。在《西藏度王经》更进一步描述灵视将根据过去行为与当下心境寻求再生。临终不断经同时也指出，一切万法与众生的现象，其实都是由本具自性的心光与外在因缘和合所幻化出来的。道教明确地指出，人确实有三魂七魄。那么在《太上感应篇》同时指出，人死后将根据生前善恶，行善者可能升天成仙或是转世为人，而作恶者将面临地狱的惩罚，甚至堕入畜生道。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他更强调，灵性是不受时空的限制。祖先灵魂与在世子孙的关联为何？在华人社会中，祖先灵魂被视为与家族运势、伦理关系密切相关的存在。佛教、道教及儒家共同建构了一套敬祖的思想体系，使祖先灵魂与在世子孙之间形成跨越生死的精神连结。在华人传统观念认为，祖先虽死，其灵魂仍以某种形式的存在，并能影响在世子孙的祸福，因此后代子孙透过祭祀、超度、祈福等方式维持与祖灵的连结，这展现敬祖精神，还有他的宗教情感。在道教云集期间中记载多种安魂摄坛之法，目的就在于使祖灵得以安宁，进而保佑后人。在《太上感应篇》也指出，行孝敬祖者可得天报，亡者亦能得安。所以祭祖不仅是为仪式，更是一种与祖先灵魂沟通、感通天地之道。道教认为，子孙的德性与修持将影响祖先灵位在阴间的地位，反之亦然。祖灵它可为子孙带来福泽或是警示灾难。在《太平经》也指出，祖先积德行善，则被子孙后代。子孙有过失或是作恶多端，其恶果都会留与后代的子孙。佛教对祖灵的观点，它会体现在回向还有度亡的仪式当中。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亡者可透过在世亲人等的诵经、供养、修福而得到超度。这个在我们盂兰盆节的典故当中显现得出来。《地藏菩萨本愿经》同时也指出，若是有眷属造恶，自令后人承负，它就反映了佛教对祖灵的慈悲关怀
与子孙责任的强调。儒家他强调的慎终追远与孝道的核心思想，在《礼记·记义》指出，子孙需承续祖先的功德或过错，并负起修正、补偿或是弘扬的责任。在这样的价值观之下，祭祖是延续伦理秩序的重要仪式，同时祖灵它就成为家庭精神的根源象征。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也指出，上古人心纯而且正，修道易成，是故神仙者多，西域有佛有僧，中原诞圣诞道，皆穷心尽性，就玄妙之真权，参造化之真理，垂作后世之精良，教分其善，其理则一，道昌守一报元，活云悟空归一，圣说唯一为经，各守其任而度。

众生。各家虽然方法不同，但目的都是导引众生回归真道。维新圣教的祖先祭祀慧眼禅师，他也主张灵魂不朽论，还有万物有灵论。他常说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也一再强调世界一和平，名扬两界同关照。又说祭祀祖灵，再安祖灵，祖灵安，世世代代子孙福慧增长，天下太平。人生从何来，死又从何而去？慧眼禅师在《妙法普传》一书当中指出，人体灭亡之后，灵魂会有三个去处：第一，回归到原来的仙佛世界；第二，会回到各姓氏的祖先牌位；第三，他会锁住自己的尸身骨骸。慧眼禅师他更提醒我们人，不要执着于肉体成为锁尸鬼，不要为子孙亲情而留恋人间，平时多念南无阿弥陀佛千百万声，死后必到西方极乐世界往生无余。鬼谷先师天德经指出，天子帝王诸祖灵，来从南天去南天，今后诸众善知识，日诵天德经一卷，回向祖先最殊胜，仰仗玉帝度西行。所以人生无常，死亡非为终结，而是轮回旅程的一段转折。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也指出，三寸七载，桥走百条路径，一命呜呼，身坠三途苦楚，罪业才清，又复转轮，轮回路上往来不绝，一切皆由心造。维新圣教在人辞世后的法仪，在创教宗主慧眼禅师所著的《祖德流芳圆满法仪》书中，皆有详细的记载。书中有完整且有层次的法仪程序，包括了临终往生净土诸念、往生头七至满七的追荐法仪、百日、周年及满三年法仪等。法仪中的文辞、忏文、经文及祭文等，皆以直指人心、主心，期望亡者离苦得乐、见性成佛，并可临归自信净土，不复轮回生死之苦。祖先阴宅的角色与祖先灵性息息相关，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州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这两部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都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面会找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搞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罗干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差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来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5: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 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深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

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所以我鼓励大家来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见。你要做到空无所空，静无所静，怎么静？像最近有很多的什么投资公司啦，有什么钱可以赚啦，什么可以赚啦？哎呀，听到了你的耳朵夹夹了啦，夹夹的一直响，你静得下来吗？哎呦，你用意，自己用意，你就知道哦，我有财，你就去投；没有财，你就不要去嘛。卦中兄弟摇动，哦，官鬼摇动，你就不要勉强，就不要贪嘛。神隐三古而无惊，三古就是戒定慧，你就不会怕。你若是落在世间的贪嗔痴三古嘞，我告诉你，你烦恼一辈子还烦恼不完呐，100%。那么你要用易经学易经，你才能静无所静，空无所空。你不知机，你没有办法静。不知机，不知道什么叫做空，心安就是空，心不安则不空，颠倒梦想嘛。所以我们的法门，当然要学，要有耐心呐。当然你要有智慧，智慧藏在里面，不是在这里，这里只有10%而已，90%都在心中，都在藏在里面。三股，戒定慧，戒除贪嗔痴，定不被贪嗔痴左右，慧有智慧。你就从学易经开始啦，讲那么多也没有用，你不进来学易经，你也搞不清楚，也不了解易经有什么用，以为说算命，我告诉各位，命无命可算啦，因缘果报，所以易经开示我们因缘果报。那再来，描人间之幻境。我们一直在看到世间的幻境，小小很微小的人间幻境，蝇头小利。各位啊，你们从天上界跳下来，不要为世间的小小的蝇头小利，在那边相互的斗争争执，没有用，绝对没有用，让你增加很多烦恼，该来就会来。该去就会去，你要自在如如。前几天，我们易经大学规划院院长张院长昌明先生，也是我们基金会董事，他是非常具有高层次的田园景观艺术设计家。我们仙佛寺易经大学，还有很多庭园都是他设计规划出来的。有一天，他为了某一个人，帮某人，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引起很多的不必要误会嘛。我说你会不会生气？不会呀。我以前就会很生气，现在我一笑置之。我因为跟师傅学了这么久，学到将近20年了，了解到师傅的思维境界，不会为世间的小小小事情，就把自己那一片很轻的莲池，你把它弄污浊了，自己污浊了，自己也不好，他人也不好，家人也不好，周围环境的人都不好嘛。所以用笑的，一笑置之，我说非常好，可惜呢，没有用意，
哦，你及早用意的话，好、哦，你就可以知道让它不要有所生。但是既然发生了，你要用意了，用意耶是什么？很生气，你要自己转化为看开来，包容，笑一笑，这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哈哈一笑，这个是意耶。转过来，你开始会很生气，你过去会很生气，现在哈哈一笑，哎呀，这是众生世间的幻境啊、哦！染到自己的灵台，尘埃染到自己的灵台。若是我们不跳开，不跳出来，那你就白修了嘛。所以一开始黄万里未然没有做，以及无所生没有做，既然发生了，你也要开始因果，因果，因果是重叠的。啊，那么你好了，哎，他就哈哈一笑，乐观其成，哦，随顺因缘的话，哎，他笑好开朗，啊，早上又跟我通电话了，我说台中道堂，啊，那么中庭啊，啊，西边这一面呢，最上面，啊，要雕刻啊这个飞天来朝拜，啊，王禅老祖。接下来有33天王啊，石用石雕的啊，现在正在设计啊。下来呢，就由我们维新圣教啊，禅机山仙佛寺过分寺道场，我们的法脉，还有各位同修啊，你们在一起共修啊，会把它雕刻的非常美，非常庄严，我们的法脉传承。啊，会把它雕起来。我跟院长说，哈、啊，这个呢，我们要把它在我们这一生把它留下来。啊，要看缘，不要瞄人间之幻境，不要把世间小事情，你把它塑造起来，啊，你的想象空间。所以常常有很多人讲什么话。一直想他对我不好，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一直想，包戏啦。我们弟子就那么多人都是这样，啊，假想敌，你不高兴的人，他一定在对我怎么样？他讲一句话，啊，你就反面来操作，结果你掉到地狱了啦。谁管你？这不是我的弟子哎。啊，师父不是这样的话，你们当然就不能。像这样把自己找还难，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0: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所以自己啊，把它受定很多各种各种烦恼，哦，那就描人间幻境，人间之幻境，你的假想，啊，你的思想、想法、偏见、想法偏差、想法狭隘、想法自私自利、想法悲观、想法种种种的烦恼，都是你自己承受嘛，所以帮不了忙。所以释迦牟尼佛开示，对弟子开示了一句话：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心安的人最富有；世界上最穷的人，很容易发脾气的人，是最穷的人最可怜。因为人要死的那一段时间，气要断了，你想象世间所有过去你不满，而你怎么样假想的全部在眼前，而你会开始恨怨，气断了，坠入地狱，百千万劫难超度。哎，所以我们才有七月节盂兰盆法会，而事先穆建莲的母亲在地狱的恶鬼道，什么吃不到，哦，那这儿子修到阿罗汉了，要看母亲在哪里，结果发现母亲在地狱界里面关起来了，地狱道、恶鬼道，啊，他要拿茶给妈妈吃，道口化掉了，还没到手就化掉了，要拿给妈妈吃的东西到那里化掉了，哎呀，那很苦。所以释迦牟尼佛接受阿难的请求，开示怎么办，就有告诉阿难，穆建莲啊，告诉穆建莲，你要受灾，请法师为你妈妈说法开示，你要用钱去供养十方大众，要准备很多的吃的东西给路过的人来吃，他们呢供养他们，让你的妈妈来看，妈妈看到说，哎，子女这么有布施的心，让他反省忏悔，整个都一个月，而且要用金银琉璃来供养师父，因为他在生的时候对修道的人非常不敬不礼貌，也没有智慧，才会气断了掉入无间地狱里面去受苦。

0: 所以整个一个月法师，他呢作为子女的一直供养布施啊，一直带着忏悔，才把妈妈救出来了。哦，所以这个也在启示我们，就是人在世界上最可怜的，就是恨怨特别重的人。所以当下我们接受我们各种的超度，我们的列祖列宗都生父母的祖灵，有的在世间上受到很多的委屈，都已经发生都过了，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只有当下要放下，放下，放下。所以《心经》《波罗蜜多心经》最后那一段，你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揭谛就是要放下，第二次揭谛就上要精进，再放下精进，放下精进，到最后你才能成就，才悟道，证到菩提大道。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同修们、十方善知识们多念经吧，平时多做好事，多做供养，多做布施，修行人他们在布施，他们在供养，为各位念经在超度，我们要供养，我们要布施。所有一切的功德都回向给我们的列祖列宗啦，所以我们要看宽广，不要看人间的小小，不要为了小小人家不满你的意大发雷霆，不要为了不满别人的小小小措施你就气得半死，也不要为了人家不顺从你的要求，你就大声小声的疾呼，置人于死地的，这种到最后一口气都很可怜，一定掉入地狱。不相信，你们可以自己试看看。哦，这是古来圣人已经开示了，将心比心，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他人，也许有时候他们的小过错是在提醒你而已时时提醒你，你要会善解，你就会很快乐了啦。所以描人间诸幻境，明自身之法相，各位。你一定要了解自身的法相是庄严的，自身的法相是不庄严。当你很快乐的时候，你心一定是很开朗。所以我们最简单的一个法相，你可以试看看，你试看看呢，你从你的笑脸。你笑脸的时候，面就口角笑起来，你心脏这个心呢，气就提上来，就没有烦恼。那气你自己压下来，恨就来，这就是法相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0。

0: 你们大家回去看看，你们的心头、心脏，你压下来的，心口就闷了。啊，你嘴翘起来了，你的心就会法喜。哦，所以这最简单的法相。所以你们碰到人，不要好像人家都欠着拎刀。看你傻，不要以为我是很庄严啊，哎呦，不要以为我是很严肃的，自己很严肃啦。你这表现你自己也是很可怜的人呢，真的很可怜啊！像你的笑声，嘿嘿，你这下你就活菩萨了，活菩萨了啦！哎，所以我。常常看我们的贤士同修啊，都很高兴，我很快乐啊。我每年水陆法会啊，好多的出家法师啊来帮我们一起诵经啊。他有的法师，哎呦，老师啊，奇怪，我发现你们的学生脸上都很庄严的，很快乐，很高兴哎，啊，好有礼貌哦。对呀、啊，我们是唯心僧、唯心圣教啊！啊，用心来教育自己呀、啊！啊，心就包太虚嘛，有什么可以计较？哎呀，哦，有时候看人家呢，做这样呢，结这面啊呢，感觉真啊，真严肃了，足可怜呐、啊，可怜又可怜。不相信你们早上起来。面对着的镜子，自己看一看呐、啊，你烦恼也一天呐、啊，你笑眯眯、欢喜、笑傲人间也是一天。所以在印度有一位大师，奥修大师，他60岁已经涅槃了，啊，他叫大家去修行有21天，第一阶的就是7天。大家要哭，在里面一直哭，要哭，看到过去自己的不如意，你就哭，什么都哭了，好、哦，哭一个礼拜，哭一哭的，头脑比较清醒，啊、哦，鼻涕让它流出来，眼泪流出来，目睭较金嘛，啊、哦，第二个礼拜哭，哭自己的过去的无名，啊、哦，哭自己的这些得不到，怎么样的哭。然后第二个礼拜笑，哈哈大笑，笑说我以前这么傻啊，这个事情呢，啊，原来是只有这样而已，我还那么傻，在那边计较，跟人家拼斗争，法院告怎么样？哎呀，那么傻，笑自己无知。哎，你笑了，到最后你说，哎呀，很快乐，真的过去的无名哎，你计较，人家在睡觉。对不对？哦，你计较水，哎呦，计较到血压增高，第二天中风，差点，人家还去赚他的钱，做他的事，他的工作要做啊。哦，所以很容易生气的人最可怜，啊，你笑傲人生的人，你最快乐，笑众生那么无知，所以王禅老祖道教师长他大笑三声嘛。低声笑说：“众生那么世间那么苦，为什么会来？”哈哈大笑。第二个声也大笑了，笑众生既然来了，还不知道修行，只在那边斤斤计较，在那边斗争，描人间之幻境。大笑三声，第二声笑，第三声呢？老祖笑了更深，他我终于也到世间上来了。所以老祖下来都很高兴，到世间上来，老祖知道修行哎，所以我们带着我们的弟子大家修行嘛。你快乐吗？
1: 快乐，
0: 快乐，这法相就庄严嘛，懂吗？哦，明自身之法相，法喜充满，所以才有句叫法喜充满。 滑行超满，你自己去滑嘛，你就会快乐嘛。你越快乐。

的人，你人生越充满的光明。常见我们也越信徒啊，做行李做无行李嘛，人家看了就讨厌了，来问我范一斌，哇哟，人家来买东西不是要看你苦瓜面呢，啊，人家来吃东西，你就讲你的辛酸事讲给他听哎，人家又是来吃饭的，又不是来听你的辛酸事，在那苦事。啊，所以我有一次啊，到哪里吃饭，我最怕吃饭，饭餐厅的主人，我还没吃就站在那一直跟我讲话，将他的烦恼事讲给我听。我想一想，好了，你一边讲一边跟他答复，讲完了，我以为不要算钱哦。老师啊，这个一共多少嘞？75块啦，我给老师，欢迎以后再来耶，我才不来耶，因为我没有时间听你讲那么多话，一面讲我也给戏耶，哈哈哈。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啦，回去的，客人来不讲其他，不讲其他的，都很高兴的，生意好得很，现在生意很好啊，所以自己法相庄严，法喜充满，自己要庄严自己，那么今天我们这一节就到这里个段落，祝福各位名扬两界都。法喜圆满，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今天5月28日星期四，农历4月12日壬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明天5月29日星期五，农历4月13日癸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宜出行、婚姻、安葬、造作、开张、入宅等事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后天5月30日星期六，农历4月14日甲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士啊，我们所有有缘的贤士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今天五月八号下午，我们继续讲哀星阳宅风水学的法则。啊，我们下午会来探讨三年九运与人事，与人事。啊，一运、二运、三运、四运，每一个元运都有主宰的人，啊，一运，好，我们就先从九宫八卦。五王、六白、七四、八白、九紫、一白、二黑、三碧、四绿，北方为中南，西北方为老户。啊，八百方为少男，七十方为少女，啊，三碧方为长男，啊，四绿方为长女，九紫方为中女，二黑是老母。啊，那么这中间五黄啊，就关乎于寡妇，每个人都会这关乎于寡妇啊，这是天地最公平的。啊，这个就是寡妇，这是关乎纯阳和纯阴。所以也是祖灵祖先啊，物极祖先啊，所以一白为中南，这一白运为中南，二黑运老母，二黑是巨文老母啊，三碧是长男，三碧运是长男啊，四绿运长女啊，五运就是摸的男女走了祖先啊，就是五运皆空，五运皆空啊，所以那六白老妇，七四少女，八白少男，九紫是中女，一运天运一运的时是少男来主帅，二运刚好在中国，二运 就是慈禧太后老母来掌权啊。对，慈禧太后下来是什么什么皇帝啊？什么皇帝？光绪是什么时期呢？好啊，那这个再来设立这长女的年岁啊，五运，这是阴阳变化不一样啦。六运在中国来的就是毛泽东跟蒋介石老父来掌权啊，吴曲星来掌权。所以六运跟七运的时候健康想厉害啊，这是吴曲金对金不认输啊。到七运少女啊，所以七运的时人家真侪拢是七运的少女啊，穿个啪哩啪哩好漂亮。下午茶开始就从七运开始哎。而八运现在是少男，现在年轻人特别厉害啊，尤其啊资讯时代啊，现在若是你们啊事业没交棒，就交给少男，在中国大陆啊或者台湾。反正少男的都是看阳明，在台湾总统的轮替现在呢都是少年的赢，属于少男的运少男的都赢老伙子跟人就没拼。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3: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哦，所以咱做老岁仔人，啊，知影分寸，啊、嗯，所以我就知影分寸。我干呐做总统投票人尔，恁呢？嘛同款啦。哦，所以总统投票人没有老岁仔啊，无囡啊，啊，囡仔无法度啦。啊，老岁仔中年嘞，少年嘞，啊，总统投票人，好、啊、啦，再来，下一印，中女，啊，已经都惊到中女啊，所以蔡英文中女，啊，伊嘞，啊，这天运都先生轮到伊诶，啊，到遐嘞。算计划动算动算的，小妹，话讲的话，你没啦，这天意，爱顺天则昌，逆天则亡，就没有了啊！啊，在好多年前，阿扁的时候，你算呢？我阿扁你得一定掉哎，天命的先生你爱出来入中宫。入中宫啊！你年轻一辈子爱入中宫，来带领替天行道，代天巡守啊！所以也做总统诶，皇帝啊，拢是真正有福报诶，大福报诶，叫我多来替天行道。那么就问。是少男啊，少男呢？啊，这个少年囡啊，聪明的不得了。这少年啊，啊，的智慧跟老岁仔智慧，像我的 LKK 啊。啊，这少年啊呢，阿妈都智慧几多高诶？这先生啊呢，咱老来啊，咱都爱认输。啊嘛，咱啊在座有老的同修，咱爱认输。啊，咱有什么智慧，就发挥什么智慧。福报，老的福报，就较有福。啊，少年的福报是爱老的福报，老好因啊，这是自道流芳。啊，所以奥利温。啊，还是，花不栽培，啊，中女，中女，啊，恁家若有查某囝，啊，中女嘞，啊，你就尽量个栽培，啊，咱家嘞阿婆嘞，哎，咱就好啊，甲伺候好好，啊，做公公嘛，红牌多啊，啊，听无？啊，咱只阿婆啊，阿公啊。那就合作讲好啊，红白都啊，所以都足公平啦。我一家甲阮囝讲，爸你破咩？啊，你咪啊，你爱有一个地甲，啊，你爸奶好起来，你就要爸爸好叫。啊，爸奶未好咧，最起码你要爸爸好拜。王健啊，爸，你也讲这话，啊，你话，无干嘛啦？有什么烦恼？我那啥烦恼？啊，这是人生最殊胜哎！啊，不也是做神红白啊？像恁大师兄，这么底下一面壮阔啊啦！啊，开山祖师，啊，大凡寺开山祖师红白啊啦！啊，所以。咱来到世间，世一年，你爱会看破，看破，看破就是看这执着，把执着看好开。啊，人是一口气尔。啊，在去年天公要出巡的时候，我甲三十三天王开光点点。

0: 完毕，我来开始面喘气啊！啊，都差一点再见啦！哦，那所以送到北荣，啊，看急救，阿哥救起来，啊，到北荣，说这些时，我看我的肺部。啊！咱那想去阿摩陀割掉了呀！我想这是到底老祖你伫甲事先什么物件？等下到过年后，武汉肺炎，都、就是完全一模一样。哎呦，我老祖啊，你嘛，不是卖要用安尼话先体验讲武汉肺炎是什么款呢？啊，所以老祖开始讲，你若无安尼好体验，你嘛毋知影众生的苦是生做什么法呢？所以我才会讲，啊，1月13日，那开始升坛，啊，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啊，来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啊，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果然台湾。世界上上平安呢，啊，我们很感恩各位同修，大家地主呢，大家真正用心对老祖的脚步在行，啊，这呢，都是咱现在大家拢是少男的运，啊，少男运都是魄力，卖讲好我年岁几岁呀，啊，搬到上京。啊，咱老师兄、师姐真老啊！我问我你在做啥？哎呦，老师啊，师傅啊，我这未转会啊呢，未转会，未上班啊，哎，来上佛祖的班，上老祖的班，后尾安怎上班？念经、念经，啊，天德经，那无咧，你着点经是一点。啊、哦，那安尼来，你嘛在修行呢，这就是少男的魄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同修啊，咱大家哈、哦，不要未尽为未老先衰，未尽为讲，哎呀，我这身体足无好个啦，啊，我要安怎啦？要安怎啦？我你讲，你要安怎？啊，会弯你会弯，好、哦，你皮皮抓，啊、哦，接着你的守护神，你的护法神，对行无边。啊！你守护神会紧张啊，陪着你来。因在暗的，咱就明的。结果，咱唔知道。

好修行，唔使好修行咧。所以当然，什么病都到位啊，皮皮出来都到位啊。啊，这都是宗教的素养，素养诶。啊，希望各位同修，啊，我那都做有标的工课，啊，一大包，我小包，我二包诶，啊，恁三包诶，啊，恁呢？大家来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啊，你做会到无？会吼，好，谢谢，谢谢。所以今年武汉肺炎，好不容易，咱大家共同努力，感动天公，啊，天公要出巡，要来世间。啊，要来出间，唔知当时要出事伫倒位，啊，所以天公要来以前，啊，这个咧，啊，大地一定爱清楚，啊，天公真主要出事以前，大地会兵荒马乱，啊，就闹饥荒，然后才会出个真主出来。啊，那么现在啊，这都是这个迹象啊，都是真主特别出来啊，所以天下间瘟疫啊开始兵荒马乱啊，刷的咧啊，也真济饥饿啊，那个过来咧啊，洪水雷电。开先锋，啊，就先来个，啊，大地清清哦，清楚，少少嘞，啊，瘟疫瘟神少少嘞，啊，遭一笔，那安尼皇帝，天主，真真正正真主，叫我都转世投胎来，才袂好，才会瘟神，啊，是天灾。甲伊毁灭掉的，啊！上天要出世一个真主是无简单，所以诸天圣神、佛菩萨，啊，那看到啊，这天意行到这个程度来，啊，所以瘟神啊的思念啊，这个。皇帝真主啊，唔敢来。那么风水雷电开先锋，先来清清，来扫扫嘞，啊，干干净净了啊。那么天主的出世来啊，哎，请问同学，你看皇帝要出生伫哪一省啊？啊？哎，你讲你讲讲大陆诶，啊，这台湾都本来足平静诶啊，哦，你河南、湖南、湖北，啊，江西，还有安徽，啊，你去看嘛啦，啊，去遐找位去大，去遐生一个珍珠来，啊。到时候咱同修嘛，哦，我叫黄爷，混年师傅伊嘛生一个，再陪一个弟子出真主了，安尼干么？好，安尼就开始移民，移民去大陆。啊，咱若无移民，啊，咱就直接到台湾都好啊嘛。在台湾生嘛，较认真生嘞，哈、哦，生只珍珠，好、哦，咪珍珠哦，珍珠，啊，能为啊天下啊来将你的福报赐予众生，啊，这都是珍珠，啊，要做一个皇帝，做一个总统。

0: 确实无简单，伊爱要受足累世无量劫的福报，福德因缘啊，才着总统位才坐掉。那无两年半，应该差不多。无两年半啊，总统啊，皇帝啊，总理总统啊，就破灭，啊，就下台啊。哦，这拢是真主有天在顾咧。那么最近，大家大家疑神疑鬼，讲着金正恩啊是真啊，是真的死啊无死啊？哦，大家在烦恼。我讲吼，我常常咱的同学话在讲讲，哎呦，你拢无烦恼家己，干来烦恼别人。人诶，伊有天在顾，啊，咱诶，爸母在甲咱顾，爸母都咱都无教啊，家己一顾家己唔顾，你干来烦恼别人。哦，这就是三元九运的天运在行。啊，现在八运就是少人啊，所以是大陆啊，现在各级主管。拢是少男啊出头，啊，甲以前诶完全两回事啊！啊，台湾嘛几乎快一样啊。那像最近啊，那咧武汉肺炎的台湾啊，主宰这里陈时中啊，伊也做少年的呀，啊，要唐凤黑的少年的呀。啊！要恁家的少年啊，嘛拢足厉害啊！哦，咱家老岁仔都较认份嘞，啊，老岁仔较认份，平安就好啊，顾平安就好啊，啊，顾健康。哎，恁口罩无挂出来哦？啊？台湾平安呐、啊！哎，台湾平安呐、啊！哦。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啊，所以这三年九运，咱知啊，三年九运啊，甲风水啊、天运、甲人事啊，完全拢息息相关。啊，咱回想在六运五曲那我们是六运，民国53年到72年，六运，好，六运是五曲，老虎，啊，老虎主权，啊，是权威。权威时代，啊，以前一句话都不用我人讲的，讲的，你是讲暗时无坏人，啊，迄就是，啊，咱台湾早期，予人会晓反感，就是安尼，啊，所以今日，啊，我们不谈政治，谈人事，谈人心，啊，为政者。啊，入中宫则代表天，哈、哦，入中宫代表天，代表天束缚我大家。啊，咱现在这运是八运，八百运。啊，这是那个叫做少男主宰，啊，天命，少男主宰天命，啊，所以囡仔你甲恁讲的啥，讲啥呢？啊，咱不妨多多接受。家提起来做参考，因为看法啊，这就是从八入中啊，啊，八入八九一二三，啊，八百，八百，少男。入中主政啊，还在总统蔡英文啊，伊嘛是属于少男的年岁啊来主政啊，天都安尼做啊，有诶唔知在遐咧画到遐画，找理由。要甲拉下来，哎呦，爱靠地位咧。现在八运少男年岁入中宫，啊，入中宫来主宰。奥吉温，啊，九运高温呢，啊，就终于。年岁诶，来入中，啊，过来一运呢，八九一，一运呢，啊，就是少男，中男，啊，中男来入中，啊，过来，这个几年，民国113。到133，133，153，啊，153年，我看袂着，你看会着啊啦。迄阵中南主运，啊，过来二运，二运老母诶。啊，的民国一 五三到一七三，你真正你也看得到嘞。咱食老啊老，食迄个时阵来做皇帝，哈、啊，迄个时阵老岁仔做皇帝都有机会。啊，所以咱呐，食到真少年迄时阵，恁少年要做皇帝，啊，做总统都无机会啊，吼、啊，这就是天运。很公平的，啊，咱知啊，叫做顺天，顺天则昌，顺天则亡。那么我们不谈天运，来谈风水。啊，那么这运得行，啊，八运，啊，旺山旺向。上山下水，啊，所以各有不同。二十四山，啊，气温有多少？望山望向呢？前山巽向，巽山前向，亥山巳向，巳山亥向，接着望山望向，啊，再来。就是丑山未向，未山丑向，干那这六个山，旺山旺向，财贵双旺。到了第九运，地高温的时候，啊就变了。啊，第九运是什么来？什么山来望山望向呢？九一，啊，这子山，啊，这卯山，啊，前山。海山、水山、前生、吉、丙、戊、丁、未、坤、申，别分心啦，别分心啦，庚、酉、辛。甲、卯、乙、丙、坤、丁、丁、寅，所以同修二十四山，咱时时爱记哩。啊，坐北向南，主山寅。入鬼，引入鬼。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

0: 好，我们先以坐北向南，啊，你们入轨，啊，就一二三四五，啊，九一二三四五，五日中，今麦的五日中来争持，要顺行啊，逆行。爱看对方，看对方势力啊，武皇周公啊，周公来主帅啊，依然弄对对对面看嘛，子孙那边啊，看子孙那边呢，啊来。运转的天地盘，所以象星势力四柱中是顺行和逆行，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三顺行，五柱中对家说那排的家都是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所以五黄对象星啊也顺行逆行，就等于我们祖先对我们在走，所以也要拜祖先的人你才有福气，不要拜祖先的福分就不够，我们每个人都有守护神，守护神就是我们的祖先，所以现在少年人对祖先的观念都比较淡薄，一旦淡薄了，事业还是家庭一起就没有那么的完美啊，这就是风水啊跟人事的关节点啊，曾经我们五戒啊，这些师兄啊师姐啦啊，一早来找我讲师父啊，伊的囝足歹，唔知是安怎歹，我看看，你做官咧担的不少人哦，无啦，迄个牧师都甲提担不少人啦。讲拜一个插牌啊，尔啦！我哩就大逆不孝，你个囡仔歹，就是你祖先个担的不少人呀。所以祖先就一到你囝身高顶，啊，就心不安，啊，祖先的遐尼济个个性。阿公阿嬷的个性，阿祖阿太的个性，阿哥起来的个性，轮流在身躯顶打架。哈哈，咱那个信徒师兄师姐两阿嬷，老师啊，我无看我的阿公阿嬷在打架，啊，你阿公不是就了三年啊？对，我的囡仔做歹事，拢用我阿妹生你尔。迄是咪你阿讲的啊口气用笑咧，那是哦。我阿讲的口气，我这样啦，你听到就了生你尔。啊，即摆都换着因的囝，因的囝读台大， 足乖囡仔，香港变哪呢？两阿哥这边讲，囡仔提起来，我弟弟七，哎呀，弟弟七哪呢？不知所措。我你要看你阿公、你阿妈的个性。啊，你来囡仔注意下看，面型对像你阿公、像你阿妈、你阿祖、你阿太，六个人六个个性。所以咱一般囡仔，伊拢六个性：阿公、阿妈、阿祖、阿太，个祖太、个祖妈，六个个性，你若无好势，伊会轮流打架。如果大家呢，伊会照这个因缘来表达因的在生的生活习性。好，我讲啊，你礼拜，你来做工啊呢？啊，你得动动，逐工用个斗阵，看你做工啊。伊讲，哎呦，老师啊，师傅啊，迄足恐怖的呢。啊，我咧困，人阿婆咧困。啊，举一支棍啊！啊，伫面顶头，哦，迄爬起来惊惊喊落。我恁啊，恁爸，刚才做啥？伊在咧做工，吼、哦，拢举低头，举棍啊在喊，伫破财。哦，迄都带着祖先的习性。啊，挖的很久，我你赶快，等下啊，祖先那个安，迄个时阵拄啊大安寺怎么发落呀？你今日去安江湖牌，然后咱水陆法会，你嘛来江湖牌那个安，啊，家里今日供养，恁厝才安宁，那无唔得到一天。恁和恁遐个囡仔，甲你喊死，你都唔知。所以社会真侪老爸，爸去学囝啊，台死，学囝无死，遮尔济，这甲阻着流风，啊，阻着祖魂不安，拢有关系啊。啊，这种都是。天文在警告世人，所以风水的原因并无离开咱这远的。啊，每一天拢甲咱做伙，你若了解了，你如何来对祖先的礼敬，安尼呢，你家来会足平安的啦。做结婚做。讲这位人士，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

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闲事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民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期班，以及维新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精通五术，遍满三千，讲我开手顶礼。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四十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两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邀请到杨梅教师圆如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圆如讲师。讲师你好，
1: 圆智法师，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我们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圆如讲师，会知影讲吼，你这个传法啦、弘法传道吼，嘛是足侪年呢。早期是啥物时阵吼？师傅拿做甲你派任吼做讲师，啊，个咱的杨梅教室啊，大概是啥物时阵来成立的？
1: 我是庚寅年吼，庚寅年的时阵，就是1999年啦，1999年拔到讲师啦。啊，拔到讲师的时阵吼，我就欢喜啊，吼啊欢喜想讲哦，我即摆会使开课嘛吼。结果我申请去要开课申请啦吼，师傅讲一声就甲打回票讲。万请你啦！你也无你，我想问你说啊，人大家申请拢会过，想我何事打回票？我就讲，我心里其实蛮不开心的啦，好，这老师讲的书啊，拍谁来？我就讲诶，为什么别人都那个，为什么我就不行？都这中间都三年，我拢不会想要开课啦。个第三年的时候，我即个请书啦，离咱千佛禅堂。刚好归，刚好宣誓也款，都无人签书，拄好点着我，我讲好了，我来签书。签书你头前行的时阵，阮做我头前就是留音嘛，
0: 是
1: 头前过一摆嘛吼，我就是你书迄头前，阮你头前行，书的足细声的讲，毋去开口，就讲个讲叫我爱开口啦。我有听，我当作无听着啦，因为我想讲。专线嘛，在我一个 only one 吼，和师傅打回票，我无讲安怎，即马请师对吧吼，刷了，咱个要送师啊对吧？
0: 上架，
1: 上架的时阵，师傅后壁佫甲讲讲，我去开课啊，我拢无讲啥。下课以后，园监呐，你当作是园监是我们的教务处嘛，你讲诶，累啊，师傅唔是讲叫你去开课，你太拢了。阮无诶，即马阁开课，阁互师傅拍回去吼，到时吼，毋知要安怎讲。师傅甲你讲，叫你去开课，你就会使去开啊啦。
0: 是，
1: 我就安尼讲。结果我就去找大梵师，当作圆通禅师要伫咧嘛吼。大师兄就讲诶，我就甲大师兄讲，大师兄，我要开课，伊讲你要开课？虎口啊，虎口会使啊，虎口我开第一班、第二班互你。就是安尼花花费姻缘起来，教虎口二班的时阵吼，都学员都是讲老师，人家很多人都有教室，为什么我们没有教室啊？我讲这个移民那边急救嘞，唔知一塞未塞吼。伊讲无你去请看卖啊嘞，你去成立教室看看啦。
0: 是，
1: 我都无写，我无写申请单，我就先去甲圆觉法师讲，法师。我现在哈这一届，假如升上来是22届，
0: 是哈，
1: 那22届的话，我能不能在外面哈成立教室安尼啦？人家法师讲，好，我给你问看卖下嘞。结果入面问出来的时候，

0: 人家甲讲讲，师傅讲吼，不要申请啦吼，
1: 嘿，
0: 用什么的啦，连锁的啦，
1: 嘿，哦，学员，
0: 学员连锁安尼啦吼。
1: 是。
0: 我想讲，想讲，是安怎我会安尼，人大家拢申请成立教室都会使，我都爱用这个方法啦吼。
1: 是。
0: 圆觉法师甲讲讲，哎呦，卖啦，师傅安尼讲一定有原因啦吼。
1: 嗯嗯嗯。
0: 啊，要大家联名的话，我不要来用了。伊讲啊，你不是要去2月16号，你不是要去那个云梦山吗？啊，你不会趁这一段时间的时候，你去交代你的学员用联名的写上一份陈情书起来都好啊啦。我讲安尼哦，啊一定会过吼，你莫过到时阁像进前讲，我要开口阁甲打回票。好，我就安尼讲，结果我就去云梦山，啊，我就交代，好，我就交代讲，阮一个总务吼，伊嘛是我大专班。一当阵大专班带入个学员，啊，伊都一向都跟我在一起嘛，我都甲伊交代讲，我现在人要去云梦山吼朝圣，啊，大概有7天，啊，回来的时候你要把这个连署书弄好，啊，祈求能够开班，能够成立正式校史，安尼就对了。啊，我回来的时阵就很自然，就顺利的成立阳明教师。啊，我是庚寅年我的讲师嘛，啊，到101年我才开始成立教师。啊，成立教室的时候，这中间其实我也开了第一班的初级班，在湖口那边中兴国小。啊，来到这边的时候，成立有差不多5年啊6年哈、哦。有一天过年哈、哦，不是讲咱拢要喝春酒，师傅都会巡回嘛哈、哦。
1: 是。
0: 麻灾，师傅讲要去我阳明教室，阴暗足晚，7点外8点，迄个师兄。你当作那原来是林俊杰款，还是什么人？打电话甲讲，啊，不是天佑甲讲讲，瑞，我跟你讲哦，师傅讲要去你阳明教室呢，我讲哈，要来阳明教室哦，啊，他啥物拢无准备啊，对不？
1: 临时临
0: 时，嘿嘿啊，临时哦，是临时啊，啊，结果迄当作那新宽呐，新宽在做摄影的嘛吼，伊讲。我拢唔知影讲要来遮呢，啊！你若无提早甲讲，无我都吼来龙岩安尼提早来龙岩安尼啦。我嘛唔知赵美忠话，天佑才敲电话甲我讲，讲事要来我才行行咧啊。我哪知影吼，我都安尼讲啦吼。啊，都那天晚上我们就很忙啊，就一直在讲，然后到第二天早上，我也不确定有多少学员来啦。哎，刚在迄当中那是有通知。我通知讲，师傅得要到位啊！吼，啊，你爱，我记得那时候好像也是阿宝师兄跟我联络，阿宝师兄跟我讲说，我得要到，我即摆下来，那个虎口交流道了，啊，大概多久？啊，我都开始排嘛，吼，本来天气足好诶哦，本来天气足好啊，结果讲师傅离太阳顶过过来，阮差不多距离太阳顶差不多10公尺尔嘛，讲师傅离啊在等太阳顶，讲天吼，怎啊蒙蒙啊，蒙蒙的啦，吼，啊个。滴滴答答的落雨，你知无？啊，阮学员就大家讲，较紧来提雨伞。我讲不要，我说这个不要，这个是天降甘露，为我们哦，师傅要到位的境界，这龙天护法替我们哦加持的，这个叫天降甘露，不用准备。
2: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啊，师傅到夜时阵，啊，都，阮都请师傅去哩去上法座，师傅就开始啦，吼，师傅讲吼，今日吼，我会来遮吼，是临时决定的啦，老祖吼叫我来啦，吼，啊，因为吼，你这个阳明教室吼，是一个穴啦，有一个穴啦，这个穴是火龙啦，火龙啦，吼，啊，有隆重有高威龙，就说。那个有九尾龙的蛋啦，吼，恁这尾是头一尾，叫做飞龙啦，火龙啊，即马吼，等下咱要去大梵寺的时阵吼，这个飞龙我会带伊大梵寺遐点遐烧蛋啦，哦，啊，这中间的过程就是到中间就在讲说，诶，这个地理吼，都、就是该人你爱来成立教室安尼，啊，你好好做吼，然后做骨讲哦，定定师傅若在讲这吼、個。拢定定拢讲讲哦，老祖吼叫你做一份头路吼，一份一份叫你做一份的工课吼，行你十份的功德啦，哦，啊你做得对啊啦，
1: 是，
0: 哦，啊都、就是阳明教师是这样子，无形中就这样成立起来。那时候我是22届，开始22届，那22届的时候，几乎我的成员呐，拢无加老伊，在湖口。虎口二班的学员几乎全部都到我们阳明教室来。那在阳明教室的时候，我想我还想讲，他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晚上7、8点就没人，你知不？啊，师傅讲，佫叫我讲一间，我迄当中有三间啊，有三间，好替我师傅看，我师傅这三间拢要用租的啦，吼，啊，这三间师傅你看到一间，啊，师傅哭一个都甲讲，即卖阳明教室遮，啊，我讲，哦，我就欢喜嘛，对吧？我想讲，哦，阳明富冈，我来行看卖，结果车开来行，讲啊，7点外8点，连一只猫一只狗都没有，静悄悄的，因为迄当中那多贵，迄、那个冬天嘛，想讲啊，搭菜嘛咯。鸟不生蛋，又看不到人，我敢招学生哈、啊？我当然讲，我敢招学生啊！不管他，反正哈、哦，我虎口二班的那个遐个学员哦，拢要对我过来。头一届我免惊无人，啊，第二届了，这里情况啊，第二届吼，再个讲安尼啦，啊，就是这样子成立嘛吼、哦。啊，成立好以后，我就开始大单，大单也行哦。啊，咱客人吼、哦。我是在客家庄，客家庄有一个哈很特色，他会排外，你不是客家人，他对你不会很亲呐、啊。我得甲师傅讲，师傅，我要来遐开班吼，爱注意啥？师傅，当真那师傅坐你遐，啊，就甲讲讲，哦，敦亲睦邻呐，甲讲敦亲睦邻爱做好啦。我想我在想，哦，敦亲睦邻，迄我内行的，我做生意我拢会使啊，对无？结果呢？原来师傅讲的敦亲睦邻是啥？你知道？因为我右手边是一个客家，左手边是家属行的，哦，是一个家属行，哦，啊，家属行这个头家吼，本身有点道上混的那个味道，啊，阮打食起的时候，油车位拢买互阮停，我心内就想，哦，敦亲睦邻吼，啊，我想讲，隔壁是家属行啊，啊，我就给伊买瓦斯炉。买瓦瓦斯桶、抽风机，啊，我拢甲买啦吼。啊，买的时阵吼，伊就足欢喜的，你知道？即马来看到我，就讲师姐你又来了。我说对呀、啊、吼，啊，就是一片祥和安尼啦。啊，在那个时候，他就会跟我讲说，我有甲你介绍哦，好，我甲你介绍学员哦。啊，结果呢，我第二班吼，阳明教师初级二班吼，几乎拢在地。拢是在地，啊，在地吼，算那个我们有个师兄，他是在做那个隔板啊，隔间的那个材料吼，伊嘛来读，刷了个英修底嘛，贵位来读。那一班我足足就有大概有20几个人，哦，初级班就20几个人出来啊。像这样子的话，就断断续续有信众会来问事，都有人会来问啊呢。刚那第二年开始都有人来问。啊，其中有一个个案呐，吼，比较特殊的，就是讲，伊就是我学员的阿姑，住伫台北，住伫台北，啊，伊就是有代志要问的时候，唔知要倒位啊，问阮学员就甲请来，都该就是跟他讲说，阮老师会使啊，会使我们问啊，吼，啊，伊就来啦，伊就来，啊，就其实来问的吼，拢是一些说啊，我要创啥创啥，你会使安怎样？有一天吼，过年前。

0: 呢，又他甲面来，甲讲师姐，我有一项足奇怪的代志，想要问你，毋知互你，互你骂无啦？哦，特别骂啥？啊，本来这不是有事情可以问啊，我可以做，我嘛爱看我做会到无吼，我
1: 是，
0: 会晓袂晓嘛吼？你先讲看卖啊咧。伊讲阮查囝吼，28岁啊，28岁，到现在生理期都没来，生理期拢无来。啊，不知道为什么啊，师姐，你能跟我看看吗？我查囝答，我讲啊，你查囝人你对，伊讲吼，即马伫美国啦，在美国，伫美国吼，我都唔讲，吼，伫美国啊，伊讲安尼唔知问会着我，我讲会啊，会使啊，你只要他的出生年月日，吼，够因，因为你住台湾嘛，你用你写台湾的地址就好，吼，啊，我甲你八卦看卖到底是啥物原因，啊，一般咱伫。占卦的时候，占出来的卦象，我们大概都看得到光啊，这可能就是辰蛇动啦，吼，或者勾陈动啦，官鬼啦，吼，还是子孙爻动。我就跟他看一看，我讲啊，你这吼可能灵界的求道啦，这个查囡仔灵界求道啦。不过也许是因为这种吼，有当不管那里感觉怪怪吼，有迄当中我都甲这个卦摕个师傅看啦，我师傅。一般女众吼，拢是16、17岁啊，都啊，这里甲20、20几岁，要30岁啊吼，伊的生理期拢无来呢。啊，我甲卜出去卦书，你甲看卖是安怎？都、就是辰蛇子孙爻动化官鬼啦。咱在看是讲可能的临界，结果师傅一个讲，这样、伊吼，迄、那个卵巢啊，卵巢内底有去塌掉啦，有去塌掉吼，你叫伊吼去互医生看看到底是安怎？哦，啊，我都做这代代志，我都搁甲这个师兄讲，我讲师兄，我吼无法度甲你解呢，但是阮师有开示呢，吼，有开示讲吼，这个查囡仔的迄个卵巢吼，敢若有去塌掉，你知影安怎讲呢？嘛是有去互医生看，医生讲迄无要紧啦，讲迄无要紧啦，
1: 是。
0: 啊，所以讲我都感觉足奇怪啊，27、8岁啊，已经要30岁啊，搁无来，要安怎？所以讲你讲安尼哦。哦，啊，伊伫美国咧，我无要紧，你反正美国也有医院可以看嘛，吼。
1: 是。
0: 啊，伊就去看，结果一礼拜后，伊敲电话甲我讲，师姐，恁师傅有够厉害呢。我是安怎讲？嘿哦，拢检查敢若讲一粒安尼，敢若息肉啊是啥壳的吼，啊，迄拢无影响咧。结果吼，阮查囝坚持讲的，没关系，你跟我开取出来，跟我取出来安尼。结果我摕出来吼，讲是。内底吼一粒细细粒啊，敢若咱迄个金感觉安尼细细粒啊，足细粒啊，无大粒。啊，内底还有头毛呢，
1: 那
0: 内底还有头毛。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伊讲吼，足奇怪这，啊，结果加工安尼想吼，我就讲，哦，啊那安尼，我都爱甲师傅汇报，吼，甲师傅讲师傅，这个瓜是安尼吼，啊，我就有写上去说，诶，经查吼，就是有取出来的一颗肉，我是甲写肉瘤啦，哦，肉瘤来得够头胀的吼，啊，我甲师傅安尼讲，师傅讲啊。这点吼，提掉都无问题啊！啊，但是爱甲做临界超度哦，师傅都甲讲讲爱做临界超度啊，或者做这项代志过来去问，过来甲因老爸老母讲，我讲这个吼，啊，他有没有要回来？有没有要回来台湾啦？伊讲这两天会回来啦，吼，要来跟我做母亲节，因为咱的法会拢是母亲节前后嘛，
1: 差不多。
0: 嘿，伊讲伊会回来做母亲节啦，哦，我讲啊，无你叫伊来拜拜吼，啊，想要甲安一个联谊啦，啊，伊就讲。好，啊，但即摆问题过来啊！你现在法会安年位要安怎安？
1: 是啊，要按什么年
0: 哎
1: 会？
0: 呀，啊，我阁问师傅，我都去走去问师傅。师傅，伊讲要转来呢，吼，啊，伊阁叫我先甲伊替伊报名吼，啊，这是要安怎写啦？师傅讲哦，这个叫做什么？异卵同胞异卵啦，就是讲两个本来这是相生呀，啊，结果一个无出世，将来依附在这个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吼、哦、啊，无变做讲就调了遐，吼、哦、啊我啊叔啊，这年会要哪采，报恩人要哪写，咱的观念就是讲应该就是这个姊妹啊嘛，对不？
1: 嘿，
0: 不是，叔讲这袂使安尼写，
1: 是
0: 报恩人你一样是大年会天气，
1: 是
0: 报恩人要写爸爸妈妈，
1: 好、
0: 因为是异卵同胞，就是讲。是伊怀孕的时候生这个查囡出来，两个本来是姊妹啊，你袂使用这个来读，你是爱写报恩人，爱写爸爸跟妈妈。
1: 是啊，设在上面连位的。
0: 设那个英灵，要设英灵，未出世，哦，
1: 嘿，
0: 英灵大连位，哎，大连位哦，
1: 啊，
0: 书
1: 要
0: 个交
1: 告
0: 代。
1: 诉，那做告甲伊安眠，还是讲甲伊写未出世？
0: 有甲写，有甲号名，有甲号名，有。
1: 嘿。
0: 诶，迄当阵那是讲，师傅开始是讲，是姐姐出世有大汉，啊，妹妹依附在她的那个卵巢里面的那个肉瘤，所以变成的是说，爱写的先是写爸爸妈妈，吼、哦、啊，然后按英年的时候是大人类的按，啊，爱连续超多，哦，师傅，我赶快你句话，我就讲师傅。啊，安尼伊拢住伫美国呢，啊，敢当年能倒来啊？伊讲当然的啊，伊若无法度，伊嘛爱，迄个爸爸妈妈家己爱教伊啊，哦，啊，伊个叔就佫问我讲，啊，爸爸妈妈敢住咱台湾？我嘿，啊，但是因两个无会轮流啦，会轮流讲半年爸爸去，半年妈妈去，安尼都是两个放话去啦。伊讲要还是要超度？要超度？啊，叔啊，是毋是超度甲讲跋杯跋无安尼？我都安尼问啊，吼，以前之前咱袂晓，即马咱就晓啊，是毋是跋到讲吼，迄个跋杯跋无啊，吼，都会使卖个超安尼，输个嘿啊，啊这个就是这样子啊，伊都输的安尼讲。结果吼，我是觉得说我们的法很好，好在什么地方？它不会永无止境，它不会永无止境的跟你讲，你一定爱超超超超超个安怎样？结果人伊超第三年哦，第三年哦。啊，因为迄当阵啊，我已经是在三宝师啊嘛，我迄当阵在做，在帮忙三宝师，伊就走啊走足紧嘞，走来甲讲，啊，品牌长甲讲，师姐，糟糕了，我拢跋无杯啦，我拢跋无杯要安怎啦？啊，到底是我三宝师较少啊，是安怎？我讲毋是啦，人已经得到啊啦，啊，我今日即个三宝师加发挥一份啊，互伊，哦，人伊摕着蛮欢喜啊，
1: 是
0: 啊，
1: 呀，
0: 得
1: 是
0: 度
1: 呀，
0: 了嘛，
1: 是。
0: 哦。哦，所以他只有三年。你看看这种临界的东西，要求他的要求你，他要求你给他就好了啊，
1: 对，
0: 对
1: 要
0: 啊，
1: 求
0: 让
1: 也
0: 你
1: 不
0: 退
1: 多
0: 出，
1: 了哈。
0: 嘿，让你退的，让你他就离开了，对不对？啊，这个女孩子，好像第二个月还第三月，第三个月哈，生理期就来了呢。啊，你即马结婚啊，啊，
1: 是
0: 生
1: 哈，
0: 囝啊，
1: 好，足顺利的，
0: 嘿呀，
1: 是。
0: 所以讲这哦，足侪咱看未到的，咱一般在解卦。咱敢若知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事无天人合一哦，人伊看个足彻底呀。哦，他一看就知道，知影讲啊，这个都是啥物问题。所以咱有师父哦，正经是咱的福气呢。
1: 实在师傅伫咧时，咱都大细项代志拢会使来找师傅啦。啊，师傅甲咱讲的，就是拢清清楚楚啦。啊，所以迄个时阵，迄个师姐因都来超度这个 无缘自世英灵。
0: 我印象中是这样子，嘿、哦，
1: 有影嘛是无缘来自世。
0: 对对对，嘿、哦，对，这个是这样子的、嗯。我印象中真的是这样，
1: 是
0: 因为这个是我离杨梅教室哈。第一个比较刻骨铭心的案子、嗯，所以我一直都放在心里哈啊。然后他爸爸妈妈每年过年哦，这样嘛就感恩的啦。我当时哈杨梅教师也

0: 需要这些人来扶持嘛，
1: 是，
0: 那一当年过年吼，一定拢包一个大红包，
1: 是，所以吼，你看师父讲，哎，爱大家联署，就是好，即个学员大家，即个心。拢白做伙，唔是老师家己要去做教室啊，
0: 吼、哦，
1: 是这些学员，你这个心，嘿，大家团结起来的心，啊，过来个杨梅教室的成立，哎、啊，来师傅甲咱讲，哎，敦亲睦邻，自然厝边隔壁拢是你的贵人，都甲你介绍，
0: 各家介绍呢，
1: 嘿呀，拢是你的贵人。所以这个敦亲睦邻啊，非常的重要。
0: 哦，这师傅的金言哦，金言呐、啊，金玉良言，你知无？我拢刻在心肝头。我有等下到我看到师傅，我拢甲师傅讲一句话：，师傅，也要破人的话哦，我不要讲啦。但是吼、哦，我的心吼、哦，和师傅了解我吼、哦，一切尽在不言中啦。
1: 好，谢谢谢谢，王祥妙地修万法。老祖慈悲度群贤，王善老祖空中妙有的妙法，已经普传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要敬赞王善老祖天威，王善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讲哦，恪守定力。今日足感谢杨梅教师颜如讲师跟咱做嘉好的分享，谢谢颜如讲师，谢谢。
0: 阿弥陀佛。
1: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心安宁、无量寿、妙智性、王善老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